0: 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人民币汇率一向关注度极高，这份政策文件可以说是官方的重要表态。
2: 那么我们普通人从中能读懂什么？一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解读。
3: 很多老观念觉得人民币汇率是央行说了算，想让它涨它就涨，想让它跌它就跌，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央行这次在立场中也再次重申，中国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实行的是市场化汇率制度，2017年之后就彻底退出了常态化干预。怎么理解呢？平时人民币汇率涨跌，最重要的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央行不设目标价，不扛盘，不托底，不强行干预，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越来越频繁，因为汇率弹性彻底放开了，宽幅震荡会成为永久常态，单边升值、单边贬值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既然不常态化干预，那么央行什么时候会出手呢？央行说的也很明确，只就极端行情，比如疫情突发和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一旦出现市场恐慌、羊群效应，央行就会果断出手，稳预期。而且这不是咱们的特殊操作，是全球通用规则。文件里也举了例子，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国家也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这叫稳市场，不叫操纵汇率，完全符合国际规则。除此之外呢，这次央行还直接澄清了市场一大误区。有时候外界总喜欢拿顺差逆差判断汇率涨跌，说顺差大了汇率就该涨，有逆差汇率就该跌。在文件里，央行也直接用各个角度来打破一些所谓的曲解和误读，用事实说明顺差不代表汇率要涨，逆差不代表汇率要跌，也就是汇率和顺差逆差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现在的外汇市场早就不是贸易说了算，全球海量的跨境资金流动、国际货币政策、地缘风险、市场预期对汇率的影响远远大于贸易数据。比如你看美国常年巨额逆差，美元依旧强势，二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强关联。在文件里，央行也亮明了中国的核心态度，我们没有必要也无意靠货币贬值换取任何竞争优势，从来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了，未来的人民币汇率不会刻意升值，也不会刻意贬值，我们仍将尊重市场，守住底线，不搞博弈，不玩套路，这就是未来几年人民币汇率最核心、最确定的大趋势。
2: 再来看时政要闻。
4: 10月8号，何立峰应约同中英经济财经对话英方牵头人、英国财政大臣希利举行视频通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计划于9号

0: 号至十号赴美国举行磋商。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欧洲方面的代表也将加入乌方谈判团队。乌方呼吁国际伙伴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同时希望获得更多防空系统等防御装备，强化本土防空能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0: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以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
1: 当地时间8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总台报道员在当地听到炸弹在空中爆炸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当晚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此外，也门胡塞武装8号白天称，2次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0: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发动攻击。
1: 受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
0: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此外，受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的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
0: 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8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占全行业收入比重21.5%。前8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1.1%，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17.3%。
1: 作为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3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
0: 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昨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
0: 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 眼下正是秋季造林、防沙、治沙的黄金窗口期，三北工程3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正在稳步推进。

0: 15五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国家林草局今年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其中，东部片区主攻草畜共治，建设现代草牧场；中部片区通过建设沙漠锁边林草带，有效修复黄河中游岸线生态系统；西部片区主攻锁边增绿，通过引洪植绿、北草南用、三网协同等措施，持续扩大生态治理成效。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来，全国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推动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阶段性成果。科尔沁沙地西数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戴上了绿围脖。眼下是秋季造林与防沙治沙的关键期，甘肃因地制宜推进三北六期工程建设，兰州抢抓秋季造林窗口期，根据乔木、灌木及草种供需情况，专门搭建起苗木供需对接平台，按需育苗，保障重点工程项目种苗稳定供应。古浪县则将沙区划分为15个片区，打通苗木运输、水资源补给与机械化作业通道，实现化整为零，分片精准治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郑兰旗抢抓施工窗口期，开展治沙项目实地验收。这两天，技术人员正在对黄柳沙障加混播灌草工程核查苗木保存率。
1: 通过这个测量清底啊，这10米内成活的株数，最终确定出苗保存率。根据今天的测量统计计算，都达到70%以上合格标准。
2: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发布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3: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长江守城，宜人宜兵，中国宜兵欢迎您。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精选8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6: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6: 华夏根脉，山西运城，关公故里，

0: 运之城。
1: 朝闻天下，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2: 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
3: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八号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导弹，此外还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导弹。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及部分武器存储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击落一架隶属于沙特军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地时间八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托尔基马利基七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城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该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1: 当地时间八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总台报道员在当地听到炸弹在空中爆炸的声音。
2: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当晚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3: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七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
2: 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
2: 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0。

0: 四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记录。
1: 林肯号在返航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当天上午，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蓝线沿线东区一处阵地遭到轻武器袭击，幸好无人员伤亡。迪亚里克对袭击行为予以谴责，并提醒所有相关方面要根据国际法承担确保联合国人员及其财产安全的义务。任何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都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的行为。维和人员是在执行安理会授权的任务，针对他们的袭击可能构成战争罪。迪亚里克还介绍，根据维和人员报告，以色列国防军迫使联立部队人员离开某些区域，导致原计划开展的行动被取消。
0: 受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上涨超过5%。
2: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一度上涨至每桶92.84美元，涨幅为5.17%。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105.48美元，涨幅为5.27%。当天收盘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91.49美元，涨幅回落至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104.28美元，涨幅回落至4.07%。近来，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发动空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6号霍尔木兹海峡仅有7艘邮轮通过，为7月23号以来最低水平。9月28号至10月4号有10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
1: 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外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号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的鄂木斯克炼油厂。
1: 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能源部通报，俄军袭击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到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0: 电力中断冲击了城市公共交通，基辅地铁一度短暂停运，无轨电车等电动公交运行受限，城市通勤受到干扰。目前乌电力部门正在抢修受损电网，恢复供电。
1: 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计划于9号至10号赴美国举行磋商。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谈判团队将于当地时间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欧洲方面的代表也将加入乌方谈判团队。乌方希望借此次行程向合作伙伴传递关键信息，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乌方呼吁国际伙伴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同时希望获得更多防空系统等防御装备，强化本土防空能力。美国国务卿卢

0: 卢比奥八号在葡萄牙表示，俄乌冲突已陷入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冲突。卢比奥称，美国希望通过永久、持久且公正的谈判解决方案来结束俄乌冲突。但他补充说，如果谈判没有进展，美国不会投资于毫无意义的程序，并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此类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对俄媒表示，他同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观点，即当前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评论了泽连斯基近期言论，称这些言论表明乌克兰不愿走上和平轨道。佩斯科夫指出，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允许乌克兰在俄领土上空使用星链，是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在两三个月内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
1: 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八号在评论英国又一轮反俄制裁时表示，英国试图阻止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获得俄罗斯资源。声明称，其指手画脚、强加意志的意图暴露出英国精英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态度。英国外交部八号宣布对26个俄罗斯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的石油公司以及12艘据称运输俄罗斯石油的船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肯过门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8: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9: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10: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9: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分。

0: 为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1: 9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广西泉州打响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湘江战役，数万将士浴血湘江，铸就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精神丰碑。
2: 如今驻守这片红色热土的武警广西总队泉州中队，把湘江战役精神融入训练执勤全过程，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3: 接过这把钢枪，就意味着你接过了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4: 泉州中队营区内，一场新兵授枪仪式正在举行。新战士接过属于自己的钢枪，面对军旗庄严宣誓。
5: 以前都是听班长讲湘江边上的英雄故事，今天真的自己接过这杆枪，就认准一个理：前辈拿命拼来的荣誉，到我这儿不能掉链子。
4: 90多年前，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第4道封锁线的战役打响，中央红军连续苦战5昼夜，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数万将士牺牲在湘江两岸，当地留下了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的民谣。
3: 每次站在湘江渡口，看着眼前平静的江水，就想起很多牺牲的红军将士和我们现在年纪相仿，他们在绝境里没有后退半步，他们留下的精神就是我们前行最硬的底气。
4: 为让长征精神直抵人心，中队把驻地168处红军战斗遗址打造成红色课堂，凭吊革命先烈，重走长征步道，聆听湘江战役史实，品读长征英烈故事，成为新兵下队的必修课。在大坪渡口开展的“我为你牺牲强军故事会”中，曾参与湘江战役烈士遗骸安置仪式的中士陈天赐，现场讲述任务见闻，分享自身感悟。
6: 他们中很多人比我还年轻，甚至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我为你牺牲”，这种牺牲是为人民、为家国的大爱奉献。
4: 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湘江战役精神，不仅警醒着官兵时刻绷紧战备弦，更催生着他们练兵的动力。列兵刘明松在备战上级比武时，因高强度训练膝盖旧伤复发，成绩大幅下滑，出现了思想波动。
7: 我当时真的动了放弃的念头，中队骨干、身边战友主动陪我加练，鼓励我。现在我把比武总结的训练技巧、伤病康复心得分享给大家，带动身边战友补齐体能短板，也是为了和战友们共同练强，执行备战硬本领，守好这片红色热土。
8: 红军将士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是引领我们高标准完成各项任务的不竭动力。勇做红军传人、争当强军先锋，已经成为中队官兵的坚定追求。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正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会议期间，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司司长阿尔蒂霍拉麦尼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他对于中国在联合国多边太空合作中的重要地位予以肯定，并指出中国展现出真正的国际合作精神与包容。
10: It's not natural to see generosity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such a divisive climate. But just 2 weeks ago, we received a sample from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 from the Chang'e mission, gifted to UNUSA in the 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er in Austria. And, you know, we know how rare is this sample. It is very precious.It could be use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you know, to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But China is doing that, and they are also giving us some.

0: people to us.
1: Yeah.
0: It reminds people of the power of collaboration, the pow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also the importance and the power of one country to bring others together. Mm-hmm. And we really appreciate this, and we welcome this, and we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2: 采访中，对于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阿尔蒂·霍拉迈尼予以赞赏。他表示，这践行了人人享有太空的原则。
0: You know, we are all about access to space for all. This is the principle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pace law. It's what the United Nations stands for.
1: Yeah.
0: And we're proud to see that member states are creating these opportunities. So I wish that mission all the best of luck.
3: 根据欧洲审计院8号发布的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欧盟债务不断膨胀，错误支出率不断上升。2025年欧盟预算支出不包括复苏基金中有 3.8% 违反了欧盟相关规则，远高于 2% 的错误阈值。审计人员还警告称，欧盟未偿债务2025年增长超过20%，达到7389亿欧元，到2027年可能达到10000亿欧元。当前，欧盟内部正就2028至2034年新一轮七年期预算展开密集谈判，各成员国在农业补贴等议题分歧明显。审计院特别提示，如果各方无法就新的稳定收入来源达成共识，后续欧盟预算将面临巨大资金缺口。
4: 根据德国政府8号发布的最新经济预测报告，德国经济今年有望增长 1.3%， 明显高于今年4月预期的 0.5%， 对于2027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也由 0.9% 上调至 1.1%， 不过2028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仅为 0.6%。报告认为，此前因伊朗冲突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而受到严重影响的德国经济表现出比预期更强的韧性，出口增长以及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国防领域的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报告还指出，如果中东和乌克兰危机得到缓解并带动能源价格下降，德国经济复苏有望进一步加快，反之，德国企业和家庭仍将面临压力。当地时间8号，英国与以色列围绕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关闭问题达成妥协，但英国外交机构的名称和人员规模均发生变化。这场外交风波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考量？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
5: 这次英国和以色列的外交风波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外交博弈，也反映出了以色列与部分欧洲国家之间日益加深的政治分歧，以及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的考量。那么第一点呢，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英国在这场外交博弈当中其实是已经做出了实际的让步。那么这场争端是起因是英国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那么以色列随后是关闭了英国驻耶路撒冷的总领馆。根据以色列方面公布的消息呢，原来总领馆现在改成了代表机构，27名英国外交人员仅允许7人留住。那么英国虽然保住了外交存在，但是人员的规模明显是缩减了。英国的外交大臣米利邦德强调，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的总领馆，但英方可能不会采取立即的这种外交对等的这种措施。那么未来能否恢复原有的职能，目前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第二点呢，是从中观层面上来看，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正引发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的批评和反对。在今年的9月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11个欧洲国家和加拿大是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对以色列扩大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并提出了采取贸易限制的措施。那么这表明欧洲部分国家对以色列的相关政策的反对正在从外交表态逐步转现到了具体的政策的行动当中来。但是英国目前面临两方面的难题，那就是以色列是英国在中东地区非常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而英国又长期的支持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因此英国既要坚持自身的外交立场，又要避免与以色列关系的全面恶化。第三点呢，是从宏观层面上来看，这场外交风波还涉及到了英国更为深层次的全球战略利益，就是英国通过全球的战略节点、海外军

0: 是基地以及全球性的这种外交网络来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而耶路撒冷正是英国在中东事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节点。英国在巴以问题上一方面要维持与以色列的这种战略合作，另外一方面呢又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以维护英国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利益。
1: 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突破6050亿美元，创历史记录，但供应商、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信贷快速扩张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规模可能被显著低估。美国农业部表示，目前已经启动专项追踪，并评估农业债务向整体经济蔓延的风险。
2: 受农产品价格低迷、农资成本高企、贸易争端冲击出口市场，以及伊朗战事推高化肥和燃料价格等因素影响，美国农民财务压力持续加大，破产申请攀升，银行收紧信贷。经通胀调整，美国农业债务自2000年以来已增长一倍多，从约3000亿美元升至今年的6050亿美元以上。越来越多美国农民转向供应商、农业合作社、设备制造商和金融科技公司等非传统渠道借款。上一生产季，约半数美国商业农场依赖此类信贷支付运营成本，同比增长约10%。有学者估计，此类债务实际规模可能是官方统计的2到3倍。2024年一项研究更发现，非传统机构发放的设备债务最高可达官方数据的4倍。农业部官员担忧，农业财务压力可能产生类似次贷危机的溢出效应。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信贷缺乏资产抵押，风险还将蔓延至整个农业企业生态系统。
3: 当地时间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
2: 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的最新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表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反映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并将在12月达到顶峰。受其影响，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能高于平均水平，降雨模式将发生改变，一些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增加。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确定形成，并正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该现象持续至明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并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之一。通报指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聚平的平均值是监测厄尔尼诺现象的关键指标，被称为尼诺 3.4 指数。该指数从今年6月的1.6摄氏度显著上升至8月的2.5摄氏度，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可能达到约3.7摄氏度，这将创下自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
1: 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路况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建议司机避免长途出行，尤其是穿越山口的道路。据当地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内，该地区部分区域还将出现雨夹雪。
3: 当地时间8号，巴西亚马孙州被浓重烟雾笼罩，受周边地区火灾的影响，首府马瑙斯市空气质量显著下降。当地政府表示，烟雾主要来自该州内陆地区的山火。亚马孙州7号共登记749个火灾热点，瑙斯市8号空气质量评定为差，7号为极差水平。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今年下半年亚马孙地区遭遇极端高温，当地8号最高气温预计达40摄氏度，湿度介于35%至65%之间。
1: 当地时间8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遭遇暴雨，短时间内的强降水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当地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行动，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评估当中。
3: 总部位于瑞士格朗的

0: 世界自然基金会八号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该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减少了73%。
1: 地球生命力报告每2年发布一次。报告采用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编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这一工具，在上述52年间追踪了5790种脊椎动物的35803个种群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尽管总体降幅与上一份报告一致，但此次评估纳入了更多种群数据，并扩大了时间跨度，进一步印证了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严重程度。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包括绿海龟、老虎以及南部非洲象等种群。这些案例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而这些自然环境威胁是由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的广泛系统性问题驱动的。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祁连山脉是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也是河西走廊重要的水源地，以拥有丰富的水脉和冰川资源而闻名。
0: 由于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祁连山分布的冰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消融，其中备受关注的就是作为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源头的八一冰川。在经历了今年8、9月份的强烈消融期之后，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统计出今年最新的祁连山冰冻圈融水量数据结果。
4: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观测数据显示，今年8月中下旬，祁连山地区的冰冻圈出现了融水量的峰值。由于冰川融化存在的滞后效应，在随后的9月份仍然处于冰川冻土的强烈消融期。专家介绍，冰川融水量的峰值与高温热浪直接相关。受到今年夏秋之际持续高温的影响，八一冰川出现了16年来最强烈的消融趋势。
5: 根据我们的研究显示，八一冰川融水的拐点大约在2010年前后，当时它的年融水量估算大约是500万立方米，而当时冰川平均浅薄呢大概1.3米左右。对比今年，也就是2026年，八一冰川浅薄呢大约2米左右，估算纯冰的融水量呢大约为380万立方米。实际上呢，因为冰体的逐年变薄，2026年冰川消融是比2010年还要强烈的。
4: 专家解释，冰川融水包含冰川表面和周围的积雪融水。
5: 作为地球上最大的淡水库，冰冻圈在全球水循环和水资源中呢具有特殊的作用。以这个祁连山的黑河干流为例，40%以上的水呢来自高山区的这个冰冻圈区域，也就是冰川、积雪和多年冻土。而冰川的这个产流能力是最强的，而高山寒漠带和高寒草甸区的产流量是最大的。如果高山区的冰冻圈呢全部消融，它的这个调峰补库的作用呢肯定会减弱，而河流的最终径流量呢肯定会减少。
3: 八一冰川的消融为何如此受到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源自八一冰川的黑河，也就是古籍里记载的弱水，是西北一条非常重要的母亲河。黑河干流全长928公里，流域总面积14.29万平方公里，流经青海、甘肃、内蒙古三省区，为142.5万人口提供了重要的生产生活用水。
0: 就在黑河的发源地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这条大河在戈壁荒漠中滋养出生机盎然的绿

0: 绿色天地，给数万群众带来了生计与福祉。
1: 河与河源让三面荒漠围绕的野牛沟乡独自成为一片演绎着田园牧歌的静谧富饶之地。
2: 三面都是荒漠，但是我们这边是有牧场、草原、农田、村庄，还有湿地，这一切都是八一冰川给的。
1: 溯流而上，到达海拔约2800米的黄藏寺村，农田齐步，麦浪翻滚。
3: 黑河水流到了水库边，这里面种的都是农作物，像油菜、小麦、马铃薯。
1: 碧草连天，牧歌悠扬。这是位于祁连山南麓、海拔约3500米左右的高山草甸，河水蜿蜒，荫润万物，养育了高原上的诗画故乡，也为居民们带来了生态福祉。
4: 以前我们主要是放牧为生，这几年旅游的人多了以后，我们自己搞了个牧家乐，挺好的。现在就是一边放牧，一边就搞这个牧家乐。
1: 依托于黑河水源以及河两岸的优质牧草，油葫芦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内建立了祁连鹿场，这是亚洲最大的半野生养鹿基地，多种珍稀鹿科动物在此壮大，也将游客带进了《诗经》中的“悠悠鹿鸣，食野之禽”的实景现场。
5: 我们这边现在养的主要有那个白春鹿，有200多头，那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还有马鹿800多。梅花鹿有500多，都是放养的。
6: 观测数据显示，当前的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冰雪积累区，全部转换为消融期。
0: 为了延缓冰川消融，沿岸的居民正在以各种方式为保护母亲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自2017年以来，保护部门对八一冰川实施了封闭管理，不再作为景区对游客开放。海拔高度约3700米的沙龙滩管护站是距离八一冰川最近的岗哨。每年夏秋两季，管护员们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劝返一大批自驾到此，试图一睹八一冰川真容的游客。
7: 你好，
8: 啊，你好，
7: 我们去那个八一冰川怎么走呀？
8: 就是从这走，不让上了。
7: 怎么了？
8: 2017年的8月14号已经封闭了。
7: 哎呀，我们从那个贵州大老远的来，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8: 那不行，这是国家公园保护区啊。
7: 我们进去看看吧。来一趟不容易。
8: 这没办法，请你理解一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减少游客去干扰冰川，保护好冰川附近的生态，才能减缓冰川消融的速度。同时我们也希望游客用另一种方式能够认识我们的八一冰川，做到大家共同守护。
9: 八一冰川消融的速度在日益的加快，消失了将近3.2个西湖的水量，那同样它的面积也减少了12.17%左右，所以说保护冰川刻不容缓。
1: 每到节假日，沙龙滩管护员马明会到八一冰川科普馆参加志愿服务，帮助青少年学习冰川知识。在山上，他劝返每一个想要接近八一冰川的游人，而在这里，他希望通过科普馆这扇窗口，让更多的人走进冰川，认识冰川，在心里树立起保护冰川的意识。
10: 冰川融化的雪水流淌到黑河里面，滋养了两岸的人民和动植物们。
11: 那我们怎么保护冰川不消融呢？
12: 我觉得保护冰川要从我们的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度电，践行低碳生活。
1: 根据近15年监测数据结果，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专家推测，按照当前消融的速度，八一冰川将在2050年至2060年之间完全消融。国际科学界预测，这场蔓延全球的冰川融化危机将导致大批以冰川为源头的河流干涸断流。对于母亲河前途的担忧，让黑河两岸的百姓保护河流、守望家园的决心空前一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守护着这湾从童年流过的生命之水。沿着二嘎公路向下，一处远离人群的砖瓦房子是由叶金额日、东木措夫妇负责的管护站。叶金额日夫妇负责的是黑河源头区域的日常管护。每天，夫妇二人骑车沿河溯流而上，从海拔3000多米的黑河大峡谷到海拔4600多米的源头冰川，负责着这片高原上200多平方公里、50多条支流的巡护监测工作。
13: 我们已经这待了20个年头嘛，我们的心愿就是守护好这个

0: 黑虎源头，这个守护好我们的这个八一军团。
1: 在海拔3100米的鹅堡镇黄草沟村，村民们自发组织了一个保护协会。几十名志愿者沿着河岸清理垃

0: 年龄最小的是十八呀、嗯、最大的是七十岁的、嗯、这个
1: 每周清理几次
0: 啊、每一个有清的两次。
2: 我的理想是好好学习，将来当一名非常厉害的科学家。我想用我学到的知识造很多很多的雪，把它们铺在冰川上，这样冰川就不会融化了。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4: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早，一起来看天气。昨天我们正式进入到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通常这个时候啊，白昼缩短，热量入不敷出，气温快速下滑，冬季的版图也将快速的扩张。比如说像呼和浩特，一般也是在寒露节气期间完成入冬的进程，而今年入冬的时间是9月30号，比常年同期提前了11天。除此之外，在寒露期间，像华北、黄淮这一带昼夜温差比较大，西南地区是阴雨频繁，而江南这一带则是秋意渐起。眼下的情况还是比较应景，我们来看一下今后几天，冷空气相对比较弱，位置偏西偏北，所以中东部地区啊，气温是以偏高为主。像今天最高气温25度线，最北端可以保持在辽宁这一带。江南、华南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可以保持在30度上下。不过白天在阳光的照耀之下，我们感觉还比较热，但是到了夜间，少了云层的保暖作用啊，热量散失的很快，昼夜温差是越拉越大。预计呢，今后几天北方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可以保持在15度左右，有些地方甚至会超过20度。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北京多云，14到25摄氏度。长春阴转多云，9到22度。呼和浩特阴转晴，5到23度。乌鲁木齐晴，9到22度。西宁小雨转晴，2到13度。榆林多云，7到24度。昭化多云转阴，17到27度。南充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宜宾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贵阳多云转晴，15到26度。昆明多云，12到24度。曲靖多云，12到25度。晋城晴，11到26度。邯郸晴转多云，16到29度。济南晴，17到28度。鹤壁晴，13到28度。合肥晴，13到26度。安庆晴，15到27度。上海阴，19到24度。襄阳晴，16到27度。杭州晴，18到27度。泉州晴，21到28度。漳州晴，20到30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启动，一直持续到12号，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
1: 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0: 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可能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新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推进优质师资均衡配置，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
2: 通知明确，2026至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全国25个项目省份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初中计划选派5151名，小学计划选派6060名，幼儿园计划选派145名。选派教师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服务一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留任工作，鼓励组团式选派教师及教育管理人员。通知要求各地要综合研判区域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省域内名额分配，加大跨县跨地市选派力度，原则上选派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骨干教师，幼儿园教师可适当放宽条件。被选派到三区的支教教师，支教期间人事关系保留在原单位，支教期满后仍回原单位工作，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按月发放工作补助，其支教经历视同城镇教师到农村教育工作经历。受援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选派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20000元标准共同分担。大学生实习支教、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不列入选派范围，短期的基层巡讲和支教试用期教师也不列入选派范围。
1: 此外，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还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强调，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原单位返聘退休教师工作不列入引领讲学计划。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
2: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实现和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3: 现在快递到处的话方便得多了，我们去拿快递的话几分钟都可以了，现在往跟话农村跟城头差不多。
2: 如今我国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邮政快递业主动服务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助力云南咖啡、延安苹果等土特产走出田间地头，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
4: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

0: 送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八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总台报道员在当地听到炸弹在空中爆炸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当晚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
3: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八号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导弹，此外还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导弹。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及部分武器存储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击落一架隶属于沙特军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地时间八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托尔基马里基七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城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该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2: 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也门局势持续升级，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已激增至20余万人。国际移民组织还称，也门共有10个省的居民被迫流离失所，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辗转去往临时安置营地，饱受生活物资短缺的困扰。
4: 这里是位于也门亚丁省的一处安置营地，大量流离失所的民众正在排队领取援助物资，随后将物资运回营地内临时搭建的帐篷。
5: 这
4: 个营地目前安置了约220户家庭。营地管理人员表示，目前送抵营地的援助物资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随着越来越多流离失所者的涌入，营地承受的压力持续攀升。而那些仍然留守在原有居住地的民众也同样面临物资短缺的困境。近期战事的升级导致塔伊兹省对外通道通行受阻，居民生活物资供应告急。当地居民表示，除了粮食短缺，燃油供应也十分紧张，部分加油站已经停业。当地政府正努力安抚民众情绪，遏制恐慌性抢购，并统筹调配现有物资库存。
2: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3: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 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

0: 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记录。林肯号在返航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3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2: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3: 视频显示，在今年3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2: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2: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3: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

0: 之中受损或被毁。
1: 当地时间八号，英国与以色列围绕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关闭问题达成妥协，但英国外交机构的名称和人员规模均发生变化。这场外交风波背后有着怎样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考量？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2: 这次英国和以色列的外交风波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外交博弈，也反映出了以色列与部分欧洲国家之间日益加深的政策分歧，以及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的考量。那么第一点呢，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英国在这场外交博弈当中其实是已经做出了实际的让步。那么这场争端是起因是英国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那么以色列随后是关闭了英国驻耶路撒冷的总领馆。根据以色列方面公布的消息呢，原来总领馆现在改成了代表机构，27名英国外交人员仅允许7人留住。那么英国虽然保住了外交存在，但是人员的规模明显是缩减了。英国的外交大臣米利邦德强调，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的总领馆，但英方可能不会采取立即的这种外交对等的这种措施。那么未来能否恢复原有的职能，目前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第二点呢，是从中观层面上来看，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正引发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的批评和反对。在今年的9月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11个欧洲国家和加拿大是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对以色列扩大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并提出了采取贸易限制的措施。那么这表明欧洲部分国家对以色列的相关政策的反对正在从外交表态逐步转向到了具体的政策的行动当中来。但是英国目前面临两方面的难题，那就是以色列是英国在中东地区非常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而英国又长期的支持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因此英国既要坚持自身的外交立场，又要避免与以色列关系的全面恶化。第三点呢，是从宏观层面上来看，这场外交风波还涉及到了英国更为深层次的全球战略利益，就是英国通过全球的战略节点、海外军事基地以及全球性的这种外交网络来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而耶路撒冷正是英国在中东事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节点。英国在巴以问题上一方面要维持与以色列的这种战略合作，另外一方面呢，又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以维护英国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利益。
1: 受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上涨超过5%。
3: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一度上涨至每桶92.84美元，涨幅为5.17%。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105.48美元，涨幅为5.27%。当天收盘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91.49美元，涨幅回落至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104.28美元，涨幅回落至4.07%。近来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发动空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6号霍尔木兹海峡仅有7艘邮轮通过，为7月23号以来最低水平。9月28号至10月4号有10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近日发布， 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

0: 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那方案都提出了哪些任务举措呢？我们来看报道。
1: 在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方面，方案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等机构，引导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拓展康复护理功能，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规模化、连锁化的康复医疗中心、护理中心，满足个性化服务需求。在强化康复护理功能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点为慢性稳定期患者提供康复护理服务，积极提供社区、居家康复护理等延伸服务，鼓励二级及以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精神抚慰等安宁疗护服务。在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方面，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基本康复护理能力建设，配置适合家庭病床服务的便携式设备。国家优先支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在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水平方面，加快构建医联体内康复护理一体化服务模式，探索建立康复护理联合病房，规范发展网约护理上门服务，推动患者及其家属参与康复护理决策和健康目标制定，加强依法执业监管，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严肃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围绕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撑保障，方案提出落实上门服务费政策，采取康复护理相关项目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方式收费，按程序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康复护理相关保险产品，并与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工伤保险做好衔接。
0: 当前城市基层医疗存在明显供需错位的问题，如何真正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呢？我们来看北京做出的尝试。
1: 记者在北京多家基层医院调研发现，一些医院只能开展基础问诊和慢病管理，缺少专科康复技术和专家团队，无法承接骨科、胸外科等复杂手术术后康复患者。这一短板造成双重困境，一方面术后患者行动不便，却只能反复往返三甲医院复查康复，就医成本高，接续诊疗不连贯；另一方面，基层医院专科空白，病种单一，床位长期闲置，陷入没病人、没技术、没发展的恶性循环。为破解双向难题，西城区优化医疗布局，将展览路医院转型为北京市第一康复医院，全面纳入北大人民医院紧密型医联体，专门承接三甲术后康复患者，补齐城区基层康复服务短板。66岁的市民王女士意外多处骨折，在北大人民医院完成手术后，就近转入展览路医院康复，主刀专家常态化下沉查房复诊，全程把控康复细节。
2: 对，刚才看过了，那个腕关节呢，高度没有丢失，但是这个活动度啊，要慢慢练。
1: 医联体打通两院诊疗数据，专家可随时调取患者手术及检查资料，提供个性化、科学化的康复指导，实现三甲诊疗基层康复的无缝衔接，极大便利了群众就近就医。
3: 因为人民和咱们这块是对接的嘛，电脑都是互通的，他在电脑上面都可以查，很方便很方便，感受什么的都挺好的。
4: 这个患者呢，是因为自发性气胸导致了胸腔内的有一个出血点，当时失血比较多，基本上是一个休克的状态。我们从死神手里把它抢回来，达到出院标准之后，患者其实还回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是非常需要有一个康复医院来对接我们这个患者出院之后的照顾。
1: 依托紧密型医联体机制，北大人民医院通过专家坐诊、查房带教、技术输出、管理赋能，持续提升基层专科能力，彻底扭转基层医院发展困境，服务量实现稳步攀升。
5: 跟人民医院形成了一个这个双向转诊的医联体的这种架构以后，我们的门诊量和住院量呢逐年呈上升趋势，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三级医院专家同质化的优质医疗服务。
0: 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能力水平，关键在人才队伍建设。如何

0: 通过一联体建设、对口帮扶等方式推动技术人员下沉，也是不少地方努力探索的方向。
1: 长春市绿园区西新镇市民宋女士饱受妇科问题困扰一年多，在下沉专家的精准诊疗下，终于明确方案，消除疑虑。
2: 非常满意啊！我看见了咱们妇产医院的林院长，然后他耐心地给我解释了我这个病情，然后我这一年多的疑虑在今天终于迎刃而解了。
1: 针对以往帮扶碎片化、无长效的问题，当地摒弃单次义诊的短期模式，通过全域联盟结对，深耕输血加造血双重功能，系统性提升基层自主诊疗能力。
3: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跟15家我们当地的妇幼保健机构进行了这种联盟，同时呢，我们还跟72家的我们当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签订这种叫做妇幼健康服务联盟和医疗服务联盟。这种联盟的建立不是单纯的就是说我一个帮扶的作用，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输血和造血的一个功能。
1: 在此基础上，当地进一步升级帮扶举措，通过专家携设备下沉，就地开展疑难手术，搭建 MDT 远程会诊体系，实现疑难病例不出县域就地诊疗，彻底解决群众进城就医奔波之苦。
3: 我们还做手术，如果有当地有一些疑难的病例，那么我们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免费的为大家把这个手术给做掉，那么也就不用老百姓离开自己的本土家园，非要到长春来。
4: 我觉得下基层的最主要意义就是我们可以真正的第一，可以服务于一个地方的一部分群体的百姓；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把知识带下去，把医学的知识科普也带到田间地头了。
1: 人才断层是边疆县域医疗最突出的短板，基层缺少专业培训和技术传承渠道，能力提升缓慢。
5: 因为以前说话，他们说必须得上什么大院的长春啊、天津啊、北京，在咱这小院根本不可以能做的。这也是感谢这长春吉大院教授吧，那下乡到我们这小医院，你看这么关心我，真的省老多钱了。而且呢，做的这个效果非常好，非常满意。
6: 我来到汪清县已经有1年0.8个月了，我培训了当地的村医、乡医以及县院的医生，我们让这些边疆的百姓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三甲医院的近距离治疗。
7: 当时他们一个月就10台，我们的医生去了一个月做了300多台手术。
1: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5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核心是聚焦基层医疗不均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通过做强城市基层枢纽，织密县域乡村网底，依托一联体区域医疗中心，实现长效赋能，让优质资源沉得下、留得住、用得好，持续缩小城乡医疗差距，夯实全民健康基层根基。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2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姆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姆斯克州州长8号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姆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姆斯克炼油厂。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能源部通报，俄军袭击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到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电力中断冲击城市公共交通，基辅地铁一度短暂停运，无轨电车等电动公交运行受限，城市通勤受到干扰。目前乌电力部门正抢修受损电网，恢复供电，全面恢复尚需时间，具体时间未定。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 俄罗斯方面对此尚未。

0: 作出回应。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计划于九号至十号赴美国举行磋商。
1: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谈判团队将于当地时间九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欧洲方面的代表也将加入乌方谈判团队。乌方希望借此次行程向合作伙伴传递关键信息，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乌方呼吁国际伙伴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同时希望获得更多防空系统等防御装备，强化本土防空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葡萄牙表示，俄乌冲突已陷入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冲突。卢比奥称，美国希望通过永久、持久且公正的谈判解决方案来结束俄乌冲突，但他补充说，如果谈判没有进展，美国不会投资于毫无意义的程序，并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此类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对俄媒表示，他同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观点，即当前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评论了泽连斯基近期言论，称这些言论表明乌克兰不愿走上和平轨道。佩斯科夫指出，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允许乌克兰在俄领土上空使用星链，是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在两三个月内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
0: 据俄罗斯塔斯社七号报道，立陶宛国防部长罗伯塔斯·考斯纳称，立陶宛军队将向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至多100名士兵，协助边防部队开展工作。
2: 考纳斯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至多100名士兵将在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数周时间。他说，立陶宛国防部的此项决定是应立陶宛内政部的请求做出的。立陶宛内政部长马尔蒂纳斯在致国防部长的申请中称，受这一地区整体安全局势影响，内政部不得不寻求军方支援。按照立陶宛内政部长的说法，立陶宛向边境地区派遣军队属于预防性举措，考量多种因素，一是10月6号发生在拉脱维亚边境的事件，二是俄罗斯可能进行征兵动员，部分不愿被征召的人员或许会试图非法越境。据拉脱维亚媒体报道，6号约20名非法移民在携带武器的蒙面人员陪同下，从白俄罗斯一侧试图强行闯入拉脱维亚境内，被拉脱维亚军方拦截。数小时后，蒙面武装人员越界进入拉脱维亚境内，破坏相关设施。拉脱维亚内政部长将矛头指向了白俄罗斯，称这是一次挑衅行为，不过白俄罗斯没有回应。俄罗斯与立陶宛近期关系紧张，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与立陶宛接壤。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政府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上个月，美国确认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立陶宛议会六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回应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0: 就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俄罗斯相关人士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实施的和平宪法核心条款宪法第九条，即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3: Япония все больше стремится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взятые на себ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ни были взяты официально. И вот это все означает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дух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а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наличие военной угрозы для всех соседей.
4: Когда в Японии опубликовали новую белую книгу, программный документ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ие СМИ вышли с похожими заголовками. В Токио все черным по белому. В книге еще начиная с 2023 года пишу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обеспокоено вое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России в Инд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1: 按照日方的安全战略，该国将拥有庞大的武器库，既有250地对舰导弹等长射程。

0: 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近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据波兰媒体8号报道，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当天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报道称，袭击发生在8号上午，一名15岁少年进入学校后持刀袭击了该校校长、一名清洁工和一名教师。37岁的清洁工经抢救无效死亡，袭击者已被警方逮捕。目前案件具体经过以及袭击动机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7号上午，该省的另一个城市奥斯特罗文卡市的一所学校也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19岁学生持刀伤人，造成9人受伤，袭击者当天被警方抓获。波兰总理图斯克8号紧急召集内政、教育、卫生、数字化等部门负责人以及警方负责人举行会议，讨论近期接连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直升机岛屿起降训练，锤炼部队在复杂环境中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2: 正午时分，数架战机依次升空，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海上风力强，岛屿周围气流紊乱，直升机抵达岛屿上空时出现明显颠簸，飞行员迅速调整姿态，不断观察地形与风向，依靠目视观察和机载设备边搜索边判断边修正，在极短窗口内完成下滑着陆。
3: 岛上风向多变，起降平台条件也陌生，对判断和操纵都是不小的考验。为了给降落创造更稳妥的条件，我们降落前会先保持一定高度悬停，用悬移气流把起降区域清理一遍，为起降创造可靠条件。
2: 完成起降训练后，战机迅速拉起，沿着预定航线向后续训练区域机动。飞行途中，海面涌浪较大，飞行员在保持飞行姿态的同时，利用机载设备对海空目标进行搜索识别，及时规避障碍物，不断修正航向和高度。
4: 我们从前期规划到训练实施，每个环节都严抠细训。下一步，我们还要把这类训练常态化、体系化，让官兵在陌生海空、复杂条件下真正练出胆气、练强本领。
0: 近日，陆军某旅远程多管火箭炮分队在西北大漠戈壁组织了一场全要素、跨昼夜的实弹射击演练。
2: 演练开始，无人机率先升空展开搜索，发现目标后，官兵们快速研判识别，将目标信息发送至指挥所。收到打击指令，火力分队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发射准备作业。
5: 暴雨射击，打开保险，五、四、三、二、一。
2: 首轮火力打击刚刚结束，阵地暴露的警报声响起，官兵们迅速撤收火炮，向预备阵地机动。途中，导条组还临机设置敌特袭扰、毒气封锁等特情，检验官兵的应急处突作战能力。
6: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下发临近目标。
2: 转移途中，侦察要素传来新的目标信息，火力打击分队迅速完成阵地占领和打击准备，将残余目标悉数摧毁。
7: 只有把情况设拦，标准设高，才能全面检验武器在极限条件下的精准度和可靠性。我们始终紧盯实战标准，突破装备性能临界值，在高寒、大风、暗夜等复杂恶劣环境中真打实抗，反复淬炼，全面锤炼了部队精打快射、远程机动和协同打击的综合作战能力。
0: 日前，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两将2026保障尖兵比武竞赛，检验部队实战化训练与综合后勤保障水平。
2: 比武分为竞速赛、技能赛、班组协同、无人驾驶操作和后勤分队保障五大类，共设置23个实战科目。
8: 开始。
2: 百余名武警官兵同台竞技，激烈比拼。在班组协同比赛现场，参赛小组需在规定时间内多机协同完成道路抢修保通等作业，检验指挥员组织指挥和

0: 和分队协同处置能力。在工程机械比武科目中，参赛官兵操作相应的专业车辆，完成竖电线杆、叠巨石和推巨石过 S 弯等典型任务。
1: 通过每一次比武积累经验，补齐弱项，不光锤炼工程机械操作水平，也提升了后勤保障能力，进一步明晰后续的训练内容与努力方向。
0: 在后勤保障科目中，参赛官兵要在模拟遭敌袭扰、复杂环境干扰等战术背景下，完成物资装卸转运、伤员急救后送，考验官兵们快速响应、高效供给的后勤实战能力。
1: 这次比武既突出工程机械、无人装备等专业技能比拼，也强化了战场物资供应、卫勤救护、装备伴随保障等后勤要素考核。在比拼速度的同时，也比组织指挥、情况处置、协同作战，使比武场和未来战场精准对焦，实现了作战能力与保障能力同步提升。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海南岛有强降雨，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中东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海南省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海南岛最近2天降雨不断，那为什么海南会出现大范围降水？什么时候结束呢？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介绍。
3: 从昨天开始，海南呢又经历了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那么从云图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体的降雨云系逐渐地向西移动，覆盖了海南岛的中东部。那么这一次过程是非常典型的海南秋季的暴雨天气形势。这个时候，冷空气日渐活跃，带来明显的东北风；而在南海还有热带系统活动，带来明显的东南风。所以海南经常会受到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之下的东风急流的影响。所以降雨很强，那么今天降雨还会继续，特别需要关注在五指山、保亭、三亚、陵水、万宁、琼中、琼海，也就是海南岛的中东部迎风坡的一些区域，可能还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出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其实呢，每年进入到9月份甚至10月份啊，是海南降雨的一个小高峰。我们以万宁为例，10月份的雨量是一年当中最多的。那么从这一次降雨过程来看，到了10号，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那么从9月份以来，海南的降雨就整体偏多，特别是五指山区。那么在这一次降雨过后，大家依然要警惕次生灾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根据欧洲审计院8号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欧盟债务不断膨胀，错误支出率不断上升。2025年，欧盟预算支出不包括复苏基金中有3.8%违反了欧盟相关规则，远高于2%的错误预值。审计人员还警告称，欧盟未偿债务2025年增长超过20%，达到7389亿欧元，到2027年可能达到10000亿欧元。当前，欧盟内部正就2028至2034年新一轮7年期预算展开密集谈判。各成员国在农业补贴等议题分歧明显。审计院特别提示，如果各方无法就新的稳定收入来源达成共识，后续欧盟预算将面临巨大资金缺口。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突破605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但供应商、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信贷快速扩张，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规模可能被显著低估。美国农业部表示，目前已启动专项追踪，并评估农业债务向整体经济蔓延的风险。
5: 受农产品价格低迷、农资成本高企、贸易争端冲击出口市场，以及伊朗战事推高化肥和燃料价格等因素影响，美国农民财务压力持续加大，破产申请攀升，银行收紧信贷。经通胀调整，美国农业债务自2000年以来已增长1倍多，从约3000亿美元升至今年的6050亿美元以上。 越来越多美国农民转向供应商、农业合作社、设备制造商和金融科技公司等非传统。

0: 渠道借款。上一生产季，约半数美国商业农场依赖此类信贷支付运营成本，同比增长约 10%。 有学者估计，此类债务实际规模可能是官方统计的2到3倍。2024年一项研究更发现，非传统机构发放的设备债务最高可达官方数据的4倍。农业部官员担忧，农业财务压力可能产生类似次贷危机的溢出效应。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信贷缺乏资产抵押，风险还将蔓延至整个农业企业生态系统。
1: 当地时间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
0: 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的最新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表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反映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并将在12月达到顶峰。受其影响，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能高于平均水平，降雨模式将发生改变，一些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增加。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确定形成，并正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该现象持续至明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并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之一。通报指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聚平的平均值是监测厄尔尼诺现象的关键指标，被称为尼诺 3.4 指数。该指数从今年6月的 1.6 摄氏度显著上升至8月的 2.5 摄氏度，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可能达到约 3.7 摄氏度，这将创下自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
1: 当地时间8号，巴西亚马孙州被浓重烟雾笼罩，受周边地区火灾影响，首府马瑙斯市空气质量显著下降。当地政府表示，烟雾主要来自该州内陆地区的山火。亚马孙州7号共登记749个火灾热点，马瑙斯市8号空气质量评定为差，7号为极差水平。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下半年亚马孙地区遭遇极端高温，当地8号最高气温预计达40摄氏度。近日，马来西亚多地持续受烟霾影响，截至8号晚，马来西亚全国共5个州、2个直辖区的学校已宣布停课计划。涉及首都吉隆坡以及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和彭亨等多个州，其中柔佛州1198所学校已于8号至9号停课，约61.7万名学生改为居家学习。森美兰州和马六甲州随后宣布，教育部辖下学校和教育机构于9号全面停课。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总部位于瑞士格朗的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该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减少了73%。
0: 地球生命力报告每2年发布一次，报告采用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编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这一工具，在上述52年间追踪了5790种脊椎动物的35803个种群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尽管总体降幅与上一份报告一致，但此次评估纳入了更多种群数据，并扩大了时间跨度，进一步印证了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严重程度。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包括绿海龟、老虎以及南部非洲象等种群。这些案例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

0: 入侵物种和疾病等。而这些自然环境威胁是由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的广泛系统性问题驱动的。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漫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5: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

0: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人民币汇率一向关注度极高，这份政策文件可以说是官方的重要表态。那么我们普通人从中能读懂什么呢？一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解读。
2: 很多老观念觉得人民币汇率是央行说了算，想让它涨它就涨，想让它跌它就跌，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央行这次在立场中也再次重申，中国坚持让市场在汇率行政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实行的是市场化汇率制度，2017年之后就彻底退出了常态化干预。怎么理解呢？平时人民币汇率涨跌最重要的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央行不设目标价，不扛盘，不托底，不强行干预，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越来越频繁，因为汇率弹性彻底放开了，宽幅震荡会成为永久常态，单边升值、单边贬值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既然不常态化干预，那么央行什么时候会出手呢？央行说的也很明确，只就极端行情，比如疫情突发和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一旦出现市场恐慌、羊群效应，央行就会果断出手稳预期，而且这不是咱们的特殊操作，是全球通用规则。文件里也举了例子，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国家也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这叫稳市场，不叫操纵汇率，完全符合国际规则。除此之外呢，这次央行还直接澄清了市场一大误区。有时候外界总喜欢拿顺差逆差判断汇率涨跌，说顺差大了汇率就该涨，有逆差汇率就该跌。在文件里，央行也直接用各个角度来打破一些所谓的曲解和误读，用事实说明顺差不代表汇率要涨，逆差不代表汇率要跌，也就是汇率和顺差逆差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现在的外汇市场早就不是贸易说了算，全球海量的跨境资金流动、国际货币政策、地缘风险、市场预期对汇率的影响远远大于贸易数据。比如你看美国常年巨额逆差，美元依旧强势，二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强关联。在文件里，央行也亮明了中国的核心态度，我们没有必要也无意靠货币贬值换取任何竞争优势，从来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了，未来的人民币汇率不会刻意升值，也不会刻意贬值，我们仍将尊重市场，守住底线，不搞博弈，不玩套路，这就是未来几年人民币汇率最核心、最确定的大趋势。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当地时间的8号，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上，阐述了中方在战略安全和军控问题上的政策主张，并在发言中敦促日本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
4: 霸权主义。
5: 孙晓波表示，美国执迷于绝对战略优势，持续通过核共享延伸威慑打造核联盟，严重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这是多边军控进程失速、国际防扩散体系受损的根本原因。中方则坚定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和核裁军体系基石的重要作用，基于全面禁止核

0: этого район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Это игра, как бы, игра двух сторон.
1: 关注俄乌冲突。 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军民点，此外呢，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军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了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了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到了乌军的袭击。 鄂木斯克州州长8号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的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能源部通报说，俄军袭击了基辅的供电电网设施，造成了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的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电力中断，冲击了城市的公共交通。基辅地铁一度短暂停运，无轨电车等电动公交运行受限，城市通勤受到了干扰。目前，乌电力部门正在抢修受损的电网恢复供电，全面恢复尚需时间，具体时间未定。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到了俄军的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
2: 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计划于9号至10号赴美国举行磋商。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谈判团队将于当地时间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欧洲方面的代表也将加入乌方谈判团队。乌方希望借此次行程向合作伙伴传递关键信息，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 乌方呼吁国际伙伴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同时希望获得更多防空系统等防御装备，强化本土防空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在葡萄牙表示，俄乌冲突已陷入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冲突。卢比奥称，美国希望通过永久、持久且公正的谈判解决方案来结束俄乌冲突。 但他补充说，如果谈判没有进展，美国不会投资于毫无意义的程序，并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此类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对俄媒表示，他同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观点，即当前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评论了泽连斯基近期言论，称这些言论表明乌克兰不愿走上和平轨道。 佩斯科夫指出，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允许乌克兰在俄领土上空使用星链，是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在2-3个月内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
1: 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8号在评论英国右翼轮反俄制裁时表示，英国试图阻止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获得俄罗斯的资源。声明称，其指手画脚、强加意志的意图暴露出了英国精英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态度。 英国外交部8号宣布对26个俄罗斯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石油公司以及12艘据称运输俄罗斯石油的船只。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2: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

0: 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1: 当地时间八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根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八号的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斯拉米还表示，伊朗绝不会交出浓缩铀。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三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2: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3: 视频显示，在今年三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2: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2: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3: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九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十月五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1: 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的八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再遭袭击。总台报道员在当地听到了炸弹在空中爆炸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当晚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外，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八号的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八号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1枚导弹，此外还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1枚导弹。胡 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

0: 精准命中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及部分武器存储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击落一架隶属于沙特军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地时间8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托尔基马里基7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城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该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1: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发动攻击。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地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袭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当天上午，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蓝线沿线东区的一处阵地遭到了轻武器袭击，所幸无人员伤亡。迪亚里克对袭击行为予以谴责，并提醒所有相关方面要根据国际法承担确保联合国人员及其财产安全的义务。任何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都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的行为。维和人员是在执行安理会授权的任务，针对他们的袭击可能构成战争罪。迪亚里克还介绍，根据维和人员报告，以色列国防军迫使联黎部队人员离开某些区域，导致原计划开展的行动被迫取消。受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上涨超过5%。
0: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一度上涨至每桶92.84美元，涨幅为5.17%。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105.48美元，涨幅为5.27%。当天收盘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91.49美元，涨幅回落至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104.28美元，涨幅回落至4.07%。近来，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发动空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6号，霍尔木兹海峡仅有7艘油轮通过，为7月23号以来最低水平。9月28号至10月4号，有10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
1: 2001年10月7号，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5年后的10月7号这天，不少美国民众在纽约时报广场举行反战集会，呼吁停止战争，通过对话解决国际争端。
2: I'm a grandmother, and I will soon be a great grandmother. I want a world for young people that will have abolished war.

0: 同步保障货运需求和航运安全呢？
1: 我现在站在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拱宸桥上，这里也是杭湖线的起始段。放眼望去，河面上游船缓缓驶过，桥面上游人如织。就在几年前，这条航道以前每天至少要通行200多艘货运船舶，但为了淮河渔民，让千年运河卸下繁重的担子，转身承担起文旅休闲的新使命，杭州市建成投用了专供货运船舶通行的运河二通道，货运大船逐渐退出了主城区航道。
0: 京杭运河长期以货运功能为主，缺乏标准化客运靠泊设施，要发展水上客运，连停靠点都没有，怎么办呢？
2: 我们现有杭州停靠点有174个，新增的需求也有50多个，所以总共有200多个。最主要是这个水上停靠点怎么选址、怎么建设、用什么材质、怎么验收，这些都是空白的，也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
0: 记者了解到，杭州市人大专门立法出台了《杭州市水上交通发展与管理条例》，赋予了水上停靠点合法身份。
2: 我初步估算了一下，光人大立法调研就不下于50。那么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我夸张的说的话，可以上100次可以。杭州在全国首创推出了水上停靠点这个整体系的建设，一方面是得益于锦城设计，从立法到规划到技术规范。另一个方面，这些停靠点落地也得到了属地区县跟相关经营单位的全力支持。
3: 当时我们为了推进杭湖线的开通，成立了专班，然后梳理出100多项问题，要在短短的40天之内全部解决。那么这些问题呢，涉及到省市县乡镇企业各方。
0: 在停靠点建设、文旅内容打造、商户动员等环节，相关经营企业也与当地政府密切配合，加速新航线的落地。
4: 为了航线的内容丰富，他们策划了暑假，策划了一个生活艺术节，里面有市集、有表演啊，晚上呢还有春 K。当地的主要龙头商户都拿出优惠力度啊，来吸引这个游客。
0: 离开新市谷镇前，镇长还给记者算了笔经济账。从开通运河杭湖线到现在，游客在古镇游玩停留的时间增加了7个小时，过夜游客增加了40%，旅游总收入增长了27%，同时带动了周边的文旅消费达到了3.6亿。
5: 老航道换新带火了周边的景点，再带动沿岸乡村消费升温的案例，浙江不止新市古镇这一例。那么浙江是如何织就了一张覆盖全省的黄金水网的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1: 坐着杨鲁船，欣赏着水岸光影和老城烟火融为一体的美景，整条南塘河都化身为沉浸式的舞台。很难想象，就在2个月以前，这片水域还是一片沉寂的。为了打造这张夜游新名片，宁波用了近2年的时间。
6: 我在这里已经住了20-30年了，过去呢是窗户都不敢开的，河水有味道。之后呢，这个项目来了以后呢，我就担心游客多了怕很吵的。
7: 这个项目是在市中心，那么河的两岸既有居民区，又有大量的商户，特别在项目谋划的前期，需要大量的收集吸收居民和商户的意见。
0: 这位街道办事处主任向记者介绍，依托南塘老城天然河道资源，当地跳出传统坐船观景的老思路，用货郎、船娘等实景演绎，把整条河道变成了流动的剧场。放眼浙江，除了江河湖西的婉转灵动，滨海旅游资源也在不断绽放精彩。舟山海岛系列航线、普陀山海上巡游、新城滨海湾夜游、跳岛游等都已归入省级 IP 体系。记者在探访中还了解到，过去浙江各地水上文旅自成体系，缺乏联动，难以释放消费潜力，水系资源整合阻力大。为打破各自为战的局面，浙江搭建起省市联动、部门协同、政企合作的全新机制，对全域水系进行系统性统筹。
8: 交通厅和文旅厅，我们两厅召集了各个地市交通和文旅的相关管理部门，以及很多市场主体，我们坐在一张桌子上来统一思想。那么大家都认为水陆交流融合的这个发展特别重要，这个思想认识统一了以后，那么接下去就要考虑怎么样来破解问题，因此才有了我们第二次会议。第二次会议就是围绕问题，市场主体提问题，我们行业管理部门来答题，来共同推行。
0: 一条条精品水上航线陆续落地，行业界限被逐渐打破，水上旅游资源开始连片整合。
1: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一张浙江水旅的全域导览图，这个上面有浙江省内的所有精品航线，而它们都已经全部被集纳到了一个统一的宣推体系，依托全省水陆旅游统一购票平台，游客可以实现一票通购。浙江水上

0: 旅游已经形成了全域化的高品质水陆交旅融合体系。
1: 一张省内水旅网络成型之后，浙江还把目光投向跨省联动，借助千岛湖、新安江的山水与人文底蕴，持续推进杭黄文旅廊道建设，打通浙皖跨省水上旅游线路。
2: 交通部门建好码头和航道，文旅部门做活文化和景观，既各司其职，又紧密协同，用文旅化思维去微改精提浙江的这个交通设施。我们把交旅融合、水旅融合的这个品牌体系纳入了浙江的文旅宣传推广。
1: 浙江交通和文旅两大部门也打破原有分工边界，将航道码头建设与水岸文化挖掘同步推进，合力激活水上文旅资源，织就一张黄金水网。
3: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陈伟俊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陈伟俊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安徽省滁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滁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根据英国媒体八号的报道，两名拉脱维亚男子当天因为涉嫌擅闯位于剑桥郡的英国莫尔斯沃斯空军基地而被捕。伦敦检察局表示呢，两人最初因为涉嫌闯入禁区及刑事毁坏罪被捕，并且被带往剑桥郡的一处警察局接受调查。警方随后根据英国国家安全法条款，以涉嫌进入禁区危害英国利益为由，对两人追加逮捕。两名嫌疑人均居住在英国，年龄为36岁和32岁。报道称，英国莫尔斯沃斯空军基地设有美国在欧洲和非洲的军事情报中心，还是北约的一个情报枢纽。英国反恐警察正在调查此事。警方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这起事件与上月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有关。智利外长佩雷斯近日就麦哲伦海峡主权表态，强调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外部支持。此前，美国驻智利大使将美方对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与其他议题合作挂钩，引发了智利方面的不满。
5: Fue, es y será siempre chileno. Lo segundo es que nosotros podemos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por nosotros mismos.No necesitamos el apoyo de nadie para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Así lo hemos venido haciendo por 200 años. Y por lo tanto, eso es lo que yo quiero que transmitirle a todo el pueblo de Chile. Estamos aquí para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y lo vamos a hacer siempre. Así que el Estrecho Magallanes, le repito, siempre fue, es y será Chile.
6: 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将美国对智利海峡主权的支持与智利在美方关切议题上的合作挂钩，引发智利强烈不满。智利政府明确表示捍卫主权无需外部支持。贾德随后改口，称其言论被断章取义，美方从未给智利主权设置条件。麦哲伦海峡主权归属问题今年以来多次引发智利与阿根廷外交摩擦。两国官员会谈后，相关摩擦和争议得以解决。阿根廷方面明确，整个海峡主权属于智利。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降雨不足影响，巴拿马运河此前连续收紧通航安排，大量船舶绕行南美洲南端。中东局势动荡也推动部分航线改走麦哲伦海峡。统计数据显示，八月、九月经麦哲伦海峡的引航申请同比大幅增长。
3: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同时还点名批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称这些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的调查。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近期，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 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突破6050亿美元，创下历史纪录。

0: 供应商、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信贷快速扩张，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的规模可能被显著低估。美国农业部表示，目前已经启动了专项追踪，并评估农业债务向整体经济蔓延的风险。
1: 受农产品价格低迷、农资成本高企、贸易争端冲击出口市场，以及伊朗战事推高化肥和燃料价格等因素影响，美国农民财务压力持续加大，破产申请攀升，银行收紧信贷。经通胀调整，美国农业债务自2000年以来已增长一倍多，从约3000亿美元升至今年的6050亿美元以上。越来越多美国农民转向供应商、农业合作社、设备制造商和金融科技公司等非传统渠道借款。上一生产季，约半数美国商业农场依赖此类信贷支付运营成本，同比增长约10%。有学者估计，此类债务实际规模可能是官方统计的2到3倍。2024年一项研究更发现，非传统机构发放的设备债务最高可达官方数据的4倍。农业部官员担忧，农业财务压力可能产生类似次贷危机的溢出效应。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信贷缺乏资产抵押，风险还将蔓延至整个农业企业生态系统。
0: 当地时间的8号，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的部分地区遭遇了大雪，受雪之后恶劣的路况影响，多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者是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建议司机避免长途出行，尤其是穿越山口的道路。根据当地的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内，该地区的部分区域将会出现雨夹雪。当地时间8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遭遇暴雨，短时间内的强降水在部分地区引发了山洪。当地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洪水冲走了车辆、树木，并且造成了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经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行动，并且呼吁民众避开受灾的区域。具体的损失情况仍在评估当中。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通报，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尔火山，当地时间8号的18点多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的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报告。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产生的气体和岩石的碎屑组成的混合物。通报说，喷发地西南方向的多个市镇将会出现轻微的火山灰沉降。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目前将塔尔火山的警戒级别定为1级，最高为5级，这表明该火山处于轻度不稳定状态，并有继续喷发的可能。近日，马来西亚多地持续遭遇烟霾的影响。截至8号晚，马来西亚全国共5个州、2个直辖区的学校已经宣布停课计划，涉及首都吉隆坡以及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和彭亨等多个州。其中，柔佛州1198所学校已经于8号至9号停课，约61.7万名学生改为居家学习。森美兰州和马六甲州随后宣布，教育部辖下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将于9号全面停课。自8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的影响。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的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多地的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当地时间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4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
1: 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的最新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表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反映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并将在12月达到顶峰。受其影响，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能高于平均水平，降雨模式将发生改变，一些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增加。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确定形成，并正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该现象持续至明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并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之一。通报指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聚平的平均值是监测厄尔尼诺现象的关键指标，被称为尼诺3.4指数。该指数从今年6月的1.4

0: 6摄氏度显著上升至8月的2.5摄氏度，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可能达到约3.7摄氏度，这将创下自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
1: 总部位于瑞士格朗的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该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减少了73%。报告提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
0: 地球生命力报告每2年发布一次。报告采用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编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这一工具，在上述52年间追踪了5790种脊椎动物的35803个种群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尽管总体降幅与上一份报告一致，但此次评估纳入了更多种群数据，并扩大了时间跨度，进一步印证了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严重程度。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包括绿海龟、老虎以及南部非洲象等种群。这些案例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而这些自然环境威胁是由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的广泛系统性问题驱动的。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前，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本次专项行动将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还将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2026年10月至2027年9月之间，各地将围绕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金秋时节，皖北大地秋粮陆续开镰。今年安徽阜阳入选全国首批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当地以科技赋能，深挖增产潜力，持续筑牢粮食丰产的根基。
3: 在阜阳市太和县大豆万亩示范片区，新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满载籽粒的运粮车有序转运。今年太和县下播大豆种植面积101万亩，如今都已开始收获。
4: 今年我们播种了2500亩大豆，采用了精准米播技术，然后后期又采用了这个一盆托足技术。今年的大豆呢，比去年一亩地多产了40多公斤。
3: 今年当地重点推广精量播种、一喷多促等栽培技术，引进高产耐密大豆品种，扶持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规模化作业，推动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大田产能。
5: 我们今年用的是新型专业大豆收割机，收上来的大豆不带泥，杂质少，不仅收获效率更高，粮食品质也好，能卖个好价钱。
3: 当前阜阳市已投入21万台各类农业机械用于秋收工作，今年种植的710.8万亩秋粮目前收获面积已超40%。
1: 近日，甘肃平凉市静宁县的100万亩苹果进入集中采收期，预计产量129万吨。有采购商早早下单订购，还有批发商在果园等着采收。
3: 在甘肃平凉市静宁县深沟乡人大镇等苹果主产区，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果园里果香四溢，果农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大家分工协作。
6: 我家种植了30亩苹果园，1个月的价格定给江苏客商，预计今年收入大概得10万元左右。
3: 除了这样提前下单的客商，还有不少水果收购商。

0: 当直接在果园里收果。
1: 我是来自福建的，我们每年的储存量是在500万斤左右，都是发往嘉兴、广州这些地方。
0: 静宁县海拔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利于苹果糖分积累和着色。今年全县苹果种植面积稳定在100万亩，预计产量129万吨。当地采取保底收购，搭建线下加线上双线销售平台，并完善仓储配套，形成产销住一体化产业链，助力群众丰产增收。
2: 近日，河北邯郸管陶县的万亩晚秋黄梨也迎来了丰收。当地通过完善产销配套、延长加工链条、发展采摘油等路径，持续做强特色邻国产业，带动梨农增收。
3: 在管陶县的一处晚秋黄梨种植园，晚秋黄梨硕果满枝，果农忙着采摘、分拣、装筐。晚秋黄梨属于收获期较晚的梨品种，采摘期可持续至11月上旬。
4: 我种植晚秋黄梨已有20多年，现有梨园20亩，果子个大饱满，汁水充足，亩产可达8000斤以上。
3: 今年管陶县晚秋黄梨种植面积1.16万亩，预计年产值超1元。除鲜果销售外，当地还研发黄梨醋、烤黄梨等系列产品，延伸产业链，带动群众增收。
2: 金秋时节，山东淄博、内蒙古兴安盟等地层林尽染，山林草原换上了秋日盛装，吸引游客前来赏秋拍照。
5: 在山东淄博博山区的红叶试验景区，万亩红叶沿山峦绵延运开，铺展成一幅壮阔的单彩画卷，吸引众多游客登山打卡。
6: 今年的红叶比去年红的要早一点，风景也挺好的，然后感觉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变化。
5: 受气温降水影响，今年这里的红叶季提前到来，当地深挖红叶主题，依托齐长城风景廊道，串联景区与古村落，推出10余条赏秋精品线路，将红叶流量转化为客流增量。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96万亩枫林迎来最佳观赏期。从高空俯瞰，辽阔的科尔沁草原褪去青绿，披上红色和金色的盛装。秋风拂过，彩叶随风翻涌，草原湿地牛羊与成群飞鸟相应，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2: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7: 90年前，红军将士。

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红血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15开局，国家重点布局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一张张网从图纸到现实交织纵横，又各司其职，为高质量发展积蓄蓄能，也托举起万家灯火的日常。接下来我们继续特别报道六网编织向心行。

0: 网也是一张张民生网，最终指向提升老百姓的民生福祉和生活水平。每一张网都将落在我们普通人的日子里。今天我们就聚焦关键词惠民。在六张网中，城市地下管网被誉为城市的生命线，也是藏在地下的里子工程。供水保障、污水收集、雨水排放、燃气输送、热力供给等，这张网承载着城市基础运转功能，维系着城市的有序运行。在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综合水质净化工程正在建设中，这是城市地下管网长网一体建设的重大项目，也是安徽省规模最大的工业厨服净水厂。这项地下工程如何守护生态环境，惠及百姓生活？总台记者王丽正在工程现场，我们来连线她。王丽，请带来你的观察。
1: 好的，新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合肥新站高新区的合肥新站高新区的一个工业厨服的一个施工现场。那这也是您刚才说到，这也是安徽省的一个首个埋入。

0: 入到地下的一个工业厨服的一个净水厂，它建成后日处理能力可以达到10万吨。那同时呢，这个项目其实也是安徽省六张网中城市地下管网中的厂网一体化的一个标志性工程。那目前我们通过现场的画面，其实能看到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有序紧张的这个作业，因为他们现在正在进行顶板浇筑的工作，预计是在今年的10月底，也就是本月底，这个项目将会完成主体结构封顶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其实平时我们见到的净水厂大多都是建在地面之上，但是这座净水厂呢，它的主体都是埋在了地下，那最深的位置大概是有19米的深度，差不多是相当于6层居民楼高的高度。那我们脚下的这片场地呢，就是未来的水厂的厂区，等整个工程完工以后，地下空间全部都会安放像这样一个一个净水处理的污水处理的一个设施，而地上将会覆土覆绿，就近变成供市民休闲锻炼的一个城市的公园。其实把水厂藏在地下，不光是节约了宝贵的城市的土地，更是从根源上消除了传统水厂地上的水厂存在的异味，包括噪音扰民这些难题，给周边的居民在家门口就新增了一处绿色休闲的空间。当然这种地埋式的建设对工程的标准要求更高，当整个水厂投运以后，出水的氟化物的含量能够稳定控制在每升1毫克以内，能够保障整个出水的洁净。那这套工程呢，同时配套建设了约20公里的这个场外的污水管网，实现了专管专用，废水统一汇集处理后，会形成收集、输送、深度除氟工艺以及尾水排放这些全链条的闭环。那氟化物超标会破坏水体生态，影响鱼虾藻类的生存，但是废水经过深度处理达标后再排放，就能够从源头减少污染，持续守护向合肥周边的巢湖流域的水环境，从而保护大家身边的清水的家园。那项目同时配套了像氟化物的在线监测与药剂投加的闭环自控系统，能够实时把控水质。在整个施工的过程中呢，那整个水厂的箱体内部的防水层都是采用了全自动的智能喷涂的设备来进行施工。这种方式呢，它的涂层均匀牢固，避免了人工涂层容易出现的像漏涂、厚薄不均等等的问题，从而能够大幅提升地埋的箱体的它的防渗抗腐蚀性的能力，能够保证设备的长期稳定运行，减少后期运维对周边居民产生的干扰。那我们知道在城市里啊，像燃气供水排水的管线密如蛛网，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默默支撑着整座城市的运转。这些管网越埋越深，覆盖面越来越广，但是潜在的风险呢，也随之藏入地下，不容易被察觉。在合肥，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啊，对燃气供水排水等关键的基础设施都能够做到全域感知、智能研判和快速的处置，相当于给这些设施配备了24小时值守的一个数字哨兵，数以万计的数字哨兵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实现了全天候的主动感知、精准预警。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地下管网都接入到了这套系统，全市的地下管网的事故发生率是下降了约60%，风险排查效率是提升了70%。今年以来，合肥市累计是发出燃气管网的泄漏险情是有38次。今年入汛以后，累计是预警39起的排水管网的淤积以及路面积水等险情。那正是依靠于这套智慧的监测系统，才能够将像燃气泄漏啊以及排水故障等险情发生于未然，能够做到及时的处置，从而能够更大程度的守护城市安全的底线，保证我们每一个人在城市生活的居民能够生活得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更加舒心。好的，新宇，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地上天绿，地下守水，合肥用这样的里子工程筑牢城市的安心底线哈。好，谢谢王丽的介绍。根据《十五规划纲要》，全国预计建造改造的地下管网中，城镇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预计这77万公里的建设建设改造将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那国家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呢？
2: 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普遍年龄大、欠账多，大量

0: 管道铺设于20世纪80-90年代，存在材质老化、腐蚀严重等问题，小区管网跑冒滴漏、淤堵破损等带病运行情况也比较常见。管网老旧会带来燃气泄漏、供水污染、城市内涝等风险，例如管道爆裂造成漏水，可能掏空路基，引发路面塌陷。雨污河流还可能造成污水外渗，污染地下水源，雨季降水反涌入管，挤占排涝空间。针对不同问题，管网改造的需求也是多样的。例如解决管道老化，将老式混凝土管升级为球墨铸铁管，解决雨水反涌，进行雨污分流改造，解决排涝不畅，建设泵站，扩大管径等等。而要彻底解决问题，往往需要多种改造手段一起使用，这是安全账，也是民生账。
1: 今年以来，不少地方将地洼溢涝点的治理作为地下管网改造的重点，着力补齐排水防涝短板。我们来看记者在河南郑州的一线调研。
2: 刚刚过去的这个汛期，郑州遭遇的强降雨次数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强降雨带来的明显积水从去年的10次降到了今年的1次。在27区水工小区幼儿园，记者看到以前年年要用的防水沙袋，今年都被锁在操场旁的储物间里，没有派上用场。
3: 下大雨的时候，我们之前的话水位都达到这个位置，但是今年的话呢，雨水很快的就排走了。
2: 因为地势低，管网旧，排水慢，郑州中心城区每逢强降雨就容易出现路面积水，是城市内涝风险的重点区域。像其中去年8月7日的一次大暴雨，这片区域的这座立交桥下就寸步难行。
4: 通过虚拟计算，我们还原出这里以前遭遇暴雨时积水严重的样子，水最深呢可以达到70厘米。
2: 一年的时间为何变化会这么大？原来郑州今年将历年积水问题最严重的河一、陇海路、京广路两个片区的地下管网改造作为全市重点整治工程，其中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把原来的小管变成大管，甚至是方形的管涵，以此增加排水能力。
5: 我们现在做的是新建这个地下雨水管涵，原来圆形管涵是这个1米，就像这么宽，现在呢我们新建的是像沟槽这么宽，改造之后呢排水能力达到这个每小时50毫米。
2: 郑州今年在地下管网改造过程中还特别针对极端天气增多的情况，提高了管网排涝建设标准。目前河一片区改造1期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主干道路管网升级以及一个阻水卡点的治理已经结束，周边多条道路汇入河湖排口的流量就增加了2倍多。另一个低洼溢涝重点区域陇海路、京广路片区的改造也基本完成，排水能力有了显著提升。
6: 我们针对是问题最明显的、年代建设比较久远的、群众反应比较强烈的这些点位进行了改造。今年以来，管网的报修报损率明显下降，目前报损报修11次，较去年已经降低了70%。
7: 原来老是觉着这，哎呀，这出行特别发愁，看到这个变化这么大了之后，也没有积水了，我们就感觉非常高兴。
1: 我们看到，加快积水内涝点的改造是今年郑州地下管网改造的重中之重，但仅凭小管换大管这些措施能彻底解决老城区的历史遗留难题吗？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走访调研。
2: 表面看，郑州这两个片区的改造是小管改大管，但走访了好几处改造现场后，记者发现今年他们的改造思路也有变化。
8: 今年我们改造的创新点在于改变了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单点管网改造模式，开展全域统筹治理，对19条道路雨水管网进行升级改造。
9: 以前的改造就是针对每个积水点的改造，这一次的改造就是延伸到整个区域，把这个区域内的主管网和入河的卡口打通，整个区域的进行系统性的一个改造。
2: 记者注意到，为了实现这种能覆盖全域、打通全卡口的系统性整治，每个改造项目都是一点一测。在沙场明沟阻水卡点的治理现场，这里的改造重点就是把堵点彻底扩宽，让上游来的雨水能一路快跑，直接入河。
4: 在我脚下是今年刚刚改造完成的排水渠，就这一处改造，让附近几条街的排水能力直接翻了4倍。今年呢，附近区域像这样的升级改造就有42处。
2: 42处改造点位，每一处都有单独的药方。记者梳理项目单后发现，其中23项聚焦地下管网升级，其他的项目则是要精准补齐配套的短板。有的病在管道， 就扩管

0: 进圆管改方涵，有的并在泵站在河道倒灌，就扩建泵站加装防倒灌闸门。而在熊耳河的这个改造现场，则把排涝工程迁入了城市绿地，地下补齐排涝短板，地上同步建设滨河公园，实现防汛安全与休闲空间一体建设。
1: 改造暗涵，升级管网，新建排涝泵站，提升排水能力，还规划带状公园，兼顾排涝安全与群众休闲需求。
0: 42个改造项目，开具42张不同的药方，而这些还只是今年郑州地下管网改造迈出的第一步。
2: 下一步，我们通过三个梯度来进一步增强城市的排水能力。第一是强排能力，第二是蓄水能力，第三是这个联调联排的智慧运营能力。我们这一次在这个两区一河项目里面已经加了一些流量啦，这些监测设备。
0: 为了从看不见到管得好，郑州目前正在加快给管网布设流量、水位感知设备，完善防洪排涝监测预警体系，推进管网联调联排智慧调度，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排水运维管理水平。在郑州市数字化城市运行中心，这套整合上万路视频信号和400多处点位监测信息的系统已经开始上岗值班。它能预测未来三小时的城区内涝风险，让市民雨天出行不再趟水赶路。
3: 以前反应速度可能是几个小时的话，现在两三分钟就会收到这个信息和提示。
4: 15/57，我国除了要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还要因地制宜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在山地城市重庆，综合管廊把各类管线集中收纳，破解反复开挖的马路拉链难题。
5: 在重庆科学大道九龙坡段的施工现场，全长12.5公里的重庆首个市级预制综合管廊示范工程正在建设中。过去，热力、燃气、供排水等多种管线分别暗埋在地下，一旦出现问题，就要开挖道路，修复时间长，影响居民出行。而这个综合管廊投入使用后，各类管线可以实现集中入廊，哪里出问题就及时修复哪里，还为城市节约空间。
6: 巡检机器人可以在隧道内自主开展电缆及附属设施的可视化巡检，包括红外测温等工作。它还具备了有毒有害气体的监测等技术。原本1公里的人工巡检需要70分钟，而它只需要半小时就能完成。
5: 与此同时，管廊内部布设的感温光纤、气体检测仪、高清摄像头与巡检机器人一起，为整个管廊打造了具有数字化感知能力的智慧神经。一旦监测发现异常风险，系统便自动预警，直接把预警信息推送给对应的责任处置单位。
7: 工程施工前调取管线孪生数据，地下管线便一目了然，最大限度避免了盲目开挖造成的管线破坏，减少了道路反复开挖，降低了停水、停电、停气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地下综合管廊已达7872公里。目前，在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等区域，已形成成熟的地下管廊建设运营模式。
4: 从分散埋管到集中入廊，重庆的探索让地下管线管护更安全高效，把城市治理的实效落到民生实处。不过，大量传统管线仍深埋地下，看不见摸不着，如果有隐患要如何提前发现？地下安全到底怎么盯呢？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正为地下管网装上感知预警系统。目前安徽省已布设23.6万套感知设备，搭建起覆盖17万公里地下管网的数字底座，实现全天候主动感知、精准预警。与此同时，今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要求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对发现的问题精准处理。不少地方还建立了地下管网定期排查制度，组织专业队伍对老旧管网进行拉网式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在城市地下，一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筑牢城市生命线。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城市地下管网如何强筋健骨？我们来看权威解读。
8: 按照计划，15/57期间，我国将建设和改造城市地下管网77万公里，重点包括6方面任务：

0: 全面夯实燃气管网安全基础，系统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持续加强排水管网体系建设，加快补齐污水管网短板，稳步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因地制宜建设地下综合管廊。为把这些任务落实到实处，我们将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抓好质量安全，把好规划设计施工验收各个关口，守牢质量安全红线和底线，坚持建管并重，按照谁所有谁负责谁运营谁管护的原则，明确各类管网运维责任主体，建立常态化巡检养护制度，真正让管网建得好、管得住、用得久。四是凝聚工作合力，健全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机制，在要素保障、行政审批等环节加强协同，形成推动地下管网建设的工作合力，努力把这件惠民实事办实办好。
1: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惠民，正在推进建设的六张网说到底是民生网。今年以来，各地持续深耕城市六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多网联动，通过补齐城市运行短板，优化人居生态环境，正在以全方位的基建升级筑牢城市发展根基，织密民生之网。
2: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星河县，患者现在在镇卫生院就能找北京专家看病，几秒钟就可以接通。依托云端算力，当地建成的医共体信息化系统把县乡村三级医疗网络连成一体，还能实现 AI 三分钟筛查30余种慢病风险。
3: 像以前吧，看病一般都会坐火车呀啥的去北京，现在呢基本上在我家门口就能解决了。
2: 而在秦岭南麓陕西宁山县龙凤村，长期藏在信号盲区里的深山农户，如今家家户户手机满格，不久前当地完成通信网升级改造，通话断续的偏远村组彻底告别盲区。
4: 现在增加了信号塔，优化了线路，还有设备，现在网络稳定，覆盖广，我们在家里面就可以开直播，通过直播平台我们把家乡的特产卖给全国的朋友们。
2: 一张网破解一类民生难题，网网协同更能激活治理效能。在湖北武汉，通过多张网的智慧融合，现在可以结合天气预报和模型计算动态调度，实现对排涝、治污等设施的联动控制。
5: 我们将污水处理厂、泵站等设施连成一张可以思考的网，这张网的运行就是依靠我们的四网协同，包括管网、通信网、算力网，还有一个电网，实现对整个流域的动态感知、精准预测和高效的调度。
2: 通过高效调度，武汉不仅可以对黄孝河实现溢流污染的精准控制，产出的高标准回用水还能再回补到河道，重构生态系统。
6: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污涝同治，在我们城市里不光有生活污水，还有河流之溢流污染，晴天的时候对它进行了处理，在雨天主要就是除留河流之溢流污染，还原河水质的一个在晴天雨天都能够得到一个保证。
2: 目前这套污涝同治模式可以为黄孝河流域新增溢流污染调蓄能力45万立方米，相当于近30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今年前9个月，武汉黄孝河三类以上水质达标天数达到89%，创历史新高。
7: 水呢很臭，门都开不开，经过了以后的治理，水也清了，这里地方又修了公园，很多居民到这里来比以前好多了。
1: 六张网渐渐连着烟火日常，渐渐惠民于实处。今年涉及六网建设的数万个项目在大江南北同步铺开，穿山跨谷的水网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到今年底有望达到97%，不断延伸的电网将是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到2030年达到4000万个，让百姓充电越来越方便。算力网驱动智能经济，普惠算力落地，让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数字服务更好走进千家万户。新一代通信网打通信息大动脉，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让优质医疗教育资源普惠民生。城市地下管网承载城市韧性，守护千家万户用水用气安全，筑牢城市看不见的生命线。加紧建设的物流网，5年计划改造提升约1000个货运多式联运节点， 让物流成本

0: 降下来，老百姓收获更省心。一项项基建工程落地见效，一次次设施升级迭代更新，最终都会转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公共服务，把安全、便利、普惠稳稳地送到百姓身边，让宏大的数据沉淀为人人可感、可触、可享的民生温度。六张网交织纵横，向心而行，它们连接当下与未来，统筹发展和安全，理顺大国发展的经络，托举万家灯火的日常，构建起一个更加智慧、坚韧且富有活力的中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来聚焦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总台报道员在当地听到炸弹在空中爆炸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当晚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导弹，此外还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导弹。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及部分武器存储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击落一架隶属于沙特军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地时间8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城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该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0: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发动攻击。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2: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

0: 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1: 美国是否会再次对伊朗发起大规模打击？如果大规模战事重启，可能会在什么时间点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2: 战事全面重启的概率不高，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呢，相关的作战计划已经在筹措。那么从理性决策的角度，限制美国重启战端的因素其实很明确，无论是弹药的短缺，还是军事手段与战略目标的错位，这些在过去半年里已经被反复印证的问题呢，现在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变，仍然还制约着美国的决策。而且当前虽然美国一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通行，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行安全仍然无从保障。更关键的是，西方多国当下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被大量消耗，一旦战端再起，那么能源供应危机将更加难以应对。也正因为如此呢，在时机的选择上，美国可能会更加慎重。对白宫来说，选前的快速打击如果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的确可以来制造所谓胜利叙事，对冲中期选举的压力，同时也能够配合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中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制约因素呢，也同样突出。我们知道，战争推高油价和生活成本，油价飙升对于美以两国的执政团队都会加大承压。那么稳妥和理性起见，选前的大规模打击概率还是较低的，但局部升级的确有可能发生。至于美伊能否重返谈判桌，目前看呢，结构性障碍很大，双方的分歧聚焦在核问题、海峡通行问题、制裁解除与资产解冻等一系列议题上，各方都担心自己先迈出第一步会被视为软弱。目前呢，伊朗要求回归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但是被美国回绝，因此呢，暂时没有可靠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框架来进行遵循。短期内呢，双方恐怕还是以增强备战的方式，一来给潜在的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二来也为谈判破裂来做相应的军事准备。
1: 受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上涨超过5%。
0: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一度上涨至每桶92.84美元，涨幅为5.17%。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105.48美元，涨幅为5.27%。当天收盘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91.49美元，涨幅回落至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104.28美元，涨幅回落至4.07%。近来，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发动空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6号霍尔木兹海峡仅有7艘油轮通过，为7月23号以来最低水平。9月28号至10月4号有10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
1: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 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

0: 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3.5%，表现超出预期。与此同时，半导体和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商品贸易同比增长67%，增速较2024年和2025年进一步加快。此外，受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的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面对冲击，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和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为各经济体提供了灵活性，使必需品能够持续流向需要他们的企业和家庭。好，稍后新闻继续。
1: 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徐工集团。徐工集团旗下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全球定制、敏捷交付的移动式起重机智能工厂项目入选2025年度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智能工厂融合 5G 全连接、数字孪生与工业互联网，
2: 打造形成一套具有行业特色的徐工制造七星领航的新模式。
1: 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启动，一直持续到12号，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
7: 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可能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新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0: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发布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劳动规则、用工形式、纠纷解决、法律责任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8: 征求意见稿首先明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概念，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按照平台劳动规则、指令等提供劳动、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为代表的新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我国就业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实是，他们大多没有固定的雇佣单位，没有固定合同，遇到问题都不知道该找谁。
1: 您现在有跟平台签订劳动的合同吗？
2: 没有。
1: 没有。
2: 从那个平台上就是下载那个软件嘛，把所有的车的资料、个人的资料传上去以后，审核合格了，我们就可以工作。正规的合同也没有，你说这是什么关系？我也不太清楚。
0: 有合同才能再谈其他权益保障。这次办法征求意见稿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
3: 根源在于现行劳动保障规范体系无法有效涵盖新就业形态所代表的用工方式变化，现行劳动法律滞后于企业用工方式变化。此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正是要填补现行制度的滞后和空白。
0: 在此基础上，作为劳动群体，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劳动报酬和休息时间了。现实中，不少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骑手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成了家常便饭。此次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连续工作四小时的应当保障劳动者适当的休息时间，并且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此外，法定节假日企业应当支付更高报酬，不得在恶劣天气强制劳动者从事影响安全健康的户外工作。
4: 时间可以长一点，节假日的时候应该劳资高一点，应该加上去。恶劣天气那个应该补偿一点吧。
0: 社会长期热烈讨论的困在算法里的话题，此次办法征求意见稿确立算法取中原则，也就是不以效率作为绝对考量，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
5: 改的挺好的，因为它平台有时候你并不知道，你这个不可能说是都是由算法来决定的，是吧？不是千篇一律的，都是有意外的。
0: 此外，办法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企业应当完善考核奖励办法，合理设置考核指标，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降低等级、封禁账号等惩罚性措施。
6: 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
7: 本季度全国多地正值汛期，台风侵袭、强降雨、江河水位暴涨、山体滑坡等灾害多发频发。上榜见义勇为勇士中有30多人自发投身汛期自然灾害抢险救人，约占上榜总人数40%。广西何启忠、韦永庆，重庆侯开荣、何光学、龚宝东，贵州马昌全等，在灾害来袭时奔走预警，挨家挨户劝导群众转移，于洪流塌方的危险之中逆行救助。何启忠、韦永庆、龚宝东不幸被洪流泥石吞没，献出宝贵生命。福建郭黄鹏跳进湍急洪水，顶着树枝撞击、激流拖拽的危险，将失去意识的落水女孩救上岸。青岛赵新军、赵龙龙父子短短一月左右，先后在波涛汹涌的海中救起3名落水群众。河南左玉光在自身患有心脏病且腰椎骨折尚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依然跳入河中救援落水女孩，并为其实施心肺复苏，挽救其生命。他们以质朴真挚的善举传承见义勇为传统美德，面对突发灾害事故是不可替代的前沿救援力量。面对违法犯罪，越来越多普通群众敢于站出来冲上去，及时阻止伤害扩大，有力震慑违法犯罪。 河北大学学生赵书、刘畅目睹民警追捕盗窃嫌疑人，主动上前追赶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制服歹徒。安徽超市店主费芳芳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抓捕电信诈骗团伙，为受害

0: 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多万元。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姆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姆斯克州州长8号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姆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姆斯克炼油厂。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能源部通报，俄军袭击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到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电力中断冲击城市公共交通，基辅地铁一度短暂停运，无轨电车等电动公交运行受限，城市通勤受到干扰。目前乌电力部门正抢修受损电网恢复供电，全面恢复尚需时间，具体时间未定。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计划于9号至10号赴美国举行磋商。
3: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谈判团队将于当地时间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欧洲方面的代表也将加入乌方谈判团队。乌方希望借此次行程向合作伙伴传递关键信息，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乌方呼吁国际伙伴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同时希望获得更多防空系统等防御装备，强化本土防空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在葡萄牙表示，俄乌冲突已陷入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冲突。卢比奥称，美国希望通过永久、持久且公正的谈判解决方案来结束俄乌冲突，但他补充说，如果谈判没有进展，美国不会投资于毫无意义的程序，并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此类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对俄媒表示，他同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观点，即当前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评论了泽连斯基近期言论，称这些言论表明乌克兰不愿走上和平轨道。佩斯科夫指出，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允许乌克兰在俄领土上空使用星链，是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在2-3个月内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
2: 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8号在评论英国又一轮反俄制裁时表示，英国试图阻止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获得俄罗斯资源。声明称，其指手画脚、强加意志的意图暴露出英国精英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态度。英国外交部8号宣布对26个俄罗斯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的石油公司以及12艘据称运输俄罗斯石油的船只。据俄罗斯塔斯社7号报道，立陶宛国防部长罗伯塔斯·考纳斯称，立陶宛军队将向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至多100名士兵，协助边防部队开展工作。
4: 考纳斯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至多100名士兵将在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数周时间。他说，立陶宛国防部的此项决定是应立陶宛内政部的请求做出的。立陶宛内政部长马尔蒂纳斯在致国防部长的申请中称，受这一地区整体安全局势影响，

0: 内政部不得不寻求军方支援。按照立陶宛内政部长的说法，立陶宛向边境地区派遣军队属于预防性举措，考量多种因素，一是10月6号发生在拉脱维亚边境的事件，二是俄罗斯可能进行征兵动员，部分不愿被征召的人员或许会试图非法越境。据拉脱维亚媒体报道，6号约20名非法移民在携带武器的蒙面人员陪同下，从白俄罗斯一侧试图强行闯入拉脱维亚境内，被拉脱维亚军方拦截。数小时后，蒙面武装人员越界进入拉脱维亚境内，破坏相关设施。拉脱维亚内政部长将矛头指向了白俄罗斯，称这是一次挑衅行为，不过白俄罗斯没有回应。俄罗斯与立陶宛近期关系紧张，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与立陶宛接壤。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上个月，美国确认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立陶宛议会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回应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智利外长佩雷斯近日就麦哲伦海峡主权表态，强调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外部支持。此前，美国驻智利大使将美方对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与其他议题合作挂钩，引发智利方面不满。
2: Fue, es y será siempre chileno. Lo segundo es que nosotros podemos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por nosotros mismos. No necesitamos el apoyo de nadie para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Así lo hemos venido haciendo por 200 años. Y por lo tanto, eso es lo que yo quiero transmitirle a todo el pueblo de Chile.Estamos aquí para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y lo vamos a hacer siempre. Así que el Estrecho de Magallanes, le repito, siempre fue, es y será Chile.
3: 7号，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将美国对智利海峡主权的支持与智利在美方关切议题上的合作挂钩，引发智利强烈不满。智利政府明确表示，捍卫主权无需外部支持。贾德随后改口，称其言论被断章取义，美方从未给智利主权设置条件。麦哲伦海峡主权归属问题今年以来多次引发智利与阿根廷外交摩擦，两国官员会谈后，相关摩擦和争议得以解决，阿根廷方面明确整个海峡主权属于智利。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降雨不足影响，巴拿马运河此前连续收紧通航安排，大量船舶绕行南美洲南端。中东局势动荡也推动部分航线改走麦哲伦海峡。统计数据显示，8月、9月经麦哲伦海峡的引航申请同比大幅增长。
1: 据英国媒体8号报道，两名拉脱维亚男子当天因涉嫌擅闯位于剑桥郡的英国莫尔斯沃斯空军基地被捕。随后，伦敦警察局根据英国国家安全法条款，以涉嫌进入禁区危害英国利益为由，对两人追加逮捕。两名嫌疑人均居住在英国，年龄为36岁和32岁。报道称，英国莫尔斯沃斯空军基地设有美国在欧洲和非洲的军事情报中心，还是北约的一个情报枢纽。英国反恐警察正在调查此案。视线转向日本。当地时间8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日本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
4: 核三原则を見直す、持ち込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は、日本が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加害者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の可能性じゃないですか。日本は加害者にも被害者にもなってはならない。
3: 集会现场民众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
5: 核兵器を作らないし、持たないし、持ち込ませないっていうのを最低のこれ条件なので、それを今崩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それは許せ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
6: 全く反対で、私の町では三原則を、堅持しなさいっていう意見書を挙げました。で、もうさっきのような話が

0: あるわけですから、日本の政府がねとにかくその103原則きちんと守って、
1: その侵略戦争をまず反省して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謝罪もして、日本人に対しても国民を戦争に巻き込んで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やって、それで憲法9条を守って二度と戦争しない国づくりにするんだっていう気持ちをね忘れていかんと思うの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昨天海南岛东部遭强降雨侵袭，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今天上午，海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其中定安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海口市部分乡镇将出现100至200毫米，局地3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市定安县已于昨天17时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此外，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南省气象局今早还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相关部门需要做好防范。受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剧烈交汇的影响，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川县从10月6号开始降温。昨天，桦川县出现雨夹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2摄氏度，最高气温也从6号的18摄氏度下降至8摄氏度。面对大幅降温，桦川县提前部署，于昨天正式开栓供热，较设定供暖时间提前了1周。从今年7月份开始，江西赣州市张贡区的一些市民在等红绿灯时发现，安全岛上多了能遮阳避雨的便民棚。据了解，该区计划建100座这样的便民棚。目前完成情况怎么样？市民感受又如何呢？我们来看报道。
4: 在江西赣州市张贡区的多个交叉路口，安全岛上新建起一批便民遮阳雨棚，既破解了大家出行晴晒雨淋的痛点，又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质注入新活力。
5: 这个雨棚我觉得挺方便的，以前我们走到这里看到换红绿灯的时候就想一把加把油冲过去，现在有了这个以后觉得多等个几十秒或者1分钟2分钟没事，也不会被太阳晒，也不会被雨淋着，相对过去也是安全多了。
6: 我觉得这个雨棚挺好的，现在等红绿灯都不用风吹日晒了。
4: 据了解，张贡区在中心城区计划建设100座便民遮阳雨棚，目前已经建成53座。这项民心工程创新了共建机制，以国企主导、社会参与、多方联动的建设运维模式，明确由国企负责项目统筹、质量监管和服务保障，引入民营企业全额出资承担建设及后期运维工作，有效盘活社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大幅提升项目落地效率。经过几个月的运营，在保障便民功能的基础上，又科学规划雨棚空间利用，构建起建设、运维、收益的可持续运营模式，既通过公益广告传递了文明理念，又高效盘活了公共空间资源，实现了资源资产化，为城市精细化治理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3: 近日，在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湿地出现了绵延数公里的潮汐树景观，几只丹顶鹤在这里漫步觅食，显现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这些红色的植物是炎地碱蓬，它们是改良盐碱地的先锋卫士。秋天随着温度降低，日照变短，炎地碱蓬叶子中的绿叶素加快分解，大量合成甜菜红素，绘就了壮阔的红地毯。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

中国电信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明确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围绕六张网建设部署，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将重点推进六方面任务，我国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不断提速。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交火升级，胡塞武装称8号在塔伊兹省对政府军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表示，对胡塞武装持续展开大量精确打击。美媒日前披露多段视频，记录今年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画面。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立场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0: 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201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中国人民银行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
3: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
0: 专家表示，这种极端行情央行果断出手稳预期，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3: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6.04至7.35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10%以上。
0: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在文件里，央行也直接用各个角度来打破了一些所谓的曲解和误读，用事

0: 实说明，顺差不代表汇率要涨，逆差不代表汇率要跌，也就是汇率和顺差逆差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
1: 比如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2010年到2014年升值10%，2020年到2021年升值9%。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升2.4个、2.8个和1.7个%，而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7%，2022年人民币贬值超8%。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均下降0.7个%。
0: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中也明确，中国坚定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举措，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2: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围绕六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提速，
3: 重点聚焦六个方面任务。
0: 按照计划，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将推进六方面任务，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4: 为把这些任务落实到实处，我们将着力强化统筹谋划，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
0: 今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均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改造，其中供水管网要重点针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要重点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供热管网则是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此外，针对工程施工不可避免会对群众出行等带来影响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坚持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统筹兼顾，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减少路面开挖，缩短施工周期，降低设施损耗。同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施工审批流程和施工时序，实行片区化集中统筹施工，多管线同步作业，优化施工时段，力争一次开挖，避免反复施工。
2: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了140件。
3: 我国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邮政快递业主动服务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
2: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昨天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预计每年将新增超过1000万老年人，对康复护理服务的需求呈持续快速增长态势。
3: 目前，我国3.87万家医院当中，仅约20%的医院设置康复科，康复医院仅870家左右，康复护理竟成为亟待补齐建强的短板弱项。十五五时期将支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有效增加康复护理床位，推动医疗机构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
2: 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
5: 上榜见义勇为勇士中有30多人自发投身汛期自然灾害抢险救人，约占上榜总人数40%。广西何启忠、韦永庆，重庆侯开荣、何光学、龚宝东，贵州马昌全等，在灾害来袭时奔走。

0: 预警，挨家挨户劝导群众转移。何启忠、韦永庆、龚宝东不幸被洪流泥石吞没，献出宝贵生命。面对违法犯罪，越来越多普通群众敢于站出来冲上去。河北大学学生赵书、刘畅目睹民警追捕盗窃嫌疑人，主动上前追赶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制服歹徒。安徽超市店主费芳芳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抓捕电信诈骗团伙，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十多万元。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的10月15号至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
2: 今天网上预报名启动，预报名与正式报名信息效力等同，主要是帮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操作流程，提前校验学籍，填报信息。
1: 考生在预报名阶段完成信息填报，生成报名号并缴费之后，无需在正式报名阶段重复填报。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可能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新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 今天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客扎伊隧道与西莫勒盖隧道顺利进洞作业，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两座隧道均是15公里级的特长隧道，均需穿越天山主脉。冬季极端气温可达-40摄氏度，地质条件极为复杂。
2: G3033奎独库高速按双向四车道建设，全长约393公里，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全线建成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通行时间有望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设置了劳动条件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等。国家林草局今年全面启动3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其中东部片区主攻草畜共治，建设现代草牧场，中部片区通过建设沙漠锁边林草带，有效修复黄河中游岸线生态系统，西部片区主攻锁边增绿，3大片区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利润总。

0: 额，同比增长 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软件产品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调整完善对产品 3C 认证实施要求，明年1月1号起实施。新规要求企业关键试验过程要有视频记录，文件档案原始记录保存不低于10年，要求企业对获证产品封样留存，保管至证书失效后1年等。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
3: 8号，双方在也门塔伊兹省进行了激烈交战。
4: 根据胡塞武装8号发布的视频，现场交火十分激烈，可以听到密集枪声。有分析称，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前争夺的重点集中在红海及曼德海峡周边的沿海通道、交通线和战略高地。也门塔伊兹省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之一。也门政府军8号在社交媒体公布了一段打击胡塞武装的视频，并称政府军近期对胡塞武装持续展开行动，对胡塞武装的人员、车辆、军事设施以及物资造成重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2: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
3: 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发文称，美国将继续实施海上封锁，但是在11月的中期选举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5: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2: 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3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6: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7: 视频显示，在今年3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

0: 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1: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1: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0: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2: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表示，中东地区爆发冲突并非伊朗的过错，伊朗正在为结束这场冲突付出努力，俄罗斯愿帮助伊朗推动解决当前地区紧张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提出解决冲突的方案，美国也拿出了新方案，伊朗正对美国的新方案做出修改，待修改完成之后，伊朗计划通过调解方安排与美方会面。
3: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6: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7: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3: 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试用鲁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4: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老家河南，欢迎你。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运动补椰子水好，
5: 找椰树牌，
4: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5: 运动补。

0: 椰子水好，
1: 喝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
1: 不是人工添加。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2: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由于供应链调整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高于三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根据欧洲审计院八号发布的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欧盟未偿债务达7389亿欧元，增长超20%，明年可能达10000亿欧元。2025年欧盟预算支出中有3.8%违反相关规则，远高于2%阈值。当前欧盟正就2028至2034年新一轮7年期预算展开密集谈判。如果无法就新的稳定收入来源达成共识，后续欧盟预算将面临巨大资金缺口。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超605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农产品价格低迷，供应商、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信贷快速扩张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规模可能是官方数据的2到3倍。美农业部目前已开始评估农业债务向整体经济蔓延的风险。当地时间八号，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路况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据当地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内，该地区部分区域将出现雨夹雪。当地时间八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遭遇暴雨，短时强降水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行动，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受周边地区火灾烟雾影响，八号巴西马瑙斯市空气质量显著下降。当地政府表示，烟雾主要来自该州内陆地区的山火。亚马孙州七号共登记749个火灾热点，马瑙斯市八号空气质量评定为差，七号为极差水平。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0: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四川盆地西部南部有中到大雨，海南中东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新疆北部阿勒泰局地有强降雪，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今天从华北到华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在30度以上，午后感觉有些热，注意防晒补水。北京14到25摄氏度，哈尔滨4到12度。

0: 银川7到20度，榆林7到24度，渭南15到27度，咸阳13到25度，拉萨3到12度，广元17到27度，南充19到27度，乐山18到24度，泸州19到27度，宜宾19到26度，昭通13到24度，曲靖12到25度，晋城11到26度，邯郸16到29度，鹤壁14到28度，安庆15到27度，襄阳16到27度，南昌19到29度，泉州21到28度，漳州20到30度，东海北部小雨，偏北风4级左右，北部湾中雨，偏东风5级左右，南海中西部小雨，偏东风4到5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明报呼您脑。
2: 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高端种质牛，珍品雪花肉，禁欲甘南，天然藏羊，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政。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大屏幕中的这位外卖员名叫于荣先，在送外卖的路上用自己的电动车撞倒了意欲行凶的持刀男子。还有这位满头白发的奶奶，她叫刘德芳，71岁的她跳进河里救下了溺水男子。在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的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中，他们都是榜上有名。法治封面，我们一起来见证凡人善举，致敬身边的英雄。
1: 还记得画面中的这一幕吗？今年8月18号晚上9点左右，一名醉酒男子手持刀具不断挥舞，现场已有2人被他刺伤。有群众用长棍试图逼退他，但醉酒男子依然情绪激动，向着人群逼近。当时外卖小哥于荣先离醉酒男子不远，
2: 我走近一看，发现有名男子手里拿着刀，情绪特别激动，场面还是挺危险的，看到有人持器，现场情况紧急，我第一时间就想着制止他。
1: 想制止，但于荣先一闪念，清晰意识到他是徒手，而对手拿着一把刀，应该怎么上前呢？
2: 当时没有犹豫，也没有盲目冲上去徒手阻拦，因为我知道徒手面对刀具很危险，容易受伤，不仅帮不了别人，自己也会出事。
1: 接下来他做了3个让网友直呼教科书式的动作。第一步，于荣先弯腰把电动车上带送的晚餐放到路边。第二步，于荣先绕到持刀男子的背后，
2: 放好餐以后，我骑着电动车悄悄绕到这名男子的身后，找准时机直接用车把他撞倒。
1: 这个绕后的决定，于荣先说是他观察现场后快速决定的。接下来他做了第三步，也是最直接面对持刀男子的一步。
2: 我已经考虑过了嘛，因为我当时捏油门的时候也有十足的把握嘛，也没有捏嘛，把电门没有拉满嘛，就拉了一点就给他撞过去了。
1: 醉酒男子倒地的瞬间，周围的摊主目击群众一拥而上把他按住，直到民警赶到，现场的危险终于解除。于荣先做的第一件事是扶起撞坏的电动车，给自己的主管打了个电话。
2: 当时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单子已经超时了嘛，我说我那里帮了个忙，撞了个人。我说
1: 在撞倒持刀男子的过程中，于荣先的电动车也被摔坏了。
2: 我的电动车都撞坏了，订单也超时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车坏了可以修，订单超时了可以解释，可以弥补，可如果人真的出事了，就再也挽回不了了。
1: 于荣先在危急时刻以有勇有谋行动化解了危险，也得到了各方肯定。事发2天后，恰逢小伙子21岁生日，外卖平台给他颁发了先锋骑手的锦旗和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撤销了他当晚外卖的超时记录。8月25号，青海省见义勇为基金会、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向于荣先颁发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书，并进行奖励。这一撞被正式确认为见义勇为。
2: 我觉得我只是做了每一个普通人遇到危险时应该做的事，见义勇为不是盲目冲动，最重要的是要先保护好自己，再去帮助别人。
0: 白发奶奶刘德芳今年71岁，她被网友称作英雄奶奶。

0: 7月13号傍晚，他和往常一样在河边散步，忽然听到有人落水，于是毫不犹豫地冲到河边下水救人。
1: 事发当天傍晚6点半左右，71岁的刘德芳正与朋友在河边散步，突然听到有人落水的声音。
2: 给大姐正拉过来，就听到扑通一声，哎呦，我以为是小孩落水了，我就说哎呦，小孩有小孩落水了。我大姐在前面跑，我转脸就看到大姐在这脱鞋呢。她说她我会水，我会水。那你会水也得游泳圈，我就递给大姐了。大姐就套着游泳圈，她就往下冲了。
3: 刚开始说是小孩落水了，你小孩落水，你就是分秒必争。
4: 因为我在健身房学的自己学的游泳，我觉得我还能游几下，哈哈，那个时候就没想那么多。我一游到跟前的时候，他就光露个头扑动一动了。
2: 不是，我不敢下水，他下水我没敢一下。我从来没经历过，第一次经历这样事。大姐是第一次吧，咋能那么勇敢？
1: 但在下水之后，刘德芳面临的情况却不仅仅是勇敢冲上去。在游到落水者旁边之后，他才发现落水者是一名比自己体重大很多的成年男子。
4: 我到一跟前，我一看还是个小伙子，我一面逮着他的胳膊，一个手就游游游。
1: 当时正值汛期，河水水位上涨，核心水深达3-4米，落水者的位置到岸边还有10多米，水中救援体力比在地面消耗更大。在困难考验下，刘德芳没有放弃，奋力地将落水男子一点点向岸边推。
4: 游到中间了，我看有点慢，我就叫他往前推，我连推了几把呀，就叫他推上去了。推上去了，上面的人家就把他拉上去了，救生也把我拉上去了。
1: 从听到落水声到下水把人推拉上岸，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刘德芳救下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上岸看到落水者已无大碍，刘德芳没多说什么，悄悄离开了现场。这件他眼中的小事儿，甚至都没有告诉家里人。
5: 头两天是没跟我们说，我们都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弟发这个视频，我们才看到。啊，我马上就打个电话问他具体情况怎么样，身体还安好吗？打过电话以后，我也放心了。想想，哎，这也算是我妈的一个性格吧。她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的一个老人。平时年轻时候也都是这样，邻居啊，有一些小的事情啊，他都是，愿意伸手去帮忙的。
4: 我就觉得这一件小事，还有那么多的人关注你，我都不好意思了。
1: 一头白发的老人跳入上涨的河水中，救下比自己身形高大许多的成年男子，他成为了网友评论中的英雄奶奶。7月16号。也就是事发后的第三天，刘德芳水中救人的事迹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0: 其实能够在他人遇险时勇敢地挺身而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小事，他更需要具备心底深处的善良与勇气。与刘德芳一样奋不顾身的还有山东青岛的王德强和王华涛。7月11号下午，当他们看到有人被大浪卷离岸边数十米远时，两位勇士奋不顾身跳海救人。
1: 海浪翻滚，溺水男子在海水中起起伏伏。
6: 强哥跟华涛救人去了啊！
1: 看到有人溺水，在海边带孩子玩的王德强和王华涛几乎同时站了起来，朝着海边走过去。走到水边的时候，王德强把衣服扔给了孩子，就冲了进去。
7: 第一反应就是得下去把他救上来。
1: 王德强从小就会游泳，冲在前面，王华涛紧随其后。
7: 因为我小时候有这个救人经验吧，我就游到他身前之后，我停顿了一下。停顿一下之后呢，我问他，我说你行不行？他也不回应我，那我就绕到他身后，把他推着往上走。
1: 为什么要绕到背后？王德强说，这来自他小时候受过的一次教训。
7: 大约在小学4、5年级、5、6年级的时候吧，跟那个小伙伴一块在河里游泳，他当时就是溺水了。我伸手拉他的时候吧，让他把我一把拽住了，抱着我死死的，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蹬开，然后才上来。从那之后呢，我就总结了个经验，就是救人不能从正面救。就得从绕到后边去了。
1: 海水不断翻出1米多高的浪花，一次次将他

0: 他们淹没到水中。王华涛水性一般，他在稍远点的地方准备随时接应自己的同伴。
1: 我对自己是知道，我可能我自己进去我自己能出来，但是能不能把人救上来我是心里没有底的。但是我的同伴就是王德强，他是对自己这个信心是非常足的。
0: 王华涛想到是否可以顺着海浪的起伏跳着把人救出来，他朝着王德强比划着手势，大声提醒着。
2: 其实那时候是那个浪吧跳不动，我只能推他往下前进。
0: 在这种环境下还要拖着一名成年人往岸边走，谈何容易。王德强始终死死抓着溺水男子不放手，但时间一长他感觉有些体力不支。王华涛敏锐地察觉到了同伴的状态，
1: 就是心里也是很紧张很着急，就觉得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第一时间去救人，但是也不想就是说没有救到人啊，或者比如说个人再出什么问题，其实也是很紧张的。
0: 王华涛赶紧向同伴的方向靠近接应，两个人一起架着溺水者往岸边走，在岸上另一位同伴的接应下终于把人救上了岸。这时的王德强已经筋疲力尽，双手插在腰间大口喘着粗气。事情发生后，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快速启动了见义勇为认定工作，确认王德强与王华涛两人海中救人的事迹为见义勇为，并为他们颁发了证书和奖金。但在收到奖金后，两位勇士决定把奖金全部捐献，继续传递善意与爱心。
3: 风高浪急时，他们把陌生人拖回岸边；荣誉奖金到手时，他们把善意再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王德强、王华涛救的是一条命，立的是一座城的温度。
4: 王德强与王华涛用舍己为人的善良与勇气温暖了整座城市。河北沧州的李亚飞，当一辆侧翻的三轮车燃起熊熊大火，他没有退缩，而是冒着被烧伤的风险把人从火中救了出来。
0: 在三轮车翻倒的时候，李亚飞正在一旁与人聊天。起初他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车辆侧翻。
5: 我的前光当的时候，我从这边一望就翻了，我说过去看的，我还慢走了两步，那个火都烧起来了。
0: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三轮车驾驶室就被浓烟和火焰吞没，被困在车内的驾驶员发出阵阵痛苦的吼声。李亚飞赶紧跑到驾驶室旁边，面对已经燃起的火焰，猛踹三轮车的前挡风玻璃。
5: 我扶着墙，就这样踹了大概两三脚吧，前挡就踹烂了之后，我想伸手去拉他，我伸了一下手，那火屋子出来了。
0: 在李亚飞的帮助下，驾驶员总算爬了出来，但更糟糕的是，火势已经在这名驾驶员的后背烧了起来。
5: 当时他穿的那个上衣吧，都已经烧没有了，那裤子也烧没有了，这也快烧没有了。得先把他身上喷灭了，不能老是烧啊，他身上应该是有汽油，他一直着着。
0: 原来三轮车在翻倒时，油箱内的汽油泼洒到了驾驶员的后背上，大火瞬间将他吞没。李亚飞一刻也不敢耽搁，返回自家厂房，取出灭火器，把驾驶员身上的火扑灭。但此时的现场还有另一件危险的事，三轮车的火势越来越大，而在一旁还停放着一辆小汽车，火势很有可能蔓延。李亚飞又拿起灭火器对着起火的三轮车继续灭火，一连换了两三个灭火器，村民也加入进来。现场火势太猛，三轮车烧得只剩一个架子，好在火势没有继续扩大。直到救援结束，李亚飞才发现自己的手被碎玻璃划了好几道口子。从发现驾驶室起火到将车主身上的火扑灭，整个过程只用了23秒。今年7月，李亚飞强险救人行为被当地政法委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4: 在今天发布的这份勇士榜榜单中，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事迹：贵州遵义桐梓县的一位村民，只因为在洗车时听到了一声特殊的响动，就敏锐地意识到危险将至。他冒着危险奔走预警，在掩体崩塌前帮助55名村民安全转移。
6: 当时

0: 我在洗车哈，看到上面有那种吊丝啊，种声音，就证明啊 ，PI 已经在松动了。
1: 今年七月，遵义市桐梓县持续遭遇强降雨，山体土壤饱和疏松，滑坡危岩崩塌风险陡增，地质灾害防御形势严峻。7月6号11点50分左右，黄连乡道竹村村民马昌全正在自家院子里洗车，突然听见身后的岩壁传来异常响动，紧接着就看到碎石从崖壁上不断滚落，他敏锐判断岩体即将发生崩塌。
0: 我都喊他们跑跑啊，我都连喊他们跑，我都连打电话到我们那边危险的两家过去确认他们跑了没有。2分钟我没考虑是有其他的，把人扯出来都是最重要的一点。
1: 一场生死竞速就此开启。此时有村民正在岩体下方劳作，对危险的到来全然没有察觉。马昌全一边高声呼喊提醒田地里的村民迅速撤离，一边通过呼喊打电话的方式紧急通知附近群众转移，并第一时间将险情上报村委会。
2: 当时我在山上，我土豆他们开始打电话，电话到了他又跑起过来喊了，喊商量看的快一点往安全的地势跑，
3: 生怕把我打入了嘛，就是把我抽起走了嘛，也不上来把我抽起就走了，前去走了，快点了快点了。
1: 救出这波村民后，马昌全又不停地往返，反复核实每户群众的转移情况，他生怕有人心存侥幸私自返回隐患点。与此同时，接到险情上报后赶来的村干部立即分片逐户排查，开展二次清点，组织剩余群众转移。在马昌全发现险情20分钟后，55名村民全部撤离。马昌全走在队伍的最后，仅仅3分钟后，崖壁大面积崩塌，部分民房严重受损。
4: 下有4、5个月的老有7、8岁、8、9岁的老年人，没得任何一个人是落下来，全部是撤离开的。
1: 8月1号，马昌全预判岩体崩塌风险，成功帮助群众避险的行为，被当地政法委确认为见义勇为。8月5号，马昌全的事迹又被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通报表扬。
5: 我还给同学讲过我爸爸上电视的信息呢，他们都很赞同爸爸，在我心目中爸爸是救了50多名的英雄。
1: 没有天生的英雄，他们是在一次次向险而行的过程中成为英雄。他们之中有的是学校里的学生，有的是满头白发的老人，善良不分年龄，他们最动人的样子不只是无所畏惧，而是明明会害怕还是会勇敢地站出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反诈最前沿。前不久，北京警方破获了一起电诈案件，抓获五名嫌疑人。在其中一人的手机中，民警发现好几段犯罪嫌疑人作案得手后到夜店大肆挥霍的视频。这几名犯罪嫌疑人主要负责联系当事人取现，每完成一次，他们就能拿到一笔丰厚的提成。
1: 我哥说了，今晚继续。
2: 通过查看嫌疑人的手机，发现他们在外省取得了事主的钱之后，在夜店进行了大肆的挥霍消费。
3: 前段时间，北京警方接到郭女士报案，称自己与朋友合作投资被骗，累计损失上百万元。
4: 这位女士呢，她是做珠宝设计生意的，有一天呢，她在她的微信视频号上发布了一则珠宝的视频，诈骗分子看见了以后呢，就与事主取得了联系，谎称呢自己要购买珠宝。
3: 和郭女士取得联系之后，对方以老乡身份开始和她套近乎，聊天话题很快从珠宝生意转向日常生活与情感交流。
4: 对方跟事主透露说自己有投资理财的渠道，但是因为自己呢在保密单位工作，不方便操作账户，骗子委托事主呢对他的账户进行操作，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事主还不是太同意。

0: 也觉得这样不合适。
1: 在对方游说劝说下，郭女士同意了替对方操作，还看到对方的账户天天显示盈利，这正是诈骗的关键环节。
0: 这时候呢，骗子就跟他说，要不你跟我一块儿投资，我带你一块赚钱。事主因为看着这个账户确实赚了不少钱，觉得有利可图，然后就同意了。
1: 按照对方发来的二维码，郭女士下载了一款投资理财 APP， 可对方声称这个投资游走在政策灰色地带，收益很高，因此既不能转账，也不能使用线上现金，必须线下把现金交给兑换人员兑成美元，再由他们向平台充值。就这样，郭女士一次又一次将自己的存款取出，甚至变卖珠宝店里的黄金换取现金，交给对方兑换美元充值。
2: 每次取现的时候，取手一般都会身上别着摄像头，或者在车内安装摄像头，这样是上家监督他们取现的所有的交易的过程，然后还有他们有没有被警察抓获的情况，上家能进行一个实时的监督。
1: 郭女士前后累计共交付了近100万元现金，看着账户上不断增长的账面收益，她满心欢喜，准备将投资收益提现。
0: 客服说，想提现可以，但是你得缴税。这样事主又去东拼西凑的去凑钱，凑够了27万之后，他跟对方说，我现在可以提现了吗？税也交完了。这时候平台也登录不上去了，客服也联系不上了，事主才发现被骗。
1: 接到报案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民警通过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分析梳理了事主先后10次交付现金的作案特点，最终成功将涉案嫌疑人抓获。目前5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这类骗局之所以能够得手，首先利用的是受害人对投资收益的渴求心理，然后诈骗分子会给自己塑造虚假人设，贴上保密单位、敏感岗位等标签，要求受害人对投资事宜严格保密。受害人一方面担心消息泄露会导致所谓的投资失败或终止，另一方面自认为得到投资机会，便主动为对方严守秘密。因此面对家人、民警的询问与劝阻时，受害人常常隐瞒真实情况，不肯说出实情。到骗局后期，当受害人想要提取账面的投资收益，诈骗分子便以缴税等借口设置提现门槛。即便部分受害人此时已经有所察觉，诈骗分子依旧利用受害人难以割舍前期投入的沉没成本以及侥幸心理，诱导受害人继续缴纳所谓税款，致使受骗金额进一步扩大。
0: 凡是声称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高收益低风险、系统漏洞套利等类似天上掉馅饼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大额转账受限、境外汇款不便、现金充值奖励为由，要求见面交付现金、邮寄黄金等实物的，都是诈骗。凡与金融高管、投资精英等荐股大师，务必多渠道核实身份。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启动，将持续到12号。预报名与正式报名信息效力等同，主要是帮助考生提前熟悉流程，提前校验学籍，填报信息。正式报名时间为本月15号到24号。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国家邮政局的消息，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今年第3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目前，美国估计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对伊封锁范围之外的船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卸原油运输船只。受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上涨超过5%。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立场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2: 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201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中国人民银行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
3: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
2: 专家表示，这种极端行情央行果断出手稳预期，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3: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3轮升值周期和3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6.04至7.35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10%以上。
2: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

0: 获取贸易竞争优势。在文件里，央行也直接用各个角度来打破了一些所谓的曲解和误读，用事实说明顺差不代表汇率要涨，逆差不代表汇率要跌，也就是汇率和顺差逆差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
1: 比如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2010年到2014年升值10%，2020年到2021年升值9%。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升2.4个、2.8个和1.7个百分点。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7%，2022年人民币贬值超8%。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均下降0.7个百分点。
0: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中也明确，中国坚定落实“15/5”规划确定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举措，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2: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这份政策文件是官方的重要表态，为何此时出台，释放了哪些信息？一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解读。
3: 很多老观念觉得人民币汇率是央行说了算，想让它涨它就涨，想让它跌它就跌，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央行这次在立场中也再次重申，中国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实行的是市场化汇率制度，2017年之后就彻底退出了常态化干预。怎么理解呢？平时人民币汇率涨跌最重要的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央行不设目标价，不扛盘，不托底，不强行干预，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越来越频繁，因为汇率弹性彻底放开了，宽幅震荡会成为永久常态，单边升值、单边贬值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既然不常态化干预，那么央行什么时候会出手呢？央行说的也很明确，只就极端行情，比如疫情突发和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一旦出现市场恐慌、羊群效应，央行就会果断出手稳预期，而且这不是咱们的特殊操作，是全球通用规则。文件里也举了例子，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国家也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这叫稳市场，不叫操纵汇率，完全符合国际规则。除此之外呢，这次央行还直接澄清了市场一大误区。有时候外界总喜欢拿顺差逆差判断汇率涨跌，说顺差大了汇率就该涨，有逆差汇率就该跌。现在的外汇市场早就不是贸易说了算，全球海量的跨境资金流动、国际货币政策、地缘风险、市场预期对汇率的影响远远大于贸易数据。比如你看美国常年巨额逆差，美元依旧强势，二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强关联。在文件里，央行也亮明了中国的核心态度，我们没有必要也无意靠货币贬值换取任何竞争优势，从来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了，未来的人民币汇率不会刻意升值，也不会刻意贬值，我们仍将尊重市场，守住底线，不搞博弈，不玩套路，这就是未来几年人民币汇率最核心、最确定的大趋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围绕六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提速，重点聚焦六个方面任务。
0: 按照计划，“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将推进六方面任务，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5: 为把这些任务落实到实处，我们将着力强化统筹谋划，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
0: 今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均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改造，其中

0: 供水管网要重点针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要重点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供热管网则是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此外，针对工程施工不可避免会对群众出行等带来影响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坚持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统筹兼顾，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减少路面开挖，缩短施工周期，降低设施损耗。同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施工审批流程和施工时序，实行片区化集中统筹施工，多管线同步作业，优化施工时段，力争一次开挖，避免反复施工。
1: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获悉，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今天，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0: 中老铁路2021年12月3号全线通车，开通近5年来客流连创新高，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从开通初期60万人次攀升至最高225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客车由4列增至18列，普速列车扩编至10列以上，单日最高送客1.2万人次。截至目前，全线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13列，服务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今年以来，发送旅客超1600万人次，同比增长5%，其中跨境旅客27万人次，同比增长36.6%。与此同时，铁路部门持续优化跨境出行服务，中国段13个客运站开通境外银行卡支付，支持外籍旅客证件购票，老挝段升级客票系统，拓展线上购票支付渠道，列车上还配有出入境填写提示卡、特色傣味美食等暖心服务，全方位便利跨境旅客出行。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四川、贵州、海南岛等地出现中雨到暴雨、大暴雨天气。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210.1毫米，青海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预计今天海南岛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另外，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雪天气。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昨天，海南省气象局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海南水务厅联合省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下午5点，海南海口市定安县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昨天到今天，海口市部分乡镇出现100到200毫米，局地350毫米的强降水。那为什么海南此时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什么时候结束呢？来看气象分析师的介绍。
2: 从昨天开始，海南呢又经历了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那么从云图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体的降雨云系逐渐地向西移动，覆盖了海南岛的中东部。那么这一次过程是非常典型的海南秋季的暴雨天气形势。这个时候，冷空气日渐活跃，带来明显的东北风；而在南海还有热带系统活动，带来明显的东南风。所以海南经常会受到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之下的东风急流的影响，所以降雨很强。那么今天降雨还会继续，特别需要关注在五指山、保亭、三亚、陵水、万宁、琼中、琼海，也就是海南岛的中东部迎风坡的一些区域，可能还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出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其实呢，每年进入到9月份甚至10月份啊，是海南降雨的一个小高峰。我们以万宁为例，10月份的雨量是一年当中最多的。那么从这一次降雨过程来看，到了10号，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那么从9月份以来，海南的降雨就整体偏多，特别是五指山区。那么在这一次降雨过后，大家依然要警惕次生灾害。
1: 受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影响，这两天东北多地开始降温。昨天，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川县出现雨夹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2摄氏度，最高气温也从前天的18摄氏度骤降至8摄氏度。

0: 阿川县昨天正式开栓供热，较设定供暖时间提前了一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八号，双方在也门塔伊斯省进行激烈交战。
2: 根据胡塞武装八号发布的视频，现场交火十分激烈，可以听到密集枪声。有分析称，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前争夺的重点集中在红海及曼德海峡周边的沿海通道、交通线和战略高地。也门塔伊兹省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之一。也门政府军八号在社交媒体公布了一段打击胡塞武装的视频，并称政府军近期对胡塞武装持续展开行动，对胡塞武装的人员、车辆、军事设施以及物资造成重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五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0: 当地时间八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总台报道员在当地听到炸弹在空中爆炸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当晚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
3: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八号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导弹，此外还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导弹。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及部分武器存储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击落一架隶属于沙特军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地时间八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托尔基马里基七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城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该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0: 当地时间八号，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探访，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探访报道。
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市区。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七日，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公告称，六日、七日两天，沙特的埃布哈国际机场和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受到袭击。今天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

0: 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今天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
1: 八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宣称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实施弹道导弹袭击，并称机场航空交通受到了影响。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当天这一说法发布确认信息。
0: 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比较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3: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2: 美国是否会再次对伊朗发起大规模打击？如果大规模战事重启，可能会在什么时间点呢？来看专家解读。
4: 战事全面重启的概率不高，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呢，相关的作战计划已经在筹措。那么从理性决策的角度，限制美国重启战端的因素其实很明确，无论是弹药的短缺，还是军事手段与战略目标的错位，这些在过去半年里已经被反复印证的问题呢，现在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变，仍然还制约着美国的决策。而且当前虽然美国一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通行，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行安全仍然无从保障。更关键的是，西方多国当下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被大量消耗，一旦战端再起，那么能源供应危机将更加难以应对。也正因为如此呢，在时机的选择上，美国可能会更加慎重。对白宫来说，选前的快速打击如果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的确可以来制造所谓胜利叙事，对冲中期选举的压力，同时也能够配合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中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制约因素呢，也同样突出。我们知道，战争推高油价和生活成本，油价飙升对于美以两国的执政团队都会加大承压。那么稳妥和理性起见，选前的大规模打击概率还是较低的，但局部升级的确有可能发生。至于美伊能否重返谈判桌，目前看呢，结构性障碍很大，双方的分歧聚焦在核问题、海峡通行问题、制裁解除与资产解冻等一系列议题上，各方都担心自己先迈出第一步会被视为软弱。目前呢，伊朗要求回归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但是被美国回绝，因此呢，暂时没有可靠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框架来进行遵循。短期内呢，双方恐怕还是以增强备战的方式，一来给潜在的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二来也为谈判破裂来做相应的军事准备。
2: 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三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5: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0: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1: 视频显示，在今年三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0: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0: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1: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2: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说，中东地区爆发冲突并非伊朗的过错，伊朗正在为结束这场冲突付出努力。俄罗斯愿帮助伊朗推动解决当前地区紧张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提出解决冲突的方案，美国也拿出了新方案。伊朗正在对美国的新方案做出修改，待修改完成后，伊朗计划通过调解方安排与美方会面。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能源部通报，俄军袭击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电力中断冲击城市公共交通，基辅地铁一度短暂停运，无轨电车等电动公交运行受限，城市通勤受到干扰。目前乌电力部门正在抢修受损电网，恢复供电，全面恢复尚需时间具体时间未定。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计划于9号至10号赴美国举行磋商。
3: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谈判团队将于当地时间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欧洲方面的代表也将加入乌方谈判团队。乌方希望借此次行程向合作伙伴传递关键信息，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乌方呼吁国际伙伴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同时希望获得更多防空系统等防御装备，强化本土防空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在葡萄牙表示，俄乌冲突已陷入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冲突。卢比奥称，美国希望通过永久、持久且公正的谈判解决方案来结束俄乌冲突。但他补充说，如果谈判没有进展，美国不会投资于毫无意义的程序，并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此类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对俄媒表示，他同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观点，

0: 及当前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评论了泽连斯基近期言论，称这些言论表明乌克兰不愿走上和平轨道。佩斯科夫指出，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允许乌克兰在俄领土上空使用星链，是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在两三个月内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高于三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3.5%，表现超出预期。与此同时，半导体和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商品贸易同比增长67%，增速较2024年和2025年进一步加快。此外呢，受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的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三月预测的4.8%。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同时还点名批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G-1 签证，称这些大学涉嫌这一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近期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八号，美国联邦执法人员在纽约市开展移民执法行动时开枪打伤一人，引发大批纽约民众抗议。
0: 纽约市警方称，当天下午4点左右，联邦执法人员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开枪打伤一人，伤者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民主党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开枪前联邦执法人员包围了一辆车，车内有一名男子以及一名5岁儿童，随后发生枪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声明说，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当天开展一次定向执法行动，目标是逮捕一名来自多米尼加的有犯罪前科的非法移民。行动过程中，执法人员开枪导致目标人物受伤。八号晚上，大批纽约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此次枪击事件，并要求联邦执法人员离开纽约市，部分抗议者与警方发生肢体冲突。
2: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八号遭遇暴雨，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将山洪爆发地区列为灾区，调动一切必要资源应对紧急情况。
3: 在圣地亚哥，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气象专家表示，圣地亚哥今年10月仅前7天降雨量就达到74毫米，成为该地区76年来降雨最多的10月。在圣地亚哥西南35公里处的塔拉甘特市，由于附近的马波桥河决堤，洪水冲进城区，警方动用直升机营救居住在河岸附近的居民。气象学家警告，今年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给南半球的春季带来异常潮湿、强风和暴雨天气。
2: 在智利圣地亚哥，一些当地居民表示，此次山洪来得迅速而猛烈，令他们措手不及。

0: sentimos un ruido enorme, así nunca antes sentido, y salimos afuera y empezamos a bajar a ver dónde está el ruido, porque yo vivo una cuadra más arriba, y vemos que el río estaba completamente desbordado. Y fue realmente impactante, o sea, era un río que bajaba por toda esta calle.
1: Fue impresionante porque además fue de un momento para otro. Sabíamos que durante todos estos días ahí iba a haber un sistema frontal, pero creo que nadie veía venir el impacto de las lluvias y nadie se esperaba algo como esto en la zona, aún sabiendo que estamos en precordillera.
2: 山洪在圣地亚哥冲走大量车辆，居民住宅、诊所和学校被淹，多条街道被泥浆覆盖，到处是碎石、折断的树枝和杂物，一片狼藉。目前道路清理正在进行，救援工作也已经展开。
3: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尔火山八号下午6点多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通报说，喷发地西南方向的多个市镇将出现轻微火山灰沉降。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目前将塔尔火山的警戒级别定为1级，最高为5级，这表明该火山处于轻度不稳定状态，并有继续喷发的可能。当地时间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4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
4: 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的最新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表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反映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并将在12月达到顶峰。受其影响，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能高于平均水平，降雨模式将发生改变，一些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增加。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确定形成，并正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该现象持续至明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并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之一。通报指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聚平的平均值是监测厄尔尼诺现象的关键指标，被称为尼诺3.4指数。该指数从今年6月的1.6摄氏度显著上升至8月的2.5摄氏度。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可能达到约3.7摄氏度，这将创下自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
3: 总部位于瑞士的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该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减少了73%。
4: 地球生命力报告每2年发布一次。报告采用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编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这一工具，在上述52年间追踪了5790种脊椎动物的35803个种群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尽管总体降幅与上一份报告一致，但此次评估纳入了更多种群数据，并扩大了时间跨度，进一步印证了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严重程度。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包括绿海龟、老虎以及南部非洲象等种群。这些案例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而这些自然环境威胁是由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的广泛系统性问题驱动的。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云南昆明滇池迎来洪水鸥先头部队，新一季观鸥季开启。目前先期抵达的洪水鸥有多少？数量峰值将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我们一起来看。
2: 在昆明市滇池畔的海洪湿地，水面波光粼粼，洪水鸥时而低空盘旋，时而轻点水面觅食嬉戏。10月8号，工作人员观测到700多只洪水鸥，较几天前第一批抵达的50余只数量增长10余倍。
3: 它就是分批来的，可能后面就会越来越多。一批来的有成鸟、亚成鸟，大人带着小孩，这种感觉就一批一批的就过来了。
2: 亚成鸟指已经具备独立捕食能力但尚未性成熟的个体，是识别洪水鸥迁徙先头批次的重要参考。研究人员介绍，洪水鸥在北方繁殖，当年孵化的幼鸟长成亚成鸟后跟随成鸟南迁。昆明本地并无洪水鸥繁殖种群，一旦野外观测到亚成鸟，即可确认已有今年的迁徙洪水鸥群抵达。成鸟亚成鸟混杂是新来迁徙种群的典型特点。
3: 成鸟跟亚成鸟肉眼看的话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尾巴通体白的，它就是成鸟，它的尾巴是黑的有条纹，它就是亚成鸟。然后还有就是看它的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红色的，然后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有点橙黄色，这两个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2: 工作人员介绍，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洪水鸥数量将达到峰值。为迎接洪水鸥到来，滇池管理部门动态监测追踪鸟类数量和分布，林草部门提前备好专用鸥粮，科学投喂。洪水鸥数量达到高峰后，城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也将协助交通管制，保障观鸥秩序与交通安全，多部门联动守护候鸟迁徙。
1: 洪水鸥先头部队如约抵达昆明，也吸引了不少游客追鸥而来。国庆假期过后，滇池畔依然游人不断。今年已是昆明与洪水鸥相守的第42年。专家提示市民游客要科学投喂，文明观赏。
2: 国庆假期结束后，滇池边游客依然络绎不绝，人们寻鸥而来，或拍照打卡，或漫步赏景，尽享秋日美好时光。
4: 一眼看到还是很开心，非常的幸运，刚好碰到了他们的第一批先头部队嘛，很直接的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
5: 第一次看，所以就比较感觉兴奋吧。
2: 今年已是滇池边人鸥相守的第42年。自1985年昆明与洪水鸥结缘40余载，候鸟年年来此赴约。滇池持续改善的水环境，市民游客的热心守护，为洪水鸥提供了安全舒适的越冬家园。工作人员提醒，科学守护这群老朋友，才能让这份跨越40余载的约定延续得更久。
3: 尽量还是要在陆域的地方进行投喂，不要把它的食物抛洒到水里，一个是它吃不到，也会污染水源。然后喂的话，就是尽量要到官方指定的一些鸥粮贩卖点买那个正规厂家生产的那些鸥粮，不要给它喂一些什么高油高糖的面包，还有一些猫粮狗粮，吃了它是消化不了的，对它可能也会造成伤害。不要追赶它，也不要想着拍照好看要把它抓住。
1: 近日，在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湿地出现了绵延数公里的潮汐树景观，这些红色的植物是盐地碱蓬，它们天生就爱在盐碱地里生长。秋天随着温度降低，日照变短，盐地碱蓬叶子中的叶绿素加快分解，大量合成甜菜红素，盐碱地看上去也变成了红地毯。几只丹顶鹤在这片红毯上自由漫步，寻找食物，绘制出一幅生态画卷。眼下秋色正浓，位于北京的国家植物园菊花竞相绽放，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这里赏花踏秋。
6: 走进国家植物园的菊花展区，木帅点芳主题花坛格外引人注目。花坛以立体人物造型为核心，搭配缤纷花台与多层花阵，周边点缀各色菊花，汇成缤纷花海，引得游客驻足拍照。
7: 今天特别开心，看见这么多的那菊花，太美了。
6: 据介绍，此次园区举办的菊花展，展出菊花20余万盆，其中包含250多个品种，千。

0: 于盆精品独本菊，花期将延续至11月初。除了赏菊花，园内还开设了阅读空间、书局，推出植物工艺科普课和园艺体验活动等。文创商店推出多款创意文创，游客可以边逛边买，把秋意带回家。
1: 今年在秋季期间全面升级了园区的商业文创，多种丰富的业态形成了快慢一体、动静结合的游园动线。
2: 金秋时节，山东淄博、内蒙古兴安盟等地层林尽染，山林草原吸引着游客赏秋拍照。
0: 在山东淄博博山区的红叶试验景区，万亩红叶沿山峦绵延运开，铺展成一幅壮阔的单彩画卷，吸引众多游客登山打卡。
3: 今年的红叶比去年红的要早一点，风景也挺好的，然后感觉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变化。
0: 受气温降水影响，今年这里的红叶季提前到来，当地深挖红叶主题，依托齐长城风景廊道串联景区与古村落，推出十余条赏秋精品线路，将红叶流量转化为客流增量。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96万亩枫林迎来最佳观赏期。从高空俯瞰，辽阔的科尔沁草原褪去青绿，披上红色和金色的盛装。秋风拂过，彩叶随风翻涌，草原、湿地、牛羊与成群飞鸟相应，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浙江有一座古镇人气颇旺。以前呢，这座小镇和其他知名景区比起来，可以说是默默无闻。那么为什么今年就变成了热门打卡地呢？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4: 记者从北京乘坐高铁抵达杭州后，搭乘京杭运河杭湖线直达新市古镇码头。这个假期，像记者一样乘船而来的游客很多，小镇游人如织。
5: 我从杭州坐船一路过来的，没想到有船能够直达到我们新市古镇。
6: 乘着游船来到古镇，享用一碗当地特色的红烧羊肉面，是一件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
7: 我们除了这家餐厅，去年又开了一家面馆，而且还开了一家旗袍店。因为航线开通以后呢，新市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对我们商户是非常有利的。
4: 李经理提到的这条航线，指的就是京杭运河杭州往返湖州的旅游线路，也是浙江省内唯一一条跨市域航线。这条备受欢迎的水上游线从去年7月启动周末常态化运营，已开行130个班次，累计接待游客上万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条航线修好前，对比乌镇、南浔古镇等，新市古镇的名气和人气都比较低。
8: 你不要看现在这边是小桥流水，环境非常优美，在几个月前，这里很多破旧的房子，很多是改造提升了。
4: 而与古镇相邻航线的建设更不是一蹴而就，一条航线要落地，不仅项目审批、业态培育等多方面环环相扣，多方沟通更是常态，统筹协调难度极大。
9: 我记得我自己带队有7-8次跟属地的政府文旅公司在交流，记得最多的一次有6个部门参与的，反反复复磨了10来次。
4: 关于罗成碧提到的问题，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其实听到不止一次。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道，无论是航道的建设还是古镇的配套改造，任何一方推动起来都很有难度。
10: 一个水陆交旅融合产品的推出，往往涉及到交通、海事、文旅、环保、水利等多个部门，存在审批分头各管一段的问题。
4: 一座有着千年底蕴的水乡古镇，因为设施老旧、交通不便而游客稀少，现在看来，修缮设施、彻底打通一条直达古镇的水上旅游航线，就是盘活古镇、破局发展的金钥匙。
2: 看似简单的一条水上通道，推进途中却布满阻碍。为打通这条航线，当地究竟破解了哪些难题呢？我们跟随记者继续去了解。
4: 京杭运河杭湖线自古就是重要货运航道，浙江想要依托原航道发展水上观光，打通一条山水廊道，如何同步保障货运需求和航运安全呢？
6: 我现在站在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拱宸桥上，这里也是杭湖线的起始段。放眼望去，河面上游船缓缓驶过，桥面上游人如织。就在几年前，这条航道以前每天至少要通行200多艘货运船舶，但为了淮河渔民，让千年运河卸下繁重的担子，转身承担起文旅休闲的新使命，杭州市建成投用了专供货运船舶通行的运河二通道，货运大船逐渐退出了主城。

0: 区航道。
1: 京航运河长期以货运功能为主，缺乏标准化客运靠泊设施，要发展水上客运，连停靠点都没有，怎么办呢？
2: 我们现有杭州停靠点有174个，新增的需求也50多个，所以总共有200多个。最主要是这个水上停靠点怎么选址、怎么建设、用什么材质、怎么验收，这些都是空白的，也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
1: 记者了解到，杭州市人大专门立法出台了《杭州市水上交通发展与管理条例》，赋予了水上停靠点合法身份。
2: 我初步估算了一下，光人大立法调研就不下于50。那么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我夸张的说的话，可以上百次可以。杭州在全国首创推出了水上停靠点这个成体系的建设，一方面是得益于井深设计，从立法到规划到技术规范。另一个方面，这些停靠点落地也得到了属地区县跟相关经营单位的全力支持。
3: 当时我们为了推进杭沪线的开通，成立了专班，然后梳理出100多项问题，要在短短的40天之内全部解决。那么这些问题呢，涉及到省市县乡镇企业各方。
1: 在停靠点建设、文旅内容打造、商户动员等环节，相关经营企业也与当地政府密切配合，加速新航线的落地。
4: 为了航线的内容丰富，他们策划了暑假，策划了一个生活艺术节，里面有市集、有表演啊，晚上呢还有春 K。当地的主要农贸商户都拿出优惠力度啊，来吸引这个游客。
1: 离开新市古镇前，镇长还给记者算了笔经济账。从开通运河杭湖线到现在，游客在古镇游玩停留的时间增加了7个小时，过夜游客增加了40%，旅游总收入增长了27%，同时带动了周边的文旅消费达到了3.6亿。
5: 老航道换新，带火周边景点，再带动沿岸乡村消费升温的案例，浙江不止新市古镇这一例。那么覆盖全浙江的黄金水网是如何打造的呢？我们继续来看。
6: 坐着杨橹船，欣赏着水岸光影和老城烟火融为一体的美景，整条南塘河都化身为沉浸式的舞台。很难想象，就在2个月以前，这片水域还是一片沉寂的。为了打造这张夜游新名片，宁波用了近2年的时间。
7: 我在这里已经住了20-30年了，过去呢是窗户都不敢开的，河水有味道。之后呢，这个项目来了以后呢，我就担心，游客多了怕很吵的。
8: 这个项目是在市中心，那么河的两岸既有居民区，又有大量的商户。特别在项目谋划的前期，需要大量的收集、吸收居民和商户的意见。
1: 这位街道办事处主任向记者介绍，依托南塘老城天然河道资源，当地跳出传统坐船观景的老思路，用货郎、船娘等实景演绎，把整条河道变成了流动的剧场。放眼浙江，除了江河湖溪的婉转灵动，滨海旅游资源也在不断绽放精彩。舟山海岛系列航线、普陀山海上巡游、新城滨海湾夜游、跳岛游等都已归入省级 IP 体系。记者在探访中还了解到，过去浙江各地水上文旅自成体系，缺乏联动，难以释放消费潜力，水系资源整合阻力大。为打破各自为战的局面，浙江搭建起省市联动、部门协同、政企合作的全新机制，对全域水系进行系统性统筹。
9: 交通厅和文旅厅，我们两厅召集了各个地市交通和文旅的相关管理部门，以及很多市场主体，我们坐在一张桌子上来统一思想。那么大家都认为交流水陆交流融合的这个发展特别重要，这个思想认识统一了以后，那么接下去就要考虑怎么样来破解问题，因此才有了我们第二次会议。第二次会议就是围绕问题，市场主体提问题，我们行业管理部门来答题，来共同推行。
1: 一条条精品水上航线陆续落地，行业界限被逐渐打破，水上旅游资源开始连片整合。
6: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一张浙江水旅的全域导览图，这个上面有浙江省内的所有精品航线，而他们都已经全部被集纳到了一个统一的宣推体系。依托全省水陆旅游统一购票平台，游客可以实现一票通购，浙江水上旅游已经形成了全域化的高品质水陆交旅融合体系。
1: 一张省内水旅网络成型之后，浙江还把目光投向跨省联动，借助千岛湖、新安江的山水与人文底蕴，持续推进杭黄文旅廊道建设，打通浙皖跨省水上旅游线路。
10: 交通部门建好码头和航道，文旅部门做活文化和景观，既各司其职又紧密协同，用文旅化思维去微改精提浙江的这个交通设施。我们把交旅融合、水旅融合的这个品牌体系纳入了。

0: 浙江的文旅宣传推广。
1: 浙江交通和文旅两大部门也打破原有分工边界，将航道码头建设与水岸文化挖掘同步推进，合力激活水上文旅资源，织就一张黄金水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这两年装修时将屋门做成与墙壁齐平的隐形门很流行，但这种设计呢，对有小孩的家庭可能是一种隐患。近日，在江西九江市德安县，一2岁幼童独自在卧室里玩耍的时候，不慎将自己反锁，家人在门外无法打开，只得报警求助。
4: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幼童所在房间安装的是隐形门，无外置门把手和开锁装置，一旦从内部反锁，从门外无法通过常规方式打开。消防员在征得孩子家长同意后，开始用撬棍撬动房门，但隐形门采用了双层结构，十分坚固，未能奏效。消防员立即更换方案，用锯子在门上锯出一个作业口，以便观察幼童位置，并引导其远离危险区域。
5: 看不看到你了？别动啊！你走到床房那里去，快！
4: 确认幼童已退至安全区域后，消防员继续使用撬棍扩大破口。待开口足够操作后，幼童父亲将手从破洞处伸入屋内，转动内置门锁打开房门，顺利将被困幼童抱出。经检查，孩子并无大碍。
3: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台湾海峡南海的浪区逐渐减弱消散，海况恢复平静。13号开始，渤海、黄海、台湾海峡和南海有新的浪区生成。今天到明天中午，台湾海峡有2.1到2.4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2.2到2.8米的中到大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和沿南海域都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风清浪平。宁波、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是清浪，福州、厦门、汕头海域有中浪，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域是清浪，海口和三亚海域有中浪，绝华岛、长岛、连岛和圣斯列岛都是清浪，南极岛是清浪，钓鱼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有中浪，涠洲岛是清浪，永兴岛、黄岩岛和永暑礁有中浪。
2: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幼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8: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7: 7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8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9: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7: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

0: 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1: 我一直会把先哲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8号双方在也门塔伊兹省进行激烈交战。
1: 根据胡塞武装8号发布的视频，现场交火十分激烈，可以听到密集枪声。有分析称，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前争夺的重点集中在红海及曼德海峡周边的沿海通道、交通线和战略高地。也门塔伊兹省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之一。也门政府军8号在社交媒体公布了一段打击胡塞武装的视频，并称政府军近期对胡塞武装持续展开行动，对胡塞武装的人员、车辆、军事设施以及物资造成重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0: 当地时间8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总台报道员在当地听到炸弹在空中爆炸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当晚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1枚导弹，此外还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1枚导弹。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及部分武器存储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击落一架隶属于沙特军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地时间8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城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该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0: 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也门局势持续升级，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已经激增至20多万人。国际移民组织还称，也门共有10个省的居民被迫流离失所。

0: 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辗转去往临时安置营地，饱受生活物资短缺的困扰。
1: 这里是位于也门亚丁省的一处安置营地，大量流离失所的民众正在排队领取援助物资，随后将物资运回营地内临时搭建的帐篷。这个营地目前安置了约220户家庭。营地管理人员表示，目前送抵营地的援助物资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随着越来越多流离失所者的涌入，营地承受的压力持续攀升。而那些仍然留守在原有居住地的民众，也同样面临物资短缺的困境。近期战事的升级，导致塔伊兹省对外通道通行受阻，居民生活物资供应告急。当地居民表示，除了粮食短缺，燃油供应也十分紧张，部分加油站已经停业。当地政府正努力安抚民众情绪，遏制恐慌性抢购，并统筹调配现有物资库存。
0: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发动攻击。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2: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0: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以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的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国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赫贝尔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3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New footage.

0: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1: 视频显示，在今年三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0: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0: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1: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2: 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当天上午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兰县沿线东区一处阵地遭到轻武器袭击，幸无人员伤亡。迪亚里克对袭击行为予以谴责，并提醒所有相关方面要根据国际法承担确保联合国人员及其财产安全的义务，任何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都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的行为。维和人员是在执行安理会授权的任务，针对他们的袭击可能构成战争罪。迪亚里克还介绍，根据维和人员报告，以色列国防军迫使联黎部队人员离开某些区域，导致原计划开展的行动被取消。当地时间8号，英国与以色列围绕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关闭问题达成妥协，但英国外交机构的名称和人员规模均发生变化。这场外交风波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考量？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3: 这次英国和以色列的外交风波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外交博弈，也反映出了以色列与部分欧洲国家之间日益加深的政策分歧，以及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的考量。那么第一点呢，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英国在这场外交博弈当中其实是已经做出了实际的让步。那么这场争端是起因是英国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那么以色列随后是关闭了英国驻耶路撒冷的总领馆。根据以色列方面公布的消息呢，原来总领馆现在改成了代表机构，27名英国外交人员仅允许7人留住。那么英国虽然保住了外交存在，但是人员的规模明显是缩减了。英国的外交大臣米利邦德强调，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的总领馆，但英方可能不会采取立即的这种外交对等的这种措施。那么未来能否恢复原有的职能，目前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第二点呢，是从中观层面上来看，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正引发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的批评和反对。在今年的9月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11个欧洲国家和加拿大是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对以色列扩大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 并提出了采取贸易限制的措施。

0: 那么这表明欧洲部分国家对以色列的相关政策的反对正在从外交表态逐步转向到了具体的政策的行动当中来。但是英国目前面临两方面的难题，那就是以色列是英国在中东地区非常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而英国又长期的支持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因此英国既要坚持自身的外交立场，又要避免与以色列关系的全面恶化。第三点呢，是从宏观层面上来看，这场外交风波还涉及到了英国更为深层次的全球战略利益，就是英国通过全球的战略节点、海外军事基地以及全球性的这种外交网络来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而耶路撒冷正是英国在中东事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节点。英国在巴以问题上一方面要维持与以色列的这种战略合作，另外一方面呢，又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以维护英国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利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的有关情况。全国62支参赛队伍将于10月13号到16号在河南濮阳同台竞技。
3: 本届竞赛赛场设在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实训演练濮阳基地，来自全国各地和中央企业的62支队伍，共计572名队员参赛，是参赛队伍最多的一届。竞赛紧扣危险化学品生产、储运、使用环节中的事故易发场景，全方位检验队伍在真实事故场景下的组织指挥、专业处置、协同作战综合水平。
4: 本届竞赛首次设置油气管道组，进一步拓宽赛事领域覆盖范围，首次实现全国各省份参赛全覆盖，首次设置自选竞赛项目，自选科目为原油储罐火灾智能化应急处置，鼓励各参赛队自愿报名展示特色处置技术与装备应用成果。
3: 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是我国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赛事。竞赛期间还将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200余家企业携带700余台套应急救援装备亮相展区，进一步推广救援科技创新成果。
2: 此外，今天的发布会还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580支、4.1万多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
3: 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强化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危险化学品企业依法依规组建应急救援力量，地方各级政府结合辖区风险实际建设地方救援队伍，国家在重点行业领域规划建设国家级应急救援队伍。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2023年上届竞赛以来，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累计出动4.1万余人次，参与4137起事故灾害救援，抢救遇险被困人员674人。此外，针对油气管道线路跨度广、作业环境复杂、安全风险突出等特点，我国强化油气管道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目前已形成全域布防、就近响应、快速联动、协同处置的现代化油气管道应急救援体系。
5: 建成9支国家级油气管道应急救援队伍，覆盖西北、西南、华北、东北、华东、华南等重点区域，布设在国内主要油气干线、油气主产区以及关键管网枢纽节点。
2: 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河北沧州的李亚飞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年4月的一天，李亚飞正和朋友在家门口聊天，一辆三轮车从对面的大门驶出，刚拐了个弯，突然侧翻在地，随后燃起了熊熊大火。危急时刻，李亚飞没有退缩，而是冒着被

0: 烧伤的风险，把人从火中救了出来。
1: 在三轮车翻倒的时候，李亚飞正在一旁与人聊天。起初他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车辆侧翻。
2: 我就听见咣当的声，我从这边一望就翻了。翻了我说过去看看，我还慢走了两步呢。慢走了两步，那个火都烧起来了。
1: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三轮车驾驶室就被浓烟和火焰吞没。被困在车内的驾驶员发出阵阵痛苦的吼声。李亚飞赶紧跑到驾驶室旁边，面对已经燃起的火焰，猛踹三轮车的前挡风玻璃。
2: 我扶着墙，就这样踹了大概两三脚吧，前挡就踹烂了。踹烂了之后，我想伸手去拉他，我伸了一下手，那火屋子出来了。
1: 在李亚飞的帮助下，驾驶员总算爬了出来，但更糟糕的是，火势已经在这名驾驶员的后背烧了起来。
2: 当时他穿的那个上衣吧，都已经烧没有了，烧没有了，裤子也烧没有了，这也快烧没有了。得先把他身上喷灭了，不能老是烧啊。他身上应该是有汽油，他一直着着。
1: 原来三轮车在翻倒时，油箱内的汽油泼洒到了驾驶员的后背上，大火瞬间将他吞没。李亚飞一刻也不敢耽搁，返回自家厂房，取出灭火器，把驾驶员身上的火扑灭。但此时的现场还有另一件危险的事，三轮车的火势越来越大，而在一旁还停放着一辆小汽车，火势很有可能蔓延。李亚飞又拿起灭火器，对着起火的三轮车继续灭火，一连换了两三个灭火器，村民也加入进来。现场火势太猛，三轮车烧得只剩一个架子，好在火势没有继续扩大。直到救援结束，李亚飞才发现自己的手被碎玻璃划了好几道口子。从发现驾驶室起火到将车主身上的火扑灭，整个过程只用了23秒。今年7月，李亚飞强检救人行为被当地政法委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0: 在今天发布的这份勇士榜榜单中，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事迹：贵州遵义桐梓县的一位村民，只因为在洗车时听到一声特殊的响动，就敏锐地意识到危险将至。他冒着危险奔走预警，在掩体崩塌前帮助55名村民安全转移。
3: 当时我在洗车哈，看到上面有那种吊丝啊，种声音，就证明 RPI 已经在松动了。
1: 今年7月，遵义市桐梓县持续遭遇强降雨，山体土壤饱和疏松，滑坡、危岩崩塌风险陡增，地质灾害防御形势严峻。7月6号11点50分左右，黄连乡道竹村村民马昌全正在自家院子里洗车，突然听见身后的岩壁传来异常响动，紧接着就看到碎石从崖壁上不断滚落。他敏锐判断掩体即将发生崩塌，
3: 我都喊他们跑啊，我都连喊他们跑，我都连打电话到我们那边危险的啊，两家过去确认他们跑了没有。2分钟我没考虑有其他的，把人扯出来都是最重要的一点。
1: 一场生死竞速就此开启。此时有村民正在掩体下方劳作，对危险的到来全然没有察觉。马昌全一边高声呼喊提醒田地里的村民迅速撤离，一边通过呼喊打电话的方式紧急通知附近群众转移，并第一时间将险情上报村委会。
4: 当时我在山上挖土豆，他们开始打电话到了，他又跑起过来喊了，喊三辆砍了快一点往安全的地势跑，
5: 生怕把我打入了嘛，这次把我抽起走了嘛，也不上来把我抽起都走了，前去走了，快点了。
1: 救出这波村民后，马昌全又不停地往返，反复核实每户群众的转移情况。他生怕有人心存侥幸私自返回隐患点。与此同时，接到险情上报后赶来的村干部立即分片逐户排查，开展二次清点，组织剩余群众转移。在马昌全发现险情20分钟后，55名村民全部撤离。马昌全走在队伍的最后，仅仅3分钟后，崖壁大面积崩塌，部分民房严重受损。
6: 下有4-5个月的老有7、8岁、8、9岁的老年人，没得任何一个人是落下来，全部是彻底开的。
1: 8月1号， 马昌全预判掩体。

0: 崩塌风险、成功帮助群众避险的行为被当地政法委确认为见义勇为。8月5号，马昌泉的事迹又被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通报表扬。
1: 我还给同学讲过我爸爸上电视的信息呢，他们都很赞同爸爸，在我心目中爸爸是救了50多名的英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眼下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换季阶段，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多发，临床当中因为不合理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病例有所增多。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男童因为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报告，医生发现男童肝酶指标明显超出了正常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经问询，男童肝功能损害竟是由多种药物混用导致的。
4: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0: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
4: 在用药过程中，凡是用到复方的药物，一定要看到它具体的组方是什么，一定不要再去联合我们组方里面已经有的这个药，避免我们这个单方的成分用药过量了。
0: 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的。
4: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3: 其实像这样因为盲目用药引发症状的情况并非个例，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还曾接诊过一位女性患者，她接受心脏瓣膜置换手术后长期服用抗凝血药，凝血指标一直稳定，后来却反复出现牙龈出血和周身瘀斑，于是再次就诊。
0: 接诊后，药师逐一核对该患者的用药清单，发现病因是患者擅自增加了其他用药。
5: 我们就发现他在这个半个月之前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疼痛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就给自己自行服用了这个双氯芬酸钠这个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是一个非载体抗炎药，它和我们的华法林一起使用呢，它可能会有增加出血风险，所以我们就对它进行了这个镇痛药的一个调整。
0: 调整方案后，患者状况逐渐恢复。医生介绍，临床上需长期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患者，不建议擅自调整用药。
5: 在服用任何药物、保健品等等的时候，都需要到医院来咨询药师或者是医生，才可以进行添加或者是减少。
3: 日常中还有许多慢性患者需要长期规律用药，那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用药规范呢？
5: 慢性病用药呢，最怕想当然了，感觉病好了就停药，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危险的一个用药误区。我们之前在门诊上遇到过一个患者，他确诊高血压之后呢，一直在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也是不错的，然后他就觉得我的病好了，就把药给停掉了。结果过了大半个月之后呢，就出现了这种像面部潮红啊、头晕这种症状，然后到医院来紧急救治，才把血压控制住。
0: 医生介绍，慢性病就像沉默的敌人，血压血糖暂时正常，恰恰是因为药物在起作用，没感觉不代表没病，更不代表痊愈。服用降压药的目的不仅仅是降低当前的血压值，更重要的是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严重并发症。
5: 我们服用降压药的目的呢，就相当

0: 当于给这个高速行驶的汽车踩刹车，车速保持平稳。如果擅自停药呢，就相当于在高速上突然松开这个刹车，那我们血压就会有一个报复性的这样一个反弹，然后飙升的比治疗前还要高。
1: 慢性病患者大多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用药，医生建议可以使用分隔药盒，按早中晚分装一周的药量，设置手机闹钟提醒，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这些小工具能大大降低漏服和错服的风险，而任何用药方案调整都必须经医生或药师评估后进行。此外，现在有一些宣称能够替代相关药物治疗慢性病的保健品在电商平台或直播带货中销售。医生强调，不可盲目轻信，一定要搞清楚成分，咨询专业药师。
0: 我们不要轻信网上一些所谓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的降糖降压产品，一定要在医生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来进行。
2: 此外，针对秋冬季高发的流行性感冒、轮状病毒感染等传染性疾病的用药规范，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医生介绍，感染轮状病毒的典型表现是先吐后泻，有婴幼儿的家庭要尤其注意。确诊这类病后，医生往往会推荐口服补液盐、蒙脱石散等药物，防止脱水，减轻腹泻症状。如果同时合并细菌感染，医生会开抗菌药物，还有可能开益生菌调理肠道环境。医生提示，服用这些药品需要注意服用的时间间隔，否则会影响治疗效果。
3: 因为蒙脱石散它是一种吸附剂，它是吸附肠道内的各种毒素来减缓这个腹泻的症状，那么它同时也会吸附抗菌药物和益生菌，所以要间隔开。那么益生菌呢，它是一个活菌成分，然后和我们的抗菌药物在一起，那么还没有发挥作用就被我们的抗菌药物直接给杀灭了，所以也要再间隔开。抗菌药物和益生菌，它们两个一定要间隔开2个小时。蒙脱石散和这两种药物要再间隔开2个小时，这样才可以。
1: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月8号发布的监测周报显示，目前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略有上升，北方省份流感活动低。医生表示，出现流感症状后，服用奥司他韦等抗病毒药物要注意，一定要吃够疗程，否则症状可能会反复，还可能诱导病毒耐药。
3: 一定要吃够这个5天的疗程。有很多孩子可能在吃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发烧了，而且症状都已经好转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会停药了。但是我们不建议这种做法，因为奥司他韦它是去压制这个病毒数量，没有吃够疗程，这个病毒会快速的再次复制释放出来，然后这个症状就再次出现。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再去吃药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药效就不好了，我们说就产生了耐药。
4: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8号，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上，阐述了中方在战略安全和军控问题上的政策主张，并在发言中敦促日本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图谋。
5: 大权主义。
6: 孙晓波表示，美国执迷于绝对战略优势，持续通过核共享延伸威慑打造核联盟，严重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这是多边军控进程失速、国际防扩散体系受损的根本原因。中方则坚定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和核裁军体系基石的重要作用，基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禁核式共识不容挑战。孙晓波指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宪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强调，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
7: 国际社会

0: 行动，目标是逮捕一名来自多米尼加的有犯罪前科的非法移民。行动过程中，执法人员开枪，导致目标人物受伤。八号晚上，大批纽约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此次枪击事件，并要求联邦执法人员离开纽约市。部分抗议者与警方发生肢体冲突。
1: 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突破605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但供应商、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信贷快速扩张，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规模可能被显著低估。美国农业部表示，目前已经启动相关追踪，并评估农业债务向整体经济蔓延的风险。
2: 受农产品价格低迷、农资成本高企、贸易争端冲击出口市场，以及伊朗战事推高化肥和燃料价格等因素影响，美国农民财务压力持续加大，破产申请攀升，银行收紧信贷。经通胀调整，美国农业债务自2000年以来已增长一倍多，从约3000亿美元升至今年的6050亿美元以上。越来越多美国农民转向供应商、农业合作社、设备制造商和金融科技公司等非传统渠道借款。上一生产季，约半数美国商业农场依赖此类信贷支付运营成本，同比增长约10%。有学者估计，此类债务实际规模可能是官方统计的2到3倍。2024年，一项研究更发现，非传统机构发放的设备债务最高可达官方数据的4倍。农业部官员担忧，农业财务压力可能产生类似次贷危机的溢出效应。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信贷缺乏资产抵押，风险还将蔓延至整个农业企业生态系统。
1: 根据欧洲审计院8号发布的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欧盟债务不断膨胀，错误支出率不断上升。2025年欧盟预算支出不包括复苏基金中有 3.8%， 违反了欧盟的相关规则，远高于 2% 的错误阈值。审计人员还警告称，欧盟未偿债务2025年增长超过 20%， 达到7389亿欧元，到2027年可能达到10000亿欧元。当前欧盟内部正就2028年至2034年新一轮7年期预算展开密集谈判，各成员国在农业补贴等议题分歧明显。根据德国政府8号发布的最新经济预测报告，德国经济今年有望增长 1.3%， 明显高于今年4月预期的 0.5%， 对于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也由 0.9% 上调至 1.1%， 不过2028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仅为 0.6%。报告认为，此前因为伊朗冲突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而受到严重影响的德国经济表现出比预期更强的韧性，出口增长以及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国防领域的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还有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据英国媒体8号报道，两名拉脱维亚男子当天因涉嫌擅闯位于剑桥郡的英国莫尔斯沃斯空军基地被捕。伦敦警察局表示，两人最初因涉嫌闯入禁区及刑事毁坏罪被捕，并被带往警察局接受调查。警方随后以涉嫌进入禁区危害英国利益为由，对两人追加逮捕。两名嫌疑人均居住在英国，年龄为36岁和32岁。报道称，英国莫尔斯沃斯空军基地设有美国在欧洲和非洲的军事情报中心，还是北约的一个情报枢纽。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同时还点名批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称这些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据波兰媒体8号报道，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一所学校当天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2人受伤。 报道称，一名15岁少年进入学校后持刀袭击了该校校长。

0: 长、一名清洁工和一名教师。37岁的清洁工经抢救无效死亡，袭击者已被警方逮捕。7号上午，该省另一所学校也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19岁学生持刀伤人，造成9人受伤。袭击者当天被警方抓获。波兰总理图斯克8号紧急举行会议，讨论近期接连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8号，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路况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建议司机避免长途出行，尤其是穿越山口的道路。据当地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内，该地区部分区域将出现雨夹雪。近日，马来西亚多地持续受烟霾影响。截至8号晚，马来西亚全国共5个州、2个直辖区的学校已宣布停课计划，涉及首都吉隆坡以及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和彭亨等多个州。自8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8号，巴西亚马孙州被浓重烟雾笼罩，受周边地区火灾影响，首府马瑙斯市空气质量显著下降。当地政府表示，烟雾主要来自该州内陆地区的山火。亚马孙州7号共登记749个火灾热点，马瑙斯市8号空气质量评定为差，7号为极差水平。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下半年亚马孙地区遭遇极端高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直升机岛屿起降训练，锤炼部队在复杂环境中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3: 正午时分，数架战机依次升空，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海上风力强，岛屿周围气流紊乱，直升机抵达岛屿上空时出现明显颠簸，飞行员迅速调整姿态，不断观察地形与风向，依靠目视观察和机载设备，边搜索边判断边修正，在极短窗口内完成下滑着陆。
4: 岛上风向多变，起降平台条件也陌生，对判断和操纵都是不小的考验。为了给降落创造更稳妥的条件，我们降落前会先保持一定高度悬停，用悬移气流把起降区域清理一遍，为起降创造可靠条件。
3: 完成起降训练后，战机迅速拉起，沿着预定航线向后续训练区域机动。飞行途中，海面涌浪较大，飞行员在保持飞行姿态的同时，利用机载设备对海空目标进行搜索识别，及时规避障碍物，不断修正航向和高度。
5: 我们从前期规划到训练实施，每个环节都严抠细训。下一步，我们还要把这类训练常态化、体系化，让官兵在陌生海空、复杂条件下真正练出胆气、练强本领。
2: 近日，陆军某旅远程多管火箭炮分队在西北大漠戈壁组织了一场全要素跨昼夜的实弹射击演练。
3: 演练开始，无人机率先升空展开搜索，发现目标后，官兵们快速研判识别，将目标信息发送至指挥所，收到打击指令，火力分队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发射准备作业。
6: 暴雨射击，打开保险，5、4、3、2、1，放！
3: 首轮火力打击刚刚结束，阵地暴露的警报声响起，官兵们迅速撤收火炮，向预备阵地机动。途中，导条组还临机设置敌特袭扰、毒气封锁等特情，检验官兵的应急处突作战能力。
7: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下发临近目标。
3: 转移途中，侦察要素传来新的目标信息，火力打击分队迅速完成阵地占领和打击准备，将残余目标悉数摧毁。
8: 只有把情况设拦，标准设高，才能全面检验武器在极限条件下的精准度和可靠性。我们始终紧盯实战标准，突破装备性能临界值，在高寒、大风、暗夜等复杂恶劣环境中真打实抗，反复淬炼，全面锤炼了部队

0: 精打快射、远程机动和协同打击的综合作战能力。
1: 日前，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良将2026保障尖兵比武竞赛，检验部队实战化训练与综合后勤保障水平。
2: 比武分为竞速赛、技能赛、班组协同、无人驾驶操作和后勤分队保障五大类，共设置23个实战科目。
3: 开始！
2: 百余名武警官兵同台竞技，激烈比拼。在班组协同比赛现场，参赛小组需在规定时间内多机协同，完成道路抢修保通等作业，检验指挥员组织指挥和分队协同处置能力。在工程机械比武科目中，参赛官兵操作相应的专业车辆，完成竖电线杆、叠巨石和推巨石过 S 弯等典型任务。
3: 通过每一次比武积累经验，补齐弱项，不光锤炼工程机械操作水平，也提升了后勤保障能力，进一步明晰后续的训练内容与努力方向。
2: 在后勤保障科目中，参赛官兵要在模拟遭敌袭扰、复杂环境干扰等战术背景下，完成物资装卸转运、伤员急救后送，考验官兵们快速响应、高效供给的后勤实战能力。
3: 这次比武既突出工程机械、无人装备等专业技能比拼，也强化了战场物资供应、卫勤救护、装备伴随保障等后勤要素考核，在比拼速度的同时，也比组织指挥、情况处置、协同作战，使比武场和未来战场精准对焦，实现了作战能力与保障能力同步提升。
1: 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但是南北多地的昼夜温差持续拉大。11号到13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迎来大风降温，中东部降雨明显增多。
4: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这两天全国降水分布差异明显。昨天雨雪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及海南等地，海南岛东部局地出现大暴雨，最大累计降水量达210.1毫米，青海局部出现较强降雪。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至13号全国天气迎来明显转折，受冷空气影响，西北东部、华北、东北、西南等地将陆续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华北、黄淮及江南、华南白天升温明显，多地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摄氏度，但夜间气温回升乏力，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北方大部温差普遍超15摄氏度，局地可达20摄氏度，南方多地温差维持10到15摄氏度。11号起，冷空气自北向南推进，北方大部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达8摄氏度，同时伴有4至5级大风，局地阵风6至8级，哈尔滨等地最高气温将创下立秋以来新低。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国南北昼夜温差悬殊，公众需采取分层穿衣方式，根据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物。北方地区需提前做好防风防寒准备，应对新一轮降温天气，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
1: 近期，新疆和田210多万亩的玉米开启秋收，当地通过智能农机加快采收进度。
4: 在新疆和田县英阿瓦提乡的这片2000亩高标准农田，玉米采收用上了智能大型联合收割机，收割机下田，机声轰鸣，摘穗、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次性完成，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5: 现在大型收割机进地，两台机器一天能收割200多亩。脱粒后的玉米粒有专门的收购商从田间拉走，省心省时。
4: 在策勒县，22万多亩的玉米秋收已进入收尾阶段，在这里，智能农机也是收割的主力军。
6: 今年大面积推广机器加北斗智能系统，帮助农民收割，玉米收获、脱粒、储存同步完成，成本相比以往下降50%左右。
4: 据了解，今年新疆和田地区玉米种植面积超210万亩，采收作业预计于10月中旬结束。
1: 甜菜是我国仅次于甘蔗的第二大糖料作物，眼下内蒙古呼伦贝尔市54万亩的甜菜迎来集中采收。
7: 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大型田

0: 甜菜收割机正在田间忙碌作业，可一次性完成打叶、削顶、起挖、清土、装车等工序。收获的甜菜堆成小山，空气中弥漫着收获的甜蜜气息。今年，墨拐农牧场推广20000亩大垄双行甜菜种植，通风透光，水肥利用效果更好，并配套水肥一体化灌溉、无人机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提高甜菜单产与含糖量。
1: 引用大垄双行专用的甜菜收获机，首次开展试验并取得成功，甜菜破损率、采收损耗率显著降低。
0: 在呼伦贝尔农垦缅度河农牧场，甜菜采收工作同步在进行中。今年缅度河农牧场种植甜菜24980亩，通过探索适配本地的科学种植模式，甜菜含糖量有所增加。
2: 16个左右是属于标准糖，我们现在是将近17个糖。
0: 北纬50度的寒温带黑盖土为呼伦贝尔甜菜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当地持续调整种植结构，扩大甜菜规模化种植。今年当地甜菜种植面积54万亩，实现种、管、收全程机械化，甜菜单产稳定在3吨以上。今年采收工作预计10月下旬结束。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15五开局，国家重点布局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一张张网从图纸到现实，纵横交织，各司其职。宏大基建的背后，处处连着百姓的衣食住行，托举起万家灯火的日常。接下来我们继续特别报道6网编织向新型。伴随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不少老旧小区面临着车多桩少、容量吃紧等充电难题。为此，要么限制充电桩的数量，要么增容小区配电，但是不少小区又不具备增容改造的条件，怎么办呢？眼下江苏苏州正在创新一种以鹤并充、车网互动的充电新模式，效果怎么样？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苏州吴江区的总台记者徐大为，带我们到居民小区里看一看。大为，听说这里的这个充电桩啊很智能，会思考，是这样的吗？
1: 好的，王岩，那我现在呢就是在苏州吴江区的新柳溪花园小区。那这个小区啊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最近啊他们在干一件事儿，而且呢在江苏省内呢也是首次探索，就是以鹤定充、车网互动充电项目。那具体怎么做呢？看我身边的这些充电桩啊，那现在他们还在继续的加装，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23台这样的充电桩。这个充电桩呢看着跟我们平时见到的没什么两样啊，但是它可有大智慧，待会儿我们慢慢说。其实呢在这个新柳溪花园小区呢，它是一个老旧小区，所以它的配电容量呢是有上限的，而且呢现在小区的居民啊很多都是用新能源的电车，充电的需求呢也是在快速的增长的，所以呢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啊就问题出现了。那有些车同时在充电的时候，小区的用电负荷啊可能就会过载，那怎么办呢？在不改变啊小区这样的一个配电容量的前提下，能不能够让这些电车能够在高峰期的时候也能够自如的充上电，而且呢又不抢占这些居民家的用电？因为这样的一台充电桩啊它的功率还是挺大的，有7000瓦，跟一户居民家的用电差不多呢。所以呢现在呢当地的供电部门啊就是在摸索啊一个叫做以鹤充电、以鹤定充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具体来看啊怎么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充电桩了。这个充电桩呢的确啊看上去跟我们平时见到的没什么两样，但是呢它是有大脑的。像这些充电桩啊它背后啊都是通过信号跟配电房的感知设备直接联系起来的，所以呢它能够在用电的时候呢充电的时候，它能够直接感知到小区的整个的用电的负荷以及车辆的这样的一个用电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像现在这个时间下午的时候，相对来说是小区的用电的一个低谷时间，所以呢我们看到车机上面现在我们的车在边上充电，上面呢就是一个满负荷的在充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其实在昨天夜里面我们也过来体验了一下啊，在晚饭之后，那个时候呢正好是新能源车啊充电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我们的车机上面显示啊充电的用电的这样的一个功率，先是从5点几一直在自动的调整到2点几，这样呢也就能够啊保证啊把更多的用电呢能够让给居民，所以呢也确保了这些这个整个小区的这样的一个用电的安全，不跳闸不断电。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以鹤定充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现在试点之后呢，像我身边的这些地面的车位啊都可以加装充电桩，数量是大幅的提升。而且这样的一个模式啊也是充电桩都是通过统建统服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建的，小区呢和居民啊都不用掏钱，而且小区啊最划算的就是它不用腾出更多的地方来建配电房，所以省去了很大的麻烦。好的，王岩。
0: 应时而动，因势而调啊！谢谢大为带我们看到了苏州在新型电网建设方面的新的实践。好，我们再来关注地下管网改造。不少人都对马路拉链啊有着特别的感受，都盼着什么时候改造管网的时候能够少动点土，方便大家的出行。那 AI 辅助地下管网运维的消息越来越多了，有人会问呢，现在有了 AI 这个新搭子，以后修管道

0: 是不是就再也不用反复的挖开马路了呢？
1: 有了 AI， 地下管网的毛病怎么找？目前全国城市地下管网共计总长386万公里，过去在不少城市，这是典型的看不见的家底，管线埋在路面之下，哪里腐蚀哪里淤堵，大多要等污水外溢、路面塌陷之后才能反推问题位置。人工下井检测不仅效率低，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而现在有了 AI， 局面就不一样了。搭载高清摄像头的管道爬行机器人钻进数米深的地下，自主完成全段影像采集，依托多年积累的百万级人工检测数据训练而成的 AI 模型，几秒内就能完成全段病害识别，自动生成管道健康报告。所以 AI 不是让地下管网完全不用开挖，而是把先挖再找问题变成了先找准问题再精准开挖。不用开挖怎么维修破损管道？找准了病灶，怎么修也有了新讲究。如今，非开挖修复技术正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应用，修管道也能像做微创手术一样，只从检查井入手，路面完好如初。城市地下管网修复工程，网外涉及修复范围广、点位分散，且施工区域多为主干道路与居民密集区。若采用传统开挖修复方式，将对城区交通和居民生活造成较大影响。为此，像紫外光固化这种非开挖修复技术非常适合当下管道修复需求。通过将玻纤软管从检查井拉入旧管道，充气膨胀使其紧贴管壁，再通过紫外灯匀速照射，树枝经光化学反应聚合固化，形成一层连续高强度的内衬新管，实现旧管结构补强、防渗与减阻功能，全程无需破路开挖。AI 和非开挖修复技术配合，既可以快速锁定问题，也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完成不开挖修复，大幅减少了对路面的破坏，降低对城市交通和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既提升了地下管网的运维效率，也解决了大家头疼的马路拉链问题。
0: 眼下，国家地下管网建设正在很多城市铺开，作为这张网的安全入口和感知终端，曾经老旧小井盖呢，也在被逐渐的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实时感应的智能井盖。新机遇、新技术也让相关产业迎来了新的蓝海。
2: 这段时间，福建延平这家井盖厂正在热火朝天的赶工。企业负责人林秋华告诉记者，他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新型智能井盖产品还是供不应求。
3: 里面是装了这个光感的这个光纤，盖子打开的时候呢，它会报警，把这个数据会传到我们这个手机 APP 啊。这款是我们的这个污水系统的，上面这个是有个这个电子身份证标签。
2: 看起来沉甸甸的铁盖板，内里却藏着满满的科技含量，井盖变聪明了，身价也跟着涨了上去。
3: 传统井盖我们是按吨卖，一吨大概就是现在市场价是4500，我们智能井盖我们是按个卖，一个大概是在1500到2600之间，价值是我们传统井盖的3倍。
2: 林秋华在这一行摸爬滚打已经10年，当初靠着一股闯劲儿把厂子办起来，可是做传统井盖的企业越来越多，产品大同小异，利润被一层层削薄。
3: 垂直线生产的分歧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表面也没有那么光泽
4: 啊，比较粗糙、
3: 有粗糙，它这个用上去一两年就晃动了，感觉这个井盖已经到了瓶颈，有点危机感的感觉。
2: 就在老路越走越窄的时候，国家加快推动六张网建设，对城市地下管网进行大规模更新改造，其中就包括城镇供水、排水等市政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升级和智能化管理。林秋华敏锐地捕捉到，这张智慧之网带来的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3: 六张网嘛，是吧？一个是管网，还有我们这个自来水，啊，供水、给水、污水，这个旧城改造都是用我们这个井盖这块。
2: 这次的地下管网建设最大的特点就是从过去的被动抢修变成主动监测，那就意味着小小的井盖也要从简单的铸铁件转换为智能终端。
5: 这个它就已经开始凝固了，
6: 对对对。
2: 林秋华专门请来科班出身的铸造专家，瞄准传统铸造井盖重在易破损的行业共性难题，先后投入几千万元，逐一破解、打磨、熔炼，

0: 浇筑工艺的难题。今年七月，一条高标准全自动智能生产线正式投产。
1: 咱们今年新研发这个智能井盖的时候，我也跟踪在现场，我也去跟学。我看生出来第一批这么漂亮的井盖，表面工业度这么好，我说咱们相当自豪了。
0: 如今这条生产线每年能生产30,000吨智能井盖，新产品不仅能经受重型车辆的碾压，还能实时监测井下情况，数据自动传送到城市管理平台。随着各地地下管网建设加速推进，他们生产的智能井盖已经应用在全国各地。
1: 企业不断的升级，我个人的不断的也在逐步的提升，我也学了不少新的技术，所有的工人工资都比以前提高了。
2: 一家子到这个云南香格里拉去旅游，但是我一看到这个云南香格里拉上面这个井盖都是我们博云的井盖，我们也是依靠着这个我们强大的祖国想到了这个红利，自己的产品能铺遍全国，我们非常的自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立场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5: 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201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中国人民银行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在特定情景下，如疫情突发和2025年4月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调节和预期引导，乃至在极端情景下直接进行外汇干预，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这些措施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
6: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
5: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持续提升发布数据的维度和频率，并自2027年起将进一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送外汇相关数据。
4: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
5: 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6: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6.04至7.35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10%以上。
5: 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9%，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未来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4: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
5: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
7: 比如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2010年到2014年升值10%，2020年到2021年升值9%。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升2.4个

0: 8%和1.7%。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7%，2022年人民币贬值超8%。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均下降0.7%。
1: 此外，近年来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明显下降。
2: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呢，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也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现在约30%的贸易呢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的比例呢也达到了30%左右，这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呢，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1: 中国是负责任大国，在过去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中，从未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近年来，有关国家发起贸易战，美联储大幅陡峭加息，非美元货币普遍面临较大贬值压力。中国人民银行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政策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向贬值方向超调。此外，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体量巨大，很难持续干预并影响外汇市场。
3: 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近10万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日均外汇交易量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市场交易占比约80%，每一笔交易都在影响汇率走势。中央银行基本不具备影响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干预实力，一国也不可能通过长期压低汇率就能持续增强贸易竞争力。
4: 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的10月15号到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到20号。今天网上预报名启动，预报名与正式报名信息效力等同，主要是帮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操作流程，提前校验学籍填报信息。考生在预报名阶段完成信息填报，生成报名号并缴费后，无需在正式报名阶段重复填报。
5: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可能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新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4: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是中国企业目前在海外在建的最大单体交通基建工程，也是中马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马来西亚交通部此前宣布，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最快可于今年12月提前开通。过去一个多月，铁路进入动态检测与无故障的运行阶段。

0: 段为开通做最后准备。近日，总台记者登上了综合检测列车进行实地探访。
1: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全长665公里，贯穿地形崎岖的新马半岛，全线共有41座隧道，上百座桥梁。这些工程资料上的数字坐进列车以后，就变得非常具体。找到一个座位，我们在这坐下来啊。大家看，窗外的列车已经缓缓开动了。窗外一会儿是山峦，一会儿是黑暗。
2: 大家看，我周围窗户外一片漆黑啊，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隧道，而这个隧道正是云顶隧道。
3: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the tunnel.
4: Okay, this tunnel actually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longest tunnels in Southeast Asia. The length about 16 kilometers. We will be in the tunnel about 7 minutes.
1: 7 minutes.
4: Yeah, 7 minutes.
1: Wow.
4: Yeah, say about 7 minutes.
1: 7 minutes.
4: Yeah, 7 minutes.
1: 动态检测就是让列车真正跑进这样的隧道，跑上这样的线路，在完全真实的运行环境下反复测试列车各项指标。这里就是监测列车运行状态的工作间之一。看到我身后啊，有很多屏幕，上面显示的纷繁复杂的图形和数据，
5: 咱们找专家给我介绍一下。
0: 根据中方工作人员介绍，这列综合检测列车一共有两个工作间，共16块显示器，记录着列车运行过程中的各项数据。
6: 最关键的一个脱轨系数，就是目前像我们这脱轨系数检测的最大值是0.12。
1: 我们的线路值、安全的线路值是0.8，可以看到这个安全的这个余量还是大的。整体的安全性还有平稳性，大家坐在车上也能感觉到，也体现了我们中国这个制造的这个水平吧。如果这些专业数字不好理解的话，有一个更直观的方法可以测试一下，列车稳不稳，就看它倒不倒啊。
7: 哎，
1: 哇！ 在列车驾驶室，驾驶员面前有两个写的密密麻麻的本子，电子系统在记录，驾驶员也在记录，每一个区间都留下两份不同的痕迹。到了中午，会议室就成了临时餐厅。列车检测期间，工作人员早晨7点钟上车，傍晚才能下车。
8: 伙食怎么样？还可以吗？
9: 伙食还行，
1: 刚才吃的什么？
9: 粉蒸排骨、辣子鸡丁，还有两个素菜。
1: 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开通运行，当地马方负责人充满信心。
0: 160公里的时速，对于习惯了中国高铁的人来说，可能不算快。但在马来西亚，它是一条全新的连通东西海岸的客货贡献铁路。对于一个长期高度依赖公路运输的国家来说， 这条铁路对方便居民出行、提高货运效率、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以前从首都吉隆坡开车到东海岸的关丹，单程一般接近4小时。
1: 这是我在马来西亚生活将近4年以来头一次1个多小时从吉隆坡来到了关丹。
0: 从第一根钢轨铺下到第一列动车组启用，再到今天的动态检测，这条铁路在一步一步走进这里普通人的生活。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好，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能源部通报，俄军袭击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到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电力中断冲击城市公共交通，基辅地铁一度短暂停运。 无轨电车等电动公交运行受限，城市通勤受到干扰。目前，乌电力部门正在抢修受损电网恢复供电，全面恢复尚需时间，具体时间未定。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
10: 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计划于9号到10号赴美国举行磋商。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谈判团队将于当地时间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欧洲方面的代表也将加入乌方谈判团队。 乌方希望借此次行程向合作伙伴传递关键信息，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乌方呼吁国际伙伴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同时希望获得更多防空系统等防御装备，强化本土防空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在葡萄牙表示，俄乌冲突已陷入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冲突。 卢比奥称，美国希望通过永久、持久且公正的谈判解决方案来结束俄乌冲突。但他补充说，如果谈判没有进展，美国不会投资于毫无意义的程序，并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此类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对俄媒表示，他同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观点，即当前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评论了泽连斯基近期言论，称这些言论表明乌克兰不愿走上和平轨道。佩斯科夫指出，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允许乌克兰在俄领土上空使用星链，是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在两三个月内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
0: 根据俄罗斯塔斯社7号报道，立陶宛国防部长罗伯塔斯·考纳斯称，立陶宛军队将向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至多100名士兵，协助边防部队开展工作。
1: 考纳斯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至多100名士兵将在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数周时间。他说，立陶宛国防部的此项决定是应立陶宛内政部的请求做出的。立陶宛内政部长马尔蒂纳斯在致国防部长的申请中称，受这一地区整体安全局势影响，内政部不得不寻求军方支援。按照立陶宛内政部长的说法，立陶宛向边境地区派遣军队属于预防性举措，考量多种因素，一是10月6号发生在拉脱维亚边境的事件，二是俄罗斯可能进行征兵动员，部分不愿被征召的人员或许会试图非法越境。据拉脱维亚媒体报道，6号约20名非法移民在携带武器的蒙面人员陪同下，从白俄罗斯一侧试图强行闯入拉脱维亚境内，被拉脱维亚军方拦截。数小时后，蒙面武装人员越界进入拉脱维亚境内，破坏相关设施。拉脱维亚内政部长将矛头指向了白俄罗斯，称这是一次挑衅行为，不过白俄罗斯没有回应。俄罗斯与立陶宛近期关系紧张，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与立陶宛接壤。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上个月，美国确认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立陶宛议会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回应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0: 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8号在评论英国又一轮反俄制裁时表示，英国试图阻止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获得俄罗斯资源。声明称，其指手画脚、强加意志的意图暴露出英国精英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态度。英国外交部8号宣布对26个俄罗斯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的石油公司以及12艘据称运输俄罗斯石油的船只。智利外长佩雷斯近日就麦哲伦海峡主权表态，强调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外部支持。此前，美国驻智利大使将美方对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与其他议题合作挂钩，引发智利方面的不满。
2: Fue, es y será siempre chileno. Lo segundo es que nosotros podemos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por nosotros mismos. No necesitamos el apoyo de nadie para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Así lo hemos venido haciendo por 200 años. Y por lo tanto, Eso es lo que yo quiero que transmitirle a todo el pueblo de Chile. Estamos aquí para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y lo vamos a hacer siempre. Así que el Estrecho de Magallanes, le repito, siempre fue, es y será Chile.
10: 7号，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将美国对智利海峡主权的支持与智利在美方关切议题上的合作挂钩，引发智利强烈不满。智利政府明确表示，捍卫主权无需外部支持。贾德随后改口，称其言论被断章取义，美方从未给智利主权设置条件。麦哲伦海峡主权归属问题今年以来多次引发智利与阿根廷外交摩擦，两国官员会谈后，相关摩擦和争议得以解决， 阿根廷方面明确整个海峡

0: 主权属于智利。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降雨不足影响，巴拿马运河此前连续收紧通航安排，大量船舶绕行南美洲南端。中东局势动荡也推动部分航线改走麦哲伦海峡。统计数据显示，八月、九月经麦哲伦海峡的引航申请同比大幅增长。
1: 八号，美国联邦执法人员在纽约市开展移民执法行动时开枪打伤一人，引发大批纽约民众的抗议。
2: 纽约市警方称，当天下午四点左右，联邦执法人员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开枪打伤一人，伤者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民主党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开枪前联邦执法人员包围了一辆车，车内有一名男子以及一名五岁儿童，随后发生枪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声明说，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当天开展一次定向执法行动，目标是逮捕一名来自多米尼加的有犯罪前科的非法移民。行动过程中，执法人员开枪导致目标人物受伤。八号晚上，大批纽约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此次枪击事件，并要求联邦执法人员离开纽约市。部分抗议者与警方发生肢体冲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九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下面我们来认识几位见义勇为的勇士。今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外卖员于荣先正在路上送餐，偶遇一名男子持刀行凶。危急时刻，他沉着处置，先将外卖妥善放在路边，骑电动车悄悄绕至男子身后，看准时机用车将其撞倒。周边群众见状，立即上前合力制服行凶者。
4: 还记得画面中的这一幕吗？今年8月18号晚上9点左右，一名醉酒男子手持刀具不断挥舞，现场已有2人被他刺伤。有群众用长棍试图逼退他，但醉酒男子依然情绪激动，向着人群逼近。当时外卖小哥于荣先离醉酒男子不远。
5: 我走近一看，发现有名男子手里拿着刀，情绪特别激动，场面还是挺危险的。看到有人持器，现场情况紧急，我第一时间就想着制止他。
4: 想制止，但于荣先一闪念，清晰意识到他是徒手，而对手拿着一把刀，应该怎么上前呢？
5: 当时没有犹豫，也没有盲目冲上去徒手阻拦，因为我知道徒手面对刀具很危险，容易受伤，不仅帮不了别人，自己也会出事。
4: 接下来他做了3个让网友直呼教科书式的动作。第一步，于荣先弯腰把电动车上带送的晚餐放到路边。第二步，于荣先绕到持刀男子的背后。
5: 放好餐以后，我骑着电动车悄悄绕到这名男子的身后，找准时机直接用车把他撞倒。
4: 这个绕后的决定，于荣先说是他观察现场后快速决定的。接下来他做了3步，也是最直接面对持刀男子的一步。
5: 我已经考虑过了嘛，因为我当时捏油门的时候也有十足的把握嘛，也没有捏嘛，把电门没有拉满嘛，就拉了一点，就给他撞过去了。
4: 醉酒男子倒地的瞬间，周围的摊主、目击群众一拥而上，把他按住，直到民警赶到，现场的危险终于解除。在撞倒持刀男子的过程中，于荣先的电动车也被摔坏了。
5: 我的电动车都撞坏了，订单也超时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车坏了可以修，订单超时了可以解释，可以弥补，可如果人真的出事了，就再也挽回不了了。
4: 于荣先在危急时刻以有勇有谋行动化解了危险，也得到了各方肯定。 事发两天后，恰逢小伙子21岁生日，外卖平台给他颁发了先锋骑手的锦旗和5000元。

0: 见义勇为奖金，撤销了他当晚外卖的超时记录。8月25号，青海省见义勇为基金会、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向于荣先颁发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书，并进行奖励。这一状被正式确认为见义勇为。
1: 我觉得我只是做了每一个普通人遇到危险时应该做的事。见义勇为不是盲目冲动。
2: 最重要的是要先保护好自己，再去帮助别人。白发奶奶刘德芳被网友称作“英雄奶奶”。7月13号傍晚，她和往常一样在河边散步，忽然听到有人落水。今年71岁的她毫不犹豫地冲到河边下水救人。
3: 事发当天傍晚6点半左右，71岁的刘德芳正与朋友在河边散步，突然听到有人落水的声音。
4: 给大姐正拉过来，就听到扑通一声，哎呦，我以为是小孩落水了，我就说，哎呦，小孩有小孩落水了。大姐在前面跑，我
3: 咱俩就看到大姐在那脱鞋呢。她说她，我会水，我会水。
4: 那你会水也得游泳圈，我就递给大姐了。大姐就套着游泳圈，她就往下冲了。 刚开始说是小孩落水了，你小孩落水，你就是分苗标准。被我在健身房学的，自己学的游泳，我觉得我还能游几下，哈哈。那个时候就没想那么多。
3: 我一游到跟前的时候，他就光露个头不动一动了。
2: 在游到落水者旁边之后，他才发现，落水者是一名比自己体重大很多的成年男子。
4: 我到一跟前，我一看，他是个小伙子，我一看，抬着他的胳膊，一个手就游。
2: 当时正值汛期，河水水位上涨，核心水深达3-4米，落水者的位置到岸边还有10多米，水中救援体力比在地面消耗更大。在困难考验下，刘德芳没有放弃，奋力地将落水男子一点点向岸边推。
4: 游到中间了，我看有点慢。
2: 我就这样往前推，我连推了几把样，就叫他推上去了。推上去了，上面的人家就把他拉上去了，救生也把我拉上去了。
5: 从听到落水声到下水把人推拉上岸，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刘德芳救下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上岸看到落水者已无大碍，刘德芳没多说什么，悄悄离开了现场。
4: 这件他眼中的小事儿，甚至都没有告诉家里人。头两天是没跟我们说，我们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弟发这个视频，我们才看到。啊，我马上就打个电话问他，最近情况怎么样，身体还安好吗？打过电话以后，我也放心了，想想，哎，这也算是我妈的一个性格吧。她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的一个老人。
2: 平时年轻时候也都是这样，邻居啊，有一些小的事情啊，他都是，愿意伸手去帮忙的。
4: 我就觉得这一件小事，还有那么多的人关注你，我都不好意思了。
2: 一头白发的老人跳入上涨的河水中，救下比自己身形高大许多的成年男子，他成为了网友评论中的英雄奶奶。 7月16号，也就是事发后的第三天，刘德芳水中救人的事迹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奋不顾身救人的还有山东青岛的王德强与王华涛。7月11号下午，当他们看到有人被大浪卷离岸边数十米远的时候，两位勇士跳海救人。海浪翻滚。 溺水男子在海水中起起伏伏，
6: 跳下跟划船救人去了啊！
7: 看到有人溺水在海边带孩子玩的王德强和王华涛几乎同时站了起来，朝着海边走过去。走到水边的时候，王德强把衣服扔给了孩子，就冲了进去。
6: 第一反应就是得下去把他救上来。
2: 王德强从小就会游泳，冲在前面，王华涛紧随其后。
7: 因为我小时候有这个救人经验吧。
6: 我就游到他身前之后，我停顿了一下，停顿一下之后呢，我问他，我说你行不行？他也不回应我，那我就绕到他身后，把他推着往上走。
2: 为什么要绕到背后？王德强说，这来自他小时候受过的一次教训。
6: 大约在小学4-5年级、5-6年级的时候吧，跟那个小伙伴一块在河里游泳，他当时就是溺水了，我伸手拉他的时候吧，让他把我一把拽住了，抱着我撕。

0: 瑟的，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它蹬开，然后才上来。从那之后呢，我就总结了个经验，就是救人不能从正面救，就得从绕到后边去。
1: 海水不断翻出一米多高的浪花，一次次将他们淹没到水中。王华涛水性一般，他在稍远点的地方准备随时接应自己的同伴。
2: 我对自己是知道，我可能我自己进去，我自己能出来，但是能不能把人救上来，我是心里没有底的。但是，我的同伴就是王德强，他是对自己这个信心是非常足的。
1: 王华涛想到是否可以顺着海浪的起伏跳着把人救出来，他朝着王德强比划着手势，大声提醒着。
0: 其实那时候是那个浪吧，跳不动，我只能推着他往下前进。
1: 在这种环境下，还要拖着一名成年人往岸边走，谈何容易？王德强始终死死抓着溺水男子不放手，但时间一长，他感觉有些体力不支。王华涛敏锐地察觉到了同伴的状态，
2: 就心里也是很紧张、很着急，就觉得，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第一时间去救人，但是也不想就是说，没有救到人啊，或者比如说个人再出什么问题，其实也是很紧张的。
1: 王华涛赶紧向同伴的方向靠近接应，两个人一起驾着溺水者往岸边走，在岸上另一位同伴的接应下，终于把人救上了岸。这时的王德强已经筋疲力尽，双手插在腰间，大口喘着粗气。事情发生后，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快速启动了见义勇为认定工作，确认王德强与王华涛两人海中救人的事迹为见义勇为，并为他们颁发了证书和奖金。但在收到奖金后，两位勇士决定把奖金全部捐献，继续传递善意与爱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智利首都圣地亚哥8号遭遇暴雨，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将山洪爆发地区列为灾区，调动一切必要资源应对紧急情况。
5: 在圣地亚哥，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气象专家表示，圣地亚哥今年10月仅前7天降雨量就达到74毫米，成为该地区76年来降雨最多的10月。在圣地亚哥西南35公里处的塔拉甘特市，由于附近的马波桥河决堤，洪水冲进城区，警方动用直升机营救居住在河岸附近的居民。气象学家警告，今年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给南半球的春季带来异常潮湿、强风和暴雨天气。
4: 在智利圣地亚哥，一些当地居民表示，此次山洪来得迅速而猛烈，令他们措手不及。
6: Sentimos un ruido enorme, así nunca antes sentido, y salimos afuera y empezamos a bajar a ver dónde está el río, porque yo vivo una cuadra más arriba y vemos que el río está completamente desbordado. Y fue realmente impactante, o sea, era un río que bajaba por toda esta calle.
7: Fue impresionante porque además fue de un momento para otro. Sabíamos que durante todos estos días ahí iba a haber un sistema frontal, pero creo que nadie veía venir el impacto de las lluvias y nadie se esperaba algo como esto en la zona, aún sabiendo que estamos en precordillera.
8: 山洪在圣地亚哥冲走大量车辆，居民住宅、诊所和学校被淹。
5: 多条街道被泥浆覆盖，到处是碎石。

0: 折断的树枝和杂物一片狼藉，目前道路清理正在进行，救援工作也已经展开。
1: 当地时间8号，巴西亚马孙州被浓重烟雾笼罩，受周边地区火灾的影响，首府马瑙斯市空气质量显著下降。当地政府表示，烟雾主要来自该州内陆地区的山火。亚马孙州7号共登记749个火灾热点。马瑙斯市8号空气质量评定为差，7号为极差水平。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下半年亚马孙地区遭遇极端高温，当地8号最高气温预计达到40摄氏度，湿度介于35%到65%之间。近日，马来西亚多地持续受烟霾影响。截至8号晚，马来西亚全国共5个州、2个直辖区的学校已宣布停课计划，涉及首都吉隆坡以及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和彭亨等多个州。其中，柔佛州1198所学校已于8号到9号停课，约61.7万名学生改为居家学习。森美兰州和马六甲州随后宣布，教育部辖下学校和教育机构将于9号全面停课。自8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当地时间8号的18点左右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报告。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产生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通报说，喷发地西南方向的多个市镇将出现轻微火山灰沉降。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目前将塔阿尔火山的警戒级别定为1级，最高为5级，这表明该火山处于轻度不稳定状态，并有继续喷发的可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0: 受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一度上涨至每桶92.84美元，涨幅为5.17%。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105.48美元，涨幅为5.27%。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3.5%，表现超出预期。与此同时，半导体和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商品贸易同比增长67%，增速较2024年和2025年进一步加快。根据德国政府8号发布经济预测报告，德国经济今年有望增长1.3%，明显高于今年4月预期的0.5%。对于2027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也由0.9%上调至1.1%。报告认为，此前因伊朗冲突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而受到严重影响的德国经济表现出比预期更强的韧性。根据欧洲审计院8号发布的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欧盟债务不断膨胀，错误支出率不断上升。2025年欧盟预算支出不包括复苏基金中有3.8%违反了欧盟相关规则，远高于2%的错误阈值。审计人员还警告称，欧盟未偿债务2025年增长超过20%，达到7389亿欧元，到2027年可能达到10000亿欧元。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突破605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但供应商、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信贷快速扩张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规模可能被显著低估。美国农业部表示，目前已启动专项追踪，并评估农业债务向整体经济蔓延的风险。据波兰媒体8号报道，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一所学校当天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

0: 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报道称，一名15岁少年进入学校后持刀袭击了该校校长、一名清洁工和一名教师。37岁的清洁工经抢救无效死亡，袭击者已被警方逮捕。7号上午，该省另一所学校也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19岁学生持刀伤人，造成9人受伤，袭击者当天被警方抓获。波兰总理图斯克8号紧急举行会议，讨论近期接连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云南昆明滇池迎来红嘴鸥先头部队，新一季观鸥季开启。目前先期抵达的红嘴鸥有多少？数量峰值将出现在什么时候？一起来关注。
3: 在昆明市滇池畔的海红湿地，水面波光粼粼，红嘴鸥时而低空盘旋，时而轻点水面觅食嬉戏。10月8号，工作人员观测到700多只红嘴鸥，较几天前第一批抵达的50余只数量增长10余倍。
4: 它就是分批来的，可能后面就会越来越多。一批来的有成鸟、亚成鸟，大人带着小孩，这种感觉就一批一批的就过来了。
3: 亚成鸟指已经具备独立捕食能力但尚未性成熟的个体，是识别红嘴鸥迁徙先头批次的重要参考。研究人员介绍，红嘴鸥在北方繁殖，当年孵化的幼鸟长成亚成鸟后跟随成鸟南迁。昆明本地并无红嘴鸥繁殖种群，一旦野外观测到亚成鸟，即可确认已有今年的迁徙红嘴鸥群抵达。成鸟、亚成鸟混杂是新来迁徙种群的典型特点。
4: 成鸟跟亚成鸟肉眼看的话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尾巴通体白的，它就是成鸟，它的尾巴是黑的，有条纹，它就是亚成鸟。然后还有就是看它的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红色的，然后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有点橙黄色，这两个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3: 工作人员介绍，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红嘴鸥数量将达到峰值。为迎接红嘴鸥到来，滇池管理部门动态监测追踪鸟类数量和分布，林草部门提前备好专用鸥粮，科学投喂。红嘴鸥数量达到高峰后，城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也将协助交通管制，保障观鸥秩序与交通安全，多部门联动守护候鸟迁徙。
2: 红嘴鸥先头部队如约抵达昆明，吸引了不少游客追鸥而来。国庆假期过后，滇池畔依然游人不断。今年已经是昆明与红嘴鸥相守的第42年了。专家提示，市民游客要科学投喂，文明观赏。
3: 国庆假期结束后，滇池边游客依然络绎不绝，人们寻鸥而来，或拍照打卡，或漫步赏景，尽享秋日美好时光。
5: 第一眼看到还是很开心，非常的幸运，刚好碰到了他们的第一批先头部队嘛，很直接的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
6: 第一次看，所以就比较感觉兴奋吧。
3: 今年已是滇池边人鸥相守的第42年。自1985年昆明与红嘴鸥结缘40余载，候鸟年年来此赴约。滇池持续改善的水环境，市民游客的热心守护，为红嘴鸥提供了安全舒适的越冬家园。工作人员提醒，科学守护这群老朋友，才能让这份跨越40余载的约定延续得更久。
4: 尽量还是要在陆域的地方进行投喂，不要把它的食物抛洒到水里，一个是它吃不到，也会污染水源。然后喂的话，就是尽量要到官方指定的一些鸥粮贩卖点买那个正规厂家生产的那些鸥粮，不要给它喂一些什么高油高糖的面包，还有一些猫粮狗粮，吃了它是消化不了的，对它可能也会造成伤害。不要追赶它，也不要想着拍照好看要把它抓住。
2: 总部位于瑞士格朗的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该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减少了73%。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
7: 地球生命力报告每2年发布一次， 报告采用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编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这一工具，在上述52年间追踪了5790种脊椎动物的

0: 35,803 个种群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尽管总体降幅与上一份报告一致，但此次评估纳入了更多种群数据，并扩大了时间跨度，进一步印证了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严重程度。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包括绿海龟、老虎以及南部非洲象等种群。这些案例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而这些自然环境威胁是由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的广泛系统性问题驱动的。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
1: 保护地球家园依然任重道远。好，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3: 这里是于都河，
4: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5: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6: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3: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2: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7: 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后，林和生忘了回家的路，妻子吴锡辉带他排练演出，翻老照片带在身边，就是想唤醒他。
8: 我只希望他复复记性，我还是想他跟我在一块了。
7: 2024年，哥哥车祸重伤昏迷，弟弟肖安金自学护理，日夜照顾，守了500多天，把哥哥从病床上重新拽了起来。
9: 如果他不在的话，肯定是家具散了。
7: 女儿因车祸高位截瘫，父亲康吉贵用自行车内胎做拉力器，把旧铁椅焊成站立架，带女儿康复。20年后，女儿来到讲台，用自己的经历鼓励更多的人。
10: 我爸爸就是在我面前一直都是表现得那么刚毅。
7: 没上过一天学的汪小玲为脑瘫孙女坐进教室当同桌，从拼音学起，6年攒下7本笔记。他心里的账很简单，教会孙女自己照顾自己。
11: 对今天所有的希望就是他好好的身体健康一点。

0: 菲方个别人士挑事生非，哗众取宠，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
1: 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已经发表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八日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当地时间8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日本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
2: 核三原則を見直す、持ち込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は、日本が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加害者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の可能性じゃないですか。日本は加害者にも被害者にもなってはならない。
3: 集会现场民众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
4: 核兵器を作らないし、持たないし、持ち込ませないというのは最低のこれ条件なので、それを今崩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それは許せ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
5: 全く反対で、私の町では三原則を、堅持しなさいという意見書を上げました。で、もうさっきのような話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日本の政府がね、とにかくその核三原則きちんと守って、
6: その侵略戦争をまず反省して、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謝罪もして、日本人に対しても国民を戦争に巻き込んで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やって、それで憲法9条を守って二度と戦争しない国づくりにするんだっていう気持ちをね、忘れていかんと思うのね。
7: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在进一步的升级。八号，双方在也门塔伊斯省进行了激烈交战。
8: 根据胡塞武装八号发布的视频，现场交火十分激烈，可以听到密集枪声。有分析称，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前争夺的重点集中在红海及曼德海峡周边的沿海通道、交通线和战略高地。也门塔伊兹省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之一。也门政府军8号在社交媒体公布了一段打击胡塞武装的视频，并称政府军近期对胡塞武装持续展开行动，对胡塞武装的人员、车辆、军事设施以及物资造成重创。

0: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1: 当地时间8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到了空袭。总台报道员在当地听到炸弹在空中爆炸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当晚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在8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1枚导弹，此外还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1枚导弹。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及部分武器存储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击落一架隶属于沙特军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地时间8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城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该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1: 胡塞选择持续的袭击沙特本土民用机场，而不是单纯的攻击红海航运目标或者石油基础设施。这种目标切换的背后有怎样的考量？这种打法会如何改变沙胡双方谈判筹码对比？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胡塞武装攻击的目标应该说是明显扩展了。胡塞武装增加了对沙特境内的国际机场的打击，而且也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反映出胡塞的一个基本的策略，就是他对沙特是以升级对付升级。因为十月以来，在沙特的支持下，也门政府军是展开了对胡塞武装的这个大规模反攻。那么应对这个局面的话，胡塞武装也是以扩大对沙特的袭击来应对，实际上是一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就是胡塞武装是试图寻找和拿捏沙特的痛点。其实之前胡塞武装袭扰红海的航运、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这都是打到了沙特的一个重要的经济的领域，也是打到了沙特的痛点。这些年沙特确实在发展自己的经济，试图去实现这种经济的跨越式的发展，也把自身希望打造为地区的一个物流航运的中心。那么这些国际机场的遇袭显然会制造恐慌的情绪，影响民众的出行，说的严重一点，也会影响到外界对沙特经济增长的这种预期。所以这种打法总体上是有利于胡塞武装获得未来潜在谈判的筹码。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也门国内的战局虽然近期出现了一些大开大合的变化，但是其实并没有发生本质的颠覆性的这种改变。那么胡塞武装与反胡塞的力量实际上仍然处于一个谁也不能够完全消灭对方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就让沙特变得非常的难受。那么如果要去有进一步的谈判的话，那么沙特为了防止胡塞

0: 装对自身关键基础设施的袭击，为了去为国内营造更好的这种发展的稳定的环境，可能不得不做出更多的一些承诺和让步。
1: 胡塞武装此轮行动已经基本实现对曼德海峡航运的牵制与掌控的效果。在此背景之下，双方近期依旧维持着高强度的攻防对峙。那究竟还在争夺哪些核心目标？双方各自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国际热评继续来看今天的分析。
0: 最近几个月，也门战局确实处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胡塞武装与也门的这个反胡塞的势力，包括沙特，我觉得有三个争夺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双方都在争夺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片重要地区的控制权。九月中旬的时候，是胡塞武装通过南下的闪电战控制了这片地区，也加强了对红海以及曼德海峡的控制权。到了十月上旬的时候，局面有所反转，也门的政府军发动了反攻，似乎也夺回了一些红海沿岸的地区。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会就这片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拉锯战和反复的争夺。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对其他的一些战略重镇、战略要地也在进行争夺，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南部的重镇塔伊兹。那么胡塞武装正试图围困塔伊兹，甚至夺取塔伊兹，因为夺取这个重镇的话，那么下一步胡塞武装就有可能威胁到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南部的这个事实上的大本营，也就是亚丁。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的战略重镇，实际上是也门的这个马里卜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蕴含也门的这个石油资源，那么谁获取了这个地区，谁就获取了这个也门的重要的资源。那么在上述两个战略要地，双方目前的争夺态势也是比较焦灼，但是一旦出现重大的突破或者易手的情况，那么有可能对战局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双方也都在利用这场战争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地区与国际的处境。我们看到沙特在也门战事爆发以后就不断争取外援，尤其是在麦加联合防务协定的这个框架下争取巴基斯坦、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的援助。那么胡塞这边其实他也不想安于仅仅是当也门国内的一方势力，实际上他也希望成为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组织，对他的支持者伊朗也好，对他的这种对手沙特以及美西方也好，胡塞武装都希望他是被重视的一支力量。实际上通过前期对红海的这种航运的袭扰，对沙特的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我觉得胡塞武装确实在扩大他的国际影响力上是有所斩获的。
1: 土耳其外长费丹在八号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发动攻击。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地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七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十月七号到八号，第十八届南海国际研讨会在越南首都河内举办，多位中国学者受邀参会，向与会各方介绍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以及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的成功经验。
3: 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竞争、互联互通与合作，来自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百多位代表出席研讨会。同时还有一百多位代表在线上参会，与会的中国学者着重介绍了中方与南海周边国家在海洋合作方面的成果。
4: 关于合作，实际上中越关于南海的这样一个搁置争议，然后寻找海上合作的这样机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可以被南海其他国家搜索国之间然后得到借鉴和学习。
5: 在大家都不损害这个主权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维护我国南海岛礁主权的情况上，我们愿意在这个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这个精神下和有关的规定上，我们尽量推动这个南海的合作，特别是低敏感领域的合作。
3: 中国在南海领域的合作主张获得了与会多国专家支持。
6: I observe China willingness to try to accommodate

0: try to ensure that the code of conduct can finish. That have to be taken seriously. In other words, I think China is serious in making sure that the South China Sea is peaceful, stable, and prosperous.
1: Cooperation. I think that there's been an initiative for some time. China wants to create a stable environment here, and that the West has not always reflected reasonable discussion on that subject. So I think that the idea that claimant nations can come together with, science leading a new kind of narrative, that's a positive thing.
2: 今天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取得了重要进展，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克扎伊隧道、玉溪莫勒盖隧道顺利进动作业，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
3: 穿越北天山段的克扎伊和玉溪莫勒盖两座15公里级特长隧道，是连接天山南北的地下大动脉，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其中克扎伊隧道地处伊犁州，全长 15.025 公里，最大埋深约1652米。玉溪莫勒盖隧道横跨伊犁州和巴州，全长 15.493 公里，最大埋深约1355米。两座隧道均需穿越天山主脉，冬季极端气温可达-40摄氏度，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穿越20多条破隧带，存在岩爆、软岩大变形、高压涌水、有害气体等多种不良地质情况。两座特长隧道共设置4处7座斜井，通过斜井开辟主动工作面，以长隧短打加快施工进度，同时配套全工序机械化钻爆法施工。
4: 我们以全工序机械化装备为载体，结合大模型实现超限地质研判与智能爆破设计，打通设备数据链路，构建智能施工体系，破解隧道绝境的多层复杂地质难题。
3: G3033 奎独库高速线路起自奎屯市，接 G30 连霍高速，途经独山子、乌苏、尼勒克、新源、和静、库车等地，终至库车市，连接 G3012 土河高速，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全长约393公里，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 G3033 奎独库高速全线建成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通行时间有望由约14小时缩短至4小时，进一步释放这条交通大通道的综合效益。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的消息一起来看新闻速览。
5: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软件产品收入、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了140件，邮政快递业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至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今天网上预报名启动，预报名与正式报名信息效力等同，主要是帮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操作流程，提前校验学籍、填报信息。考生在预报名阶段完成信息填报、生成报名号并缴费后，无需在正式报名阶段重复填报。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2: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一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以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斯拉米还表示，伊朗绝不会交出浓缩铀。此前，伊朗国内对于是否继续推进铀浓缩曾经出现过争论。最近两天，伊朗的多名高级官员接连发声，明确不会放弃铀浓缩。那伊朗在这个节点反复重申这一立场，究竟是谈判桌上抬高筹码的策略，还是已经锁定不可动摇的底线？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那我想呢，宣示底线和谈判策略这二者其实是兼顾的。总的来看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强调绝不交出浓缩铀，绝不放弃铀浓缩活动，这些表态其实是原则性的，是一个总的概念。但也正如媒体所披露的，有伊朗高层官员就表示，细节可以在未来讨论。那如果说这是一个完全的底线，就不会涉及到细节进一步谈判的问题。而同样，如果这只是一个筹码，那么伊朗也不会三番五次的来强调核权利是伊朗的民族权利，涉及到主权尊严问题。那么伊朗当前呢，其实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对国内在美国军事施压和经济绞杀的双重压力下，必须要向民众和强硬派来证明官方没有屈服。那么铀浓缩正是伊朗国家尊严的代表。那对外部来讲的话，反复重申权力不可谈判，实际上是告诉美方让步空间要远比美国副总统万斯要求的小得多。那么与其逼伊朗放弃浓缩能力，不如呢来谈一下具体的数量限制和技术性安排。伊朗认为，在当前的背景之下，示弱只会被得寸进尺，而强硬表态至少能够抬高美方继续对伊朗施压的成本。事实上，伊朗反复强调，伊方所要求保留的是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下的民用核活动权利，同时换取制裁缓解和安全保障。那么，总统佩泽西奇扬此前曾经表示，愿意放弃封堵。

0: 达60%的高浓度浓缩铀库存，说明库存层面的让步其实是可能的。所以伊朗的底线呢是核权力不可以谈判，但权力的具体内涵可以谈。那么伊朗用强硬的表态争取的其实是相对灵活的谈判空间。
1: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在8号遭遇了暴雨，在部分地区引发了山洪。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将山洪爆发地区列为灾区，调动一切必要资源应对紧急情况。
2: 在圣地亚哥，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气象专家表示，圣地亚哥今年10月仅前7天降雨量就达到74毫米，成为该地区76年来降雨最多的10月。在圣地亚哥西南35公里处的塔拉甘特市，由于附近的马波桥河决堤，洪水冲进城区，警方动用直升机营救居住在河岸附近的居民。气象学家警告，今年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给南半球的春季带来异常潮湿、强风和暴雨天气。
1: 在智利圣地亚哥，一些当地居民表示，此次山洪来得迅速而猛烈，让他们措手不及。
3: Sentimos un ruido enorme, así nunca antes sentido, y salimos afuera y empezamos a bajar a ver dónde está el río, porque yo vivo una cuadra más arriba y vemos que el río estaba completamente desbordado. Y fue realmente impactante, o sea, era un río que bajaba por toda esta calle.
4: Fue impresionante porque además fue de un momento para otro. Sabíamos que durante todos estos días ahí iba a haber un sistema frontal, pero creo que nadie veía venir el impacto de las lluvias y nadie se esperaba algo como esto en la zona, aún sabiendo que estamos en precordillera.
5: 山洪在圣地亚哥冲走大量车辆，居民住宅、诊所和学校被淹，多条街道被泥浆覆盖。到处是碎石、折断的树枝和杂物，一片狼藉。目前道路清理正在进行，救援工作也已经展开。
1: 根据美联社8号的报道，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的首个飓风伊萨亚斯正向美国墨西哥湾沿岸迅速地推进，并升级为2级飓风。当地政府部门下令游客撤离海滩，前往更加安全的地带。预计伊萨亚斯将会在9号晚间或者10号凌晨登陆。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公布的信息，伊萨亚斯预计将会给密西西比河口到佛罗里达州的萨旺尼地区带来危险的风暴潮天气。预计到10号，受到伊萨亚斯的影响，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强风和风暴潮。近期，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山火持续的蔓延，大量的烟霾随风扩散，对周边国家都造成了影响。今天，新加坡的空气质量持续的转差，全国5个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持续的攀升，均达到了不健康水平。新加坡政府表示，正在密切的关注烟霾情况。受到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巴拿马目前正在经历着严重的干旱。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巴拿马雨季的降水量较往年平均水平下降了34%。巴拿马运河方面表示，他们从去年开始采取了多项节水措施。
6: 巴拿马水文研究所日前表示，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由于未在传统的雨季积攒足够的水源储备，巴拿马全境16支河流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而此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影响巴拿马到明年5月。
7: Lo que nos dice es que ese déficit que traemos de arrastre hasta el mes de septiembre no lo vamos a poder recuperar con las pequeñas o las lluvias que esperamos en octubre y noviembre. Entonces, eso lo que va a producir es que

0: iniciemos una temporada seca ya con una situación de déficit。
1: 巴拿马运河承载全球约 5% 的海上贸易，依赖两个人工湖运送船只通过船闸。为保障巴拿马运河船舶通行以及相关水资源供应，巴拿马运河方面从2025年12月开始启动节水措施，包括优化新巴拿马船闸节水盆地的使用效率，为小型船舶安排同步过闸作业，启用船闸内部闸门，缩减人工湖大坝水力发电规模等，尽可能在有限淡水储备下提升通行保障能力。今年9月以来，巴拿马运河多次宣布减少船只通行量。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月底说，目前运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状况依旧，管理局将继续密切监测水文和降雨情况，并使情况及时做出进一步调整。
2: 当地时间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将会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的经济生态系统以及社区产生影响。
3: 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的最新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表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反映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并将在12月达到顶峰。受其影响，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能高于平均水平，降雨模式将发生改变，一些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增加。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确定形成，并正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该现象持续至明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并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之一。通报指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聚平的平均值是监测厄尔尼诺现象的关键指标，被称为尼诺 3.4 指数。该指数从今年6月的 1.6 摄氏度显著上升至8月的 2.5 摄氏度。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可能达到约 3.7 摄氏度，这将创下自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
2: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一起来看新闻速览。
4: 据英国媒体8号报道，两名拉脱维亚男子当天因涉嫌擅闯位于剑桥郡的英国莫尔斯沃斯空军基地被捕。伦敦警察局表示，两人最初因涉嫌闯入禁区及刑事毁坏罪被捕，并被带往警察局接受调查。警方随后以涉嫌进入禁区危害英国利益为由，对两人追加逮捕。两名嫌疑人均居住在英国，年龄为36岁和32岁。报道称，英国莫尔斯沃斯空军基地设有美国在欧洲和非洲的军事情报中心，还是北约的一个情报枢纽。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同时还点名批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称这些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据波兰媒体8号报道，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一所学校当天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报道称，一名15岁少年进入学校后持刀袭击了该校校长、一名清洁工和一名教师。37岁的清洁工经抢救无效死亡，袭击者已被警方逮捕。7号上午，该省另一所学校也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19岁学生持刀伤人，造成9人受伤。袭击者当天被警方抓获。波兰总理图斯克8号紧急举行会议，讨论近期接连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8号，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路况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建议司机避免长途出行，尤其是穿越山口的道路。据当地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内，该地区部分区域将出现雨夹雪。近日，马来西亚多地持续受烟霾影响。截至8号晚，马来西亚全国共5个州、2个直辖区的学校已宣布停课。

0: 计划，涉及首都吉隆坡以及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和彭亨等多个州。自八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8号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通报说，喷发地西南方向的多个市镇将出现轻微火山灰沉降，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目前塔阿尔火山的警戒级别为一级，这表明该火山有继续喷发的可能。八号，巴西亚马孙州被浓重烟雾笼罩，受周边地区火灾影响，首府马瑙斯市空气质量显著下降。当地政府表示，烟雾主要来自该州内陆地区的山火。亚马孙州7号共登记749个火灾热点，马瑙斯市8号空气质量评定为差，7号为极差水平。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下半年亚马孙地区遭遇极端高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这两年装修的时候，将屋门做成与墙壁齐平的隐形门，很是流耍的时候，就不慎将自己反锁，家人在门外也无法打开，只得报警求助。
3: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幼童所在房间安装的是隐形门，无外置门把手和开锁装置，一旦从内部反锁，从门外无法通过常规方式打开。消防员在征得孩子家长同意后，开始用撬棍撬动房门，但隐形门采用了双层结构，十分坚固，未能奏效。消防员立即更换方案，用锯子在门上锯出一个作业口，以便观察幼童位置，并引导其远离危险区域。
4: 看不看到你了？别动啊！你走到床房那里去，快！
3: 确认幼童已退至安全区域后，消防员继续使用撬棍扩大破口。待开口足够操作后，幼童父亲将手从破洞处伸入屋内，转动内置门锁打开房门，顺利将被困幼童抱出。经检查，孩子并无大碍。
2: 眼下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换季的阶段，呼吸道和消化道的疾病多发，临床当中因为不合理用药而引发的健康损伤病例也有所增多。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的男童因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报告，医生发现男童的肝酶指标明显超出了正常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经问询，男童的肝功能损害竟然是由多种药物混用所导致的。
5: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3: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
5: 在用药过程中，凡是用到复方的药物，一定要看到它具体的组方是什么，一定不要再去联合我们组方里面已经有的这个药，避免我们这个单方的成分用药过量了。
3: 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的。
5: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

0: 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1: 其实呢，像这样因为盲目的用药而引发病症的情况并非个例。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还曾经接诊过一位女性患者，她接受心脏瓣膜置换术后长期服用抗凝血药，凝血指标一直稳定，但是后来却反复出现了牙龈出血和周身瘀斑，于是她再次就诊。
2: 接诊后，药师逐一核对该患者的用药清单，发现病因是患者擅自增加了其他用药。
0: 我们就发现他在这个半个月之前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疼痛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就给自己自行服用了这个双氯芬酸钠这个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是一个非载体抗炎药，它和我们的华法林一起使用呢，它可能会有增加出血风险，所以我们就对它进行了这个镇痛药的一个调整。
2: 调整方案后，患者状况逐渐恢复。医生介绍，临床上需长期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患者，不建议擅自调整用药。
0: 在服用任何药物、保健品等等的时候，都需要到医院来咨询药师或者是医生，才可以进行添加或者是减少。
1: 在日常生活当中，许多慢性病的患者需要长期和规律的用药，那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用药规范呢？
0: 慢性病用药呢，最怕想当然了，感觉病好了就停药，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危险的一个用药误区。我们之前在门诊上遇到过一个患者，他确诊高血压之后呢，一直在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也是不错的，然后他就觉得我的病好了就把药给停掉了，结果过了大半个月之后呢，就出现了这种像面部潮红啊、头晕这种症状，然后到医院来紧急救治才把血压控制住。
2: 医生介绍，慢性病就像沉默的敌人，血压血糖暂时正常，恰恰是因为药物在起作用，没感觉不代表没病，更不代表痊愈。服用降压药的目的不仅仅是降低当前的血压值，更重要的是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严重并发症。
0: 我们服用降压药的目的呢，就相当于给这个高速行驶的汽车踩刹车，车速保持平稳。如果擅自停药呢，就相当于在高速上突然松开这个刹车，那我们血压就会有一个报复性的这样一个反弹，然后飙升的比治疗前还要高。
2: 慢性病患者大多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用药，医生建议可以使用分隔药盒，按早中晚分装一周的药量，设置手机闹钟提醒，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这些小工具能大大降低漏服和错服的风险，而任何用药方案调整都必须经医生或药师评估后进行。此外，现在有一些宣称能够替代相关药物治疗慢性病的保健品在电商平台或直播带货中销售。医生强调，不可盲目轻信，一定要搞清楚成分，咨询专业药师。
0: 我们不要轻信网上一些所谓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的降糖降压产品，一定要在医生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来进行。
1: 此外呢，针对秋冬季高发的流行性感冒、轮状病毒感染等传染性疾病的用药规范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医生介绍，感染轮状病毒的典型表现是先吐后泻，有婴幼儿的家庭要尤其注意。确诊这类病后，医生往往会推荐口服补液盐、蒙脱石散等药物，防止脱水，减轻腹泻症状。如果同时合并细菌感染，医生会开抗菌药物，还有可能开益生菌调理肠道环境。医生提示，服用这些药品需要注意服用的时间间隔，否则会影响治疗效果。
0: 因为蒙脱石散它是一种吸附剂，它是吸附肠道内的各种毒素来减缓这个腹泻的症状，那么它同时也会吸附抗菌药物和益生菌，所以要间隔开。那么益生菌呢，它是一个活菌成分，然后和我们的抗菌药物在一起，那么还没有发挥作用就被我们的抗菌药物直接给杀灭了，所以也要再间隔开。抗菌药物和益生菌它们两个一定要间隔开2个小时，蒙脱石散和这两种药物要再间隔开2个小时，这样才可以。
2: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月8号发布的监测周报显示，目前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略有上升，北方省份流感活动低。 医生表示，出现流感症状后，服用奥司他韦等抗病毒药物要注意，一定要吃够疗程，否则症状可能会反复，还可能诱导

0: 病毒耐药。
1: 那一定要吃够这个五天的疗程，有很多孩子可能在吃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发烧了，而且症状都已经好转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会停药了，但是我们不建议这种做法，因为奥司他韦它是去压制这个病毒数量，没有吃够疗程，这个病毒会快速的再次复制释放出来，然后这个症状就再次出现。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再去吃药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药效就不好了，我们说就产生了耐药。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祁连山脉是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也是河西走廊的重要水源地，以拥有丰富的水脉和冰川资源而闻名。由于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祁连山分布的冰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消融，这当中备受关注的便是作为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源头的八一冰川。在经历了今年八九月份的强烈消融期之后，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统计出了今年最新的祁连山冰冻圈融水量数据结果。
3: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观测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中下旬，祁连山地区的冰冻圈出现了融水量的峰值。由于冰川融化存在的滞后效应，在随后的九月份仍然处于冰川冻土的强烈消融期。专家介绍，冰川融水量的峰值与高温热浪直接相关，受到今年夏秋之际持续高温的影响，八一冰川出现了16年来最强烈的消融趋势。
4: 根据我们的研究显示，八一冰川融水的拐点大约在2010年前后，当时它的年融水量估算大约是500万立方米，而当时冰川平均浅薄呢大概1.3米左右。对比今年，也就是2026年，八一冰川浅薄呢大约2米左右，估算纯冰的融水量呢大约为380万立方米。实际上呢，因为冰体的逐年变薄，2026年冰川消融是比2010年还要强烈的。
3: 专家解释，冰川融水包含冰川表面和周围的积雪融水。
4: 作为地球上最大的淡水库，冰冻圈在全球水循环和水资源中呢具有特殊的作用。以这个祁连山的黑河干流为例，40%以上的水呢来自高山区的这个冰冻圈区域，也就是冰川、积雪和多年冻土。而冰川的这个产流能力是最强的，而高山寒漠带和高寒草甸区的产流量是最大的。如果高山区的冰冻圈呢全部消融，它的这个调峰补库的作用呢肯定会减弱，而河流的最终径流量呢肯定会减少。
2: 观测数据显示，当前的八一冰川已经完全没有冰雪积累区，全部转换为消融期。八一冰川的消融如此受到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源自八一冰川的黑河，也就是古籍当中记载的弱水，这是西北一条非常重要的母亲河。黑河干流全长928公里，流域总面积14.29万平方公里，流经了青海、甘肃、内蒙古三省区，为142.5万人口提供了重要的生产生活用水。为了延缓冰川的消融，沿岸的居民正在以各种方式为保护母亲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自2017年以来，保护部门对八一冰川实施了封闭管理，不再作为景区对游客开放。海拔高度约3700米的沙龙滩管护站是距离八一冰川最近的岗哨。每年夏秋两季，管护员们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劝返一大批自驾到此试图一睹八一冰川真容的游客。
5: 你好，
6: 啊，你好，
5: 我们去那个八一冰川怎么走呀？
6: 就是从这走，不让上了。
5: 怎么了？
6: 2017年的8月14号已经封闭了。
5: 哎呀，我们从那个贵州大老远的来，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6: 不行，这是国家公园保护区啊。
5: 让我们进去看看吧。来一趟不容易。
6: 这没办法，请你理解一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减少游客去干扰冰川，保护好冰川附近的生态，才能减缓冰川消融的速度。同时我们也希望游客用另一种方式能够认识我们的八一冰川，做到大家共同守护。
7: 八一冰川消融的速度在日益的加快，消失了将近3.2个西湖的水量，那同样它的面积也减少了12.17%左右，所以说保护冰川刻不容缓。
3: 每到节假日，沙龙滩管护员马明会到八一冰川科

0: 不管参加志愿服务，帮助青少年学习冰川知识。在山上，他劝返每一个想要接近八一冰川的游人，而在这里，他希望通过科普馆这扇窗口，让更多的人走进冰川，认识冰川，在心里树立起保护冰川的意识。
1: 冰川融化的雪水流淌到黑河里面，滋养了两岸的人民和动植物们。
2: 那我们怎么保护冰川不消融呢？
3: 我觉得保护冰川要从我们的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度电，践行低碳生活。
0: 根据近15年监测数据结果，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专家推测，按照当前消融的速度，八一冰川将在2050年至2060年之间完全消融。国际科学界预测，这场蔓延全球的冰川融化危机将导致大批以冰川为源头的河流干涸断流。对于母亲河前途的担忧，让黑河两岸的百姓保护河流、守望家园的决心空前一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守护着这湾从童年流过的生命之水。沿着二嘎公路向下，一处远离人群的砖瓦房子是由叶金俄日东木措夫妇负责的管护站。叶金俄日夫妇负责的是黑河源头区域的日常管护。每天，夫妇二人骑车沿河溯流而上，从海拔3000多米的黑河大峡谷到海拔4600多米的源头冰川，负责着这片高原上200多平方公里、50多条支流的巡护监测工作。
4: 我们已经这待了20个年头嘛，我们的心愿就是守护好这个黑河源头，这个守护好我们的这个八一冰川。
0: 在海拔3100米的鹅堡镇黄草沟村，村民们自发组织了一个保护协会，几十名志愿者沿着河岸清理垃圾、疏浚河道，成为当地独特的风景。而这样的志愿活动，他们已经坚持了10几年之久。
5: 协会连今年的话5到6个人，最后连去年的话44个人，到现在的话，我们协会了110几个人，年龄最小的是18呀，最大的是70岁的。这个
6: 每周清理几次？
5: 每一个有清的2次。
7: 我的理想是好好学习，将来当一名非常厉害的科学家。我想用我学到的知识造很多很多的雪，把它们铺在冰川上，这样冰川就不会融化了。
8: 近日，护鸟员在江西九江都昌县南丰镇开展日常巡护的时候，发现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灰鹤在鄱阳湖面草洲栖息活动，它们都是冬候鸟迁徙的先遣队。近期鄱阳湖水位在10米上下徘徊，湿地植被被快速生长，为提前抵达的候鸟提供了充足的觅食与栖息的空间。鄱阳湖是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每年吸引超过70万只候鸟前来栖息。按照往年的惯例，11月左右，候鸟大部队将会陆续的飞抵湖区。金秋时节，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腹地的青海省马多县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为绚烂的季节。星星海如碧玉镶嵌高原，蜿蜒的黄河似丝带铺展在广袤的草原，湖畔连片的红色植被与黄绿相间的草甸交织，绘就了斑斓的生态画卷。水鸟不时地飞掠而过，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勃勃的生机。得益于持续推进的生态治理，马多县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湖泊数量已经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了如今的5849个。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的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6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 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

入性，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五座到七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

0: 估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那么它究竟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典型的极端天气与灾害？我们来看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1: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

0: 响其实主要就是打破了海洋和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那种热量交换的平衡。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气象行业的现行的这个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是按峰值的强度可以分为四个级别，0.5 度就是比常年偏高， 0.5 度到 1.3 度的时候作为一个弱事件， 1.3 到 2.0 的时候作为中等事件， 2.0 到 2.5 的时候作为强事件， 2.5 度以上的时候就作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会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纪录的这种可能，就持续的这个暖。那么再一个呢，从全球范围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这些地区有可能就陷入严重的干旱。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统计上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总体来说的话，就虽然厄尔尼诺它只是一个气候背景，具体的极端的天气过程其实还和当时的环流分布啊、季节甚至于地域的这种影响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关，但是在厄尔尼诺这个气候背景下，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
1: 超强厄尔尼诺正在给全球带来影响。智利首都圣地亚哥8号遭遇暴雨，在部分地区引发了山洪。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将山洪爆发地区列为灾区，调动一切必要资源应对紧急情况。
2: 在圣地亚哥，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气象专家表示，圣地亚哥今年十月仅前七天降雨量就达到74毫米，成为该地区76年来降雨最多的十月。在圣地亚哥西南35公里处的塔拉甘特市，由于附近的马波桥河决堤，洪水冲进城区，警方动用直升机营救居住在河岸附近的居民。气象学家警告，今年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给南半球的春季带来异常潮湿、强风和暴雨天气。
1: 在智利圣地亚哥，一些当地居民表示，此次山洪来得迅速而猛烈，令他们措手不及。
3: Sentimos un ruido enorme, así nunca antes sentido, y salimos afuera y...empezamos a bajar a ver dónde está el río, porque yo vivo una cuadra más arriba y vemos que el río estaba completamente desbordado. Y fue realmente impactante, o sea, era un río que bajaba por toda esta calle.
4: Fue impresionante porque además fue de un momento para otro. Sabíamos que durante todos estos días ahí iba a haber un sistema frontal, pero creo que nadie veía venir el impacto de las lluvias y nadie se esperaba algo como esto en la zona, aún sabiendo que estamos en precordillera.
5: 山洪在圣地亚哥冲走大量车辆，居民住宅、诊所和学校被淹，多条街道被泥浆覆盖，到处是碎石、折断的树枝和杂物，一片狼藉。目前道路清理正在进行，救援工作也已经展开。
1: 受到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巴拿马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巴拿马雨季降水量较往年平均水平下降了34%。巴拿马运河方面表示，他们从去年开始就采取了多项节水措施。
6: 巴拿马水文研究所日前表示，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由于未在传统的雨季积攒足够的水源储备，巴拿马全境16支河流目前

0: 正在经历严重干旱，而此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影响巴拿马到明年五月。
1: Lo que nos dice es que ese déficit que traemos de arrastre hasta el mes de septiembre no lo vamos a poder recuperar con las pequeñas o las lluvias que esperamos en octubre y noviembre. Entonces, eso lo que va a producir es que iniciemos una temporada seca ya con una situación de déficit.
0: 巴拿马运河承载全球约 5% 的海上贸易，依赖两个人工湖运送船只通过船闸。为保障巴拿马运河船舶通行以及相关水资源供应，巴拿马运河方面从2025年12月开始启动节水措施，包括优化新巴拿马船闸节水盆地的使用效率，为小型船舶安排同步过闸作业，启用船闸内部闸门，缩减人工湖大坝水力发电规模等，尽可能在有限淡水储备下提升通行保障能力。今年九月以来，巴拿马运河多次宣布减少船只通行量。巴拿马运河管理局九月底说，目前运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状况依旧，管理局将继续密切监测水文和降雨情况，并使情况及时做出进一步调整。
2: 当地时间八号，巴西亚马孙州被浓重的烟雾笼罩，受周边地区火灾影响，首府马瑙斯市空气质量显著下降。当地政府表示，烟雾主要来自该州内陆地区的山火。亚马孙州七号共登记749个火灾热点。马瑙斯市八号空气质量评定为差，七号为极差水平。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下半年亚马孙地区遭遇极端高温，当地八号最高温预计达到40摄氏度，湿度介于35%到65%之间。近期，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山火持续蔓延，大量烟霾随风扩散，对周边国家造成影响。九号，新加坡空气质量持续转差，全国五个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持续攀升，均达到不健康水平。新加坡政府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烟霾情况。近日，马来西亚多地持续受到烟霾影响。截至八号晚，马来西亚全国共五个州、两个直辖区的学校已宣布停课计划，涉及首都吉隆坡以及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和彭亨等多个州。其中，柔佛州1198所学校已于八号到九号停课，约61.7万名学生改为居家学习。森美兰州和马六甲州随后宣布，教育部辖下学校和教育机构将于九号全面停课。自八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座谈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据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称，昨天上午，菲海警在遭到中国海警水炮及危险机动干扰的情况下，完成对仁爱礁座滩军舰上一名伤员的医疗后送任务。对此，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菲方个别人士挑事生非，哗众取宠，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
4: 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已经发表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8日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

0: 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下面我们来认识几位见义勇为勇士。今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外卖员于荣先正在路上送餐，偶遇一名男子持刀行凶。危急时刻，他沉着处置，先将外卖妥善放在路边，骑电动车悄悄绕至男子身后，看准时机用车将其撞倒。周边群众见状，立刻上前合力制服行凶者。
3: 还记得画面中的这一幕吗？今年8月18号晚上9点左右，一名醉酒男子手持刀具不断挥舞，现场已有2人被他刺伤。有群众用长棍试图逼退他，但醉酒男子依然情绪激动，向着人群逼近。当时外卖小哥于荣先离醉酒男子不远。
4: 我走近一看，发现有名男子手里拿着刀，情绪特别激动，场面还是挺危险的。看到有人持器，现场情况紧急，我第一时间就想着制止他。
3: 想制止，但于荣先一闪念，清晰意识到他是徒手，而对手拿着一把刀，应该怎么上前呢？
4: 当时没有犹豫，也没有盲目冲上去徒手阻拦，因为我知道徒手面对刀具很危险，容易受伤，不仅帮不了别人，自己也会出事。
3: 接下来他做了3个让网友直呼教科书式的动作。第一步，于荣先弯腰把电动车上带送的晚餐放到路边。第二步，于荣先绕到持刀男子的背后。
4: 放好餐以后，我骑着电动车悄悄绕到这名男子的身后，找准时机直接用车把他撞倒。
3: 这个绕后的决定，于荣先说是他观察现场后快速决定的。接下来他做了第三步，也是最直接面对持刀男子的一步。
4: 我已经考虑过了嘛，因为我当时捏油门的时候也有十足的把握嘛，也没有捏把电门没有拉满嘛，就拉了一点就给他撞过去了。
3: 醉酒男子倒地的瞬间，周围的摊主目击群众一拥而上把他按住， 直到民警赶到，现场的危险。

0: 终于解除。在撞倒持刀男子的过程中，于荣先的电动车也被摔坏了。
1: 我的电动车都撞坏了，订单也超时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车坏了可以修，订单超时了可以解释，可以弥补，可如果人真的出事了，就再也挽回不了了。
0: 于荣先在危急时刻以有勇有谋行动化解了危险，也得到了各方肯定。事发两天后，恰逢小伙子21岁生日，外卖平台给他颁发了先锋骑手的锦旗和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撤销了他当晚外卖的超时记录。8月25号，青海省见义勇为基金会、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向于荣先颁发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书，并进行奖励。这一撞被正式确认为见义勇为。
1: 我觉得我只是做了每一个普通人遇到危险时应该做的事。见义勇为不是盲目冲动，最重要的是要先保护好自己，再去帮助别人。
2: 白发奶奶刘德芳被网友称作英雄奶奶。7月13号的傍晚，她和往常一样在河边散步，忽然听到有人落水。今年71岁的她毫不犹豫地冲到了河边下水救人。
3: 快点快点！
0: 事发当天傍晚6:30左右，71岁的刘德芳正与朋友在河边散步，突然听到有人落水的声音。
3: 给大姐正拉过来，就听到扑通一声，哎呦，我以为是小孩落水了，我就说，哎呦，有小孩落水了。大姐在前面跑，我转脸就看到大姐在那脱鞋呢。她说她我会水，那你会水也得游泳圈，我就递给大姐了。大姐就套着游泳圈，她就往下冲了。
4: 刚开始说是小孩落水了，你小孩落水，你就是分秒必争。因为我在健身房学的，自己学的游泳，我觉得我还能游几下，哈哈，那个时候就没想那么多。我一游到跟前的时候，他就光露个头不动一动了。
0: 在游到落水者旁边之后，他才发现落水者是一名比自己体重大很多的成年男子。
4: 我到一跟前，我一看还是个小伙子，我一面逮着他的胳膊，一个手就游。
0: 当时正值汛期，河水水位上涨，核心水深达3-4米，落水者的位置到岸边还有10多米，水中救援体力比在地面消耗更大。在困难考验下，刘德芳没有放弃，奋力地将落水男子一点点向岸边推。
4: 游到中间了，我看有点慢，我就叫他往前推，我连推了几把样就叫他推上去了。推上去了，上面的人家就把他拉上去了，救生也把我拉上去了。
0: 从听到落水声到下水把人推拉上岸，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刘德芳救下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上岸看到落水者已无大碍，刘德芳没多说什么，悄悄离开了现场。这件他眼中的小事儿，甚至都没有告诉家里人。
5: 头两天是没跟我们说，我们都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弟发这个视频，我们才看到。啊，我马上就打个电话问他具体情况怎么样，身体还安好吗？打过电话以后，我也放心了。想想，哎，这也算是我妈的一个性格吧。她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的一个老人，平时年轻时候也都是这样，邻居啊，有一些小的事情啊，她都是愿意伸手去帮忙的。
4: 我就觉得这一件小事，还有那么多的人关注你，我都不好意思了。
0: 一头白发的老人跳入上涨的河水中，救下比自己身形高大许多的成年男子，他成为了网友评论中的英雄奶奶。7月16号，也就是事发后的第三天，刘德芳水中救人的事迹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2: 同样奋不顾身的还有山东青岛的王德强与王华涛。7月11号的下午，当他们看到有人被大浪卷离岸边数十米远的时候，两位勇士跳海救人。
0: 海浪翻滚，溺水男子在海水中起起伏伏。
6: 强哥跟华涛救人去了啊！
0: 看到有人溺水，在海边带孩子玩的王德强和王华涛几乎同时站了起来，朝着海边走过去。走到水边的时候，王德强把衣服扔给了孩子，就冲了进去。
7: 第一反应就是得下去把他救上。

0: 王德强从小就会游泳，冲在前面，王华涛紧随其后。
1: 因为我小时候有这个救人经验吧，我就游到他身前之后，我停顿了一下。停顿一下之后呢，我问他，我说你行不行？他也不回应我，那我就绕到他身后，把他推着往上走。
0: 为什么要绕到背后？王德强说，这来自他小时候受过的一次教训。
1: 大约在小学四五年级、五六年级的时候吧，跟那个小伙伴一块在河里游泳，他当时就是溺水了。我伸手拉他的时候吧，让他把我一把拽住了，抱着我死死的，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蹬开，然后才上来。从那之后呢，我就总结了个经验，就是救人不能从正面救，就得从绕到后边去。
0: 海水不断翻出一米多高的浪花，一次次将他们淹没到水中。王华涛水性一般，他在稍远点的地方准备随时接应自己的同伴。
2: 我对自己是知道，我可能我自己进去我自己能出来，但是能不能把人救上来我是心里没有底的。但是我的同伴就是王德强，他是对自己这个信心是非常足的。
0: 王华涛想到是否可以顺着海浪的起伏跳着把人救出来，他朝着王德强比划着手势，大声提醒着。
1: 其实那时候是那个浪吧跳不动，我只能推着他往前前进。
0: 在这种环境下还要拖着一名成年人往岸边走，谈何容易。王德强始终死死抓着溺水男子不放手，但时间一长，他感觉有些体力不支。王华涛敏锐地察觉到了同伴的状态，
2: 就是心里也是很紧张很着急，就觉得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第一时间去救人，但是也不想就是说没有救到人啊，或者比如说个人再出什么问题，其实也是很紧张的。
0: 王华涛赶紧向同伴的方向靠近接应，两个人一起驾着溺水者往岸边走，在岸上另一位同伴的接应下，终于把人救上了岸。这时的王德强已经筋疲力尽，双手插在腰间，大口喘着粗气。事情发生后，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快速启动了见义勇为认定工作，确认王德强与王华涛两人海中救人的事迹为见义勇为，并为他们颁发了证书和奖金。但在收到奖金后，两位勇士决定把奖金全部捐献，继续传递善意与爱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国际方面，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八号双方在也门塔伊兹省进行激烈交战。
6: 根据胡塞武装八号发布的视频，现场交火十分激烈，可以听到密集枪声。有分析称，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前争夺的重点集中在红海及曼德海峡周边的沿海通道、交通线和战略高地。也门塔伊兹省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之一。也门政府军八号在社交媒体公布了一段打击胡塞武装的视频，并称政府军近期对胡塞武装持续展开行动，对胡塞武装的人员、车辆、军事设施以及物资造成重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五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5: 当地时间八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总台报道员在当地听到炸弹在空中爆炸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当晚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再

0: 再次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1枚导弹，此外还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1枚导弹。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及部分武器存储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击落一架隶属于沙特军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地时间8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城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该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0: 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受损，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根据外媒报道，袭击发生时客机上没有乘客。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连续3天遭到袭击。胡塞选择持续袭击沙特本土民用机场，而不是单纯攻击红海航运目标或石油基础设施。这种目标切换，它的背后有怎样的考量？而这种打法会如何改变沙胡双方谈判筹码对比？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胡塞武装攻击的目标应该说是明显扩展了。胡塞武装增加了对沙特境内的国际机场的打击，而且也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反映出胡塞的一个基本的策略，就是他对沙特是以升级对付升级。因为十月以来，在沙特的支持下，也门政府军是展开了对胡塞武装的这个大规模反攻。那么应对这个局面的话，胡塞武装也是以扩大对沙特的袭击来应对，实际上是一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就是胡塞武装是试图寻找和拿捏沙特的痛点。其实之前胡塞武装袭扰红海的航运、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这都是打到了沙特的一个重要的经济的领域，也是打到了沙特的痛点。这些年沙特确实在发展自己的经济，试图去实现这种经济的跨越式的发展，也把自身希望打造为地区的一个物流航运的中心。那么这些国际机场的遇袭显然会制造恐慌的情绪，影响民众的出行，说的严重一点，也会影响到外界对沙特经济增长的这种预期。所以这种打法总体上是有利于胡塞武装获得未来潜在谈判的筹码。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也门国内的战局虽然近期出现了一些大开大合的变化，但是其实并没有发生本质的颠覆性的这种改变。那么胡塞武装与反胡塞的力量实际上仍然处于一个谁也不能够完全消灭对方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就让沙特变得非常的难受。那么如果要去有进一步的谈判的话，那么沙特为了防止胡塞武装对自身关键基础设施的袭击，为了去为国内营造更好的这种发展的稳定的环境，可能不得不做出更多的一些承诺和让步。
0: 胡塞武装此轮行动已经基本实现对曼德海峡航运的牵制和掌控效果。在此背景下，双方

0: 近期依旧维持高强度的攻防对峙，那究竟还在争夺哪些核心目标？双方各自又想实现什么样的意图？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分析。
1: 最近几个月，也门战局确实处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胡塞武装与也门的这个反胡塞的势力，包括沙特，我觉得有三个争夺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双方都在争夺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片重要地区的控制权。九月中旬的时候，是胡塞武装通过南下的闪电战控制了这片地区，也加强了对红海以及曼德海峡的控制权。到了十月上旬的时候，局面有所反转，也门的政府军发动了反攻，似乎也夺回了一些红海沿岸的地区。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会就这片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拉锯战和反复的争夺。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对其他的一些战略重镇、战略要地也在进行争夺，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南部的重镇塔伊兹。那么胡塞武装正试图围困塔伊兹，甚至夺取塔伊兹，因为夺取这个重镇的话，那么下一步胡塞武装就有可能威胁到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南部的这个事实上的大本营，也就是亚丁。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的战略重镇，实际上是也门的这个马里卜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蕴含也门的这个石油资源，那么谁获取了这个地区，谁就获取了这个也门的重要的资源。那么在上述两个战略要地，双方目前的争夺态势也是比较焦灼，但是一旦出现重大的突破或者易手的情况，那么有可能对战局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双方也都在利用这场战争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地区与国际的处境。我们看到沙特在也门战事爆发以后就不断争取外援，尤其是在麦加联合防务协定的这个框架下争取巴基斯坦、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的援助。那么胡塞这边其实他也不想安于仅仅是当也门国内的一方势力，实际上他也希望成为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组织，对他的支持者伊朗也好，对他的这种对手沙特以及美西方也好，胡塞武装都希望他是被重视的一支力量。实际上通过前期对红海的这种航运的袭扰，对沙特的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我觉得胡塞武装确实在扩大他的国际影响力上是有所斩获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丁叶宪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丁叶宪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占用客房供个人使用，违规接受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违规从事盈利活动，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公司上市、承揽项目、开展业务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丁叶宪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丁叶宪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终止其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连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连吉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 违规以润笔费名义收受他人所送钱款。

0: 组织原则缺失，在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由他人支付应当由本人支付的费用，毫无计法观念，贪婪无度，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调整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廉洁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廉洁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但南北多地昼夜温差持续拉大。11号到13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迎来大风降温，中东部降雨明显增多。
2: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这两天全国降水分布差异明显。昨天雨雪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及海南等地，海南岛东部局地出现大暴雨，最大累计降水量达211.1毫米，青海局部出现较强降雪。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至13号，全国天气迎来明显转折，受冷空气影响。 西北东部、华北、东北、西南等地将陆续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华北、黄淮及江南、华南白天升温明显，多地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摄氏度，但夜间气温回升乏力，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北方大部温差普遍超15摄氏度，局地可达20摄氏度；南方多地温差维持10到15摄氏度。 11号起，冷空气自北向南推进，北方大部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达8摄氏度，同时伴有4至5级大风，局地阵风6至8级。哈尔滨等地最高气温将创下立秋以来新低。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国南北昼夜温差悬殊，公众需采取分层穿衣方式，根据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物。
0: 北方地区需提前做好防风防寒准备，应对新一轮降温天气，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昨天，山西朔州市中兴城区2026至2027年度集中供热全面开启，283座换热站全面投入运行，以热电联产集中供热为主。 在一处换电站，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站内巡检和压力调试，同时供热公司工作人员及时到小区居民家中实测室内温度，帮助居民查看解决暖气排水漏气等问题。为了确保中兴城区供热稳定，当地供热企业建立24小时值守加快速响应机制，对所有小区按片区划分，实行网格化管理。 这两天，新疆阿勒泰遭遇新一轮冷空气侵袭，气象部门发布了降温预警。今天城区的最低气温已经降至了20摄氏度左右。面对快速降温，供热单位依托智能调度系统实时监测锅炉运行参数，通过人工测温、常态化巡检相结合的方式，动态调整供热负荷。 5号，新疆阿勒泰已经按期开启供暖，目前全市5个供热点位运行稳定，共覆盖5.3万户居民。前两天呢，江苏徐州市一名男子在卧牛山登山游玩时，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导致被困在峭壁，无法撤离，最后只能选择报警求助。
3: 通过无人机搜寻，救援人员先确定了被困男子所在位置。夜间视线不清晰，救援难度较大。救援人员在做好防护措施后。

0: 利用绳索下降至被困男子所在的位置，为其穿戴好安全装备，帮助他顺着绳索慢慢攀爬至安全区域。
1: 这确实有点太鲁莽，对不起对不起，以后绝对不会再。
0: 消防提醒游客，登山游玩需遵守景区规定，切勿为追逐网红打卡点猎奇探险，擅自偏离正规步道，闯入未开发区域，避免失足被困等危险情况发生，确保户外出行安全。
2: 近日，在江苏镇江，一名司机在驾车途中突然昏迷，车辆失控撞向了路边的护栏。危急时刻，两位民警及时发现了异常，迅速上前救助。目前，司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3: 画面中，这辆车逐渐偏离主路，撞向路边护栏后停下。民警刘清月、杨强正好途经此处，发现车辆没有熄火，也未开启双闪，车内人员始终没有下车，两人赶紧上前查看。
4: 师傅，能听到吗？师傅，
5: 他是不知道是脑出血还是什么
4: 病。120是的，
5: 120，他反正现在叫车过来了，开车过来了。
3: 等待救护车期间，民警一直守护在司机身边，并在车内发现一份体检报告。报告显示，该司机胸腔和腹腔均有严重积液。救护车抵达现场后，民警协助医护人员将司机送上救护车，并告知司机的身体情况，帮助他们做出判断，开展急救。经救治，目前该司机已脱离生命危险。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儿童安全。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些孔洞缝隙对低龄小朋友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总想去看看这里面有什么，但是稍不留神就可能变成陷阱。前天在浙江金华市武义县的一个小区，就有小朋友被卡在了带孔洞的游乐设施里。
3: 消防员在现场发现，孩子的头部被卡在一处半球形太空舱攀爬设施的孔洞中。在此之前，孩子的家长曾多次尝试试图帮孩子脱困，但均未成功。经综合研判，消防员决定对该设施进行破拆，给孩子头部做好防护后，消防员开始使用液压扩张钳对孔洞边缘破拆，拓宽救援空间。随着作业空间不断扩大，消防员拖住孩子的头面部，不断调整方向，最终帮助孩子脱困。
6: 下巴要从这边过，哎，对。
3: 经现场检查，孩子仅头部轻微红肿，并无其他外伤。
2: 类似的险情还发生在江西九江。近日，一个小男孩在小区玩耍的时候，把手臂插进了喷泉孔洞当中，导致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接警之后呢，迅速携带破拆工具赶到了现场。
3: 当时，男孩的右手手臂被紧紧卡在地面喷泉的孔洞中。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员首先用衣物将男孩身体包裹住，防止破拆过程中飞溅的碎石对其造成二次伤害。随后利用手动破拆工具组对周边的大理石地面进行破拆。期间，消防员通过已破拆的作业口观察男孩的手臂位置，精准调整破拆点位，避免伤及男孩。
7: 这个点跟这个点，咋是两个点？对。
3: 经过7分钟的处置，地砖被成功破拆，男孩顺利脱困。据了解，男孩因好奇将手臂伸入喷泉孔洞，当肘关节完全进入后，手臂被卡住无法取出。经现场检查，男孩身体并无大碍。
2: 消防也提醒呢，儿童好奇心强，天生好动，容易发生被卡的意外。学校和家长一定要加强孩子的安全教育，并注意看护。一旦发生肢体或头部被卡的情况，不要盲目硬拉硬拽，要第一时间寻求专业救援。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就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俄罗斯相关人士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施行的和平宪法核心条款宪法第九条，即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9: Япония все больше стремится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взятые на себ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0: 记录，但供应商、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信贷快速扩张，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规模可能被显著低估。美国农业部表示，目前已启动专项追踪，并评估农业债务向整体经济蔓延的风险。八号，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路况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建议司机避免长途出行，尤其是穿越山口的道路。据当地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内，该地区部分区域将出现雨夹雪。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
0: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同时兼顾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游击队、陕北红军的奋斗历程。全剧叙事视角涵盖革命领袖、高级将领、普通红军战士等多个层次，聚焦人物命运轨迹，以个体故事承载宏大史诗，让历史更具温度。在创作上，主创团队秉持关照现实、以人代史、以艺术史的创作理念，先后三次重走长征路，系统梳理长征沿线博物馆馆藏和海量史料，查阅收集资料3000多万字，汲取最新党史研究成果。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细腻的人文关怀，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为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提供精神滋养。
2: 金秋十月，辽宁东部山区迎来最美时节，层林尽染、漫山红遍的绚烂秋景，吸引大批游客进山赏秋、拥抱自然。
0: 进入十月，辽宁本溪、老边沟、关山门等景区红叶渐入佳境。受山区小气候影响，高海拔向阳坡面枫叶率先泛红，背阴区域依旧青绿，红绿交织铺满山谷，景色层次分明，五彩斑斓。
3: 这里漫山红叶，景色非常的震撼，空气也特别的清新，是一家人出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0: 除了赏美景，这里的山货也让游客青睐有加，
4: 全都是那种说山里面采出来的，真的就是大山里出来的东西，我就觉得特别好，然后我想买一些回去哈，给朋友啊和家人都带一些。
0: 在辽宁丹东凤城赛马镇，醉人秋景同样吸引游客走进山野，赏红叶，品尝地道乡间美食，络绎不绝的游客也带火了当地的乡村餐饮、民宿康养和特色农产品销售，斑斓秋色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新活力。
2: 近日，云南保山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整理六月至八月的红外相机资料时，发现了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以及猕猴、黄喉貂、白鹇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接连亮相。
0: 画面里，黑颈长尾雉拖着长长的尾羽在林间漫步，发现菌菇后驻足俯身细细啄食，猕猴摘下野生菌跳到藤条上，一边享用美食，一边警惕观察四周，憨态十足。三只黄喉貂爬上巨石，通过蹭磨身体留下腺体分泌物标记自己的领地，白鹇也在林下刨开落叶找寻果实与昆虫。入夜后，豹猫、中华豪猪、果子狸陆续出来活动，山林格外热闹。据了解，云南保山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35.6平方公里，分布着2000多种珍稀动植物。随着常态化巡护与生态修复持续推进，人为干扰不断减少，这里已然成为生物多样性的秘境家园。
2: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为您播出共同关注。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5: 开心的一天。 天。

0: 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2: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3: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0: 7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8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4: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0: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5: 我一直会把先哲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6: 交给警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0: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6: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7: 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数据一，8.26亿人次。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数据二，超140件。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

包裹进入寄递渠道，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我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

0: 涨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据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称，昨天上午，菲海警在遭到中国海警水炮及危险机动干扰的情况下，完成对仁爱礁坐滩军舰上一名伤员的医疗后送任务。对此，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菲方个别人士挑事生非、哗众取宠，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
2: 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已经发表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8日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3: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4: 发展新质生产力呢，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4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啊提供了科学指引。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
3: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4: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这些方面协同发力，将为15时期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3: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5: 意见强调，

0: 要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1: 意见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分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背后有哪些考量？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2: 意见提出要因地制宜、分业施策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和高价值应用场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专家表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助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3: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放弃传统产业，而是用智能技术赋能存量实体经济，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将有效破解 AI 技术落地难、落地贵的问题，把实验室技术放到真实工业场景中打磨成熟，大幅降低企业的试错成本，也会加速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规模化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进入新阶段。
1: 本次意见提出积极推进能源革命，这是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度重塑、绿色低碳转型加快的大背景下，我国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能源革命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之间有什么具体关联？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2: 意见提出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序发展先进核裂变，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组织重大应用场景示范和推广，加速全社会生产生活用能绿色化进程，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专家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通过能源革命来提供可靠安全的保障。能源革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赛道，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安全支撑。
3: 不论是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还是新兴未来产业的规模化扩张，都离不开稳定、清洁、充足的能源供给。另外，能源行业还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比如风光装备、先进核电、新型储能等领域持续的技术突破，能够牵引上下游全产业链的迭代升级。所以说，推进能源革命，既能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底线，还能够依托能源创新，催生壮大新动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近年来，日本右翼日益猖獗，不断地推进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新型军国主义。他披着所谓和平和防卫的外衣，核心目标却是摆脱二战战败国束缚，推动日本成为能够对外行使武力甚至发动战争的军事大国。自日本现政权上台以来，这一进程全面加速。日本在政治、军事、外交及意识形态等领域不断突破和平宪法与战后国际秩序束缚，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10月8号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在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地时间10月8号当天，孙晓波还阐述了中方在战略安全和军控问题上的政策主张，并在发言中敦促日本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图谋。
5: 大权主义。
6: 孙晓波表示，美国执迷于绝对战略优势，持续通过核共享延伸威慑打造核联盟，严重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这是多边军控进程失速、国际防扩散体系受损的根本原因。中方则坚定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和核裁军体系基石

0: вот как раз этого район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это игра, как бы, игра двух сторон.
1: 当地时间10月8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日本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
2: 非核三原则を見直す、持ち込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は、日本が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加害者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の可能性じゃないですか。日本は加害者にも被害者にもなってはならない。
3: 集会现场，民众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
4: 核兵器を作らないし、持たないし、持ち込ませないっていうのを最低のこれ条件なので、それを今崩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それは許せ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
5: 全く反対で、私の町では三原則を、堅持しなさいという意見書を上げました。で、もうさっきのような話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日本の政府がね、とにかくその非核三原則きちんと守って、
6: その侵略戦争をまず反省して、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謝罪もして、日本人に対しても国民を戦争に巻き込んで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やって、それで憲法9条を守って二度と戦争しない国づくりにするんだっていう気持ちをね、忘れちゃいかんと思うの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但是南北多地昼夜温差在持续的拉大。我们先来看未来一周的降温情况。未来一周冷空气的影响将会逐渐的显现，北方多地的气温明显下滑，东北、华北北部的最低气温可能会降至5摄氏度上下。图中浅蓝色的部分代表最低气温在4到8摄氏度，颜色越蓝代表温度越低，深蓝色最低气温已经达到了-12摄氏度。那今明两天，华北、黄淮及江南、华南白天升温明显，多地最高气温或将接近达到30摄氏度，但是夜间气温回升乏力，昼夜温差在持续的拉大，北方大部分温差普遍超过了15摄氏度，局地可以达到20摄氏度，南方多地温差维持在10摄氏度到15摄氏度。那在昨天，雨雪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以及海南等地，海南岛东部局地出现了大暴雨，最大累计降雨量达到了210.1毫米，青海的局部出现了较强的降雪。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3号全国天气会迎来一个明显的转折，新一股的冷空气将会影响我国，北方迎来了大风降温，中东部降雨明显增多。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青藏高原多雨雪，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近期我国南北昼夜温差悬殊，公众需要采用分层穿衣的方式，根据气温的变化灵活地增减衣物。北方地区需要提前做好防风防寒的准备，应对新一轮的降温天气，谨防冷热交替而引发感冒。受到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剧烈交汇的影响，这两天东北多地开始降温了。昨天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川县出现了雨夹雪的天气，最低气温已经降至了-2摄氏度，最高气温也从前天的18摄氏度骤降至8摄氏度。桦川县昨天正式开窗供热，较设定供暖时间提前了一周。今天早晨，黑龙江漠河迎来了今年入秋之后的第一场降雪，当地气象和交警等部门及时响应，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
8: 9号清晨，雪花飘飘洒洒从天而降，漠河城区白茫茫一片，路面和建筑顶部很快被雪花覆盖，不少游客市民在街头、公园驻足观赏定格金秋的首场降雪。
9: 就是要来看这个雪的感觉，特别的兴奋，像童话般的一个世界，
10: 挺幸运的，既看到了秋色，也看到了雪景，秋天和冬天同框的景色，挺不错的。
8: 当地气象部门今天早上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交警部门增派警力巡查疏导，提醒车辆减速慢行。上午11点左右，降雪结束。
1: 10月5号，新疆阿勒泰市按期开启了供暖。这两天，当地突然遭遇了新一轮的冷空

0: 气象部门及时的发布降温预警，今天城区的最低气温已经降至20摄氏度左右。面对快速的降温，供热单位依托智能调度系统实时监测锅炉运行参数，通过人工测温、常态化巡检相结合的方式，动态调整供热负荷。目前全市5个供热点位运行稳定，共覆盖了5.3万户的居民。我们来看一下海南方面的情况。从昨天到今天，海南的强对流发展激烈。昨天，海南省气象局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海南水务厅联合省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下午的5点，海南海口市丁安县启动了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昨天到今天，海口市部分乡镇将会出现100到200毫米、局地350毫米的强降水。今天下午，海南的强降雨还在持续，陵水局地小时雨强在40到50毫米，万宁局地降雨量已经超过了200毫米，当地要谨防山洪灾害。那为什么海南此时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什么时候会结束呢？我们一起来看气象分析师的介绍。
1: 从昨天开始，海南呢又经历了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那么从云图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体的降雨云系逐渐地向西移动，覆盖了海南岛的中东部。那么这一次过程是非常典型的海南秋季的暴雨天气形势。这个时候，冷空气日渐活跃，带来明显的东北风；而在南海还有热带系统活动，带来明显的东南风。所以海南经常会受到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之下的东风急流的影响。所以降雨很强，那么今天降雨还会继续，特别需要关注在五指山、保亭、三亚、陵水、万宁、琼海，也就是海南岛的中东部迎风坡的一些区域，可能还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出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其实呢，每年进入到9月份甚至10月份啊，是海南降雨的一个小高峰。我们以万宁为例，10月份的雨量是一年当中最多的。那么从这一次降雨过程来看，到了10号，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那么从9月份以来，海南的降雨就整体偏多，特别是五指山区。那么在这一次降雨过后，大家依然要警惕次生灾害。
0: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超强厄尔尼诺的发展变化。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我们看到全球海温图显示，2026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5到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那么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会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国今年的秋冬气候有什么影响呢？专家表示，预计今年秋季，也就是10到11月份，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极端降水以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降水偏少，超过2到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那预计冬季，也就是2026年12月到2027年2月，我国气温会总体偏高，寒潮频次会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的影响。预计2027年的春夏季，厄尔尼诺将会快速衰减至结束，但是对于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也会明显的偏高，夏季高温热浪的强度会更强，范围也会更广。当地时间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4季度将会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的现象，这将会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的经济、生态系统以及社区都产生影响。
2: 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的最新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表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反映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并将在12月达到顶峰。受其影响，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能高于平均水平，降雨模式将发生改变，一些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增加。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 厄尔尼诺现象已

0: 确定形成，并正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该现象持续至明年二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并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之一。通报指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聚平的平均值是监测厄尔尼诺现象的关键指标，被称为尼诺 3.4 指数。该指数从今年6月的 1.6 摄氏度显著上升至8月的 2.5 摄氏度，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可能达到约 3.7 摄氏度，这将创下自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近期呢，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的准备，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表示，不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则表示，与美国间接谈判仍在继续，并且明确表示不会放弃铀浓缩。美伊相关的表态传递出了怎样的信息？局势又将会如何的发展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先来看一下美国方面的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之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了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的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表示，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的船只。美国总统表示，选举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就在此前一天，有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国国防部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着准备。美国军方与总统为何会释放出不同的消息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分析。
3: 目前，美国白宫和军方对外释放出不同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消息，应该说也凸显了当前特朗普政府在面对中期选举压力下，在这个美伊冲突问题上的这种矛盾性。一方面呢，特朗普政府呢，应该说还是急于要结束目前的冲突，但一定要以这个比如开放海峡为结果，要体现自身的所谓的胜利，这显然目前是很难实现的。所以，美国军方呢，就要持续保持对伊朗的所谓的这种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呢，因为临近中期选举，那美国国内两党选民呢，甚至一些共和党选民，总体上其实是不支持对伊朗动武的。那面对目前这种国内的民意态势呢，那特朗普当然也就是说表态不会在选前进行行动，这样的话呢，也是暂时去回应选民诉求。所以应该说呢，一方面呢是仍旧坚持哈、以武力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这个继续使用武力呢，又面对着明显的国内的反对，这才导致呢目前特朗普政府、白宫和军方啊对外传出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2: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地进行间接谈判。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来交换信息。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斯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的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斯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的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以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了重中之重，而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斯拉米还表示，伊朗绝不会交出浓缩铀。日前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在今年的三月份，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1: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2: 视频显示，在今年三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1: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1: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2: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九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当前一种名为车库储物柜的商品在各大购物平台热卖，很多买家呢还会在网上晒出自己利用车位打造杂物收纳空间的各种所谓妙招。那有些业主认为呢，既然购买了产权车位，这块空间就可以由自己自由的支配。但是实际上，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很可能会面临法律的纠纷。那么公共车库的使用边界该如何划定？产权车位能够随意的更改用途吗？在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在车库安装储物柜而引发的民事纠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5: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暗设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啊，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啊，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但是呢，李女士在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图片，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4: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 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

0: 的损失。
1: 然后呢，是停止侵权，就是停止对我的物品再进行同样侵权，然后诉讼费是由被告承担。
2: 那我说的这个14500元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
1: 是我的现在的产品，因为我有些东西上面是老物品是无法估价的，包括是说我的有些酒品，那个是限量版的酒，它其实是有升值价值的，所以我按照这个常规升值价值来计算。
3: 自己花钱买的车位，自己有产权，相关部门和物业公司要求业主整改的依据究竟是什么？物业公司未经业主同意挪走储物柜，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损失呢？我们一起来看法院最后是如何判决的。
0: 庭审中，原告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其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车位上的物品，且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其私有财产权。对此，被告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公司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公司已多次联系李女士，让她移除或取走柜子，也已尽了合理的保管义务，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 虽然被答辩人主张他的车位为私有产权，但车库的整体管理涉及一个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答辩人依据政府通知要求，对包括原告车位在内的区域进行统一一个整改，符合包括物业服务的约定，另按照这个本小区车位买卖合同，原告在取得这个车位的时候，其签署的车位管理合同也约定了车库仅作为唯一的使用用途及停车。第二点就是被答辩人未履行配合义务，自身存在过错，因此答辩人无承担责任之必要。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2: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0: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
2: 如果堆放储物柜等杂物的话，在经物业公司履行了催告、通知、劝阻义务之后这个业主仍然怠于领取的话，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其仓库进行保管，其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通知和保管义务，然后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的话，应当由这个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
0: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现实生活当中，像李女士这样的在车位周边或者是车位里面私自加装储物装置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有些网友认为私有产权受到法律保护，其他人无权干涉。那么就本案来说，公共车库的使用边界又该如何划定呢？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的边界又到底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那实际上呢，无论是按照民法典还是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地下车库里边的车位本身它也属于一组特殊的房屋类型，我们也是可以给它这个发放不动产所有权证认可业主对于他购买的特定车位享有所有权。但是呢，这里面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你这个所有权有多大，就方格里边这块你是独占的排他的所有权，但是呢对于这个之外的包括这个共同的通道啊，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些空间，实际上严格的讲是这些所有权人他们共有的部分你说我的车位后边贴着墙放，那严格的讲你已经超出了你的所有权的边界，已经侵占了其他业主他的共有权。
0: 与此同时，专家指出，即便是在车位划线的区域内，业主的所有权也是有法律边界的。
5: 民法典在定义所有权的时候讲得很清楚所有权人对于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依法享有意味着就是你

0: 只能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能享有。比如说你说这个房子我有所有权，但是呢你擅自把住宅改成商用，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权行为啊，别人就可能会要求你损害赔偿，要求你停止这种行为啊。所以说所有权它一定是有边界的。
1: 除了业主在使用车位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边界，记者在采访当中还注意到，当前一些购物平台宣传推销车位储物柜这样的话术，也对业主改变车位用途的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的商家在描述商品的时候，特意的把车位、车库定制、专用等作为卖点来进行宣传。专家也表示了，这样的行为涉嫌诱导消费。
2: 记者在几个购物平台输入车位专用储物柜后，下面出现了大量相关的产品。这些储物柜尺寸大小不一，最常见的是一米宽两米高的大铁皮柜或者不锈钢柜体，价格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很多人都是成组购买。商家表示，如果柜体要固定在墙上，可以安排师傅上门安装。在买家评论区，储物柜的使用场景都是在地下车库的公共空间里，有的占地面积多达三四平方米。在一家销量过万的店铺里，当记者询问客服在车库安装储物柜会不会被物业拆除时，客服表示只要不占用消防通道和检修门，物业是不会管的，毕竟是在自己车位后面。网上的这些不当宣传也对很多消费者产生了极大误导。
3: 那么在互联网上呢，有的电商平台呢，它放这个铁皮柜或储物柜啊，以这个车库冠名啊，作为一个噱头来诱导消费者去购买啊，甚至呢诱导消费者在一个车库里安一个。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诱导消费者去从事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特别是呢它作为一种商业广告来讲，或者是作为一种商业商品介绍来讲，介绍的用语本身就是一种违法宣传啊。消费者以为买完以后都是合法合规的，安在一些公共区域，或者是直接改变了自己车位的用途，但实际上安完以后已经有相关判例明确说了，这个呢行为呢是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
2: 专家表示，对于这种涉嫌违规或者违法的行为，购物平台应该履行提示或者监督责任。
3: 特别是平台再发现此类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至少要在相关的产品上要加一个提示啊，明确告知你这个东西放的地方只能是这种独立的单独的车库才可以用，而且呢不得占用公共空间，不得改变车辆用途，要把这个提示风险明确标记在产品的宣传里面，否则的话呢，我认为呢就可能涉及到一个违法违规的宣传。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在快节奏的生活之下，吃饭成了令许多上班族头疼的问题。总点外卖吧，怕不健康，那每天做饭呢，又嫌太麻烦。一周备餐就成了不少上班族的新选择。所谓一周备餐呢，就是周末一次性的做好一周的饭菜，在工作日里热一日，热一热就能吃。但是呢，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备餐里的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会致癌，这是真的吗？亚硝酸盐到底又是从哪儿来的？一周备餐怎么吃才能够吃得安心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关注服务。
5: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6: 亚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5: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 0.2 至 0.5 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

0: 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1: 日常的备餐当中，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一些亚硝酸盐类，它的剂量并不是多高啊，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立马产生一些比如说致毒啊或者是说致癌的作用，尽量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的摄入这种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2: 那么选对了食材，是不是做熟了往冰箱一放就万事大吉了呢？很多人还觉得只要把食材放进冷冻当中，亚硝酸盐就跑不出来了。那么冷冻真的能够彻底的挡住亚硝酸盐的产生吗？
1: 冷冻它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了细菌的繁殖，它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0: 专家指出，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低温仅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出现明显攀升。
1: 冰箱冷藏放得太久，容易被一些致病菌去污染，比如说李斯特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源性致病菌去污染，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肠炎啊等一些胃肠道紊乱的一些症状，对身体健康来说危害比较大的。
2: 选择合适的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那么哪些食材适合用来做一周备餐？到底又该怎么做备餐才能既省时间又吃得安全呢？继续来看专家提示。
0: 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苯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
1: 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小分量的储存会比较好，避免这个经常的取放，反复的污染的可能性它就会增高。第三个呢，如果说我们的食材想食用3天及以上，那我们最好是放进冰箱的冷冻室保存比较好。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前年左下的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

0: 丝，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3: 近日，在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湿地出现了绵延数公里的潮汐树景观，几只丹顶鹤在这里漫步觅食，显现出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这些红色的植物是沿地碱蓬，它们是改良盐碱地的先锋卫士。秋天随着温度的降低，日照变短，沿地碱蓬叶子当中的叶绿素加快分解，大量合成甜菜红素，绘就了壮阔的红地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放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3: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为您带来新闻联播。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7: 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试用鲁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东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客山东，好品山东。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

0: 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1: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0: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2: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3: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4: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

0: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17，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

0: 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1: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3: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2: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4: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2: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5: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6: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7: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 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税中心机房。
6: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

0: 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1: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0: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2: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3: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4: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0: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5: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吗？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0: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6: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

0: 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1: 主席先生，
0: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

0: 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9%， 远高于3月预测的 1.9%， 2027年有望增长 4.1%。 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 3.3%， 低于3月预测的 4.8%，2027年将增长 6.4%。 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八月、九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敖宝到底有多能？
6: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阿福，
9: 嗨，我在。
8: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9: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隐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

0: 费。
1: 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晚上一起来关注天气。每年一到九月、十月，海南就进入到多雨的时段。昨天到今天，海南雨水持续发力，特别是东南部的不少地方，累计降雨量都超过了100毫米。城市当中，像万宁这里持续降雨超过20个小时，累计雨量更是突破200毫米，降雨的耐力和爆发力兼而有之。不过未来几天，海南的降雨强度就将会明显的减弱，而全国的降水将会更多的分布在我国西部地区。今天晚上到明天，在西藏的东南部、四川的中南部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在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则会有大到暴雪。后天降水区域将会稍稍向东推移，影响甘肃、陕西、山西等地。雨水的增多将会影响这一带的秋收秋种，要注意在雨前抢收成熟作物，那么雨后要视伤情适时的推进秋播。而对于中东部的大部地区来说，未来两天仍然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25度以上，在江南和华南还会有成片的30度以上的气温，天气会有些闷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在晴暖静稳的天气背景之下，中东部的大气扩散条件会逐渐的转差，明后两天从东北的中南部到华东这一带将会有雾或霾出现，能见度不佳，尤其是早晨时段驾车出行要注意开启雾灯，降低车速，必要时可以鸣笛示意。预计13号，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这一带的大气扩散条件将会逐步的改善。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3度，长春多云转小雨，9到18度，沈阳多云，10到22度，天津多云，16到28度，呼和浩特晴，5到21度，乌鲁木齐多云，9到17度，银川晴，6到23度，西宁晴转多云，2到17度，兰州晴转多云，5到22度，西安晴转多云，16到25度，拉萨阵雨转多云，3到13度，成都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重庆小雨，21到26度，贵阳晴转多云，15到26度，昆明多云，14到23度，太原多云转晴，9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5到28度，济南晴，17到29度，郑州晴转多云，16到30度，合肥晴，13到27度，南京多云，16到26度，上海阴转多云，19到26度，武汉晴，15到30度，长沙晴，18到31度，南昌晴，19到29度，杭州晴，16到27度，福州晴，20到31度，台北小雨，23到25度，南宁晴，21到33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广州晴，21到32度，香港晴，25到29度，澳门晴，25到30度。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 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一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空中校车上新了，
8: 像神仙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9: 现在有电梯嘛，我们的这个安全感提高了很多。
10: 二号电梯建成，游客的体验感会更好，带来民生的改善。
7: 托起山乡新希望，
11: 路一修好，电梯一方便，们老里小里都敢开。
9: 游客的量上来了，一年30-40万是有的。
12: 是一条让外界了解这个路，是村民们的出行路，也是致富路。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可能很多观众都曾经刷到过一个视频，讲的是云南泥珠河峡谷里的孩子上学要走漫长艰险的山路，后来当地开发旅游景区，在悬崖峭壁上修建了观光电梯，村里的孩子们可以免费搭乘电梯上学。大家都说这悬崖电梯啊，是孩子们的空中校车。这个故事得到了很多媒体的报道和转发。随着景区游客的逐渐增多，一部电梯已经有些不够用了，当地又修建了第二部电梯，今年暑假期间已经投入使用了。如今峡谷里的孩子们生活学习有了怎样的变化？空中校车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5: 上学的时间到了，泥珠河村的几个孩子相约一起去镇上的学校。
16: 走走
17: 走，注意安全啊！在学校里面听老师的话，可好？
16: 好，
17: 认真学习。
16: 好，嗨。
18: 你三年级？
15: 泥珠河村位于云贵两省交界处的泥珠河大峡谷谷底，背靠悬崖绝壁，前有蜿蜒河流，是一处与世隔绝之地。这样的环境也阻碍着村子和外界的联系。直到2002年，泥珠河村才通上电。
18: 好，
15: 现在泥珠河大峡谷景区有两部电梯可以通往山顶，右边这部新开通的电梯名叫扶摇，高288米，单程只需要50多秒，而且十分平稳。别看现在孩子们已经习惯了乘坐电梯，当年第一座电梯开通时，他们可是着实被震惊了，
8: 像神仙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15: 电梯抵达半山腰的平台之后，孩子们还需要搭乘一段索道，就可以抵达

0: 山顶，再坐上几分钟的摆渡车就来到了镇上的学校。从走出家门算起，半个多小时就可以抵达学校。而没有电梯的时候，孩子们上学要走多久呢？
1: 天还没亮就起，走3小时半。每次送我上学，送到一半的时候，我都不想去。
0: 孩子们之前上学走的路，也是村民们最常走的路。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设的时候，把这条路修成了栈道，现在还依稀能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
2: 孩子们当年上学的路呢，如今已经修成了栈道，大部分呢都看不出来当年的样子了。但是我还是想亲身的体验一下，于是呢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啊，依稀的这里还有这个台阶，旁边呢有一些可以用手去抓的这个铁链。说实话，像这样的一个陡峭的程度，以及在这样一个非常湿滑的环境当中，我是没有信心能够走完全程的。但是这却是当年孩子们上学的日常。
0: 曾经这条上学的路不但不好走，而且3个多小时的耗时也不算短，所以真遇上了急事，村民们只能选择另外一条路。而这条路从名字就可以感受到它的危险，孩子们自己走不了，只能由大人背着爬。
3: 另外呢，有一条叫天路，从那儿上去可能省掉2个小时的路。抬头望天是一条缝，低头看地是一条泥，讲话听得见，走路要走半天。
0: 陈顺军走过上百次天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大概是村子里走天路经验最丰富的人了。出于好奇，我请陈顺军带我去天路看看，可是刚走到悬崖边上，我就后悔了。在我看来，天路根本就不能算是一条路，峭壁几乎都是90度垂直，每一个落脚点都必须非常精准地踩上，一步走错都会有生命危险。而据陈顺军说，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既然这么危险，为什么还要冒险走这条天路呢？因为有时候情况真的很紧急。
3: 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家算我家一个妹，她那个鼻子大流血，最后全村人的男子基本上都出动，都是背，用背连夜呢背着到那个上面去求医。
4: 那我的苹果
5: 香甜脆爽，
4: 那我的桃
5: 皮薄肉厚，
4: 哎呀，
5: 好果子，
4: 可是不容易。
5: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多少年来，出谷的路一直是泥珠河村民每天需要面对的一道难题。直到2016年，杭瑞高速开通，从峡谷旁边经过，让当地看到了泥珠河开发景区的可能性。宣威市公开对景区开发进行了招商，在外经商多年的当地人蔡雄表示出开发的意愿。
7: 我感觉社会啊日新月异，我们在的城市变化也很大，回到家乡，尤其是我到了泥珠河村，完全跟几十年前一样。当时呢，就想能改变这个家乡的一些贫困了嘛。
0: 蔡雄请了很多专业团队来实地考察，专家都很认可泥珠河大峡谷的旅游资源，当地政府也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出资修建了从高速路口到景区的连接线，并积极协助企业解决项目环评、用地、征迁等难点问题，这也让蔡雄对景区的前景信心倍增。但是，就像村民们出谷难一样，游客入谷的方式同样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蔡雄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修电梯，他看到孩子们平时上学的路很难走，于是就把这条路修成了栈道，希望能同时解决村民出行和游客入谷的问题。可是实际效果并不如预期，
7: 他就是走下来再走回去，这样呢，一个呢大量的耗体力，再一个游客走那种回头路，实际上来的时候已经看过一遍的风光，我再看一遍那肯定很不舒服嘛，所以呢我们就才动心要建这个电梯。
0: 泥珠河大峡谷谷底距峰顶的垂直落差超过500米，修建这么高的电梯不但难度大，投资也很大。景区的前期投入已经很多，再建设电梯无疑是很大的负担。而最终让蔡雄下定决心修电梯的是泥珠河村民的一封信。
7: 他们那种迫切的愿望就是说，哎呀，栈道修好了已经很改善了嘛，但是呢如果有更便捷的交通，那他们就那改变他们的这个生活了嘛。他们有这个愿望，符合我们的投资，让游客更好的体验这个，正好这两个点是很切合的，然后呢就我们就下决心要上这个电梯。
0: 经过多个方案的反复讨论，最终电梯确定建设在现在的位置，因为这里的崖壁相对较低，用电梯配合索道的方式可以有效降低成本。2022年第一部电梯建成，耗资3800万，定名为青云梯。电梯的建成给景区带来的流量变化几乎是立竿见影的。近两年景区逐步打造出从观景到极限运动体验的多重游览路线，游客接待量从2022年的5万人次发展到2025年的22万人次。比流量变化更大的是泥珠河村民的生活。电梯建成之后，景区方面宣布对泥珠河村民永久免费开放，尤其是针对上学的孩子还会开放绿色通道，不用排队，这也让每天为孩子上学担惊受怕的家长们安了心。
8: 那个时候嘛，就是每一家大人都是轮流送，就是我送一个星期，你送一个星期，因为路线又长又危险。现在有电梯嘛，在家里面就坐这个摆渡车，直接坐到学校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就提高了很多。
9: 自己走的嘛，
0: 陈关鹏从小在泥珠河村长大，走山路上学的生活伴随了他整个童年，天路也经常走。初中毕业后，陈关鹏就去了云南上职高，后来又去浙江打工，就是想改变这样的生活。
8: 感觉人家那边发展各方面都比我们这边就好了很多个倍，就不想回来，就想好在那边赚点钱。
10: 老板娘，
11: 这麦子快点
10: 我看这块可以。
0: 2017年，在外打工的陈关鹏听说家乡要开发景区的消息，在父母的劝说下，回来做起了民宿生意。那时电梯还没有建成，游客数量不多，民宿的日常采买也很不方便。
8: 因为之前没电梯嘛，好多蔬菜我们就一次就买的有点多，但蔬菜的话也放不了多久，就是3-4天也就不行了。现在有电梯之后，我们就坐电梯上来，啊，一次就买个10来斤，吃了又上来买，吃了又上，就经常可以吃新鲜的。
0: 当地政府也着力帮助村民改善人居环境，村里的房屋翻新了，道路干净了，电线整齐了，网络也覆盖了，游客开始呈指数级增长，陈关鹏的民宿生意一下子就好起来了。
8: 主要就是游客的量上来了，一天就要来3-4千人嘛，最少也有1000个人吃饭嘛。以前没电梯的时候，可能一年就是10来万。就毛收入啊，现在有电梯，一年还是30-40万还是有的。
12: 这就是咱们这个宣威火腿是吗？
8: 啊，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农村自己养自己做的。来，
12: 好，
8: 怎么样味道？
12: 肥而不腻吧。
0: 生意越做越好，陈关鹏又新盖了一栋小楼，增加了客房数量。像陈关鹏一样，很多村民现在都吃上了旅游饭。除了开民宿之外，还有开小吃店的，在景区做管理的，路边摆摊的。村民们如今再拿着土特产出去售卖，也比之前要方便得多。不但收入多了，生活上的便利也多了。以前村民们生点小病，轻易都不愿意出去看，因为出去一趟太麻烦，大多时候扛一扛就算了。如今他们的生活再也不用受困于山路，可以体验到很多从前根本不敢想象的生活。
13: 那哈子电梯还没通了哈，危险老的你还小你就不敢开，现在没路一修好，电梯一方便，没老你小你都敢开。
0: 日子越过越红火，游客越来越多，一部电梯就有些不够用了。过去两年，景区旺季时都出现了长时间的排队现象，多的时候要4-5个小时。看到村民和游客排队的辛苦，当地政府和景区沟通之后， 决定再建一座电梯。今年7月31日，比青云梯更大更快的扶摇梯投入运营，

0: 配合青云梯，让电梯运力提升至每小时1200人次，景区单日游客接待能力从4000人提升至15000人。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期间，很多人来这里度假，景区共接待3.2万人次，同比增长40%。
1: 明年我们有望达到60万人。除了游客的到来，我们的老百姓现在卖他们的农副产品，或者他们出行的方便，包括他们看病啊、就医啊这些便捷，我们的小学生的这个上学的改变，所有这些带来这个民生的改善，你觉得值不值？
0: 其实泥竹河村本来就是泥竹河景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村民的生活方式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只有村民的日子过好了，景区和当地的发展才能更好。在泥竹河村村口有一棵千年古榕树，谁也不知道这棵树是怎么生长在这里的，但是多少年来这棵古树不停地开枝散叶，生生不息。我觉得泥竹河村和泥竹河景区也会像这棵古树一样，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2: 这条路可以让游客看到我们这里的美景，我们这里的生活，是一条让外界了解这里的路。对于泥竹河的村民来讲，祖祖辈辈的出行难是最大的痛点，这条路现在是村民们的出行路，也是致富路。所以在乡村振兴中，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在我们这个项目上，我觉得是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契合点的。
3: 悬崖电梯的故事火了以后，有人说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修电梯，而不是让村民们搬出来呢？其实解决山区的发展问题并非只有搬迁这一条路，泥竹河峡谷的变化就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发展思路。悬崖电梯既不是纯粹不计代价的公益项目，也不能只拿简单的投入产出账来衡量。地方政府和开发企业把景区文旅发展和当地群众的现实需求统筹考量，让旅游开发与民生改善相互赋能，一体推进，正是这个案例最值得思考的地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更多这样兼顾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能够实现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范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3: 老黄还没黄头。
2: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4: 你天天来吗？
5: 习惯了噻。
2: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4: 睡了，
2: 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3: 举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4: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3: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带点下叶的，
6: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2: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7: 终于回来了。
2: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8: 好香啊！
2: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9: 中秋快乐！
2: 年年说也不腻。
8: 这这么大，
2: 慢慢的，我才明白，
8: 习惯了吗？
2: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8: 妈妈的手艺，
2: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

0: 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后，林和生忘了回家的路，妻子吴锡辉带他排练演出，翻老照片带在身边，就是想唤醒他。
3: 我只希望他复复记忆，我是想他跟我在一块了。
2: 2024年，哥哥车祸重伤昏迷，弟弟肖安金自学护理，日夜照顾，守了500多天，把哥哥从病床上重新拽了起来。
4: 如果他不在的话，感觉是家就散了。
2: 女儿因车祸高位截瘫，父亲康吉贵用自行车内胎做拉力器，把旧铁椅焊成站立架，带女儿康复。20年后，女儿来到讲台，用自己的经历鼓励更多的人。
5: 我爸爸就是在我面前一直都是表现得那么刚毅。
2: 没上过一天学的汪小玲为脑瘫孙女坐进教室当同桌，从拼音学起，6年攒下7本笔记。她心里的账很简单，教会孙女自己照顾自己。
6: 对今天服务的希望就是她好好的身体健康一点。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这个国庆假期，多地政府主动打开机关大院，向游客敞开食堂、停车场。机关大院敞开大门，能否从节假日走向日常化？公共资源共享还能够解锁哪些新的服务？而这样的服务如何变得更加的贴心、更加的惠民呢？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关注。2026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我国祁连山脉的巴依冰川出现了16年来最强烈的消融趋势。那冰川消融是否与超强厄尔尼诺有关？超强厄尔尼诺对全球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国家又做了哪些应对准备？稍后关注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

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

0: 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据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称，昨天上午菲海警在遭到中国海警水炮及危险机动干扰的情况下，完成了对仁爱礁座滩军舰上一名伤员的医疗后送任务。对此，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菲方个别人士挑事生非，哗众取宠，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
1: 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已经发表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八日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当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比如说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看到多个地方的政府主动打开了机关大院，敞开食堂、停车场，让游客和市民免费的歇脚，吃上热乎饭。打开大门，既解了群众假期出行的燃眉之急，也拉近了心理的距离，让民生的温度能够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那今天我们要重点从这样几个问题来关注：机关大院门敞开，能否成为门常开呢？公共资源共享还能够解锁哪些新的服务？怎么样去加强引导规范，让这样的服务更加的贴心，更加的惠民？那刚刚过去这个国庆假期，包括中秋，哪些地方的机关大院敞开了大门？他们都做了什么？我们结合案例和专家一起来找一找答案。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国庆假期，江苏扬州的机关食堂呢，再度成为了各地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餐厅。那作为最早向社会开放机关食堂的城市之一，扬州是从2019年就推出了节假日机关食堂开放的举措。那么开放举措以来啊，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7000人次。那这样一份公共资源节假日共享的民生服务的实践，不仅解决了游客假期停车难、吃饭难这样的切切实实的痛点，同时呢，也为全国其他城市的公共服务开放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鲜活的样本。我们来看看扬州的做法。
3: 中午11点不到，不少市民游客就已经慕名前来，将车辆停放至扬州市政府大院内，提前在食堂等候用餐。11点30分，食堂准时开始营业。记者看到，28元一份的淮扬简餐，包含两荤一素一小炒，米饭例汤免费。
4: 就是比较好奇，看到公众号上有这个东西，然后又来亲身体验一下。

0: 感觉挺好的，价格也比较亲民，然后味道也比较正宗，各个年龄段的菜其实都比较符合吃，你看有辣的有不辣的，也有宝宝吃的东西，对还是吃的比较放心。
1: 今年国庆假期，扬州市政府西大院食堂每天中午和晚上两个时段向游客开放，除了基础的洗手池、宝宝椅等便民设施，食堂还免费提供打包盒、扬州旅游手绘地图，专门设置的特产区还供应盐水鹅、扬大牛奶等本土特色产品，把地道的扬州味道直接端到了游客的餐桌上。
2: 从一开始的日常保障用餐，然后到现在的有专业团队进行菜单设计，我们也通过设立了游客留言部，广泛的征集采纳，来做到保证淮扬美味特色的同时，兼顾到广大游客的口味。
1: 除了让游客吃得好，也不忘节俭与安全。食堂运用大数据，根据院内停车情况预判客流量，精准控量，杜绝浪费。此外，食堂还加强了食材快检的环节，
2: 每天抽检3到5种蔬菜和猪肉，进行农药残留和瘦肉精的检测，做到了一个安全关口前置，坚持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原则，定价只覆盖基础菜肴成本，真正做到惠及游客。
3: 今年国庆假期，湖北黄冈的东坡赤壁、遗爱湖还有东坡外滩等等几个文旅场景热度持续的攀升。那么紧邻景区的黄州区委的机关食堂决定面向全社会开放，以平价透明的便民套餐服务来服务市民和游客。
1: 记者在黄冈市黄州区区委机关食堂现场看到，不少逛完遗爱湖公园、打卡完东坡外滩的游客选择步行几分钟就来到这里就近用餐，不用再在景区周边排队等位。食堂推出的自选套餐定价仅15元，每位游客都能享受到4菜1汤加免费续添的米饭，菜品兼顾本地口味和南北游客的饮食偏好，
4: 种类很丰富，各个菜看着呢就比较有胃口，定价我觉得也挺合理的。
1: 据统计，国庆假期期间，这家机关食�堂累计接待市民游客就餐3500余人次。此外，黄州区还统筹开放了全区66家行政事业单位的2410个内部停车泊位，全部面向游客免费开放。从吃饭到停车，全方位补齐景区周边的便民服务短板，切实优化外地游客的出行游玩体验。
3: 看来机关食堂面向游客开放提供的早已经不只是一顿平价饭，也成为了撬动周边文旅消费的全新的入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国庆假期啊，重庆荣昌区创新推出了机关食堂免费体验加上文旅消费补贴这样的组合模式，也进一步的激活了假日经济的活力。从进来吃一顿到留下来玩2天，这顿便民餐撬动的是假期当中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的一个增量。
1: 记者在荣昌区政府机关食堂看到，等待取餐结账的游客排起了长龙，荣昌卤鹅、猪油泡粑、黄凉粉等本地特色小碗菜，每碗价格仅3至10元，十分亲民。不少菜品刚端上取餐架就被一扫而空。
5: 黄凉粉味道不错，很好吃，还有羊肉汤，那个汤啊喝起很舒服，价格经济实惠，我们10多个人才吃100多块钱。
1: 据了解，机关食堂就餐实行预约制，市民游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容易游预约用餐。前来用餐的市民游客可以通过设置的文旅宣传展板和志愿者介绍，了解荣昌核心文旅资源，解锁精准游玩攻略。
6: 安排了10余名志愿者到现场进行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就餐指引、文旅答疑、旅游路线指引等。
7: 感觉很不错，全部光盘的。准备去万里古镇，还有一个下步小镇，我们都去感受一下农场的一个文化气氛。
1: 截至10月7号中午，这家机关食堂假期共接待游客4000余人。此外，荣昌区还同步推出免费公交、免费停车、免费游景区、特色美食优享系列便民举措，并发放了120万元电子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文创等多个消费场景，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8: 我们开放机关食堂不只是提供就餐服务，更是为了通过打破公共资源壁垒，用贴心的、实惠的、暖心的服务留住我们的游客，聚拢人气，再叠加专项消费补贴，

0: 真正实现服务惠民、文旅旺城、消费增效。
1: 我们继续来看，在这个国庆假期，在山西忻州市代县，当地政府大院向游客敞开了这样的古色古香的大门，不仅免费停车，还提供热水、卫生间，包括充电桩，用满满的诚意，也赢得了很多游客的点赞。
2: 代县政府大院紧邻代州古崖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阿育王塔，国庆期间政府大院面向社会车辆免费开放，并提供免费如厕、免费供水等服务。
3: 过来看阿育王塔，没想到县政府对外开放，免费停车、免费的热水、卫生间，让人感觉很暖心。
2: 为保障车辆有序停放，便民服务落实到位，代县政府大院还安排专人值守，引导维护现场秩序。
4: 我们开放县政府大院，就是想解决游客停车难、补给难的实际问题，做好配套保障，让游客舒心预览代县的古迹。
1: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代县政府大院敞开大门给公众提供免费停车位，其实并不是从这个假期才推出的惠民措施。从2022年开始，每逢节假日，这儿呢都会设置指示牌，提供相应的服务。而这样的举措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继续来看。
2: 代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代州古崖、阿育王塔是当地标志性文旅资源。每逢节假日，景区游客激增，停车位紧张，公共配套不足，一直是游客出行的痛点。工作人员介绍，早在2022年之前，代县政府大院的停车位就全年常态化向社会免费开放，但因缺少提示标识，只有部分本地人知道，外地游客并不知情。
5: 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从2022年开始，在节假日期间，政府大院门口醒目位置设置了院内免费停车、免费如厕、免费供水的提示牌，为群众和游客提供便利。
2: 代县政府大院有200余个停车位，这个假期累计接待游客30000余人次，停放游客车辆7000余辆次。在示范带动下，全县各机关单位积极响应，主动开放。目前已累计新增免费对外开放停车位500余个，全域联动完善古城旅游配套设施，极大缓解了核心景区的停车压力。
5: 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的优化管理，统筹平衡机关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和外来游客车辆的停放需求，既保障机关正常办公，也持续做好停车、如厕、饮水等各项便民服务。
1: 我们看到，从江苏扬州、重庆荣昌，再到山西代县，当然还有更多的地方，全国越来越多的机关大院都在打开大门迎进游客。一顿便民餐暖了游客的胃，也留住了游客的心。打开大门也体现了政府机关不断提升的服务的意识。那既然有能力提供这么受欢迎的服务，那大家自然有了更多的期待。除了节假日服务游客，平时是不是也可以服务市民呢？机关大院节假日的门敞开，能不能够成为平常日子里的门常开呢？怎么样从临时走向常态？公共资源的共享还能够解锁哪些新的服务？后续怎么让这样的服务更加的贴心，更加的惠民？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他的分析。
6: 机关大院在假期对外开放，为游客和市民提供停车和餐饮服务，这样的举措既拉近了市民和政府的距离，也有利于去更好地推动公共资源对外开放和提供服务。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地方都是一种自愿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自选动作。那我们未来应该更多地推动各类机关大院和公共部门对外开放相应的空间和资源，服务周边的居民，服务更多的社会公众。那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些机关大院公共部门的空间和资源，它是公共性的，也应该服务社会公众。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怎么样去通过制度建设来去保障这样一种对外开放和资源共享能够形成常态化的运行机制，这个是非常值得探索的。同时的话，我们也要去考虑类似机关大院这种公共空间和资源到底有多少，分布在哪些地区，什么时段可以开放，具备什么样的功能，我们要摸清底数，真正的能够去建立一套数字化的公共资源地图，这样的话能够统筹共享这样一些公共资源，也方便当地的居民和游客去查询预约。

0: 约和使用，既节约了我们很多人的搜索时间，也能够更好地实现供需匹配。除了我们在节假日和周末去对外开放以外，其实还可以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你像这类公共资源不光是服务于文旅消费和服务，也能够更好地赋能城市社区治理。你像我们还有很多的居民有这样一种文体活动的需要，那我们公共部门也完全可以去提供类似的空间、场地和服务。你比如到了夏季，很多市民希望纳凉，到了秋季，有一些地区需要去晾晒粮食，那类似这样一些有季节性的服务啊，也可以通过这种公共资源的开放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党政机关这样一些大院的资源啊，它更多的还是体现在政策和政务服务方面，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样一个窗口，更多的对外宣传政策，去推出更多的惠民服务。
1: 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记者九号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根据监测显示，2026年，就是今年的九月，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那预计未来的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呢将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那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呢，将会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那受到今年夏秋之际持续高温的影响，在刚才所说的这样的厄尔尼诺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国家祁连山脉的八一冰川出现了16年来最强烈的消融的趋势。那冰川消融跟超强厄尔尼诺是不是有关呢？超强厄尔尼诺对全球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国家又做了哪些应对的准备呢？首先来看具体关注一下冰川的消融。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啊，最近统计出了今年最新的祁连山冰冻圈融水量的数据。那截止到今年的九月底，八一冰川平均减薄超过2米，这是近年来冰川融化非常强烈的一年。
3: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观测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中下旬，祁连山地区的冰冻圈出现了融水量的峰值。由于冰川融化存在的滞后效应，在随后的九月份仍然处于冰川冻土的强烈消融期。专家介绍，冰川融水量的峰值与高温热浪直接相关。受到今年夏秋之际持续高温的影响，八一冰川出现了16年来最强烈的消融趋势。
4: 根据我们的研究显示，八一冰川融水的拐点大约在2010年前后，当时它的年融水量估算大约是500万立方米，而当时冰川平均减薄呢大概1.3米左右。对比今年，也就是2026年，八一冰川减薄呢大约2米左右，估算纯冰的融水量呢大约为380万立方米。实际上呢，因为冰体的逐年变薄，2026年冰川消融是比2010年还要强烈的。
3: 专家解释，冰川融水包含冰川表面和周围的积雪融水。
4: 作为地球上最大的淡水库，冰冻圈在全球水循环和水资源中呢具有特殊的作用。以这个祁连山的黑河干流为例，40%以上的水呢来自高山区的这个冰冻圈区域，也就是冰川、积雪和多年冻土。而冰川的这个产流能力是最强的，而高山寒漠带和高寒草甸区的产流量是最大的。如果高山区的冰冻圈呢全部消融，它的这个调峰补库的作用呢肯定会减弱，而河流的最终径流量呢肯定会减少。
2: 在中国气象局上个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就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这样的背景之下，全球山地冰川呈一个加速消融态势。专家说，厄尔尼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叠加了一层增暖的效应，让高温热浪发生的概率增加。打个比方，如果说全球变暖呢像是给地球加了一床厚被子，那么厄尔尼诺就像是在这床被子下面又塞进了一个暖水袋。此外呢，而除了高温热浪的增加，降水时空分布更加的不均，台风活动特征也可能发生变化。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登陆我们国家的台风多了一些远洋身影，生成于东经150度以东洋面的三个远洋台风八

0: 夏威、白海豚、沙德尔，跨越数千公里大洋，接二连三，在不到50天的时间，先后登陆同一地点，这也上演了我们国家气象观测史上罕见的极端天气过程。那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呢，将在11月的前后达到峰值，到明年的春夏季，厄尔尼诺将会快速消退。但是专家表示，到那个时候，气候的影响仍将会持续。
1: 气象专家表示，海湾异常及其影响往往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对我国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显著影响。预计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偏多5至8成，华西秋雨总体呈南多北少空间分布。另外还有1至2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强度偏强。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但气温冷暖起伏大，阶段性强寒潮和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
2: 这是因为海洋的热容量很大，变化缓慢，厄尔尼诺的影响不会马上消失，而是继续在海洋和大气中传递一段时间。在这里可以把印度洋理解成为蓄电池，当厄尔尼诺发生发展时，印度洋会吸热而增暖，当厄尔尼诺衰减甚至结束后，印度洋的暖海温会继续维持一段时间，并且会影响西北太平洋的大气环流，就像放电一样，把厄尔尼诺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第二年。对中国来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降水、高温和台风等方面。在厄尔尼诺发生之后的次年，我国长江流域降水偏多的概率会明显升高，我国中东部一些地区的高温热浪会更强，西北太平洋的台风会减少，但南海附近的台风可能会增多，因此对我国沿海地区的影响会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0: 那尽管厄尔尼诺事件会对全球粮食生产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从总体上看，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应对厄尔尼诺等风险挑战是有底气、有条件和有能力的。
3: 从基础条件看，我国粮食稳产丰收，根基牢固。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耕地灌溉面积超过10.9亿亩，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应急抢收抢烘能力显著增强。目前，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两年站稳1.4万亿斤以上。
4: 从当前的形势看，今年秋冬种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当前秋粮大面积收获在即，秋收以后呢，紧接着就是秋冬种的关键阶段。根据各方面反映的情况，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秋粮预计可以正常收获，并且抓紧为下一个阶段的种植做好准备。小麦种子供应充足，化肥等农资保障有利。
3: 下一步，我国将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夯实农田水利基础，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建设，加强种业科技支撑，持续推进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抓好市场调节，用好政策性粮食资源，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方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好政策托底作用。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厄尔尼诺对于全球带来的影响。当地时间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4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会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且呢，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都会产生影响。
5: 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的最新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表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反映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并将在12月达到顶峰。受其影响，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能高于平均水平，降雨模式将发生改变，一些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增加。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确定形成，并正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该现象持续至明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并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之一。 通报指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聚平的平均值是监测厄尔尼诺现象的关键指标，被称为尼诺 3.4 指数。该指数从今年6月的 1.6 摄氏度显著上升至8月的 2.5 摄氏度，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可能达到约 3.7 摄氏度，这将创下自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
0: 那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巴拿马。那受到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啊，巴拿马目前正在经历严重的干旱。巴拿马运河管理局之前公布了一项数据，2026年巴拿马雨季降水量较往年平均水平下降34%。巴拿马运河方面表示，他们从去年开始就采取了多项节水的措施，我们来看一看效果。
6: 巴拿马水文研究所日前表示，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由于未在传统的雨季积攒足够的水源储备，巴拿马全境16支河流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而此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影响巴拿马到明年5月。
7: Lo que nos dice es que ese déficit que traemos de arrastre hasta el mes de septiembre no lo vamos a poder recuperar con las pequeñas o las lluvias que esperamos en octubre y noviembre. Entonces, eso lo que va a producir es que iniciemos una temporada seca ya con una situación de déficit.
6: 巴拿马运河承载全球约 5% 的海上贸易，依赖两个人工湖运送船只通过船闸。为保障巴拿马运河船舶通行以及相关水资源供应，巴拿马运河方面从2025年12月开始启动节水措施，包括优化新巴拿马船闸节水盆地的使用效率，为小型船舶安排同步过闸作业，启用船闸内部闸门，缩减人工湖大坝水力发电规模等，尽可能在有限淡水储备下提升通行保障能力。今年9月以来，巴拿马运河多次宣布减少船只通行量。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月底说，目前运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状况依旧，管理局将继续密切监测水文和降雨情况，并使情况及时做出进一步调整。
8: 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非常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9: 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201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中国人民银行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
10: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
9: 专家表示，这种极端行情央行果断出手稳预期，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10: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 6.04 至 7.35 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 10% 以上。
9: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在文件里，央行也直接用各个角度来打破了一些所谓的曲解和误读，用事实说明顺差不代表汇率要涨，逆差不代表汇率要跌，也就是汇率和顺差逆差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
11: 比如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21%， 2010年到2014年升值 10%， 2020年到2021年升值 9%。 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升 2.4 个、2.8 个和 和 1.7 个百分点

0: 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7%，2020年人民币贬值超8%，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均下降0.7个百分点。
1: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中也明确，中国坚定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举措，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2: 那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这样一份政策文件是官方的重要的表态，为什么在此时出台？它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一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的解读。
3: 很多老观念觉得人民币汇率是央行说了算，想让它涨它就涨，想让它跌它就跌，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央行这次在立场中也再次重申，中国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实行的是市场化汇率制度，2017年之后就彻底退出了常态化干预。怎么理解呢？平时人民币汇率涨跌最重要的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央行不设目标价，不扛盘，不托底，不强行干预，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越来越频繁，因为汇率弹性彻底放开了，宽幅震荡会成为永久常态，单边升值、单边贬值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既然不常态化干预，那么央行什么时候会出手呢？央行说的也很明确，只就极端行情，比如疫情突发和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一旦出现市场恐慌、羊群效应，央行就会果断出手稳预期，而且这不是咱们的特殊操作，是全球通用规则。文件里也举了例子，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国家也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这叫稳市场，不叫操纵汇率，完全符合国际规则。除此之外呢，这次央行还直接澄清了市场一大误区。有时候外界总喜欢拿顺差逆差判断汇率涨跌，说顺差大了汇率就该涨，有逆差汇率就该跌，现在的外汇市场早就不是贸易说了算，全球海量的跨境资金流动、国际货币政策、地缘风险、市场预期对汇率的影响远远大于贸易数据。比如你看美国常年巨额逆差，美元依旧强势，二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强关联。在文件里，央行也亮明了中国的核心态度，我们没有必要也无意靠货币贬值换取任何竞争优势，从来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了，未来的人民币汇率不会刻意升值，也不会刻意贬值，我们仍将尊重市场，守住底线，不搞博弈，不玩套路，这就是未来几年人民币汇率最核心、最确定的大趋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接下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但是呢，南北多地昼夜温差在持续拉大。我们来看一看未来一周的降温的情况。图中浅蓝色的部分呢，代表最低气温在4到8摄氏度，那么颜色越蓝代表温度越低。我们看到这个深蓝色部分，它的最低气温已经达到了-12度。今明两天，华北、黄淮以及江南、华南白天升温明显，多地的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摄氏度。但是夜间气温回升乏力，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北方大部的温差呢普遍超过15度，局地可以达到20摄氏度。南方多地的温差也维持在10到15摄氏度。未来一周，冷空气影响逐渐的显现，北方多地气温明显下滑，东北、华北北部最低气温可能会降到5摄氏度上下。昨天雨雪主要是集中在西北、西南以及海南等地，海南岛东部局地出现大暴雨，最大的累计降水量达到210.1毫米，青海的局部呢出现了较强的降雪。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3号，全国天气迎来明显的转折，新一股冷空气将会影响我国，北方迎来大风降温，中东部的降雨则明显增多。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青藏高原多雨雪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近期我们国家南北昼夜温差悬殊，所以大家需要采用分层穿衣的方式，根据气温变化灵活地增减衣物。北方地区需要提前做好防风防寒准备，应对新一轮的降温天气，要谨防冷热交替引发的感冒。那受到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剧烈交汇的影响，这两天东北多地开始降温。

0: 昨天，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川县出现了雨夹雪天气，最低气温降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呢也从前一天的18摄氏度骤降至8度。桦川县昨天正式开栓供热，较设定的供暖时间提前了1周。另外，今天早晨的黑龙江漠河迎来了今年入秋之后的第一场降雪，当地的气象和交警等部门及时响应，保障群众出行的安全。
1: 9号清晨，雪花飘飘洒洒从天而降，漠河城区白茫茫一片，路面和建筑顶部很快被雪花覆盖，不少游客市民在街头、公园驻足观赏定格金秋的首场降雪。
2: 就是要来看这个雪的感觉，特别的兴奋，像童话般的一个世界。
3: 挺幸运的，既看到了秋色，也看到了雪景，秋天和冬天同框的景色挺不错的。
1: 当地气象部门今天早上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交警部门增派警力巡查疏导，提醒车辆减速慢行。上午11点左右，降雪结束。
0: 10月5号，新疆阿勒泰市按期开启了供暖。那这两天呢，当地突然遭遇到新一轮的冷空气，气象部门及时发布降温预警。今天城区的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了2摄氏度左右。面对快速降温，供热单位依托智能调度系统实时监测锅炉运行参数，通过人工测温、常态化巡检相结合的方式，动态调整供热的负荷。目前全市5个供热点位运行稳定，共覆盖5.3万户居民。我们再来看一看海南的情况。从昨天到今天，海南岛对流发展激烈。昨天，海南省气象局继续发布暴雨4级预警，海南水务厅联合省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下午的5点，海南海口市定安县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那从昨天到今天，海口市部分乡镇将出现100到200毫米，局地350毫米的强降水。那今天呢，下午海南的强降雨还在持续，陵水局地小时雨强在40到50毫米，万宁局地的降雨量超过200毫米，当地要谨防山洪灾害。那为什么海南这个时候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呢？我们来看一看气象分析师的介绍。
4: 从昨天开始，海南呢又经历了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那么从云图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体的降雨云系逐渐地向西移动，覆盖了海南岛的中东部。那么这一次过程是非常典型的海南秋季的暴雨天气形势。这个时候，冷空气日渐活跃，带来明显的东北风；而在南海还有热带系统活动，带来明显的东南风。所以海南经常会受到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之下的东风急流的影响，所以降雨很强。那么今天降雨还会继续，特别需要关注在五指山、保亭、三亚、陵水、万宁、琼海，也就是海南岛的中东部迎风坡的一些区域，可能还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出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其实呢，每年进入到9月份甚至10月份啊，是海南降雨的一个小高峰。我们以万宁为例，10月份的雨量是一年当中最多的。那么从这一次降雨过程来看，到了10号，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那么从9月份以来，海南的降雨就整体偏多，特别是五指山区。那么在这一次降雨过后，大家依然要警惕次生灾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6: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

0: 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以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呢仍然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国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方面将会采取任何其必要他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那么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一方将会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也就是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以及国防战略文件当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斯拉米还表示，伊朗绝不会交出浓缩铀。那此前呢，伊朗国内对于是否会继续推进铀浓缩曾经出现过争论，而最近两天我们看到伊朗多名高级官员接连发声，明确不会放弃铀浓缩。那伊朗在这样一个节点反复地重申这样的立场，究竟是谈判桌上抬高筹码的一个策略，还是说这已经锁定不可动摇的底线呢？一起来看一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他的分析。
2: 那我想呢，宣示底线和谈判策略这二者其实是兼顾的。总的来看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强调绝不交出浓缩铀，绝不放弃铀浓缩活动，这些表态其实是原则性的，是一个总的概念。但也正如媒体所披露的，有伊朗高层官员就表示，细节可以在未来讨论。那如果说这是一个完全的底线，就不会涉及到细节进一步谈判的问题。而同样，如果这只是一个筹码，那么伊朗也不会三番五次的来强调核权利是伊朗的民族权利，涉及到主权尊严问题。那么伊朗当前呢，其实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对国内在美国军事施压和经济绞杀的双重压力下，必须要向民众和强硬派来证明官方没有屈服。那么铀浓缩正是伊朗国家尊严的代表。那对外部来讲的话，反复重申权力不可谈判，实际上是告诉美方让步空间要远比美国副总统万斯要求的小得多。那么与其逼伊朗放弃浓缩能力，不如呢来谈一下具体的数量限制和技术性安排。伊朗认为，在当前的背景之下，示弱只会被得寸进尺，而强硬表态至少能够抬高美方继续对伊朗施压的成本。事实上，伊朗反复强调，伊方所要求保留的是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下的民用核活动权利，同时换取制裁缓解和安全保障。那么总统佩泽西奇扬此前曾经表示，愿意放弃风度达 60% 的高浓度浓缩铀库存，说明库存层面的让步其实是可能的。所以伊朗的底线呢，是核权利不可以谈判，但权利的具体内涵可以谈。那么伊朗用强硬的表态争取的其实是相对灵活的谈判空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我们再来聚焦也门局势。近日呢，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在进一步的升级。8号，双方在也门塔伊兹省进行了激烈的交战。
4: 根据胡塞武装8号发布的视频，现场交火十分激烈，可以听到密集枪声。有分析称，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前争夺的重点集中在红海及曼德海峡周边的沿海通道、交通线和战略高地。也门塔伊兹省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之一。 也门政府军8号在社交媒体

0: 公布了一段打击胡塞武装的视频，并称政府军近期对胡塞武装持续展开行动，对胡塞武装的人员、车辆、军事设施以及物资造成重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呢再次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另外，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1枚导弹，此外还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1枚导弹。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及部分武器存储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击落一架隶属于沙特军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地时间8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托尔基马里基7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城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该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1: 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受损，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呢，机场航班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运营。根据外媒报道，袭击发生的时候，客机上没有乘客。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连续3天遭到袭击。我们再来关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8号遭遇的暴雨。这个暴雨在部分地区引发了山洪，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将山洪爆发地区列为灾区，调动一切必要的资源应对紧急情况。
0: 在圣地亚哥，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气象专家表示，圣地亚哥今年10月仅前7天降雨量就达到74毫米，成为该地区76年来降雨最多的10月。在圣地亚哥西南35公里处的塔拉甘特市，由于附近的马波桥河决堤，洪水冲进城区，警方动用直升机营救居住在河岸附近的居民。气象学家警告，今年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给南半球的春季带来异常潮湿、强风和暴雨天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我们来看两个现场。近日，云南保山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整理6月到8月的红外相机资料的时候，发现了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
2: 画面里，黑颈长尾雉拖着长长的尾羽在林间漫步，发现菌菇后驻足俯身细细啄食。猕猴摘下野生菌，跳到藤条上，一边享用美食，一边警惕观察四周，憨态十足。3只黄喉貂爬上巨石，通过侧膜身体留下腺体分泌物，标记自己的领地。白鹇也在林下刨开落叶，找寻果实与昆虫。入夜后，豹猫、中华豪猪、果子狸陆续出来活动，山林格外热闹。据了解，云南保山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35.6平方公里，分布着2000多种珍稀动植物。随着常态化巡护与生态修复持续推进，人为干扰不断减少，这里已然成为生物多样性的秘境家园。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个现场在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湿地，近日呢，这儿出现了绵延数公里的潮汐树景观。这些红色的植物是盐地碱蓬，它们天生就爱在盐碱地里边生长。到了秋天，随着温度降低，日照变短，盐地碱蓬叶子中的叶绿素加快分解，大量合成甜菜红素，所以盐碱地看上去也变成了红地毯。几只丹顶鹤在这片红毯上自由漫步，寻找食物，绘制出一幅生态画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IIUT 5300隔板，家庭新主力，
5: 网际安安。
6: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再见。

0: 天堂，醉忆杭州。在天
1: 堂。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2: 小黄还没黄头。
1: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3: 你天天来吗？
2: 习惯了噻。
1: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2: 举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3: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2: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带点狭义的。

0: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1: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2: 终于回来了。
1: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3: 好香啊！
1: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4: 中秋快乐！
1: 年年说也不腻。
3: 这这么大，
1: 慢慢的，我才明白，
3: 习惯了嘛。
1: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3: 妈妈的手艺，
1: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

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

0: 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1: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记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2: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3: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要加强

0: 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17，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4: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1: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5: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1: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

0: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3: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2: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3: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2: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4: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5: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3: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2: 6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6: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2: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7: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6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

0: 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1: 主席先生，
0: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

0: 以及海米斯穆歇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 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 3.3%， 低于3月预测的 4.8%， 2027年将增长 6.4%。 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 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 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刚刚的专访当中，孔采薇奇教授谈到了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数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也分享了他对基础科学和跨学科研究的理解。他认为中国数学人才在世界舞台愈发崭露头角，同时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重视也具有重要意义。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我们下期再会。

去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0: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
1: 2026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超强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又会怎样？
1: 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
2: 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可以一直持续到明年夏季。
0: 趋势与变化，影响和考验。新闻1+1今晚关注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如何应对？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提到厄尔尼诺这个名词，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对它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因为这是一个气候的现象，隔一段时间呢，它有规律可循，隔一段时间会来一次。那说它对它陌生，是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厄尔尼诺究竟会带来什么，大家其实并不那么清楚。当然，在今年以来，我们更多的听到了它，而且是在一些极端天气事件当中听到它，或者说在一些极端天气事件

0: 到造成的灾害当中听到它，比如说接二连三登陆的强台风，比如说南北方出现的极端的降雨，再比如说带来重大灾害的泥石流等等等等。那么就在今天，国家气候中心正式做出了一个确定性的判断，就在今年的九月份，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形成，那并且呢还将会继续发展，在秋冬季会达到高峰。那么我们可能会见证和经历一次从1951年以来有系统性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那我们看到厄尔尼诺它是分四个不同的这个等级，弱事件、中等事件、强事件、超强事件。那么在九月已经形成了超强事件，那未来还有可能形成1951年以来的最强。那这个超强或者说即将到来有可能的最强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从防灾减灾的角度说，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哪些应对的准备？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
1: 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今天随着国家气候中心给出这一确定性的判断，也让这一气象名词再次进入公众视线。那么究竟什么是厄尔尼诺？实际上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海水是西热东冷，也就是说西太平洋海水温暖，东太平洋海水则偏冷，但在一些年份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说的正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由此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
2: 我国以中东太平洋关键海区海水表面温度指标作为厄尔尼诺相关判别依据，当海温温度聚平指数，也就是指某一时段平均气温与同期气候基准值的差值连续三个月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时，就表明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如果该状态持续五个月及以上，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经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监测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五个月超过0.5摄氏度，其中七至九月滑动平均值超过2.5摄氏度，达到了超强事件标准。
2: 自有监测记录以来，此前共出现过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发生在

0: 及其增暖速率均显著高于上述三次事件的同期水平。
1: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并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形成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这样的判断也与国际组织的预测相互印证。
2: 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
1: 通报中还指出，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世界气象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此前9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就曾表示，厄尔尼诺势将发展为超强事件，极端天气风险不断上升，并将延续到2027年。
3: 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4: 那现在一旦出现极端的降雨、极端的高温，包括干旱等等这样的极端天气事件，很多人就会提厄尔尼诺。那么厄尔尼诺跟这些极端天气事件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那超强厄尔尼诺又会带来什么？意味着什么？我们怎么更加全面的、深入的去了解和认识厄尔尼诺？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虎。你好，赵首席。首先要给我们回顾一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历史上有记录以来有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这一次它的形成过程有哪些明显的特征和特点？
5: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是已经发生了一次超强的这个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与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相比呢，这次事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发展的速度呢特别快，那么从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超强只用了5个月，而其他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用了7到15个月。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度将更强，那么前三次的峰值强度最大呢是2.8摄氏度，本次呢可能达到3.2到3.5摄氏度，这个意味着呢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呢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4: 另外赵首席，回到刚才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厄尔尼诺这样的事件跟我们看到的极端降雨啊、极端干旱、高温，具体的极端天气事件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直接因果关系吗？能说厄尔尼诺直接制造了这样一次极端天气吗？
5: 是这样。那么今年这种厄尔尼诺夏季发展以来呢，对我国的这个气候呢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那么以今年这个台风为例，那么今年的台风呢非常极端，有这个抱团，50天内有3个台风连续登陆同一个地方。那么这些海界的这个现象呢与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快速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它的这个厄尔尼诺主要影响了台风的这个生成地和行进路线，一是导致了这个生成地的东移，二是路线呢导致变化多端，那么第三个呢是台风呢抱团比较多啊，多个台风生成。
4: 另外赵首席，
5: 那么需要说明的是呢，厄尔尼诺呢它并不是直接的
4: 您接着说。
5: 并不是直接的造成了某一场天气，而是调整了这个大气环流背景使得这个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呢明显的增大。
4: 所以不能直接说他们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是它是提升了这种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可以这么来理解。另外赵首席，我们回看今年的这个汛期，很多人印象就是极端的天气比较多，雨情汛情也很猛。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我们经历了哪些极端天气，或者说哪些具体影响跟厄尔尼诺是有关系的？

0: 好啊，今年这个汛期的这个极端性呢，主要可以概括成以下三个方面。那么一个呢是降水的这个面很广，点很强。那么中国中东部地区呢，总体上是涝重雨旱，降水呢呈现这种南北多中间少的空间分布特点啊，暴雨的覆盖面比较大啊，局地强度强。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落区重叠，强降水呢反复的这个侵袭呢同一个区域。造成了这种雨涝和地质灾害这个叠加。那么第三个点呢是这个台风呢更极端啊，今年生成和登陆的台风的个数呢是偏多的啊，风雨的影响呢持续时间长啊，范围广，并且出现了一些罕见的这个台风事件。
1: 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超强厄尔尼诺，
0: 那么这些
1: 它的峰值出现在秋冬季。另外也有分析说，可能未来它的最大的影响还会在明年的春夏季。该怎么理解它的这种滞后性？这对我们的防灾，我们提前的应对会带来什么挑战？
0: 好，历史的规律表明呢，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它具有明显的这个滞后性。它这个效应呢，可以持续到明年。超强厄尔尼诺的次年呢，长江流域夏季发生这个洪涝的概率呢较大。例如1998年和2016年，长江流域均发生了这个特大洪涝灾害。它这种影响的滞后性，主要是体现了超强厄尔尼诺它释放能量呢需要更长的时间。明年汛期暴雨洪涝、高温、台风等高影响的这个事件呢，可能会频发、强发。我们气象部门呢会加强这个监测、预测和预警。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但令大家有一点困惑，就是我们之前看到预报说今年将会是暖冬，但也有分析说今年的寒潮天气也会很强，这听上去很矛盾，该怎么理解？
0: 好，今年冬季这个偏暖概率是比较大的，这个主要是基于厄尔尼诺年冬季呢我国气温总体偏高的这种统计的事实。但是暖冬呢指的是整个冬季平均的状态并不意味着呢不会出现寒潮。暖冬里呢同样可能会出现这种间断性的严寒天气比如说去年冬季呢就发生了多次这种强寒潮的过程。这主要是因为呢我们国家呢是地处这个东亚中高纬地区，冬季的气候呢受中高纬气候系统的影响比较大，当西伯利亚高压增强的时候呢就容易引发这种寒潮过程。因此呢说暖冬与强寒潮呢并不矛盾，我们公众呢更应该关注这种气温的这种间断性的起伏。
1: 好的，非常感谢赵首席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分析跟解读，谢谢。那通过赵首席的专业的解读呢，我们对于厄尔尼诺应该说有了一个更加深入和全面的了解认知。当然更好的全面的了解厄尔尼诺是为了更好的去做好应对和防范，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做更加的关键，我们继续来关注。
2: 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所以需要超长的防备和响应。这是来自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罗的提醒。而当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明确成立，全球不少国家已经开始感受到它的影响。眼下，巴拿马正在经历一场严重干旱。巴拿马水文研究所日前表示，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当地未能在传统的雨季积攒下足够的水源储备。目前，巴拿马全境已有16条河流陷入严重干旱，而这样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明年五月。
3: que nos dice es que ese déficit que traemos de arrastre hasta el mes de septiembre no lo vamos a poder recuperar con las pequeñas o las lluvias que esperamos en octubre y noviembre. Entonces, eso lo que va a producir es que iniciemos una temporada seca ya con una situación de déficit。
2: 与美洲国家巴拿马遭遇的干旱不同，非洲国家坦桑尼亚则是因为降雨的变化在发愁。坦桑尼亚气象局近日频繁发出天气预警，受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前期影响，全坦桑尼亚的降雨时间和分布发生了明显前移和增强。往年通常在11月才正式开始的短雨季，今年在9月底至10月初就已经在部分地区提前抬头，这给正值丰收季节的水稻收获造成影响。
4: Second season we seem to be in this October. The next season we didn't do due to the warning we have given by our government leaders that El Nino is expected to be rainy next month. So that's why this year we have only one season.
2: 当新一轮强厄尔尼诺又遇上了印度洋东西两边的海水温差被拉大，风险叠加之下，坦桑尼亚的部分地区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农业考验，可能出现的海水倒灌也将影响到粮食安全。
4: So the salt water mixed with the cold water affect our product here. 50 or 60% affects our crops here.
2: 除此之外，印尼、印度、委内瑞拉不少国家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也在面临着高温、干旱、洪水的风险挑战。而回看过去几个月，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也对我国今年汛期的气候带来明显影响。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我们又需要为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好哪些准备？
5: 对农业方面的影响，在厄尔尼诺事件的背景下，我们一是要关注当前秋季南方降水可能偏多对晚稻成熟、收获和晾晒等不利的影响，同时关注农田滋害等灾害；二是要关注北方持续高温干旱可能引发的土壤伤情的恶化，从而影响黄淮海平原的小麦、玉米等主产作物的产量；三是在次年，也就是明年春夏季可能的持续性降雨会对水稻、油菜等作物产生不利的影响。
2: 而涉及能源方面，国家气候中心建议关注当年冬季阶段性强寒潮对北方地区供暖采暖的影响，次年夏季大范围高温可能对空调负荷和用电峰值的影响。
5: 此外，厄尔尼诺对各个流域的降水影响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容易导致来水空间错配和负荷峰值的异常波动，甚至加大水库调度的压力，这都要持续加以关注。
1: 那面对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带来的这种长期的跨年度的影响，我们该怎么来应对？接下来我们连线另一位嘉宾，中国气象服务协会的会长徐晓峰。你好，徐会长。面对这样的厄尔尼诺事件，我们知道它对各行各业，尤其是靠天吃饭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农业，比如说能源，尤其是新能源，当然也包括城市运行，会带来很多的影响。所以这些行业一定会对气象服务提出更急迫的这种需求。我们的气象服务怎么样嵌入这些行业的应急体系当中？
6: 好，按我的理解呢，其实气象服务哈，或者是我们整个气象部门的工作，其实本身就在这整个的这个防灾减灾的应急体系之中。是吧？如果我们去那个看一下联合国这个全民早期预警的这个方案，它其实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它就是防灾减灾的意识，是吧？所以我们刚才看了这么多的这个视频啊，看了这么多的这个案例，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的气候变化也好，这个厄尔尼诺也好，其实它可以给我们造成很多的这种灾害负面的东西，我们对它有一个意识，要有这种防范的这种心态，或者说我们这就做好准备，这个意识要加强。第二个呢是监测预警，这个呢是我觉得就是我刚才你讲的，我们气象部门应该特别加强的，要把这个监测预警做好。第三个呢，其实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传播这些信息，把这些我们监测预警的信息如何传播到我们的用户当中，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公众当中，让他们能够这个迅速的了解这些情况，然后呢做好准备，这是其实跟我们今天做节目也有关系哈。然后第四个才是我们的应急措施的这个采取，是吧？其实这整个的这么一个流程呢，其实体现了我们这整个的就是气象的融入在其中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6: 另外一个呢，其实你刚才讲的一个气候的如何去适应它、去韧性啊，提高它的韧性，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加强的。按照这个联合国的气候变化应对的适应的这个那个标准哈，它有那个59项指标。59项指标其实分七个方面，其实包括了我们各行各业，比如刚才你讲的新能源哈，其实它是也在其中，包括我们的水利、粮食、农业、城市的这个设施的建设，包括还有人体的健康，我们经济社会发展，还有我们的那个政策的制定，这些 整体构成了7个方面和59项指标，所以我就想呢，如果要想把我们这个防灾减灾应对的这个做好的话，我们就必须细化、量化、有针对性的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就不光是气象部门，而且我们应该是全社会的各行业、各个部门共同的来做好这件事情。这样的话，我觉得气象部门的作用是融入其中的，
1: 是成体系的合力的应对。另外，许会长，我们知道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它有滞后性，比如说高峰在秋冬，然后它的影响可能在明年的春夏季。面对这样的特点，我们的预防工作又有什么样的应对呢？我们要怎样有针对性的去应对？怎么样去防止出现重当下轻长远？
6: 我是觉得今年的这次厄尔尼诺哈，我们要给予更高的那个对于明年的可能性要给予更高的重视。为什么呢？刚才我们从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专家也好啊，他们的发布也好，其实对这个气候的这种变化也好，或者对于明年的厄尔尼诺的影响也好，都给予了非常肯定的这么一个结论。其实我们做气候预测哈，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像今年这样一致的意见是很难得的。那就说明了我们对这个整个气候的前期的各种因子，比如说厄尔尼诺，它的因子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海洋的温度变化了，它给予了非常强的一个信号。而且这个厄尔尼诺呢，在整个气候预测当中呢，是一个强信号，是公认的一个最强的信号，所以大家都很重视。特别是今年呢，又我们气候中心又明确的发布了，达到了一个超强的水平，可能是有史以来的历史的最高水平。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它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就应该给予重视了。另外，刚才专家也讲到，它的影响呢今年已经有了，但是更这个强烈的影响可能到明年，就明年的夏季。我们其实可以回忆一下啊，最近这两次超强的厄尔尼诺，比如说九八年的大洪水是吧，长江流域嫩江松花江我们都还记忆犹新。2015、16年的实际上也是长江的这个大洪水，那个暴雨，但是最后它没有像98年那样持续下去，但是也是造成很大的灾害。所以对这种我们今年已经报了超强甚至历史最强，那对于明年的这种可能产生的灾害产生的影响就予以给予更高的重视。当然对于今年，刚才那个我们气候中心的主任也讲了是吧，就是说它可能今年的，包括我们的专家讲的哈，今年的冬天可能总体偏暖，另外呢它的波动性也增强，可能有时候暖有时候冷，这个波动性的这个寒潮也会多，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做好准备的。但是我觉得对明年的这可能出现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极端的降雨啊，这种区域性的这种灾害啊，我觉得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
1: 就在整个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的周期当中，我们始终要坚持这个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
6: 对，
1: 另外对于基层的预警落地方面有哪些难点呢？因为我们国家面临的，在厄尔尼诺背景之下，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复合型的天气风险，南方北方都不一样，包括遇到的极端天气的形态也不一样，基层预警落地您有什么建议？
6: 对，非常好的问题。就因为我们在做气候预测的时候呢，我们往往给一个平均值哈，就是说偏多呀、偏高啊、偏少呀、偏这个影响偏大呀等等，这些呢其实对于我们具体的防灾减灾部门呢，它有的时候在具体用的时候呢，它有时会出现一个困惑哈，到底这偏多在哪儿是吧？或者说我这个时间上怎么分布的，是先多后少呢，还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时多时少啊等等，这种变化呢我们可能在长期的气候预测当中呢并没有很好的给它这个准确的信号。这个呢就需要我们整个气象部门啊，在做这个递进式的预测递进式的服务方面要加强。同时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的用户来讲啊，我们各个部门来讲，可能要几个方面要加强这个关注，或者说也说你刚才讲的难点也是这几方面。一个是极端是吧，极端的话现在在全球这个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非常大。第二个是极转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一会儿旱一会儿涝是吧，我们明明在抗旱，突然一场暴雨或者有台风来了以后就转成这个涝是吧，这个是极转。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异常，说我们有时候对于极端或者极转这些极端的事情呢可能会关注，但是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异常，在平时不怎么下雨的地方它下雨是吧，你看它雨量不大，但是它承受能力很差。你比如我们的西北地区是吧，在南方的话你下个大暴雨啊什么它可以扛，但是我们西北的那些山区啊，那个下个几十毫米它就出灾，所以这种异常的这种降雨的或者一些山区哈，它可能就应对不了，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极端的脆弱性，是吧？我们许多的地方呢，它可能你这个 灾害，就是如果按常规的来讲的话，也不是很极端，也不是很强，但是它的那个地方很脆弱，是吧？比如说建筑不行，或者说它有一些特殊的措施，那个设施它经不住风，经不住雨，这个呢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所以这些点呢，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注，是吧？我觉得这个刚才你讲的难点，我觉得这些都是属于难点的问题，我们觉得应该把它那个列入到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那个我们的日常上来特别的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考虑。
1: 好，非常感谢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给我们带来的很专业的这种介绍，包括刚才提到的几个，一个是意识，一个监测预警，一个是传播。那说到传播，我们怎么样很好地把握好这个分寸，既不让大家忽视潜在的风险，同时呢又不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做到在预警应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长期适应，这个肯定不是被动适应，而是长期主动适应，也就是说要在更长的时间周期之内做好未雨绸缪。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好。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5: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获颁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两次遭袭，三人死亡。总台记者带来前方报道。美国拒绝直接打击胡塞武装，沙特寻求多国支援。专家解读美国为何拒绝沙特的求助。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强化太空运输，保障卫星情报收集活动，实训观察，加速打造太空卫星侦察体系，日本意欲何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今天在土耳其闭幕。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获颁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以表彰其毕生深耕宇航领域并作出卓越贡献。郭华东院士此次获奖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主持研发了全球首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该卫星通过光热谱多载荷昼夜协同探测，实现对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系统性监测提供新途径。目前该卫星数据实现全球开放共享，汇集121个联合国会员国，开创了中国卫星数据全球服务新模式。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旨在表彰为全球航天事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终身性贡献的顶尖学者，是全球航天领域公认的权威荣誉。那么对于此次获颁的殊荣，郭华东院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对中国航天整体发展的肯定，这份荣誉属于中国航天科技界。
3: 国际宇航联把名人堂奖呢授给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但是这个荣誉呢，我觉得是给中国航天科技界的。为什么呢？这些年来，中国的航天事业在蓬勃的发展。无论是航天技术，还是航天科学，一直到航天应用，中国全方位的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那么我本人呢，只是在这个航天领域，在空间对地关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在用空间技术来监测评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做了一些工作。那么这样一些工作呢，主要是发射了一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那这个卫星呢，目前在国际上有119个国家用咱们中国这个卫星。那么特别是非洲一些国家呀，咱们这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呀，用了这些卫星，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手段。那么中国这个卫星呢，是个科学卫星，这些卫星的数据呢，只要他们有需求，咱们都会提供他们。
4: 免费开放吗？
3: 免费开放，也就是说，对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呢，发挥了这个重大的作用。
5: 2016年，中国科学家联合国际专家正式发起为期十年的数字丝路计划，旨在通过建设地球大数据平台，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持，助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3: 比如说柬埔寨一个吴哥窟，
4: 对，
3: 那么吴哥窟呢，就是说早些年战乱灾害的影响呢，这个著名的这个世界遗产呢受到很大破坏。那么咱们用这个航天遥感技术帮助他们监测周围的环境，后来这个环境呢监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后呢对它这些寺庙的倒塌，用先进的我们叫做合成孔径干涉合成孔径雷达，帮助他们找到了原因。中国用航天技术做一带一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受到了沿线各国的这个欢迎。那么呢在一些国家呢，这个也他们非常希望呢中国的航天技术帮助他们一起来建设一带一路，我们叫做数字丝路。
2: 郭华东院士40余年来深耕航天遥感与数字地球领域，他之前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将数字地球理念推向一个新阶段。
3: 开始在基于遥感发展的基础上诞生了数字地球的概念，那么其后经过十年的发展呢，大数据应运而生，那么大数据和数字地球然后协同起来形成新一代的数字地球。那么最近呢，这些年人工智能快速的发展，那么在人工智能的促进之下，我们的数字地球有新的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数字孪生应该说它有不同程度的落数字孪生。那么今天呢，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呢，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4: 郭华东院士说，数字地球主要用于对自然灾害进行分析，在灾情预警方面，数字地球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将实现重大突破。
3: 最近一二十年来呢，我们用遥感数字地球对灾害进行分析，那么主要的还是做三种主要的灾害，比如说旱灾、风暴潮灾害、地震灾害，因为这三种灾害呢就占了人类灾害损失的85%左右。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呢，我们找准了应该减灾的主要的目标。那么一个呢，就是进行灾后的灾情评估；第二个呢，就是灾情的实时监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灾情的预警。那么从现在来看呢，我们灾情的预警、预前预警是最重要的。那么目前数字地球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呢，在这方面来讲呢，我们认为将会有新的进展。
4: 郭华东院士还表示，将进一步就月基地理观测开展应用研究。
3: 十几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呢，在做月基地理观测的方法、技术和应用研究。那么目标于将来有一天呢，人类能把月球作为一个卫星，来观测我们的行星地球。那么目前呢，经过十几年的研究，我们的这个进展也越来越大了。然后那个嫦娥呢，计划里面安排了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工作，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的基础研究，现在要进入到工程化的阶段，然后进一步的开展应用研究。我们目前正在走在这个道路上。那么将来我们的目标，那么现在呢，大家用的都是一些人造卫星，我们将来的这个项目的最大的创新呢，就是用自然的卫星来观测我们的地球，特别是地球的一些宏观的科学现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声明说，两次袭击分别击中了部分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袭击还造成一些财产损失。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从沙特方面最新公布的信息以及我们在利雅得的观察来看，目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行。沙特民航总局当地时间9日发布声明说，8日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先后遭到两次袭击，第一次针对机场设施，第二次针对一架沙特航空公司的飞机，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多名沙特公民及不同国籍的居民受伤，部分设施也受到损坏。沙特航空随后也发布声明确认，一架当时停放在地面的客机在袭击中受损，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同时沙航一名机长在袭击中遇难。沙航表示，其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经从8日傍晚6点开始恢复正常。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袭击发生后，机场一度暂停了部分航班的起降，部分航班出现延误或者取消，也有旅客短时间滞留。不过机场运行恢复得比较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利雅得机场本身已经恢复

0: 复运营，但目前仍有部分国际航空公司暂停或者调整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从利雅得市区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体生活秩序基本正常，交通和商业活动没有明显受到影响。从巴日机场遇袭之后到目前，我们在市区也暂时没有再听到明显的爆炸或者袭击的声音。不过当前安全形势仍然比较敏感，沙特民防部门八日还通报说，一枚弹道导弹在利雅得上空被拦截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受损，官方没有通报人员伤亡。在沙特方面的反应上，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近期持续对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采取行动。九日，联军方面表示，已经摧毁三个用于威胁地区安全的导弹发射平台，并表示将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做出回应。与此同时，海合会以及沙特多个邻国也陆续做出表态，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等国均谴责针对沙特民用机场的袭击，并表示支持沙特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表示，海湾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与沙特站在一起。阿曼在表达支持的同时，也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1: 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正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由于美国作为沙特的重要安全伙伴，一直在避免直接军事介入，沙特面临的安全困境受到广泛关注。
2: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称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但尚未做出决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另有美国官员表示，沙拉极有可能接受沙特的请求。沙叙两国已就此事征求美国政府意见，美方原则上不反对。针对这一报道，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美方此前表示，将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支持，而不是直接发动空袭。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通话时，也没有做出直接军事援助承诺。不光拒绝直接军事介入，特朗普9月底曾表示，美国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已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方这种优先避免自身卷入与胡塞武装直接冲突的做法，与沙特希望美国提供更直接军事支持的诉求形成落差。随着沙特转而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1: 美国政府目前的态度呢，是拒绝直接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但是此前美方曾多次释放加强对沙特安全合作的信号，沙特也承诺向美国投入巨额资金。去年11月，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会晤期间，美国和沙特签署了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并将沙特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此外呢，沙特还计划购买近300辆美国坦克，

0: 并将对美投资承诺从此前宣布的6000亿美元提高至近10000亿美元，涉及技术、人工智能、能源等多个领域。美国国务院上个月还发表声明称，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我们看到，美国与沙特此前关系密切，那么美方此时为何会拒绝沙特的求助？美国为何不愿意保护其中东地区的盟友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1: 美国拒绝沙特求助的核心原因呢，是保护沙特在当前美国战略优先级的排序当中并不靠前。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稳定油价和实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并不愿意开辟也门新战线。美军的资源呢，是已经大量的投入到对伊朗的方向，那么如果再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空袭，等于是同时开辟2条高强度作战阵线，兵力分配和弹药库存都会快速消耗。此外呢，对本届美国政府来说，成本收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而恰恰保护沙特这一事项的投入产出比在白宫看来并不划算。2025年美国曾经大规模的轰炸过也门，打击了超过1000个目标，但最终仍然是通过阿曼的斡旋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那么实战已经证明，空中打击是难以根除胡塞的远程打击能力，而一旦美军直接下场，胡塞会把美军舰艇和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列为打击目标，冲突将会直接升级。特朗普政府呢，不想再次的陷入到长期消耗的中东地面战争。那其实最迫切的现实制约因素还是美国国内高企的油价和选举压力。曼德海峡承担了欧亚大量的商船运输，冲突扩大必然会推高航运保险和能源价格。美国国内的油价因为伊朗战事已经持续高涨，普通民众感受到了巨大的生活压力。那11月份的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不希望红海航运危机进一步的冲击美国国内经济的基本面。其实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将当前的冲突视为沙特自身的问题，而沙特转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并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是在认清了美国的防务承诺不可靠的现实之下，被迫在美国之外寻找盟友的无奈选择。
0: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2: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9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3: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2: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放送协会今天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2: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2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0: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意欲何为？又将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2: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5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9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4: 日本在太空作战的野心空前膨胀，现在来看呢，日本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准备。首先呢，要构建起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日本的民间技术公司去研制低成本快速发射的小型运载火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层面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那么未来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其次呢，现在日本更加强化在轨卫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呢，要研制和发射 AI 卫星。这种 AI 卫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获取情报之后呢，它自主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筛选，只把高价值的目标和自卫队作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情报传输给地面。这样的话呢，可以支持日本的这种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强化太空层面的这种军事能力，就是要服务于它的这种不断的扩军备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5: 日本不断的推动太空军事化，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而且呢也会刺激对外动武的野心，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负面影响。
0: 今年是中国和冰岛建交55周年，2026冰岛中国电影节于9月27号到11月1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以光影为纽带，搭建两国文明对话的桥梁，为中冰半世纪友好谱写崭新的人文篇章。
2: 本次电影节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中国驻冰岛使馆联合主办，中国电影频道、冰中文化交流协会承办，中冰两国各界人士、媒体记者以及当地影迷百余人参加了开幕式，并观看了开幕影片《八仙》。八仙主创团队上台与冰岛观众进行互动交流，他们希望借助电影节让冰岛观众读懂影片背后的中国故事，感受真实立体的中国。
6: 瑞克姐姐们好，我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特别好看。
7: 哇，谢谢。
8: It's really nice to have such a genuine movie coming from China, and it's a tough movie because you're taking an old story and you're making it into something, you're adding new things, and that's hard to do. But I think they nailed it.
2: 本届电影节陆续展映了包括《给阿嬷的情书》在内的多部口碑突出的中国影片。

0: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八号遭遇暴雨，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将山洪爆发地区列为灾区，调动一切必要资源应对紧急情况。
1: 在圣地亚哥，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气象专家表示，圣地亚哥今年十月仅前七天降雨量就达到74毫米，成为该地区76年来降雨最多的十月。在圣地亚哥西南35公里处的塔拉甘特市，由于附近的马波桥河决堤，洪水冲进城区，警方动用直升机营救居住在河岸附近的居民。气象学家警告，今年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给南半球的春季带来异常潮湿、强风和暴雨天气。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下周再见。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

0: 扬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6: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
7: 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十九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8: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十九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四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9: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四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
6: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五项重大任务。
8: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五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

0: 有力支撑。
1: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2: 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3: 意见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分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背后有哪些考量？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1: 意见提出要因地制宜、分业施策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和高价值应用场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专家表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助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4: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放弃传统产业，而是用智能技术赋能存量实体经济，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将有效破解 AI 技术落地难、落地贵的问题，把实验室技术放到真实工业场景中打磨成熟，大幅降低企业的试错成本，也会加速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规模化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进入新阶段。
5: 本次意见提出积极推进能源革命，这是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度重塑、绿色低碳转型加快的大背景下，我国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能源革命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具体关联？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1: 意见提出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序发展先进核裂变，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组织重大应用场景示范和推广，加速全社会生产生活用能绿色化进程，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专家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通过能源革命来提供可靠安全的保障。能源革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赛道，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安全支撑。
4: 不论是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还是新兴未来产业的规模化扩张，都离不开稳定、清洁、充足的能源供给。另外，能源行业还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比如风光装备、先进核电、新型储能等领域持续的技术突破，能够牵引上下游全产业链的迭代升级。所以说，推进能源革命，既能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底线，还能够依托能源创新，催生壮大新动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5: 二十四小时声音，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3: 据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称，昨天上午菲海警在遭到中国海警水炮及危险机动干扰的情况下，完成对仁爱礁坐滩军舰上一名伤员的医疗护送任务。对此，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菲方个别人士挑事生非、哗众取宠，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
7: 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已经发表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8日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

0: 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来关注日本的军事新动向。
1: 据日本放送协会今天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4: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二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3: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意欲何为？又将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4: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五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四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九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5: 日本在太空作战的野心空前膨胀。现在来看呢，日本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准备。首先呢，要构建起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日本的民间技术公司去研制低成本快速发射的小型运载火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层面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那么未来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其次呢，现在日本更加强化 在轨卫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呢，要研制和发射 AI 卫星。这种 AI 卫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获取情报之后呢，它自主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筛选，只把高价值的目标和自卫队作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情报传输给地面。这样的话呢，可以支持日本的这种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强化太空层面的这种军事能力，就是要服务于它的这种不断的扩军备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6: 日本不断的推动太空军事化，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而且呢也会刺激对外动武的野心，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负面影响。
1: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
3: 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4: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九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7: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4: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二十四小时，接下来我们来梳理国内焦点。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这份政策文件是官方的重要表态，为何此时出台，释放了哪些信息？一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解读。
8: 很多老观念觉得，人民币汇率是央行说了算，想让它涨它就涨，想让它跌它就跌，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央行这次在立场中也再次重申，中国坚持让市场在汇率行政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实行的是市场化汇率制度，2017年之后就彻底退出了常态化干预。怎么理解呢？平时人民币汇率涨跌最重要的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央行不设目标价，不扛盘，不托底，不强行干预，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越来越频繁，因为汇率弹性彻底放开了，宽幅震荡会成为永久常态，单边升值、单边贬值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既然不常态化干预，那么央行什么时候会出手呢？央行说的也很明确，只就极端行情，比如疫情突发和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一旦出现市场恐慌、羊群效应，央行就会果断出手，稳预期。而且这不是咱们的特殊操作，是全球通用规则。文件里也举了例子，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国家也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这叫稳市场，不叫操纵汇率，完全符合国际规则。除此之外呢，这次央行还直接澄清了市场一大误区。 有时候外界总喜欢拿顺差逆

0: 他判断汇率涨跌，说顺差大了汇率就该涨，有逆差汇率就该跌。现在的外汇市场早就不是贸易说了算，全球海量的跨境资金流动、国际货币政策、地缘风险、市场预期对汇率的影响远远大于贸易数据。比如你看美国常年巨额逆差，美元依旧强势，二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强关联。在文件里，央行也亮明了中国的核心态度，我们没有必要也无意靠货币贬值换取任何竞争优势，从来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了，未来的人民币汇率不会刻意升值，也不会刻意贬值，我们仍将尊重市场，守住底线，不搞博弈，不玩套路，这就是未来几年人民币汇率最核心、最确定的大趋势。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2: 专家表示，预计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超过2到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预计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3: 受偏东急流影响，10月7号至9号，海南万宁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当地及时开展防汛排险工作。
4: 据气象部门监测，10月7号8时至9号15时，万宁市全市平均降雨量223.1毫米，东澳镇降雨量最大，达348.2毫米，共有6个镇累计雨量超300毫米。10月8号晚，万宁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目前预警仍在生效中，防汛防风应急响应已从2级调整为3级。强降雨导致万城镇、李济镇等部分乡镇的部分路段出现短时积水，过往车辆行人只能缓慢通行，交警部门对积水较深的低洼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对主次干道低洼点位开展排查疏通，清理落叶、淤泥等堵塞物，加快排涝作业。截至9号19时，万宁累计转移群众5902人，2768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131处漫水路桥隐患点均已落实安全管控措施。万宁水库也于9号下午加大泄洪，后续将结合雨情、入库水量，动态调整下泄流量。
1: 今天，兰漳高铁5W至张掖段完成土建施工，开始轨道铺设作业。
5: 在轨道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使用了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铺轨机组、新型长钢轨牵引车、智能化移动闪光焊机组等设备，配套轨道工程运输管理制控平台，既提高了铺轨施工效率，又确保了施工安全。兰漳高铁5W至张掖段正线全长约244公里，共设5W东、金昌南、山丹北、张掖西4座车站，预计2027年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届时金昌市和山丹县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兰漳高铁全线建成通车后，将与现有兰新高铁共同形成兰州至张掖间的高铁双通道，对完善西北高速铁路网布局、促进沿线文旅融合和资源要素流通具有重要意义。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地方的政府都主动打开了自己机关的大院，敞开了食堂、停车场，让游客市民免费歇脚，吃上热乎饭。打开大门，既解了群众假期出行的燃眉之急，也拉近了心理上的距离，让民生温度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
1: 这个国庆假期，江苏扬州的机关食堂再度成为各地游客

0: 争相打卡的网红餐厅。作为最早向社会开放机关食堂的城市之一，扬州自2019年推出节假日机关食堂开放举措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7万人次。
1: 这份公共资源节假日共享的民生服务实践，不仅解决了游客假期停车难、吃饭难的痛点，也给全国其他城市的公共服务开放提供了可参考的鲜活样本。
2: 中午11点不到，不少市民游客就已经慕名前来，将车辆停放至扬州市政府大院内，提前在食堂等候用餐。11点30分，食堂准时开始营业。记者看到，28元一份的淮扬简餐，包含两荤一素一小炒，米饭例汤免费。
3: 就比较好奇，看到公众号上有这个东西，然后又来亲身体验一下，
4: 感觉挺好的。价格也比较亲民，然后味道也比较正宗，各个年龄段的菜其实都比较符合吃，你看有辣的有不辣的，也有宝宝吃的东西，对还是吃的比较放心。
2: 今年国庆假期，扬州市政府西大院食堂每天中午和晚上两个时段向游客开放，除了基础的洗手池、宝宝椅等便民设施，食堂还免费提供打包盒、扬州旅游手绘地图，专门设置的特产区还供应盐水鹅、扬大牛奶等本土特色产品，把地道的扬州味道直接端到了游客的餐桌上。
5: 从一开始的日常保障用餐，然后到现在的有专业团队进行菜单设计，我们也通过设立了游客留言簿，广泛的征集采纳，来做到保证淮扬美味特色的同时，兼顾到广大游客的口味。
2: 除了让游客吃得好，也不忘节俭与安全。食堂运用大数据，根据院内停车情况预判客流量，精准控量，杜绝浪费。此外，食堂还加强了食材快检的环节，
5: 每天抽检3到5种蔬菜和猪肉，进行农药残留和瘦肉精的检测，做到了一个安全关口前置，坚持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原则，定价只覆盖基础菜肴成本，真正做到惠及游客。
1: 这个假期，湖北黄冈的东坡赤壁、遗爱湖、东坡外滩等几个文旅场景的热度持续的攀升。紧邻景区的黄州区委机关食堂决定面向全社会开放，以平价透明的便民套餐服务市民游客。
2: 记者在黄冈市黄州区区委机关食堂现场看到，不少逛完遗爱湖公园、打卡完东坡外滩的游客，选择步行几分钟就来到这里就近用餐，不用再在景区周边排队等位。食堂推出的自选套餐定价仅15元，每位游客都能享受到四菜一汤加免费续添的米饭，菜品兼顾本地口味和南北游客的饮食偏好。
6: 种类很丰富，各个菜看着呢就比较有胃口，定价我觉得也挺合理的。
2: 据统计，国庆假期期间，这家机关食�堂累计接待市民游客就餐3500余人次。此外，黄州区还统筹开放了全区66家行政事业单位的2410个内部停车泊位，全部面向游客免费开放。从吃饭到停车，全方位补齐景区周边的便民服务短板，切实优化外地游客的出行游玩体验。
0: 看来，机关食堂面向游客开放，提供的早已不只是一顿平价饭，更成为撬动周边文旅消费的全新入口。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荣昌区创新推出机关食堂免费体验加文旅消费补贴的组合模式，进一步激活了假日的经济活力。从进来吃一顿到留下玩两天，这顿便民餐撬动的是假期里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增量。
2: 记者在荣昌区政府机关食堂看到，等待取餐结账的游客排起了长龙，荣昌卤鹅、猪油泡粑、黄凉粉等本地特色小碗菜，每碗价格仅3至10元，十分亲民。不少菜品刚端上取餐架就被一扫而空。
7: 黄凉粉味道不错，很好吃，还有羊肉汤，那个汤啊喝起很舒服，价格经济实惠，我们10多个人才吃100多块钱。
2: 据了解，机关食堂就餐实行预约制，市民游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容易游预约用餐。前来用餐的市民游客可以通过设置的文旅宣传展板和志愿者介绍，了解荣昌核心文旅资源，解锁精准游玩攻略。
8: 安排了十余名志愿者到现场进行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就餐指引、文旅答疑、旅游路线指引等。
9: 感觉很不错，全部光盘的，准备去万宁古镇，还有一个下部小镇，我都去感受一下农场的一个文化气氛。
2: 截至10月7号中午，这家机关食堂假期共接待游客4000余人。此外，荣昌区还同步推出免费公交、免费停车、免费游景区、特色美食优享系列便民举措，并发放了120万元电子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文创等多个消费场景，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10: 我们开放机关食堂不只是提供就餐服务，更是为了通过打破公共资源壁垒，用贴心的、实惠的、暖心的服务留住我们的游客，聚拢人气，再叠加专项消费补贴，真正实现服务惠民、文旅旺城、消费增效。
1: 假期里，在山西忻州市代县，当地政府大院向游客敞开了大门。在这儿不仅可以免费停车，还提供热水、卫生间和充电桩，用满满的诚意赢得了游客点赞。
2: 代县政府大院紧邻代州古崖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阿育王塔。国庆期间，政府大院面向社会车辆免费开放，并提供免费如厕、免费供水等服务。
11: 过来看阿育王塔，没想到县政府对外开放，免费停车、免费的热水、卫生间，让人感觉很暖心。
2: 为保障车辆有序停放，便民服务落实到位，代县政府大院还安排专人值守，引导维护现场秩序。
12: 我们开放县政府大院，就是想解决游客停车难、补给难的实际问题，做好配套保障，让游客舒心预览代县的古迹。
0: 代县政府大院敞开大门，为公众提供免费停车位，这并不是这个假期才推出的惠民措施。从2022年开始，每逢节假日，这里都会设置指示牌，提供相应的服务。而这样的举措还在不断升级。我们继续来看。
2: 代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代州古崖、阿育王塔是当地标志性文旅资源。每逢节假日，景区游客激增，停车位紧张，公共配套不足一直是游客出行的痛点。工作人员介绍，早在2022年之前，代县政府大院的停车位就全年常态化向社会免费开放，但因缺少提示标识，只有部分本地人知道，外地游客并不知情。
13: 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从2022年开始，在节假日期间，政府大院门口醒目位置设置了院内免费停车、免费如厕、免费供水的提示牌，为群众和游客提供便利。
2: 代县政府大院有200余个停车位，这个假期累计接待游客30000余人次，停放游客车辆7000余辆次。在示范带动下，全县各机关单位积极响应，主动开放。目前已累计新增免费对外开放停车位500余个，全域联动完善古城旅游配套设施，极大缓解了核心景区的停车压力。
13: 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的优化管理，统筹平衡机关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和外来游客车辆的停放需求，既保障机关正常办公，也持续做好停车、如厕、饮水等各项便民服务。
1: 从江苏扬州、重庆荣昌，再到山西代县，我们看到的是全国越来越多的机关大院都在打开大门迎进游客。一顿便民餐暖了游客的胃，也留住了游客的心。打开大门也体现了政府机关不断提升的服务意识。那既然能提供这么受欢迎的服务，大家自然也有了更多的期待。除了节假日服务游客，平时能不能也服务市民呢？机关大院节假日门敞开，能不能成为平常日子里的门常开呢？我们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分析。
14: 机关大院在假期对外开放，为游客和市民提供停车和餐饮服务，这样的举措既拉近了市民和政府的距离，也有利于去更好的推动公共资源对外开放和提供服务。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地方都是一种自愿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自选动作。 那我们未来应该更多的推动各类机关大院和公共部门对外开放相应的空间和资源，服务周边的居民，服务更多的社会公众。那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些机关大院公共部门的空间和资源，它是公共性的，也应该服务社会公众。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怎么样去通过制度建设来去保障这样一种对外开放和资源共享

0: 能够形成常态化的运行机制，这个是非常值得探索的。同时的话，我们也要去考虑类似机关大院这种公共空间和资源到底有多少，分布在哪些地区，什么时段可以开放，具备什么样的功能，我们要摸清底数，真正的能够去建立一套数字化的公共资源地图，这样的话能够统筹共享这样一些公共资源，也方便当地的居民和游客去查询、预约和使用，既节约了我们很多人的搜索时间，也能够更好地实现供需匹配。除了我们在节假日和周末去对外开放以外，其实还可以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你像这类公共资源不光是服务于文旅消费和服务，也能够更好地赋能城市社区治理。你像我们还有很多的居民有这样一种文体活动的需要，那我们公共部门也完全可以去提供类似的空间、场地和服务。你比如到了夏季，很多市民希望纳凉，到了秋季，有一些地区需要去晾晒粮食，那类似这样一些有季节性的服务啊，也可以通过这种公共资源的开放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党政机关这样一些大院的资源啊，它更多的还是体现在政策和政务服务方面，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样一个窗口，更多的对外宣传政策，去推出更多的惠民服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一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
3: 下面我们认识几位见义勇为勇士。今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外卖员于荣先正在路上送餐，偶遇一名男子持刀行凶。危急时刻，他沉着处置，先将外卖妥善放在路边，骑电动车悄悄绕至男子身后，看准时机用车将其撞倒。周边群众见状，立刻上前合力制服行凶者。
4: 还记得画面中的这一幕吗？今年8月18号晚上9点左右，一名醉酒男子手持刀具不断挥舞，现场已有2人被他刺伤，有群众用长棍试图逼退他，但醉酒男子依然情绪激动，向着人群逼近。当时外卖小哥于荣先离醉酒男子不远，
5: 我走近一看，发现有名男子手里拿着刀，情绪特别激动，场面还是挺危险的，看到有人持器，现场情况紧急，我第一时间就想着制止他。
4: 想制止，但于荣先一闪念，清晰意识到他是徒手，而对手拿着一把刀，应该怎么上前呢？
5: 当时没有犹豫，也没有盲目冲上去徒手阻拦，因为我知道徒手面对刀具很危险，容易受伤，不仅帮不了别人，自己也会出事。
4: 接下来他做了3个让网友直呼教科书式的动作。第一步，于荣先弯腰把电动车上带送的晚餐放到路边。第二步，于荣先绕到持刀男子的背后。
5: 放好餐以后，我骑着电动车悄悄绕到这名男子的身后，找准时机，直接用车把他撞倒。
4: 这个绕后的决定，于荣先说是他观察现场后快速决定的。接下来他做了第三步，也是最直接面对持刀男子的一步。
5: 我已经考虑过了嘛，因为我当时捏油门的时候也有十足的把握嘛，也没有捏嘛，把电门没有拉满嘛，就拉了一点，就给他撞过去了。
4: 醉酒男子倒地的瞬间，周围的摊主、目击群众一拥而上把他按住，直到民警赶到，现场的危险终于解除。在撞倒持刀男子的过程中，于荣先的电动车也被摔坏了。
5: 我的电动车都撞坏了，订单也超时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车坏了可以修，订单超时了可以解释，可以弥补，可如果人真的出事了，就再也挽回不了了。
4: 于荣先在危急时刻以有勇有谋行动化解了危险，也得到了各方肯定。 事发两天后，恰逢小伙子21岁生日，外卖平台给他颁发了先锋骑手的锦旗和5000元。

0: 见义勇为奖金，撤销了他当晚外卖的超时记录。8月25号，青海省见义勇为基金会、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向于荣先颁发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书，并进行奖励。这一状被正式确认为见义勇为。
1: 我觉得我只是做了每一个普通人遇到危险时应该做的事。见义勇为不是盲目冲动，最重要的是要先保护好自己，再去帮助别人。
2: 奋不顾身的还有山东青岛的王德强和王华涛。7月11号下午，当他们看到有人被大浪卷离岸边数十米远的时候，两位勇士奋不顾身跳海救人。
0: 海浪翻滚，溺水男子在海水中起起伏伏。
3: 强哥跟华涛救人去了啊！
0: 看到有人溺水，在海边带孩子玩的王德强和王华涛几乎同时站了起来，朝着海边走过去。走到水边的时候，王德强把衣服扔给了孩子，就冲了进去。
4: 第一反应就是得下去把他救上来。
0: 王德强从小就会游泳，冲在前面，王华涛紧随其后。
4: 因为我小时候有这个救人经验吧，我就游到他身前之后，我停顿了一下。停顿一下之后呢，我问他，我说你行不行？他也不回应我。那我就绕到他身后，把他推着往上走。
0: 为什么要绕到背后？王德强说，这来自他小时候受过的一次教训。
4: 大约在小学4、5年级、5、6年级的时候吧，跟那个小伙伴一块在河里游泳，他当时就是溺水了。我伸手拉他的时候吧，让他把我一把拽住了，抱着我死死的，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蹬开，然后才上来。从那之后呢，我就总结了个经验，就是救人不能从正面救。就在从绕到后边去了。
0: 海水不断翻出1米多高的浪花，一次次将他们淹没到水中。王华涛水性一般，他在稍远点的地方准备随时接应自己的同伴。
5: 我对自己是知道，我可能我自己进去我自己能出来，但是能不能把人救上来我是心里没有底的。但是我的同伴就是王德强，他是对自己这个信心是非常足的。
0: 王华涛想到是否可以顺着海浪的起伏跳着把人救出来，他朝着王德强比划着手势，大声提醒着。
4: 其实那时候是那个浪吧跳不动，我只能推着他往下前进。
0: 在这种环境下还要拖着一名成年人往岸边走，谈何容易。王德强始终死死抓着溺水男子不放手，但时间一长，他感觉有些体力不支。王华涛敏锐地察觉到了同伴的状态，
5: 就是心里也是很紧张很着急，就是觉得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第一时间去救人，但是也不想就是说没有救到人啊，或者比如说个人再出什么问题，其实也是很紧张的。
0: 王华涛赶紧向同伴的方向靠近接应，两个人一起驾着溺水者往岸边走，在岸上另一位同伴的接应下，终于把人救上了岸。这时的王德强已经筋疲力尽，双手插在腰间，大口喘着粗气。事情发生后，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快速启动了见义勇为认定工作，确认王德强与王华涛两人海中救人的事迹为见义勇为，并为他们颁发了证书和奖金。但在收到奖金后，两位勇士决定把奖金全部捐献，继续传递善意与爱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长镜头，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有一个以长征命名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61年来，他们出警2.7万余次，营救群众8000多名，这是属于消防员的新长征。
7: 今年7月1号，余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荣誉背后是消防员日复一日守护万家灯火，努力成为老百姓眼中的那道光。24小时长镜头，一起来看这支队伍的新长征故事。
8: 来，拉不上来，太陡了。
9: 老人下去多久了？
10: 找到1-2个小时了，
9: 找到1-2个小时
10: 上来。
8: 放。
9: 这个陡坡现在多高？大概
11: 10来米吧，很陡。
12: 走了，用力用力。
13: 因为我这刚下去，那刺太多了，手上脚都是刺太多了。然后就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就第一时间就抢救上

0: 慢慢走。
1: 天黑，然后就是能见度低，处置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它崖底角度大概有七八十度。
2: 好了，用力，
3: 走。
2: 好。
4: 准备担架，
5: 这群平均年龄25-26岁的小伙子，日夜守护着一方百姓的万家灯火。
6: 没事，小朋友，
7: 很坚强啊！
6: 是，很棒。
8: 救人之后，找老百姓啊，看一段眼神，原来你认为这种事情是有意义的。
7: 慢一点啊！
9: 只要穿上这个衣服，只要一到救援现场的话，不管是周围的群众或者是被困人员，他都像是感觉看到了一种希望一样的感觉。
10: 小朋友，看妈妈来了。
11: 妈妈在这里啊，宝贝。
12: 把他们经济能力下为社会做点贡献，当别人眼中的光。
5: 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他们驻守于此的使命。
12: 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肯定要做出一些比别人更优秀的事情。如果你做出改变的话，你也无法胜任这个位置。
13: 别人会的我们要会，并且要更精，别人不会的我们也得学也得会。
14: 责任主要来源于哪里呢？
9: 以长征为命名，这个消防救援站它的那种作风和那种精神更加的坚毅。
12: 别人肯定会问你们为什么能叫长征，为什么能叫长征？
15: 不光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长征的出发地，同时也代表我们这支队伍第一时间能冲得上，比较困难的情况能拿得下。前途是未知的，但是还是要去冲，一定要去把这个事情做成。
16: 一堆柴火在那里，
17: 是个什么颜色的蛇？
18: 黑色的，
19: 黑色的。
20: 哇，
21: 那力气好大！
20: 好，大家要小心。
22: 哎，倒下来了，被这个线挂住了。
23: 慢一点。
24: 你先拉树枝，你先把树枝。
25: 他那个麻布根本在外面，哪里坑呢？
9: 等他这个气味散掉的时候，他就不会再来了。
26: 把这个衣服好，封闭服。好热啊！
11: 我
26: 们可以讲它是一个使命感，我们也要对得起这个长征的名号，
13: 就是一个精神的传承吧，才能在我们每次系头盔这样一个动作上，在火场之中，我们每个人背靠背救人的时候，一个双手托起这样一个生命的这样一个动作里。
7: 对，他们来的是我们这安生岗的干嘛？
11: 对于消防来说，他们的长征就是守护我们老百姓的安全。
27: 喂，您好，119，请问有什么能帮您？
28: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对于我们来说，叫这个名字就意味着能够像我们之前的那种红军老前辈一样，我的战斗精神是跟他们一样的坚决。也许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它是什么样的，结局是什么样的，但是为了我们的这些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惜代价。
29: 我们是
30: 长征消防救援站
29: 军。
3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2: 二十四小时现场。近日，在江苏镇江，一司机在驾车途中突然昏迷，车辆也失控撞向了路边护栏。危急时刻，两位民警及时发现异常，迅速上前救助。目前，司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33: 画面中，这辆车逐渐偏离主路，撞向路边护栏后停下。民警刘清月、杨强正好途经此处，发现车辆没有熄火。

0: 火也未开启双闪，车内人员始终没有下车，两人赶紧上前查看。
1: 师傅，能听到吗？师傅，
2: 他是不知道是脑出血还是什么？
1: 120是的，
2: 120，他反正现在叫车过来了，开车过来了。
0: 等待救护车期间，民警一直守护在司机身边，并在车内发现一份体检报告。报告显示，该司机胸腔和腹腔均有严重积液。救护车抵达现场后，民警协助医护人员将司机送上救护车，并告知司机的身体情况，帮助他们做出判断，开展急救。经救治，目前该司机已脱离生命危险。
3: 今天，北京同仁医院全新打造的院士文化长廊正式对外开放，以实物展品、历史影像、裸眼 3D 数字技术串联起医院自1886年建院至今的发展历程。
4: 长廊入口复刻了百年青砖拱券大门，1903年医院钟楼微缩模型定格下同仁医院早期建筑风貌。展柜中魔镜室使用过的金刚砂、1927年原版验光单、木质点轴仪，见证了华北第一家魔镜室终结镜片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同仁医院第一位中国眼科医生姚帆汉的镜片箱，记录着同仁眼科从外籍医生主导向本土中国专家接续接力的转变。中国眼科著名专家张小楼教授的眼科手术学手稿，字里行间留存着老一辈医学家科研攻关的点滴心血。如今，医院依托19个专病诊疗中心，打破科室壁垒，实现服务围着疾病转。多学科团队协同攻坚各类复杂重症和疑难病症，为患者提供一站式全周期诊疗方案。
5: 每年的话呢，大量的疑难的这些眼病患者来到同仁医院，依托在专病中心对患者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原来这个一个甲状腺眼病的患者往往需要2到3周甚至更长的时间，现在在我们的专病中心一天就可以进行早期的诊断。
6: 近日，在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湿地出现了绵延数公里的潮汐树景观。您看到的这些红色的植物，它们就是盐地碱蓬，它们天生就喜欢在盐碱地里生长。秋天随着温度降低，日照变短，盐地碱蓬叶子当中的叶绿素加快分解，大量合成甜菜红素，盐碱地看上去也变成了红地毯。几只丹顶鹤在这片红毯上自由漫步寻找食物，也绘制出了一幅生态画卷。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月19日，2026第十三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

0: 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五座到七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九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1: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2: 发展新质生产力呢，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4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啊，提供了科学指引。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
1: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2: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这些方面协同发力，将为15时期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1: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3: 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0: 意见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分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这背后有哪些考量？来看专家解读。
1: 意见提出，要因地制宜、分业施策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和高价值应用场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专家表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助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4: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放弃传统产业，而是用智能技术赋能存量实体经济，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将有效破解 AI 技术落地难、落地贵的问题，把实验室技术放到真实工业场景中打磨成熟，大幅降低企业的试错成本，也会加速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规模化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进入新阶段。
0: 本次意见提出积极推进能源革命，这是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度重塑、绿色低碳转型加快的大背景下，我国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能源革命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之间有什么具体关联？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1: 意见提出，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序发展先进核裂变，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组织重大应用场景示范和推广，加速全社会生产生活用能绿色化进程，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专家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通过能源革命来提供可靠安全的保障。能源革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赛道。

0: 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安全支撑。
1: 不论是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还是新兴未来产业的规模化扩张，都离不开稳定、清洁、充足的能源供给。另外，能源行业还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比如风光装备、先进核电、新型储能。

0: 迭代升级。所以说，推进能源革命，既能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底线，还能够依托能源创新，催生壮大新动能。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2: 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1: 九号，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它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1: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九号发表声明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声明说，两次袭击分别击中了部分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袭击还造成一些财产损失。详细情况请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从沙特方面最新公布的信息以及我们在利雅得的观察来看，目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行。沙特民航总局当地时间9日发布声明说，8日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先后遭到2次袭击，第一次针对机场设施，第二次针对一架沙特航空公司的飞机，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名沙特公民及不同国籍的居民受伤，部分设施也受到损坏。沙特航空随后也发布声明确认，一架当时停放在地面的客机在袭击中受损，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同时沙航一名机长在袭击中遇难。沙航表示，其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经从8日傍晚6点开始恢复正常。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袭击发生后，机场一度暂停了部分航班的起降，部分航班出现延误或者取消，也有旅客短时间滞留。不过机场运行恢复得比较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利雅得机场本身已经恢复运营，但目前仍有部分国际航空公司暂停或者调整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从利雅得市区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体生活秩序基本正常，交通和商业活动没有明显受到影响。从8日机场遇袭之后到目前，我们在市区也暂时没有再听到明显的爆炸或者袭击的声音。不过当前安全形势仍然比较敏感，沙特民防部门8日还通报说，一枚弹道导弹在利雅得上空被拦截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受损，官方没有通报人员伤亡。在沙特方面的反应上，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近期持续对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采取行动。9日，联军方面表示，已经摧毁3个用于威胁地区安全的导弹发射平台，并表示将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作出回应。与此同时，海合会以及沙特多个邻国也陆续作出表态，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等国均谴责针对沙特民用机场的袭击，并表示支持沙特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表示，海湾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与沙特站在一起。阿曼在表达支持的同时，也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

0: 被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
1: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放送协会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 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2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0: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意欲何为？又将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5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
1: 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9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2: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日本在太空作战的野心空前膨胀，现在来看呢，日本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准备。首先呢，要构建起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 日本的民间技术公司去研制低成本快速发射的小型运载火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层面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那么未来 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其次呢，现在日本更加强化在轨卫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呢，要研制和发射 AI 卫星。这种 AI 卫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获取情报之后呢，它自主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筛选，只把高价值的 目标和自卫队作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情报传输给地面，这样的话呢，可以支持日本的这种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强化太空层面的这种军事能力，就是要服务于它的这种不断的扩军备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日本不断的推动太空军事化，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而且呢，也会刺激对外动武的野心。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负面影响。
0: 坦桑尼亚莫罗哥罗省消防救援部门9号表示，该省当天发生一起卡车与客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 事发时，一辆载有木材的卡车与一辆从达累斯萨拉姆驶往坦桑尼亚南部的客车迎面相撞，客车在碰撞后起火，并被完全烧毁。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再来关注天气。
0: 中央气象台预计，10号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但南北多地昼夜温差持续拉大。11号至13号，新的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迎来大风降温，中东部地区降雨明显增多。
4: 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至

13号，全国天气迎来明显转折。受冷空气影响，西北东部、华北、东北、西南等地将陆续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方面，9号至10号，华北、黄淮及江南、华南白天升温明显，多地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摄氏度，但夜间气温回升乏力，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北方大部温差普遍超15摄氏度，局地可达20摄氏度，南方多地温差维持10摄氏度至15摄氏度。11号起，冷空气自北向南推进，北方大部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达8摄氏度，同时伴有4至5级大风，局地阵风6至8级，哈尔滨等地最高气温将创下立秋以来新低。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国南北昼夜温差悬殊，公众需采取分层穿衣方式，根据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物。北方地区需提前做好防风防寒准备，应对新一轮降温天气，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

0: 来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零点故事联合总台中国之声推出的系列报道《先生》。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矿产勘查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汤立中。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以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查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
1: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是热爱这个词儿。要爱国，要努力，不要怕挫折。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1952年把高中读完了，我就考了地质学院，到北京学地质。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我们这个高中的老一届的这些毕业生呢，有好多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你工业没有资源，这工业就搞不起来。我们思想上就认为学地质就是报效国家。我们这一帮人是比较热心于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啊。我毕业实习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叫马信元，带了一个实习团队，在五台呢组织了一个区域调查的这个大队，做1:50000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都要签名的，制图谁谁谁谁谁谁的名字啊，1:50000地质图，把它公开出版，就是成了国家的地质图，大家就觉得很自豪。这些事情都给我们有很深的触动。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把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终身的服务对象。大学毕业就分到了个酒泉祁连山地质队，就在甘肃北山去出野外去找矿。既然搞了地质，就得做出点名堂，所以我在野外那是一路走的那个路线，那个石头我都要捡起来看看。1958年，我刚好到县委去汇报，这个县委书记拿着我看他的报来的矿石，其中就有一个铜矿石。我看到了，我就问他从哪里来的，他说是145煤田地质队报来的。我又跑到煤田队去找这个报矿的人，他带着我们到金川这个地方来。到了现场，我就觉得超级新岩里头有铜矿。这个时候我采了一些标本，我就回酒泉给酒泉汇报。那是个酒泉有总工程师叫陈新，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他送到化验室化验镍和铜，结果我们的这个矿石是0.9的镍。陈先生拿到我们这个矿石，第二天坐了个车就从酒泉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天，你这个里头有镍。这时候我才知道金川这个矿石有镍，当年就兑现把这个原生矿就挖出来了。我从发现这个矿就一直没离开过这个现场，我成了矿区的技术负责。我们在勘探一矿区的时候花了3年，到1961年才提交报告。在这个期间，在二矿区打了19个钻孔，这19个钻孔有发现，但是都是平矿。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矿，这总体思想是要深不可找矿，那钻机上找着不行，因为钻机上它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事故，所以就催着要中孔。我到局里去汇报，肯定是倾向于打嘛，最后还是我们说了算，队上也支持我们往下打，底下可就把这个隐伏的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底找到了，最后矿床是五百 45万吨，这个矿床确实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80年代初期，中国地质学会决定要对中国的矿床做一个总结性的研究归纳，其中有镍矿这一章，所以当时由我来负责这一章。我们花了大概1-2个月把全国镍矿矿床做了一个调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编写了中国镍矿床。当时编这个矿床的时候，我就感到中国的这种镍矿床岩体很小，一般就是1平方公里，大部分都小于1平方公里。我们总结了35个小岩体成大矿，包括世界上的和我们国内的，写了一本书叫《小岩体成大矿理论体系》。我现在野心很大，但是实际不多。是我现在想的是，我的学生小岩体成大矿这个要长期坚持下去，铜镍钴新能源矿产要长期坚持下去。只要我在一天，这个团队都要继续发展。这5年做完了，下一个项目要接着做。
0: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东京晴，16到25度。曼谷阴转中雨，27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卡拉奇多云转晴，27到34度。莫斯科小雨转晴，8到15度。开罗晴，20到29度。巴黎小雨转阴，11到18度。伦敦晴转小雨，9到16度。悉尼小雨转晴，17到30度。渥太华晴，2到14度。纽约阴，14到21度。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端访谈，专访菲尔兹奖获得者孔采维奇，看好中国的数学发展能力。三年前他就预言中国人将获得菲尔兹奖，今年七月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双双斩获该奖。他表示
1: I am not surprised, I have to say. No, differently.

刚刚的专访当中，孔采薇奇教授谈到了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数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也分享了他对基础科学和跨学科研究的理解。他认为中国数学人才在世界舞台愈发崭露头角，同时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重视也具有重要意义。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我们下期再会。

去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九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0: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1: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4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
0: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1: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这些方面协同发力，将为15时期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0: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3: 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4: 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4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2: 9号，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已经结束。记者从公安部铁路公安局获悉，期间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共出动执勤警力47.2万人次，解决旅客急难筹判问题1.7万余件，积极维护战车良好治安秩序，保障了双节期间铁路治安平稳有序和3.02亿余旅客平安出行。
5: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充分发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作用，针对假期客流出行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资源，织密战车防控网络。
6: 针对夜间增开的列车，我们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同步强化车站列车警力保障，确保各项安保措施落实到位。
5: 同时，铁路公安机关持续加大对安检查危的督导力度，扎实开展战区及线路治安隐患巡查，充分发挥一车一警作用，严打各类战车违法犯罪，净化铁路。

0: 路辖区治安环境。
1: 我们与车站工作人员密切协作配合，加密巡逻频次，加强人流监测预警，对车站内易聚集拥堵的位置强化安全守护，引导旅客平安有序乘车。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0号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但南北

0: 迎来明显转折。受冷空气影响，西北东部、华北、东北、西南等地将陆续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方面，9号至10号，华北、黄淮及江南、华南白天升温明显，多地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摄氏度，但夜间气温回升乏力，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北方大部温差普遍超15摄氏度，局地可达20摄氏度，南方多地温差维持10摄氏度至15摄氏度。11号起，冷空气自北向南推进，北方大部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达8摄氏度，同时伴有4至5级大风，局地阵风6至8级，哈尔滨等地最高气温将创下立秋以来新低。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国南北昼夜温差悬殊，公众需采取分层穿衣方式，根据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物。北方地区需提前做好防风防寒准备，应对新一轮降温天气，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声明说，两次袭击分别击中了部分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袭击还造成一些财产损失。详细情况请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从沙特方面最新公布的信息以及我们在利雅得的观察来看，目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行。沙特民航总局当地时间9日发布声明说，8日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先后遭到两次袭击，第一次针对机场设施，第二次针对一架沙特航空公司的飞机，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名沙特公民及不同国籍的居民受伤，部分设施也受到损坏。沙特航空随后也发布声明确认，一架当时停放在地面的客机在袭击中受损，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同时沙航一名机长在袭击中遇难。沙航表示，其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经从8日傍晚6点开始恢复正常。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袭击发生后，机场一度暂停了部分航班的起降，部分航班出现延误或者取消，也有旅客短时间滞留。不过机场运行恢复得比较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利雅得机场本身已经恢复运营，但目前仍有部分国际航空公司暂停或者调整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从利雅得市区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体生活秩序基本正常，交通和商业活动没有明显受到影响。从8日机场遇袭之后到目前，我们在市区也暂时没有再听到明显的爆炸或者袭击的声音。不过当前安全形势仍然比较敏感，沙特民防部门8日还通报说，一枚弹道导弹在利雅得上空被拦截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受损，官方没有通报人员伤亡。在沙特方面的反应上，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近期持续对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采取行动。9日，联军方面表示，已经摧毁3个用于威胁地区安全的导弹发射平台，并表示将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作出回应。与此同时，海合会以及沙特多个邻国也陆续作出表态，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等国均谴责针对沙特民用机场的袭击，并表示支持沙特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表示，海湾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与沙特站在一起。阿曼在表达支持的同时，也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0: 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正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

0: 由于美国作为沙特的重要安全伙伴，一直在避免直接介入军事，沙特面临的安全困境受到广泛关注。
1: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称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但尚未做出决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另有美国官员表示，沙拉极有可能接受沙特的请求。沙叙两国已就此事征求美国政府意见，美方原则上不反对。针对这一报道，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美方此前表示，将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支持，而不是直接发动空袭。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通话时，也没有做出直接军事援助承诺。不光拒绝直接军事介入，特朗普9月底曾表示，美国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已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方这种优先避免自身卷入与胡塞武装直接冲突的做法，与沙特希望美国提供更直接军事支持的诉求形成落差。随着沙特转而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0: 美国政府目前的态度是拒绝直接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但此前美方曾多次释放加强对沙特安全合作的信号，沙特也承诺向美国投入巨额资金。美国与沙特此前关系密切，美方此时为何拒绝沙特的求助？美国为何不愿意保护其中东地区的盟友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拒绝沙特求助的核心原因呢，是保护沙特在当前美国战略优先级的排序当中并不靠前。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稳定油价和实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并不愿意开辟也门新战线。美军的资源呢，是已经大量的投入到对伊朗的方向，那么如果再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空袭，等于是同时开辟两条高强度作战阵线，兵力分配和弹药库存都会快速消耗。此外呢，对本届美国政府来说，成本收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而恰恰保护沙特这一事项的投入产出比在白宫看来并不划算。2025年美国曾经大规模的轰炸过也门，打击了超过1000个目标，但最终仍然是通过阿曼的斡旋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那么实战已经证明，空中打击是难以根除胡塞的远程打击能力，而一旦美军直接下场，胡塞会把美军舰艇和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列为打击目标，冲突将会直接升级。特朗普政府呢，不想再次的陷入到长期消耗的中东地面战争。那其实最迫切的现实制约因素还是美国国内高企的油价和选举压力。曼德海峡承担了欧亚大量的商船运输，冲突扩大必然会推高航运保险和能源价格。美国国内的油价因为伊朗战事已经持续高涨，普通民众感受到了巨大的生活压力。那11月份的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不希望红海航运危机进一步的冲击美国国内经济的基本面。其实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将当前的冲突视为沙特自身的问题，而沙特转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并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是在认清了美国的防务承诺不可靠的现实之下，被迫在美国之外寻找盟友的无奈选择。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约合24公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视线再转向日本，据日本放送协会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1: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2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0: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意欲何为？
1: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5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9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3: 日本在太空作战的野心空前膨胀，现在来看呢，日本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准备。首先呢，要构建起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日本的民间技术公司去研制低成本快速发射的小型运载火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层面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那么未来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其次呢，现在日本更加强化在轨卫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呢，要研制和发射 AI 卫星。这种 AI 卫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获取情报之后呢，它自主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筛选，只把高价值的目标和自卫队作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情报传输给地面，这样的话呢，可以支持日本的这种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强化太空层面的这种军事能力，就是要服务于它的这种不断的扩军备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4: 日本不断的推动太空军事化，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而且呢也会刺激对外动武的野心，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负面影响。
0: 苏丹青尼罗河州政府9号发表声明说，该州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遭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3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该州政府谴责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就此事表态。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校车上新了，
1: 像时间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2: 现在有电梯嘛，我们的这个安全感提高了很多。
3: 二号电梯建成，游客的体验感会更好，带来民生的改善。
0: 托起山乡新希望，
4: 路修好，电梯一方便，们老里小里都敢开。
2: 游客的量上来了，一年30-40万还是有的。
5: 是一条让外界了解这个

0: 是村民们的出行路，也是致富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可能很多观众都曾经刷到过一个视频，讲的是云南泥珠河峡谷里的孩子上学要走漫长艰险的山路，后来当地开发旅游景区，在悬崖峭壁上修建了观光电梯，村里的孩子们可以免费搭乘电梯上学。大家都说这悬崖电梯啊，是孩子们的空中校车。这个故事得到了很多媒体的报道和转发。随着景区游客的逐渐增多，一部电梯已经有些不够用了，当地又修建了第二部电梯，今年暑假期间已经投入使用了。如今峡谷里的孩子们生活学习有了怎样的变化？空中校车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4: 上学的时间到了，泥珠河村的几个孩子相约一起去镇上的学校。
5: 注意安全啊！在学校里面听老师的话，好好认真学习。
6: 好，嗨。
7: 你三年级？
4: 泥珠河村位于云贵两省交界处的泥珠河大峡谷谷底，背靠悬崖绝壁，前有蜿蜒河流，是一处与世隔绝之地。这样的环境也阻碍着村子和外界的联系。直到2002年，泥珠河村才通上电。
8: 好，
4: 现在泥珠河大峡谷景区有两部电梯可以通往山顶。右边这部新开通的电梯名叫扶摇，高288米，单程只需要50多秒，而且十分平稳。别看现在孩子们已经习惯了乘坐电梯，当年第一座电梯开通时，他们可是着实被震惊了。
6: 确实就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4: 电梯抵达半山腰的平台之后，孩子们还需要搭乘一段索道就可以抵达山顶，再坐上几分钟的摆渡车就来到了镇上的学校。从走出家门算起，半个多小时就可以抵达学校。而没有电梯的时候，孩子们上学要走多久呢？
6: 天还没亮就起，走3个小时半。每次送我上学，送到一半的时候我都不想去。
4: 孩子们之前上学走的路也是村民们最常走的路。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设的时候把这条路修成了栈道，现在还依稀能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
8: 孩子们当年上学的路呢，如今已经修成了栈道，大部分呢都看不出来当年的样子了，但是我还是想亲身的体验一下，于是呢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啊，依稀的这里还有这个台阶，旁边呢有一些可以用手去抓的这个铁链。说实话，像这样的一个陡峭的程度，以及在这样一个非常湿滑的环境当中，我是没有信心能够走完全程的。但是这却是当年孩子们上学的日常。
4: 曾经这条上学的路不但不好走，而且3个多小时的耗时也不算短，所以真遇上了急事，村民们只能选择另外一条路。而这条路从名字就可以感受到它的危险，孩子们自己走不了，只能由大人背着爬。
9: 另外呢，有一条叫天路，从那儿上去可能省掉2个小时的路。抬头望天是一条缝，低头看地是一条泥，讲话听得见，走路要走半天。
4: 陈顺军走过上百次天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大概是村子里走天路经验最丰富的人了。出于好奇，我请陈顺军带我去天路看看，可是刚走到悬崖边上我就后悔了。在我看来，天路根本就不能算是一条路，峭壁几乎都是90度垂直，每一个落脚点都必须非常精准地踩上，一步走错都会有生命危险。而据陈顺军说，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既然这么危险，为什么还要冒险走这条天路呢？因为有时候情况真的很紧急。
9: 我还记得

0: 有一年我家算我家一个妹，
1: 嗯，
0: 她那个鼻子大流血，
1: 嗯，
0: 最后全村人的男子基本上都出动，
1: 啊，
0: 都是背，用背，连夜呢背着到那个上面去求医。
2: 那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那我的桃
3: 皮薄肉厚，
2: 哎呀，
3: 苦果子可是不容易。
2: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多少年来，出谷的路一直是泥珠河村民每天需要面对的一道难题。直到2016年，杭瑞高速开通，从峡谷旁边经过，让当地看到了泥珠河开发景区的可能性。宣威市公开对景区开发进行了招商，在外经商多年的当地人蔡雄表示出开发的意愿。
6: 我感觉社会啊日新月异，我们在的城市变化也很大，回到家乡，尤其是我到了泥珠河村，完全跟几十年前一样。当时呢，就想能改变这个家乡的一些贫困了嘛。
5: 蔡雄请了很多专业团队来实地考察，专家都很认可泥珠河大峡谷的旅游资源，当地政府也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出资修建了从高速路口到景区的连接线，并积极协助企业解决项目环评、用地、征迁等难点问题，这也让蔡雄对景区的前景信心倍增。但是，就像村民们出谷难一样，游客入谷的方式同样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蔡雄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修电梯，他看到孩子们平时上学的路很难走，于是就把这条路修成了栈道，希望能同时解决村民出行和游客入谷的问题。可是实际效果并不如预期，
6: 他就是走下来再走回去，这样呢，一个呢大量的耗体力，再一个游客走那种回头路，实际上来的时候已经看过一遍的风光，我再看一遍那肯定很不舒服嘛，所以呢我们就才动心要建这个电梯。
5: 泥珠河大峡谷谷底距峰顶的垂直落差超过500米，修建这么高的电梯不但难度大，投资也很大。景区的前期投入已经很多，再建设电梯无疑是很大的负担。而最终让蔡雄下定决心修电梯的是泥珠河村民的一封信。
6: 他们那种迫切的愿望就是说，哎呀，栈道修好了已经很改善了嘛，但是呢如果有更便捷的交通，那他们就那改变他们的这个生活了嘛。他们有这个愿望，符合我们的投资，让游客更好的体验这个，正好这两个点是很切合的，然后呢就我们就下决心要上这个电梯。
5: 经过多个方案的反复讨论，最终电梯确定建设在现在的位置，因为这里的崖壁相对较低，用电梯配合索道的方式可以有效降低成本。2022年第一部电梯建成，耗资3800万，定名为青云梯。电梯的建成给景区带来的流量变化几乎是立竿见影的。近两年，景区逐步打造出从观景到极限运动体验的多重游览路线，游客接待量从2022年的5万人次发展到2025年的22万人次。比流量变化更大的是泥珠河村民的生活。电梯建成之后，景区方面宣布对泥珠河村民永久免费开放，尤其是针对上学的孩子，还会开放绿色通道，不用排队。这也让每天为孩子上学担惊受怕的家长们安了心。
7: 那个时候嘛，就是每一家大人都是轮流送，就是我送一个星期，你送一个星期，因为路线又长又危险。现在有电梯嘛，在家里面就坐这个摆渡车，直接坐到学校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就提高了很多。
8: 自己走的吗？
5: 陈关鹏从小在泥珠河村长大，走山路上学的生活伴随了他整个童年，天路也经常走。初中毕业后，陈关鹏就去了云南上职高，后来又去浙江打工，就是想改变这样的生活。
7: 感觉人家那边发展各方面都 比我们这边就好了很多个倍，就不想回来，就想好在那边赚点钱。
1: 嗯，老板娘，

0: 2017年，
1: 在外打工的陈关鹏听说家乡要开发景区的消息，在父母的劝说下，回来做起了民宿生意。那时电梯还没有建成，游客数量不多，民宿的日常采买也很不方便。
2: 因为之前没电梯嘛，那好多蔬菜我们就一次就买的有点多，但蔬菜的话也放不了多久，就是3-4天也就不行了。现在有电梯之后，我们就坐电梯上来，啊，一次就买个10来斤，吃了又上来买，吃了又上，就经常可以吃新鲜的。
1: 当地政府也着力帮助村民改善人居环境，村里的房屋翻新了，道路干净了，电线整齐了，网络也覆盖了，游客开始呈指数级增长，陈关鹏的民宿生意一下子就好起来了。
2: 主要就是游客的量上来了，一天就要来3-4千人嘛，最少也有1000个人吃饭嘛。以前没电梯的时候，可能一年就是10来万，就毛收入啊。嗯，现在有电梯，一年还是30-40万还是有的。
3: 这就是咱们这个宣威火腿是吗？
4: 啊，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农村自己养自己做的。来，
3: 好，
4: 嗯，怎么样味道？
3: 肥而不腻吧。
1: 生意越做越好，陈关鹏又新盖了一栋小楼，增加了客房数量。像陈关鹏一样，很多村民现在都吃上了旅游饭。除了开民宿之外，还有开小吃店的，在景区做管理的，路边摆摊的。村民们如今再拿着土特产出去售卖，也比之前要方便得多。不但收入多了，生活上的便利也多了。以前村民们生点小病，轻易都不愿意出去看，因为出去一趟太麻烦，大多时候扛一扛就算了。如今他们的生活再也不用受困于山路，可以体验到很多从前根本不敢想象的生活。
5: 那哈子电梯还没通了哈，危险老的你还小你就不敢开，现在没路一修好，电梯一方便，没老你小你都敢开。
1: 日子越过越红火，游客越来越多，一部电梯就有些不够用了。过去2年，景区旺季时都出现了长时间的排队现象，多的时候要4-5个小时。看到村民和游客排队的辛苦，当地政府和景区沟通之后，决定再建一座电梯。今年7月31日，比青云梯更大更快的扶摇梯投入运营，配合青云梯，让电梯运力提升至每小时1200人次，景区单日游客接待能力从4000人提升至15000人。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期间，很多人来这里度假，景区共接待3.2万人次，同比增长40%。
6: 明年我们有望达到60万人。除了游客的到来，我们的老百姓现在卖他们的农副产品，或者他们出行的方便，包括他们看病啊、就医啊这些便捷，我们的小学生的这个上学的改变，所有这些带来这个民生的改善，你觉得值不值？
1: 其实泥竹河村本来就是泥竹河景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村民的生活方式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只有村民的日子过好了，景区和当地的发展才能更好。在泥竹河村村口有一棵千年古榕树，谁也不知道这棵树是怎么生长在这里的，但是多少年来，这棵古树不停地开枝散叶，生生不息。我觉得泥竹河村和泥竹河景区也会像这棵古树一样，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7: 这条路可以让游客看到我们这里的美景，我们这里的生活，是一条让外界了解这里的路。对于泥竹河的村民来讲，祖祖辈辈的出行难是最大的痛点，这条路现在是村民们的出行路，也是致富路。所以在乡村振兴中，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在我们这个项目上，我觉得是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契合点的。
8: 悬崖电梯的故事火了以后，有人说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修电梯，而不是让村民们搬出来呢？其实解决山区的发展问题，并非只有搬迁这一条路。泥竹河峡谷的变化就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发展思路。悬崖电梯既不是纯粹不计代价的公益项目，也不能只拿简单的投入产出账来衡量。地方政府和开发企业把景区文旅发展和当地群众的现实需求统筹考量，让旅游开发与民生改善相互赋能，一体推进。正是这个案例最值得思考。

好的地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更多这样兼顾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能够实现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范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大屏幕中的这位外卖员名叫于荣先，在送外卖的路上用自己的电动车撞倒了意欲行凶的持刀男子。还有这位满头白发的奶奶，她叫刘德芳，71岁的她跳进河里救下了溺水男子。在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的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中，他们都是榜上有名。法治封面，我们一起来见证凡人善举，致敬身边的英雄。
1: 还记得画面中的这一幕吗？今年8月18号晚上9点左右，一名醉酒男子手持刀具不断挥舞，现场已有2人被他刺伤，有群众用长棍试图逼退他，但醉酒男子依然情绪激动，向着人群逼近。当时外卖小哥于荣先离醉酒男子不远，
2: 我走近一看，发现有名男子手里拿着刀，情绪特别激动，场面还是挺危险的，看到有人持器，现场情况紧急，我第一时间就想着制止他。
1: 想制止，但于荣先一闪念，清晰意识到他是徒手，而对手拿着一把刀，应该怎么上前呢？
2: 当时没有犹豫，也没有盲目冲上去徒手阻拦，因为我知道徒手面对刀具很危险，容易受伤，不仅帮不了别人，自己也会出事。
1: 接下来他做了3个让网友直呼教科书式的动作。第一步，于荣先弯腰把电动车上带送的晚餐放到路边。第二步，于荣先绕到持刀男子的背后，
2: 放好餐以后，我骑着电动车悄悄绕到这名男子的身后，找准时机直接用车把他撞倒。
1: 这个绕后的决定，于荣先说是他观察现场后快速决定的。接下来他做了第三步，也是最直接面对持刀男子的一步。
2: 我已经考虑过了嘛，因为我当时捏油门的时候也有十足的把握嘛，也没有捏把电门没有拉满嘛，就拉了一点就给他撞过去了。
1: 醉酒男子倒地的瞬间，周围的摊主目击群众一拥而上把他按住，直到民警赶到，现场的危险终于解除。于荣先做的第一件事是扶起撞坏的电动车，给自己的主管打了个电话。
2: 当时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单子已经超时了嘛，我说我那里帮了个忙，撞了个人。我说
1: 在撞倒持刀男子的过程中，于荣先的电动车也被摔坏了。
2: 我的电动车都撞坏了，订单也超时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车坏了可以修，订单超时了可以解释，可以弥补，可如果人真的出事了，就再也挽回不了了。
1: 于荣先在危急时刻以有勇有谋行动化解了危险，也得到了各方肯定。事发2天后，恰逢小伙子21岁生日，外卖平台给他颁发了先锋骑手的锦旗和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撤销了他当晚外卖的超时记录。8月25号，青海省见义勇为基金会、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向于荣先颁发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书，并进行奖励。这一撞被正式确认为见义勇为。
2: 我觉得我只是做了每一个普通人遇到危险时应该做的事。见义勇为不是盲目冲动，最重要的是要先保护好自己，再去帮助别人。
0: 白发奶奶刘德芳今年71岁，她被网友称作英雄奶奶。7月13号傍晚，她和往常一样在河边散步，忽然听到有人落水，于是毫不犹豫地冲。

0: 到河边下水救人。
1: 快点，快点！
2: 事发当天傍晚6:30左右，71岁的刘德芳正与朋友在河边散步，突然听到有人落水的声音。
1: 给大姐正拉过来，就听到扑通一声。哎呦，我以为是小孩落水了，我就说哎呦，小孩有小孩落水了。大姐在前面跑，我转脸就看到大姐在这脱鞋呢。她说她我会水，我会水。那你会水也得游泳圈，我就递给大姐了。大姐就套着游泳圈，她就往下冲了。
3: 刚开始说是小孩落水了，你小孩落水，你就是分秒必争。
4: 因为我在健身房学的，自己学的游泳，我觉得我还能游几下，哈哈，那个时候就没想那么多。我一游到跟前的时候，他就光露个头扑动一动了。
1: 不是，我不敢下水，他下水我得拦一下。我从来没经历过，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大姐是第一次吧？咋能那么勇敢？
2: 但在下水之后，刘德芳面临的情况却不仅仅是勇敢冲上去。在游到落水者旁边之后，他才发现落水者是一名比自己体重大很多的成年男子。
4: 我到一跟前，我一看还是个小伙子，我一面逮着他的胳膊，一个手就游游游。
2: 当时正值汛期，河水水位上涨，核心水深达3-4米，落水者的位置到岸边还有10多米，水中救援体力比在地面消耗更大。在困难考验下，刘德芳没有放弃，奋力地将落水男子一点点向岸边推。
4: 游到中间了，我看有点慢，我就叫他往前推，我连推了几把呀，就叫他推上去了。推上去了，上面的人家就把他拉上去了，救生也把我拉上去了。
2: 从听到落水声到下水把人推拉上岸，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刘德芳救下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上岸看到落水者已无大碍，刘德芳没多说什么，悄悄离开了现场。这件他眼中的小事儿，甚至都没有告诉家里人。
5: 头两天是没跟我们说，我们都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弟发这个视频，我们才看到。啊，我马上就打个电话问他具体情况怎么样，身体还安好吗？打过电话以后，我也放心了。想想，哎，这也算是我妈的一个性格吧。她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的一个老人，平时年轻时候也都是这样，邻居啊，有一些小的事情啊，她都是。愿意伸手去帮忙的。
4: 我就觉得这一件小事，还有那么多的人关注你，我都不好意思了。
2: 一头白发的老人跳入上涨的河水中，救下比自己身形高大许多的成年男子，他成为了网友评论中的英雄奶奶。7月16号，也就是事发后的第三天，刘德芳水中救人的事迹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0: 其实能够在他人遇险时勇敢地挺身而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小事，他更需要具备心底深处的善良与勇气。与刘德芳一样奋不顾身的还有山东青岛的王德强和王华涛。7月11号下午，当他们看到有人被大浪卷离岸边数十米远时，两位勇士奋不顾身跳海救人。
2: 海浪翻滚，溺水男子在海水中起起伏伏。
6: 强哥跟华涛救人去了啊！
2: 看到有人溺水，在海边带孩子玩的王德强和王华涛几乎同时站了起来，朝着海边走过去。走到水边的时候，王德强把衣服扔给了孩子，就冲了进去。
7: 第一反应就是得下去把他救上来。
2: 王德强从小就会游泳，冲在前面，王华涛紧随其后。
7: 因为我小时候有这个救人经验吧，我就游到他身前之后，我停顿了一下。停顿一下之后呢，我问他，我说你行不行？他也不回应我，那我就绕到他身后，把他推着往上走。
2: 为什么要绕到背后？王德强说，这来自他小时候受过的一次教训。
7: 大约在小学4-5年级、5-6年级的时候吧，跟那个小伙伴一块在河里游泳，他当时就是溺水了。我伸手拉他的时候吧，让他把我一把拽住了，抱着我死死的，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蹬开，然后才上来。从那之后呢，我就总结了个经验，就是救人不能从正面救。就在从绕到后边去了。
2: 海水不断翻出1米多高的浪花，一次次将他们淹没到水中。王华涛水性一般，他在稍远点的地方准备随时接应自己的同伴。

0: 我对自己是知道，我可能我自己进去我自己能出来，但是能不能把人救上来我是心里没有底的。但是我的同伴就是王德强，他是对自己这个信心是非常足的。
1: 王华涛想到是否可以顺着海浪的起伏跳着把人救出来，他朝着王德强比划着手势大声提醒着。
2: 其实那时候是那个浪嘛跳不动，我只能推他往下前进。
1: 在这种环境下还要拖着一名成年人往岸边走，谈何容易。王德强始终死死抓着溺水男子不放手，但时间一长他感觉有些体力不支。王华涛敏锐地察觉到了同伴的状态，
0: 就心里也是很紧张很着急，就觉得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第一时间去救人，但是也不想就是说没有救到人啊，或者比如说个人再出什么问题，其实也是很紧张的。
1: 王华涛赶紧向同伴的方向靠近接应，两个人一起驾着溺水者往岸边走，在岸上另一位同伴的接应下终于把人救上了岸。这时的王德强已经筋疲力尽，双手插在腰间大口喘着粗气。事情发生后，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快速启动了见义勇为认定工作，确认王德强与王华涛两人海中救人的事迹为见义勇为，并为他们颁发了证书和奖金。但在收到奖金后，两位勇士决定把奖金全部捐献，继续传递善意与爱心。
3: 风高浪急时，他们把陌生人拖回岸边；荣誉奖金到手时，他们把善意再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王德强、王华涛救的是一条命，立的是一座城的温度。
4: 王德强与王华涛用舍己为人的善良与勇气温暖了整座城市。河北沧州的李亚飞，当一辆侧翻的三轮车燃起熊熊大火，他没有退缩，而是冒着被烧伤的风险把人从火中救了出来。
1: 在三轮车翻倒的时候，李亚飞正在一旁与人聊天，起初他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车辆侧翻。
5: 我就听见咣当的声，我从这边一望就翻了，我说过去看的，我还慢走了两步，那个火都烧起来了。
1: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三轮车驾驶室就被浓烟和火焰吞没，被困在车内的驾驶员发出阵阵痛苦的吼声。李亚飞赶紧跑到驾驶室旁边，面对已经燃起的火焰，猛踹三轮车的前挡风玻璃。
5: 我扶着墙，就这样踹了大概两三脚吧，前挡就踹烂了之后，我想伸手去拉他，我伸了一下手，那火屋子出来了。
1: 在李亚飞的帮助下，驾驶员总算爬了出来，但更糟糕的是，火势已经在这名驾驶员的后背烧了起来。
5: 当时他穿的那个上衣吧，都已经烧没有了，烧没有了，裤子也烧没有了，这也快烧没有了。得先把他身上喷灭了，不能老是烧啊。他身上应该是有汽油，他一直着着。
1: 原来三轮车在翻倒时，油箱内的汽油泼洒到了驾驶员的后背上，大火瞬间将他吞没。李亚飞一刻也不敢耽搁，返回自家厂房，取出灭火器，把驾驶员身上的火扑灭。但此时的现场还有另一件危险的事，三轮车的火势越来越大，而在一旁还停放着一辆小汽车，火势很有可能蔓延。李亚飞又拿起灭火器对着起火的三轮车继续灭火，一连换了两三个灭火器，村民也加入进来。现场火势太猛，三轮车烧得只剩一个架子，好在火势没有继续扩大。直到救援结束，李亚飞才发现自己的手被碎玻璃划了好几道口子。从发现驾驶室起火到将车主身上的火扑灭，整个过程只用了23秒。今年7月，李亚飞强险救人行为被当地政法委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4: 在今天发布的这份勇士榜榜单中，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事迹：贵州遵义桐梓县的一位村民，只因为在洗车时听到了一声特殊的响动，就敏锐地意识到危险将至。他冒着危险奔走预警，在掩体崩塌前帮助55名村民安全转移。
6: 当时我在洗车哈，看到上面有那种吊丝啊，那种声音，就证明啊，平安已经在松动了。
1: 今年7月。

0: 月，遵义市桐梓县持续遭遇强降雨，山体土壤饱和疏松，滑坡危岩崩塌风险陡增，地质灾害防御形势严峻。7月6号11点50分左右，黄连乡道竹村村民马昌全正在自家院子里洗车，突然听见身后的岩壁传来异常响动，紧接着就看到碎石从崖壁上不断滚落。他敏锐判断岩体即将发生崩塌，
1: 我都喊他们跑跑啊，我都连喊他们跑，我都连打电话到我们那边危险的两家过去确认他们跑了没有。2分钟我没考虑是有其他的，把人扯出来都是最重要的一点。
0: 一场生死竞速就此开启。此时有村民正在岩体下方劳作，对危险的到来全然没有察觉。马昌全一边高声呼喊提醒田地里的村民迅速撤离，一边通过呼喊打电话的方式紧急通知附近群众转移，并第一时间将险情上报村委会。
2: 当时我在山上，我土豆他们开始打电话，电话打来他又跑起过来喊了，喊三辆看的快一点往安全的地势跑，
1: 生怕把我打住了嘛，就是把我抽起走了嘛，也不上来把我抽起就走了，前去走了，快点了快点了。
0: 救出这波村民后，马昌全又不停地往返，反复核实每户群众的转移情况，他生怕有人心存侥幸私自返回隐患点。与此同时，接到险情上报后赶来的村干部立即分片逐户排查，开展二次清点，组织剩余群众转移。在马昌全发现险情20分钟后，55名村民全部撤离。马昌全走在队伍的最后，仅仅3分钟后，崖壁大面积崩塌，部分民房严重受损。
3: 下有4、5个月的老有7、8岁、8、9岁的老年人，没得任何一个人是落下来，全部是撤离开的。
0: 8月1号，马昌全预判岩体崩塌风险，成功帮助群众避险的行为，被当地政法委确认为见义勇为。8月5号，马昌全的事迹又被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通报表扬。
4: 我还给同学讲过我爸爸上电视的信息呢，他们都很赞同爸爸，在我心目中爸爸是救了50多名的英雄。
0: 没有天生的英雄，他们是在一次次向险而行的过程中成为英雄。他们之中有的是学校里的学生，有的是满头白发的老人，善良不分年龄，他们最动人的样子不只是无所畏惧，而是明明会害怕还是会勇敢地站出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反诈最前沿。前不久，北京警方破获了一起电诈案件，抓获五名嫌疑人。在其中一人的手机中，民警发现好几段犯罪嫌疑人作案得手后到夜店大肆挥霍的视频。这几名犯罪嫌疑人主要负责联系当事人取现，每完成一次，他们就能拿到一笔丰厚的提成。
1: 我哥说了，今晚继续。
2: 通过查看嫌疑人的手机，发现他们在外省取得了事主的钱之后，在夜店进行了大肆的挥霍消费。
3: 前段时间，北京警方接到郭女士报案，称自己与朋友合作投资被骗，累计损失上百万元。
4: 这位女士呢，她是做珠宝设计生意的，有一天呢，她在她的微信视频号上发布了一则珠宝的视频，诈骗分子看见了以后呢，就与事主取得了联系，谎称呢自己要购买珠宝。
3: 和郭女士取得联系之后，对方以老乡身份开始和她套近乎，聊天话题很快从珠宝生意转向日常生活与情感交流。
4: 对方跟事主透露说自己有投资理财的渠道，但是因为自己呢在保密单位工作，不方便操作账户，骗子委托事主呢对他的账户进行操作，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事主还不是太同意，觉得这样不合适。
3: 在对方游说劝说下，郭女士同意了替对方操作，还看到对方的账户

0: 天天显示盈利，这正是诈骗的关键环节。
1: 这时候呢，骗子就跟他说，要不你跟我一块儿投资，我带你一块赚钱。事主因为看着这个账户，确实赚了不少钱，觉得有利可图，然后就同意了。
0: 按照对方发来的二维码，郭女士下载了一款投资理财 APP， 可对方声称这个投资游走在政策灰色地带，收益很高，因此既不能转账，也不能使用线上现金，必须线下把现金交给兑换人员兑成美元，再由他们向平台充值。就这样，郭女士一次又一次将自己的存款取出，甚至变卖珠宝店里的黄金换取现金，交给对方兑换美元充值。
2: 每次取现的时候，取手一般都会身上别着摄像头，或者在车内安装摄像头，这样是上家监督他们取现的所有的交易的过程，然后还有他们有没有被警察抓获的情况，上家能进行一个实时的监督。
0: 郭女士前后累计共交付了近100万元现金，看着账户上不断增长的账面收益，她满心欢喜，准备将投资收益提现。
1: 客服说想提现可以，但是你得缴税。这样事主又去东拼西凑的去凑钱，凑够了27万之后，他跟对方说，我现在可以提现了吗？税也交完了。这时候平台也登录不上去了，客服也联系不上了，事主才发现被骗。
0: 接到报案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民警通过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分析梳理了事主先后十次交付现金的作案特点，最终成功将涉案嫌疑人抓获。目前，五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这类骗局之所以能够得手，首先利用的是受害人对投资收益的渴求心理。然后诈骗分子会给自己塑造虚假人设，贴上保密单位、敏感岗位等标签，要求受害人对投资事宜严格保密。受害人一方面担心消息泄露会导致所谓的投资失败或终止，另一方面自认为得到投资机会，便主动为对方严守秘密。因此，面对家人、民警的询问与劝阻时，受害人常常隐瞒真实情况，不肯说出实情。到骗局后期，当受害人想要提取账面的投资收益，诈骗分子便以缴税等借口设置提现门槛。即便部分受害人此时已经有所察觉，诈骗分子依旧利用受害人难以割舍前期投入的沉没成本以及侥幸心理，诱导受害人继续缴纳所谓税款，致使受骗金额进一步扩大。
1: 凡是声称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高收益低风险、系统漏洞套利等类似天上掉馅饼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大额转账受限、境外汇款不便、现金充值奖励为由，要求见面交付现金、邮寄黄金等实物的，都是诈骗。凡与金融高管、投资精英等荐股大师，务必多渠道核实身份。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九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1: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2: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4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

0: 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五项重大任务。
2: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五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0: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这些方面协同发力，将为十五时期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2: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3: 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1: 意见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分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背后有哪些考量？来看专家解读。
2: 意见提出要因地制宜、分业施策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和高价值应用场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专家表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助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4: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放弃传统产业，而是用智能技术赋能存量实体经济，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将有效破解 AI 技术落地难、落地贵的问题，把实验室技术放到真实工业场景中打磨成熟，大幅降低企业的试错成本，也会加速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规模化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进入新阶段。
1: 本次意见提出积极推进能源革命，这是全球能源格局深度重塑、绿色低碳转型加快的大背景下，我国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能源革命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之间有什么具体关联？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2: 意见提出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序发展先进核裂变，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组织重大应用场景示范和推广，加速全社会生产生活用能绿色化进程，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专家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通过能源革命来提供可靠安全的保障。能源革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赛道，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安全支撑。
4: 不论是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还是新兴未来产业的规模化扩张，都离不开稳定、清洁、充足的能源供给。另外，能源行业还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比如风光装备、先进核电、新型储能等领域持续的技术突破，能够牵引上下游全产业链的迭代升级。所以说，推进能源革命，既能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底线，还能够依托能源创新催生壮大新动能。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5: 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

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

0: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声明说，两次袭击分别击中了部分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袭击还造成一些财产损失。详细情况请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从沙特方面最新公布的信息以及我们在利雅得的观察来看，目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行。沙特民航总局当地时间9日发布声明说，8日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先后遭到两次袭击，第一次针对机场设施，第二次针对一架沙特航空公司的飞机，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名沙特公民及不同国籍的居民受伤，部分设施也受到损坏。沙特航空随后也发布声明确认，一架当时停放在地面的客机在袭击中受损，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同时沙航一名机长在袭击中遇难。沙航表示，其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经从8日傍晚6点开始恢复正常。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袭击发生后，机场一度暂停了部分航班的起降，部分航班出现延误或者取消，也有旅客短时间滞留。不过机场运行恢复得比较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利雅得机场本身已经恢复运营，但目前仍有部分国际航空公司暂停或者调整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从利雅得市区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体生活秩序基本正常，交通和商业活动没有明显受到影响。从8日机场遇袭之后到目前，我们在市区也暂时没有再听到明显的爆炸或者袭击的声音。不过当前安全形势仍然比较敏感，沙特民防部门8日还通报说，一枚弹道导弹在利雅得上空被拦截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受损，官方没有通报人员伤亡。在沙特方面的反应上，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近期持续对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采取行动。9日，联军方面表示，已经摧毁3个用于威胁地区安全的导弹发射平台，并表示将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作出回应。与此同时，海合会以及沙特多个邻国也陆续作出表态，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等国均谴责针对沙特民用机场的袭击，并表示支持沙特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表示，海湾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与沙特站在一起。阿曼在表达支持的同时，也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0: 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正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由于美国作为沙特的重要安全伙伴，一直在避免直接军事介入，沙特面临的安全困境受到广泛关注。
2: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称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但尚未做出决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另有美国官员表示，沙拉极有可能接受沙特的请求。沙叙两国已就此事征求美国政府意见，美方原则上不反对。针对这一报道，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

0: 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美方此前表示，将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支持，而不是直接发动空袭。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通话时，也没有做出直接军事援助承诺。不光拒绝直接军事介入，特朗普九月底曾表示，美国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已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方这种优先避免自身卷入与胡塞武装直接冲突的做法，与沙特希望美国提供更直接军事支持的诉求形成落差。随着沙特转而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1: 美国政府目前的态度是拒绝直接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但此前美方曾多次释放加强对沙特安全合作的信号，沙特也承诺向美国投入巨额资金。美国与沙特此前关系密切，美方此时为何拒绝沙特的需求？美国为何不愿意保护其中东地区的盟友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拒绝沙特求助的核心原因呢，是保护沙特在当前美国战略优先级的排序当中并不靠前。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稳定油价和实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并不愿意开辟也门新战线。美军的资源呢，是已经大量的投入到对伊朗的方向，那么如果再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空袭，等于是同时开辟两条高强度作战阵线，兵力分配和弹药库存都会快速消耗。此外呢，对本届美国政府来说，成本收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而恰恰保护沙特这一事项的投入产出比在白宫看来并不划算。2025年美国曾经大规模的轰炸过也门，打击了超过1000个目标，但最终仍然是通过阿曼的斡旋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那么实战已经证明，空中打击是难以根除胡塞的远程打击能力，而一旦美军直接下场，胡塞会把美军舰艇和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列为打击目标，冲突将会直接升级。特朗普政府呢，不想再次的陷入到长期消耗的中东地面战争。那其实最迫切的现实制约因素还是美国国内高企的油价和选举压力。曼德海峡承担了欧亚大量的商船运输，冲突扩大必然会推高航运保险和能源价格。美国国内的油价因为伊朗战事已经持续高涨，普通民众感受到了巨大的生活压力。那11月份的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不希望红海航运危机进一步的冲击美国国内经济的基本面。其实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将当前的冲突视为沙特自身的问题，而沙特转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并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是在认清了美国的防务承诺不可靠的现实之下，被迫在美国之外寻找盟友的无奈选择。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9号报道，当天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到沙特空袭，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放送协会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0: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二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1: 近年来，日本

0: 不断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意欲合围。
1: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5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9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2: 日本在太空作战的野心空前膨胀，现在来看呢，日本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准备。首先呢，要构建起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日本的民间技术公司去研制低成本快速发射的小型运载火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层面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那么未来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其次呢，现在日本更加强化在轨卫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呢，要研制和发射 AI 卫星。这种 AI 卫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获取情报之后呢，它自主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筛选，只把高价值的目标和自卫队作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情报传输给地面。这样的话呢，可以支持日本的这种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强化太空层面的这种军事能力，就是要服务于它的这种不断的扩军备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3: 日本不断的推动太空军事化，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而且呢也会刺激对外动武的野心，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负面影响。
0: 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区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与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的代表进行交流，并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4: これはね、もう専守防衛のね、あの憲法の枠を超えてますから、もうあの攻撃のね。兵器だから攻撃能力をね、反撃能力と言ってるけど先制攻撃できる能力ですからね、これは憲法違反だと思うし、まあ、こういうことはあの近隣の国に緊張を、ね、余計生み出すだけだから、あの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5: あの強引に進めたこの日本の在り方自体が、あの急激に、間違ってた舵を取った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
6: 高市首相に至ってはその戦争の時代に私が生き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いから反省のしようがありません。そんなことを言う総理大臣、あるいはそういう考えのもとでの防衛大臣がこの国の軍拡を今操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とても憤りを持ちますし、何とかして止めないといけない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九号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取得重要进展，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克扎伊隧道、玉溪莫勒盖隧道顺利进动作业，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
8: 穿越北天山段的克扎伊和玉溪莫勒盖两座15公里级特长隧道，是连接天山南北的地下大动脉，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其中，克扎伊隧道地处伊犁州，全长 15.025 公里，最大埋深约1652米。玉溪莫勒盖隧道横跨伊犁州和巴州，全长 15.493 公里，最大埋深约1355米。两座隧道均需穿越天山主脉，冬季极端气温可达零下40摄氏度，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穿越20多条破隧带，存在岩爆、软岩大变形、高压涌水、有害气体等多种不良地质情况。 两座特长隧道共设置4处7座斜井，通过斜井开辟主动工作面，

0: 以长隧短打加快施工进度，同时配套全工序机械化钻爆法施工。
1: 我们以全工序机械化装备为载体，结合大模型实现超限地质研判与智能爆破设计，打通设备数据链路，构建智能施工体系，破解隧道绝境的多层复杂地质难题。
0: G3033 奎独库高速线路起自奎屯市，接 G30 连霍高速，途经独山子、乌苏、尼勒克、新源、和静、库车等地，终至库车市，连接 G3012 土河高速，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全长约393公里，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G3033奎独库高速全线建成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通行时间有望由约14小时缩短至4小时，进一步释放这条交通大通道的综合效益。
2: 近期，新疆和田210多万亩玉米开启秋收，当地通过智能农机加快采收进度。
3: 在新疆和田县英阿瓦提乡的这片2000亩高标准农田，玉米采收用上了智能大型联合收割机。收割机下田，机声轰鸣，摘穗、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次性完成，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4: 现在大型收割机进地，2台机器一天能收割200多亩。脱粒后的玉米粒有专门的收割商从田间拉走，省心省时。
3: 在策勒县，22万多亩的玉米秋收已进入收尾阶段，在这里，智能农机也是收割的主力军。
5: 今年大面积推广机器加北斗智能系统，帮助农民收割，玉米收获、脱粒、储存同步完成，成本相比以往下降50%左右。
3: 据了解，今年新疆和田地区玉米种植面积超210万亩，采收作业预计于10月中旬结束。
2: 眼下，内蒙古呼伦贝尔市54万亩甜菜迎来集中采收。
6: 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大型甜菜收割机正在田间忙碌作业，可一次性完成打叶、削顶、起挖、清土、装车等工序。收获的甜菜堆成小山，空气中弥漫着收获的甜蜜气息。今年，莫拐农牧场推广20000亩大垄双行甜菜种植，通风透光，水肥利用效果更好，并配套水肥一体化灌溉、无人机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提高甜菜单产与含糖量。
7: 引用大垄双行专用的甜菜收获机，首次开展试验并取得成功，甜菜破损率、采收损耗率显著降低。
6: 在呼伦贝尔农垦缅渡河农牧场，甜菜采收工作同步在进行中。今年，缅渡河农牧场种植甜菜24980亩，通过探索适配本地的科学种植模式，甜菜含糖量有所增加。
8: 16个左右是属于标准糖，我们现在是将近17个糖。
6: 北纬50度的寒温带黑盖土为呼伦贝尔甜菜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当地持续调整种植结构，扩大甜菜规模化种植。今年当地甜菜种植面积54万亩，实现种、管、收全程机械化，甜菜单产稳定在3吨以上。今年采收工作预计10月下旬结束。

0: 来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零点故事联合总台中国之声推出的系列报道《先生》，今天来认识矿产勘查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汤中立。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查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
1: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是热爱这个词儿。要爱国，要努力，不要怕挫折。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52年把高中读完了，我就考了地质学院，到北京学地质。

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我们这个高中的老一届的这些毕业生呢，有好多都在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你工业没有资源，这工业就搞不起来。我们思想上就认为学地质就是报效国家。我们这一帮人是比较热心于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啊。我毕业实习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叫马信元，带了一个实习团队，在五台呢组织了一个区域调查的这个大队，做1:50000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都要签名的，制图谁谁谁谁谁谁的名字啊，1:50000地质图，把它公开出版。就是成了国家的地质图，大家就觉得很自豪。这些事情都给我们有很深的触动。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把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终身的服务对象。大学毕业就分到了个酒泉祁连山地质队，就在甘肃北山去出野外去找矿。既然搞了地质，就得做出点名堂，所以我在野外那是一路走的那个路线，那个石头我都要捡起来看看。1958年，我刚好到县委去汇报，这个县委书记拿着我看他的报来的矿石，其中就有一个铜矿石。我看到了，我就问他从哪里来的，他说是145煤田地质队报来的。我又跑到煤田队去找这个报矿的人，他带着我们到金川这个地方来。到了现场，我就觉得超级新岩里头有铜矿，这个时候我采了一些标本，我就回酒泉给酒泉汇报。那是个酒泉有总工程师叫陈新，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他送到化验室化验镍和铜，结果我们的这个矿石是0.9的镍。陈先生拿到我们这个矿石，第二天坐了个车就从酒泉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天，你这个里头有镍。这时候我才知道金川这个矿石有镍，当年就兑现把这个原生矿就挖出来了。我从发现这个矿就一直没离开过这个现场，我成了矿区的技术负责。我们在勘探一矿区的时候啊，花了3年，到1961年才提交报告。在这个期间，在二矿区打了19个钻孔，这19个钻孔有发现，但是都是平矿。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矿，这总体思想是要深不可找矿，那钻机上找着不行，因为钻机上它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事故，所以就催着要中孔。我到局里去汇报，肯定是倾向于打，最后还是我们说了算，队上也支持我们往下打，底下可就把这个隐伏的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体这一钻打出来。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这个矿床确实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80年代初期，中国地质学会决定要对中国的矿床做一个总结性的研究归纳，其中有镍矿这一章，所以当时由我来负责这一章。我们花了大概1-2个月把全国镍矿矿床做了一个调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编写了中国镍矿床。当时编这个矿床的时候，我就感到中国的这种镍矿床岩体很小，一般就是1平方公里，大部分都小于1平方公里。我们总结了35个小岩体成大矿，包括世界上的和我们国内的。

0: 写了一本书，叫《小烟体陈大矿理论体系》。我现在野心很大，但是实际不多，所以我现在想的是我的学生小烟体陈大矿这个要长期坚持下去，铜镍钴新能源矿产要长期坚持下去，只要我在一天，这个团队都要继续发展。这五年做完了，下一个项目要接着做。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
1: 2026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超强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又会怎样？
1: 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
2: 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可以一直持续到明年夏季。
0: 趋势与变化，影响和考验。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如何应对？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提到厄尔尼诺这个名词，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对它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因为这是一个气候的现象，隔一段时间呢，它有规律可循，隔一段时间会来一次。那说它对它陌生，是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厄尔尼诺究竟会带来什么，大家其实并不那么清楚。当然，在今年以来，我们更多的听到了它，而且是在一些极端天气事件当中听到它，或者说在一些极端天气事件到造成的灾害当中听到它，比如说接二连三登陆的强台风，比如说南北方出现的极端的降雨，再比如说带来重大灾害的泥石流等等等等。那么就在今天，国家气候中心正式做出了一个确定性的判断，就在今年的九月份，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形成，那并且呢还将会继续发展，在秋冬季会达到高峰。那么我们可能会见证和经历一次从1951年以来有系统性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那我们看到厄尔尼诺它是分四个不同的这个等级，弱事件、中等事件、强事件、超强事件。那么在九月已经形成了超强事件，那未来还有可能形成1951年以来的最强。那这个超强或者说即将到来有可能的最强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从防灾减灾的角度说，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哪些应对的准备？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
1: 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今天随着国家气候中心给出这一确定性的判断，也让这一气象名词再次进入公众视线。那么究竟什么是厄尔尼诺？实际上，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海水是西热东冷，也就是说西太平洋海水温暖，东太平洋海水则偏冷，但在一些年份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说的正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由此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
2: 我国以中东太平洋关键海区海水表面温度指标作为厄尔尼诺相关判别依据，当海温温度聚平指数，也就是指某一时段平均气温与同期气候基准值的差值连续三个月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时，就表明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如果该状态持续五个月及以上，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经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监测区海温指数

0: 三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五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其中七至九月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了超强事件标准。
1: 自有监测记录以来，此前共出现过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发生在1982到1983年、1997到1998年和2015到2016年。当前海温监测指数及其增暖速率均显著高于上述三次事件的同期水平。
0: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并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形成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这样的判断也与国际组织的预测相互印证。
2: 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
0: 通报中还指出，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世界气象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此前9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就曾表示，厄尔尼诺势将发展为超强事件，极端天气风险不断上升，并将延续到2027年。
3: 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4: 那现在一旦出现极端的降雨、极端的高温，包括干旱等等这样的极端天气事件，很多人就会提厄尔尼诺。那么厄尔尼诺跟这些极端天气事件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那超强厄尔尼诺又会带来什么？意味着什么？我们怎么更加全面的、深入的去了解和认识厄尔尼诺？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虎。你好，赵首席。首先要给我们回顾一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历史上有记录以来有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这一次它的形成过程有哪些明显的特征和特点？
5: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是已经发生了一次超强的这个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与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相比呢，这次事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发展的速度呢特别快，那么从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超强只用了五个月，而其他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用了7到15个月。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度将更强，那么前三次的峰值强度最大呢是2.8摄氏度，本次呢可能达到3.2到3.5摄氏度。这个意味着呢，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呢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4: 另外，赵首席回到我刚才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厄尔尼诺这样的事件跟我们看到的极端降雨啊、极端干旱、高温，具体的极端天气事件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直接因果关系吗？能说厄尔尼诺直接制造了这样一次极端天气吗？
5: 是这样。那么今年这种厄尔尼诺夏季发展以来呢，对我国的这个气候呢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那么以今年这个台风为例，那么今年的台风呢非常极端，有这个抱团50天内有3个台风连续登陆同一个地方。那么这些罕见的这个现象呢与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快速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它的这个厄尔尼诺主要影响了台风的这个生成地和行进路线，一是导致了这个生成地的东移，二是路线呢导致变化多端，那么第三个呢是台风呢抱团比较多啊，多个台风生成。
4: 另外赵首席，
5: 那么需要说明的是呢，厄尔尼诺呢它并不是直接的

0: 接着说，
1: 并不是直接造成了某一场天气，而是调整了这个大气环流背景啊，使得这个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呢明显的增大。
0: 所以说不能直接说他们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是它是提升了这种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可以这么来理解。另外，赵首席，我们回看今年的这个汛期，很多人印象就是极端的天气比较多，雨情汛情也很猛。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我们经历了哪些极端天气，或者说哪些具体影响跟厄尔尼诺是有关系的？
1: 好啊，今年这个汛期的这个极端性呢，主要可以概括成以下三个方面。那么一个呢是降水的这个面很广，点很强。那么中国中东部地区呢，总体上是涝重雨旱，降水呢呈现这种南北多、中间少的空间分布特点啊，暴雨的覆盖面比较大啊，局地强度强。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落区重叠，强降水呢反复的这个侵袭呢同一个区域。造成了这种雨涝和地质灾害这个叠加。那么第三个点呢是这个台风呢更极端今年生成和登陆的台风的个数呢是偏多的风雨的影响呢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并且出现了一些罕见的这个台风事件。
0: 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它的峰值出现在秋冬季。另外也有分析说，可能未来它的最大的影响还会在明年的春夏季。该怎么理解它的这种滞后性？这对我们的防灾、我们提前的应对会带来什么挑战？
1: 好，历史的规律表明呢，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它具明显的这个滞后性。它这个效应呢，可以持续到明年。超强厄尔尼诺的次年呢，潮江流域夏季发生这个洪涝的概率呢较大。例如1998年和2016年，潮江流域均发生了这个特大洪涝灾害。它这种影响的滞后性，主要是体现了超强厄尔尼诺它释放能量呢需要更长的时间。明年汛期暴雨、洪涝、高温、台风等高影响的这个事件呢，可能会频发。强发我们气象部门呢会加强这个监测、预测和预警。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令大家有一点困惑，就是我之前我们看到预报说今年将会是暖冬，但也有分析说今年的寒潮天气也会很强，这听上去很矛盾，该怎么理解？
1: 好，今年冬季这个偏暖概率是比较大的，这个主要是基于厄尔尼诺年冬季呢我国气温总体偏高的这种统计的事实。但是暖冬呢指的是整个冬季平均的状态并不意味着呢不会出现寒潮。暖冬里呢同样可能会出现这种间断性的严寒天气比如说去年冬季呢就发生了多次这种强寒潮过程。这主要是因为呢我们国家呢是地处这个东亚中高纬地区，冬季的气候呢受中高纬气候系统的影响比较大，当西伯利亚高压增强的时候呢就容易引发这种寒潮过程因此呢说暖冬与强寒潮呢并不矛盾，我们公众呢更应该关注这种气温的这种间断性的起伏。
0: 好的，非常感谢赵首席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分析跟解读，谢谢。那通过赵首席的专业的解读呢，我们对于厄尔尼诺应该说有了一个更加深入和全面的了解认知。当然更好的全面的了解厄尔尼诺是为了更好的去做好应对和防范，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做更加的关键，我们继续来关注。
2: 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所以需要超长的防备和响应，这是来自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罗的提醒。而当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明确成立，全球不少国家已经开始感受到它的影响。眼下巴拿马正在经历一场严重干旱，巴拿马水文研究所日前表示，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当地未能在传统的雨季积攒下足够的水源储备。目前巴拿马全境已有16条河流陷入严重干旱，而这样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明年五月。
3: Que nos dice es que ese déficit que traemos de arrastre hasta el mes de septiembre no lo vamos a poder recuperar con las pequeñas o las lluvias que esperamos en octubre y noviembre. Entonces, eso lo que va a producir es que iniciemos una temporada seca ya con una situación de déficit.
2: 与美洲国家巴拿马遭遇的干旱不同，非洲国家坦桑尼亚则是因为降雨的变化在发愁。坦桑尼亚气象局近日频繁发出天气预警，

0: 受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前期影响，全坦桑尼亚的降雨时间和分布发生了明显前移和增强。往年通常在十一月才正式开始的短雨季，今年在九月底至十月初就已经在部分地区提前抬头，这给正值丰收季节的水稻收获造成影响。
1: Second season we seem to be in this October. The next season we didn't do due to the warning we have given by our government leaders that El Nino is expected to be rainy next month. So that's why this year we have only one season.
0: 当新一轮强厄尔尼诺又遇上了印度洋东西两边的海水温差被拉大，风险叠加之下，坦桑尼亚的部分地区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农业考验，可能出现的海水倒灌也将影响到粮食安全。
1: So the salt water mixed with the cold water affects our productivity. 50 or 60% affects our crops here.
0: 除此之外，印尼、印度、委内瑞拉不少国家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也在面临着高温、干旱、洪水的风险挑战。而回看过去几个月，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也对我国今年汛期的气候带来明显影响。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我们又需要为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好哪些准备？
2: 对农业方面的影响，在厄尔尼诺事件的背景下，我们一是要关注当前秋季南方降水可能偏多对晚稻成熟、收获和晾晒等不利的影响，同时关注农田滋害等灾害；二是要关注北方持续高温干旱可能引发的土壤伤情的恶化，从而影响黄淮海平原的小麦、玉米等主产作物的产量；三是在次年，也就是明年春夏季可能的持续性降雨会对水稻、油菜等作物产生不利的影响。
0: 而涉及能源方面，国家气候中心建议关注当年冬季阶段性强寒潮对北方地区供暖采暖的影响，次年夏季大范围高温可能对空调负荷和用电峰值的影响。
2: 此外，厄尔尼诺对各个流域的降水影响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容易导致来水空间错配和负荷峰值的异常波动，甚至加大水库调度的压力，这都要持续加以关注。
3: 那面对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带来的这种长期的跨年度的影响，我们该怎么来应对？接下来我们连线另一位嘉宾，中国气象服务协会的会长徐晓峰。你好，徐会长。面对这样的厄尔尼诺事件，我们知道它对各行各业，尤其是靠天吃饭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农业，比如说能源，尤其是新能源，当然也包括城市运行，会带来很多的影响。所以这些行业一定会对气象服务提出更急迫的这种需求。我们的气象服务怎么样嵌入这些行业的应急体系当中？
4: 好，按我的理解呢，其实气象服务或者是我们整个气象部门的工作，其实本身就在这整个的这个防灾减灾的应急体系之中。是吧？我们去那个看一下联合国这个全民早期预警的这个方案，它其实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它就是防灾减灾的意识，是吧？所以我们刚才看了这么多的这个视频啊，看了这么多的这个案例，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的气候变化也好，这个厄尔尼诺也好，其实它可以给我们造成很多的这种灾害负面的东西，我们对它有一个意识，要有一种防范的这种心态，或者说我们这就做好准备，这个意识要加强。第二个呢是监测预警，这个呢是我觉得就是我刚才你讲的，我们气象部门应该特别加强的，要把这个监测预警做好。第三个呢，其实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传播这些信息，把这些我们监测预警的信息如何传播到我们的用户当中，我们的那个广大的公众当中，让他们能够这个迅速的了解这些情况，然后呢做好准备，这是其实跟我们今天做节目也有关系哈。然后第四个才是我们的应急措施的这个采取，是吧？其实这整个的这么一个流程呢，其实体现了我们这整个的就是气象的融入在其中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呢，其实你刚才讲的一个气候的如何去适应它、去韧性

0: 提高它的韧性，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加强的。按照这个联合国的气候变化应对的适应的这个那个标准哈，它有那个59项指标，59项指标其实分7个方面，其实包括了我们各行各业，比如刚才你讲的新能源哈，其实它是也在其中，包括我们的水利、粮食、农业、城市的这个设施的建设，包括还有人体的健康、我们经济社会发展，还有我们的那个政策的制定。这些整体构成了7个方面和59项指标，所以我就想呢，如果要想把我们这个防灾减灾应对的这个做好的话，我们就必须细化、量化、有针对性的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就不光是气象部门，而且我们应该是全社会的各行业、各个部门共同的来做好这件事情。这样的话，我觉得气象部门的作用是融入其中的。
1: 嗯，是成体系的合力的应对。另外，许会长，我们知道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它有滞后性，比如说高峰在秋冬，然后它的影响可能在明年的春夏季。面对这样的特点，我们的预防工作又有什么样的应对呢？我们要怎样有针对性的去应对？怎么样去防止出现重当下轻长远？
0: 啊，我是觉得今年的这次厄尔尼诺哈，我们要给予更高的那个对于明年的可能性要给予更高的重视。为什么呢？刚才我们从那个国家气候中心的专家也好啊，他们的发布也好，其实对这个气候的这种变化也好，或者对于明年的厄尔尼诺的影响也好，都给予了非常肯定的这么一个结论。其实我们做气候预测哈，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像今年这样一致的意见是很难得的。那就说明了我们对这个整个气候的前期的各种因子，比如说厄尔尼诺，它的因子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海洋的温度变化了，它给予了非常强的一个信号。而且这个厄尔尼诺呢，在整个气候预测当中呢，是一个强信号，是公认的一个最强的信号，所以大家都很重视。特别是今年呢，又我们气候中心又明确的发布了，达到了一个超强的水平，可能是有史以来的历史的最高水平。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它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就应该给予重视了。另外，刚才专家也讲到，它的影响呢，今年已经有了，但是更这个强烈的影响可能到明年，就明年的夏季。我们其实可以回忆一下哈，最近这两次超强的厄尔尼诺，比如说1997、1998年，1998年的大洪水是吧？长江流域、嫩江、松花江，我们都还记忆犹新。2015、2016年的，实际上也是长江的这个大洪水，那个在暴雨，但是最后它没有像1998年那样持续下去，但是也是造成很大的灾害。所以对这种我们今年已经报了超强，甚至历史最强，那对于明年的这种可能产生的灾害产生的影响，就应给予更高的重视。当然，对于今年，刚才那个我们气候中心的主任也讲了，是吧？就是说它可能今年的，包括我们的专家讲的哈，今年的冬天可能总体偏暖，另外呢，它的波动性也增强，可能有时候暖，有时候冷，这个波动性的这个寒潮也会多。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做好准备的。但是我觉得对明年的这可能出现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极端的降雨啊，这种区域性的这种灾害呀，我觉得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
1: 就在整个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的周期当中，我们始终要坚持这个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
0: 对。
1: 另外，对于基层的预警落地方面有哪些难点呢？因为我们国家面临的在厄尔尼诺背景之下，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复合型的天气风险，南方北方都不一样，包括遇到的极端天气的形态也不一样，基层预警落地您有什么建议？
0: 对，非常好的问题。就因为我们在做气候预测的时候呢，我们往往给一个平均值哈，就是说偏多呀、偏高啊、偏少呀、偏这个影响偏大呀等等，这些呢其实对于我们具体的防灾减灾部门呢，它有的时候在具体用的时候呢，它有时会出现一个困惑哈，到底这偏多在哪儿，是吧？或者说我这个时间上怎么分布的，是先多后少呢，还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时多时少啊等等，这种变化呢，我们可能在长期的气候预测当中呢，并没有很好的给它这个准确的信号。这个呢，就需要我们整个气象部门啊，在做这个递进式的预测、递进式的服务方面要加强。同时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的用户来讲啊，我们各个部门来讲，可能要几个方面要加强这个关注，或者说也说你刚才讲的难点也是这几方面，一个是极端，是吧？极端的话，现在在全球这个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非常大。第二个是极转，极转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一会儿旱一会儿涝，是吧？我们明明在抗旱，突然一场暴雨或者有台风来了以后就转成这个涝，是吧？这个是极转。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异常，是吧？我们有时候对于极端或者极转这些极端的事情呢，可能会关注，但是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

0: 异常，在平时不怎么下雨的地方它下雨，是吧？你看它雨量不大，但是它承受能力很差。你比如我们的西北地区，是吧？在南方的话，你下个大暴雨啊什么，它可以扛。但是我们西北的那些山区啊，那个下个几十毫米，它就出灾。所以这种异常的这种降雨的，或者一些山区哈、啊，它可能就应对不了。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极端的脆弱性，是吧？我们许多的地方呢，它可能你这个灾害，就是如果按常规的来讲的话，也不是很极端，也不是很强。但是它的那个地方很脆弱，是吧？比如说建筑不行。或者说它有一些特殊的措施，那个设施它经不住风，经不住雨，这个呢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所以这些点呢，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注，是吧？我觉得这个刚才你讲的难点，我觉得这些都是属于难点的问题，我们觉得应该把它那个列入到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那个我们的日常上来特别的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考虑。
1: 好，非常感谢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给我们带来的很专业的这种介绍，包括刚才提到的。几个，一个是意识，一个监测预警，一个是传播。那说到传播，我们怎么样很好地把握好这个分寸，既不让大家忽视潜在的风险，同时呢又不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做到在预警应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长期适应，这个肯定不是被动适应，而是长期主动适应，也就是说要在更长的时间周期之内做好未雨绸缪。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隔离真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九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1: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2: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4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
1: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

0: 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1: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这些方面协同发力，将为“十五”时期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0: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2: 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4: 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3: 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已经结束。记者从公安部铁路公安局获悉，期间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出动执勤警力47.2万人次，解决旅客急难筹判问题1.7万余件，积极维护战车良好治安秩序，保障了双节期间铁路治安平稳有序和3.02亿旅客平安出行。
5: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充分发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作用，针对假期客流出行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资源，织密战车防控网络。
6: 针对夜间增开的列车，我们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同步强化车站列车警力保障，确保各项安保措施落实到位。
5: 同时，铁路公安机关持续加大对安检查危的督导力度，扎实开展战区及线路治安隐患巡查，充分发挥一车一警作用，严打各类战车违法犯罪，净化铁路辖区治安环境。
7: 我们与车站工作人员密切协作配合，加密巡逻频次，加强人流监测预警，对车站内易聚集拥堵的位置强化安全守护，引导旅客平安有序乘车。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声明说，两次袭击分别击中了部分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袭击还造成一些财产损失。详细情况请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9: 从沙特方面最新公布的信息以及我们在利雅得的观察来看，目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行。沙特民航总局当地时间9日发布声明说，8日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先后遭到2次袭击，第一次针对机场设施，第二次针对一架沙特航空公司的飞机，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名沙特公民及不同国籍的居民受伤，部分设施也受到损坏。沙特航空随后也发布声明确认，一架当时停放在地面的客机在袭击中受损，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同时沙航一名机长在袭击中遇难。沙航表示，

其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经从8日傍晚6点开始恢复正常。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袭击发生后，机场一度暂停了部分航班的起降，部分航班出现延误或者取消，也有旅客短时间滞留。不过机场运行恢复得比较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利雅得机场本身已经恢复运营，但目前仍有部分

0: 利雅得市区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体生活秩序基本正常，交通和商业活动没有明显受到影响。从巴日机场遇袭之后到目前，我们在市区也暂时没有再听到明显的爆炸或者袭击的声音。不过，当前安全形势仍然比较敏感。沙特民防部门八日还通报说，一枚弹道导弹在利雅得上空被拦截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受损。官方没有通报人员伤亡。在沙特方面的反应上，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近期持续对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采取行动。九日，联军方面表示，已经摧毁三个用于威胁地区安全的导弹发射平台，并表示将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做出回应。与此同时，海合会以及沙特多个邻国也陆续做出表态，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等国均谴责针对沙特民用机场的袭击，并表示支持沙特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表示，海湾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与沙特站在一起。阿曼在表达支持的同时，也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1: 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正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由于美国作为沙特的重要安全伙伴，一直在避免直接军事介入，沙特面临的安全困境受到广泛关注。
2: 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称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七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但尚未做出决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另有美国官员表示，沙拉极有可能接受沙特的请求。沙叙两国已就此事征求美国政府意见，美方原则上不反对。针对这一报道，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美方此前表示，将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支持，而不是直接发动空袭。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通话时，也没有做出直接军事援助承诺。不光拒绝直接军事介入，特朗普九月底曾表示，美国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已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方这种优先避免自身卷入与胡塞武装直接冲突的做法，与沙特希望美国提供更直接军事支持的诉求形成落差。随着沙特转而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1: 美国与沙特此前关系密切，美方此时为何拒绝沙特的求助？美国为何不愿意保护其中东地区盟友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美国拒绝沙特求助的核心原因呢，是保护沙特在当前美国战略优先级的排序当中并不靠前。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稳定油价和实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并不愿意开辟也门新战线。 美军的资源呢是已经大量的投入到对伊朗的方向，那么如果再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空袭，等于是同时开辟两条高强度作战阵线，兵力分配和弹药库存都会快速消耗。此外呢，对本届美国政府来说，

0: 成本收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而恰恰保护沙特这一事项的投入产出比在白宫看来并不划算。2025年美国曾经大规模的轰炸过也门，打击了超过1000个目标，但最终仍然是通过阿曼的斡旋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那么实战已经证明，空中打击是难以根除胡塞的远程打击能力，而一旦美军直接下场，胡塞会把美军舰艇和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列为打击目标，冲突将会直接升级。特朗普政府呢，不想再次的陷入到长期消耗的中东地面战争。那其实最迫切的现实制约因素还是美国国内高企的油价和选举压力。曼德海峡承担了欧亚大量的商船运输，冲突扩大必然会推高航运保险和能源价格。美国国内的油价因为伊朗战事已经持续高涨，普通民众感受到了巨大的生活压力。那11月份的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不希望红海航运危机进一步的冲击美国国内经济的基本面。其实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将当前的冲突视为沙特自身的问题，而沙特转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并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是在认清了美国的防务承诺不可靠的现实之下，被迫在美国之外寻找盟友的无奈选择。
1: 据日本放送协会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2: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2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1: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意欲何为？又将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2: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5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9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3: 日本在太空作战的野心空前膨胀，现在来看呢，日本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准备。首先呢，要构建起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日本的民间技术公司去研制低成本快速发射的小型运载火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层面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那么未来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其次呢，现在日本更加强化在轨卫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呢，要研制和发射 AI 卫星。这种 AI 卫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获取情报之后呢，它自主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筛选，只把高价值的目标和自卫队作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情报传输给地面，这样的话呢，可以支持日本的这种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强化太空层面的这种军事能力，就是要服务于它的这种不断的扩军备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4: 日本不断的推动太空军事化，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而且呢也会刺激对外动武的野心，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负面影响。

0: 直到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专家表示，预计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8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超过2-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预计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0: 近期，新疆和田210多万亩玉米开启秋收，当地通过智能农机加快采收进度。
2: 在新疆和田县英阿瓦提乡的这片2000亩高标准农田，玉米采收用上了智能大型联合收割机，收割机下田，机声轰鸣，摘穗、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次性完成，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3: 现在大型收割机进地，2台机器一天能收割200多亩。脱粒后的玉米粒有专门的收购商从田间拉走，省心省时。
2: 在策勒县，22万多亩的玉米秋收已进入收尾阶段，在这里，智能农机也是收割的主力军。
4: 今年大面积推广机器加北斗智能系统，帮助农民收割玉米，收获脱粒储存同步完成，成本相比以往下降50%左右。
2: 据了解，今年新疆和田地区玉米种植面积超210万亩，采收作业预计于10月中旬结束。
0: 甜菜是我国仅次于甘蔗的第二大糖料作物，眼下内蒙古呼伦贝尔市54万亩甜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采收工作预计10月下旬结束。
5: 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大型甜菜收割机正在田间忙碌作业，可一次性完成打叶、削顶、起挖、清土、装车等工序，收获的甜菜堆成小山，空气中弥漫着收获的甜蜜气息。今年，莫拐农牧场推广20000亩大垄双行甜菜种植，通风透光，水肥利用效果更好，并配套水肥一体化灌溉、无人机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提高甜菜单产与含糖量。
6: 引用大垄双行专用的甜菜收获机，首次开展试验并取得成功，甜菜破损率、采收损耗率显著降低。
5: 在呼伦贝尔农垦缅度河农牧场，甜菜采收工作同步在进行中。今年，缅度河农牧场种植甜菜24980亩，通过探索适配本地的科学种植模式，甜菜含糖量有所增加。
7: 16个左右是属于标准糖，我们现在是将近17个糖。
5: 北纬50度的寒温带黑盖土为呼伦贝尔甜菜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当地持续调整种植结构，扩大甜菜规模化种植。今年当地甜菜种植面积54万亩，实现种、管、收全程机械化，甜菜单产稳定在3吨以上，今年采收工作预计10月下旬结束。
0: 近日，云南昆明滇池迎来红嘴鸥先头部队，新一季观鸥季开启。目前先期抵达的红嘴鸥有多少？数量峰值将出现在什么时候？我们一起来看。
2: 在昆明市滇池畔的海红湿地，水面波光粼粼，红嘴鸥时而低空盘旋，时而轻点水面觅食嬉戏。10月8号，工作人员观测到700多只红嘴鸥，较几天前第一批抵达的50余只数量增长10余倍。
8: 它就是分批来的，可能后面就会越来越多。一批来的有成鸟、亚成鸟，大人带着小孩，这种感觉就一批一批的就过来了。
2: 亚成鸟指已经具备独立捕食能力但尚未性成熟的个体，是识别红嘴鸥迁徙先头批次的重要参考。研究人员介绍，红嘴鸥在北方繁殖，当年孵化的幼鸟长成亚成鸟后跟随成鸟南迁。昆明本地并无红嘴鸥繁殖种群，一旦野外观测到亚成鸟，即可确认已有今年的迁徙红嘴鸥群。

0: 抵达。成鸟、亚成鸟混杂是新来迁徙种群的典型特点。
1: 成鸟跟亚成鸟肉眼看的话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尾巴通体白的，它就是成鸟，它的尾巴是黑的，有条纹，它就是亚成鸟。然后还有就是看它的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红色的，然后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有点橙黄色，这两个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0: 工作人员介绍，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红嘴鸥数量将达到峰值。为迎接红嘴鸥到来，滇池管理部门动态监测追踪鸟类数量和分布，林草部门提前备好专用鸥粮，科学投喂。红嘴鸥数量达到高峰后，城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也将协助交通管制，保障观鸥秩序与交通安全，多部门联动守护候鸟迁徙。
2: 金秋十月，辽宁东部山区迎来最美时节，层林尽染、漫山红遍的绚烂秋景吸引大批游客进山赏秋，拥抱自然。
3: 进入十月，辽宁本溪、老边沟、关山门等景区红叶渐入佳境。受山区小气候影响，高海拔向阳坡面枫叶率先泛红，背阴区域依旧青绿，红绿交织铺满山谷，景色层次分明，五彩斑斓。
4: 这里漫山红叶，景色非常的震撼，空气也特别的清新，是一家人出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3: 除了赏美景，这里的山货也让游客青睐有加，
5: 全都是那种说山里面采出来的，真的就是大山里出来的东西，我就觉得特别好，然后我想买一些回去哈，给朋友啊和家人都带一些。
3: 在辽宁丹东凤城赛马镇，醉人秋景同样吸引游客走进山野，赏红叶，品尝地道乡间美食，络绎不绝的游客也带火了当地的乡村餐饮、民宿康养和特色农产品销售，斑斓秋色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新活力。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端访谈专访菲尔兹奖获得者孔采薇奇，看好中国的数学发展能力。三年前他就预言中国人将获得菲尔兹奖。今年七月，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双双斩获该奖。他表示
1: I am not surprised, I have to say. Definitely a great amount of talent and in China, and we see it's more and more people. And yeah,
0: 关于中国数学的发展，他坦言
1: I see it raising level of Chinese mathematics. And yeah.I hope for a bright future because this is.
0: 面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他认为
1: No, actually, when I realize it's so active and proactive, even it's really fantastic tool. Yeah.
0: 高端访谈，敬请收看。
2: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3: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4: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高端访谈栏目由养烧彩陶坊独家邀您关注。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陶坊。
5: 关注国际焦点，洞察世界风云。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今天我们要对话的嘉宾是菲尔兹奖获得者数学家孔采薇奇。三年前他曾预言中国将诞生菲尔兹奖得主，如今王红邓玉双双摘奖，他如何评价这一突破？作为一位长期探索数学与理论

在刚刚的专访当中，孔采维奇教授谈到了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数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也分享了他对基础科学和跨学科研究的理解。他认为中国数学人才在世界舞台愈发崭露头角，同时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重视也具有重要意义。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我们下期再会。

去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九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1: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2: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4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
1: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2: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

0: 业方面协同发力，将为十五时期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1: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2: 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3: 意见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分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背后有哪些考量？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1: 意见提出，要因地制宜、分业施策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和高价值应用场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专家表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助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4: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放弃传统产业，而是用智能技术赋能存量实体经济，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将有效破解 AI 技术落地难、落地贵的问题，把实验室技术放到真实工业场景中打磨成熟，大幅降低企业的试错成本，也会加速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规模化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进入新阶段。
3: 本次意见提出，积极推进能源革命，这是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度重塑、绿色低碳转型加快的大背景下，我国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能源革命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之间有什么具体关联？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1: 意见提出，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序发展先进核裂变，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组织重大应用场景示范和推广，加速全社会生产生活用能绿色化进程，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专家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通过能源革命来提供可靠安全的保障。能源革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赛道，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安全支撑。
4: 不论是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还是新兴未来产业的规模化扩张，都离不开稳定、清洁、充足的能源供给。另外，能源行业还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比如风光装备、先进核电、新型储能等领域持续的技术突破，能够牵引上下游全产业链的迭代升级。所以说，推进能源革命，既能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底线，还能够依托能源创新，催生壮大新动能。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5: 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声明说，2次袭击分别击中了部分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袭击还造成一些财产损失，详细情况请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从沙特方面最新公

通过的信息以及我们在利雅得的观察来看，目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行。沙特民航总局当地时间9日发布声明说，8日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先后遭到2次袭击，第一次针对机场设施，第二次针对一架沙特航空公司的飞机，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名沙特公民及不同。

0: 沙皇一名机长在袭击中遇难。沙皇表示，其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经从8日傍晚6点开始恢复正常。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袭击发生后，机场一度暂停了部分航班的起降，部分航班出现延误或者取消，也有旅客短时间滞留。不过机场运行恢复得比较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利雅得机场本身已经恢复运营，但目前仍有部分国际航空公司暂停或者调整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从利雅得市区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体生活秩序基本正常，交通和商业活动没有明显受到影响。从8日机场遇袭之后到目前，我们在市区也暂时没有再听到明显的爆炸或者袭击的声音。不过当前安全形势仍然比较敏感，沙特民防部门8日还通报说，一枚弹道导弹在利雅得上空被拦截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受损，官方没有通报人员伤亡。在沙特方面的反应上，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近期持续对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采取行动。9日，联军方面表示，已经摧毁3个用于威胁地区安全的导弹发射平台，并表示将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作出回应。与此同时，海合会以及沙特多个邻国也陆续作出表态，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等国均谴责针对沙特民用机场的袭击，并表示支持沙特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表示，海湾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与沙特站在一起。阿曼在表达支持的同时，也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1: 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正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由于美国作为沙特的重要安全伙伴，一直在避免直接军事介入，沙特面临的安全困境受到广泛关注。
2: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称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但尚未做出决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另有美国官员表示，沙拉极有可能接受沙特的请求。沙叙两国已就此事征求美国政府意见，美方原则上不反对。针对这一报道，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美方此前表示，将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支持，而不是直接发动空袭。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通话时，也没有做出直接军事援助承诺。不光拒绝直接军事介入，特朗普9月底曾表示，美国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已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方这种优先避免自身卷入与胡塞武装直接冲突的做法，与沙特希望美国提供更直接军事支持的诉求形成落差。随着沙特转而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1: 美国政府目前的态度是拒绝直接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但此前美方曾多次释放加强对沙特安全合作的信号。

0: 沙特也承诺向美国投入巨额资金。美国与沙特此前关系密切，美方此时为何拒绝沙特的求助？美国为何不愿意保护其中东地区盟友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1: 美国拒绝沙特求助的核心原因呢，是保护沙特在当前美国战略优先级的排序当中并不靠前。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稳定油价和实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并不愿意开辟也门新战线。美军的资源呢，是已经大量的投入到对伊朗的方向，那么如果再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空袭，等于是同时开辟两条高强度作战阵线，兵力分配和弹药库存都会快速消耗。此外呢，对本届美国政府来说，成本收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而恰恰保护沙特这一事项的投入产出比在白宫看来并不划算。2025年美国曾经大规模的轰炸过也门，打击了超过1000个目标，但最终仍然是通过阿曼的斡旋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那么实战已经证明，空中打击是难以根除胡塞的远程打击能力，而一旦美军直接下场，胡塞会把美军舰艇和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列为打击目标，冲突将会直接升级。特朗普政府呢，不想再次的陷入到长期消耗的中东地面战争。那其实最迫切的现实制约因素还是美国国内高企的油价和选举压力。曼德海峡承担了欧亚大量的商船运输，冲突扩大必然会推高航运保险和能源价格。美国国内的油价因为伊朗战事已经持续高涨，普通民众感受到了巨大的生活压力。那11月份的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不希望红海航运危机进一步的冲击美国国内经济的基本面。其实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将当前的冲突视为沙特自身的问题，而沙特转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并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是在认清了美国的防务承诺不可靠的现实之下，被迫在美国之外寻找盟友的无奈选择。
0: 据日本放送协会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2: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2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0: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意欲何为？
2: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5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9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3: 日本在太空作战的野心空前膨胀。现在来看呢，日本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准备。首先呢，要构建起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日本的民间技术公司去研制低成本快速发射的小型运载火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层面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那么未来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其次呢，现在日本更加强化在轨卫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呢，要研

0: 制和发射 AI 卫星。这种 AI 卫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获取情报之后呢，它自主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筛选，只把高价值的目标和自卫队作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情报传输给地面。这样的话呢，可以支持日本的这种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强化太空层面的这种军事能力，就是要服务于它的这种不断的扩军备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 日本不断的推动太空军事化，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而且呢也会刺激对外动武的野心，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负面影响。
2: 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区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与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的代表进行交流，并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3: これはね、もう専守防衛のね、あの憲法の枠を超えてますから、もうあの攻撃のね兵器だから攻撃能力をね 反撃能力と言ってるけど先制攻撃できる能力ですからねこれは憲法違反だと思うし、まあ、こういうことはあの近隣の国に緊張を、ね、余計生み出すだけだからあの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4: あの強引に進めたこの日本の在り方自体があの急激に、間違ってた舵を取った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
5: 高市首相に至ってはその戦争の時代に私が生き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いから反省のしようがありません。そんなことを言う総理大臣あるいはそういう考えの下での防衛大臣がこの国の軍拡を今操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とても憤りを持ちますし、何とかして止めないといけないと。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切断其运作能力，美国将继续其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此前，美国政府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曾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6: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已经结束。记者从公安部铁路公安局获悉，期间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出动执勤警力47.2万人次，解决旅客急难筹判问题1.7万余件，积极维护战车良好治安秩序，保障了双节期间铁路治安平稳有序和旅客平安出行。
7: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充分发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作用，针对假期客流出行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资源，织密战车防控网络。
8: 针对夜间增开的列车，我们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同步强化车站列车警力保障，确保各项安保措施落实到位。
7: 同时，铁路公安机关持续加大对安检查威的督导力度，扎实开展战区及线路治安隐患巡查，充分发挥一车一警作用，严打各类战车违法犯罪，净化铁路辖区治安环境。
9: 我们与车站工作人员密切协作配合，加密巡逻频次，加强人流监测预警，对车站内易聚集拥堵的位置强化安全守护，引导旅客平安有序乘车。
2: 近期，新疆和田210多万亩玉米开启秋收，当地通过智能农机加快采收进度。
10: 在新疆和田。

0: 县英阿瓦提乡的这片2000亩高标准农田，玉米采收用上了智能大型联合收割机。收割机下田，机声轰鸣，摘穗、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次性完成，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1: 现在大型收割机进地，两台机器一天能收割200多亩。脱粒后的玉米粒有专门的收购商从田间拉走，省心省时。
0: 在策勒县，22万多亩的玉米秋收已进入收尾阶段。在这里，智能农机也是收割的主力军。
2: 今年大面积推广机器加北斗智能系统，帮助农民收割玉米收获、脱粒、储存同步完成，成本相比以往下降50%左右。
0: 据了解，今年新疆和田地区玉米种植面积超210万亩，采收作业预计于10月中旬结束。
3: 眼下，内蒙古呼伦贝尔市54万亩甜菜迎来集中采收。
4: 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大型甜菜收割机正在田间忙碌作业，可一次性完成打叶、削顶、起挖、清土、装车等工序。收获的甜菜堆成小山，空气中弥漫着收获的甜蜜气息。今年莫拐农牧场推广20000亩大垄双行甜菜种植，通风透光，水肥利用效果更好，并配套水培一体化灌溉、无人机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提高甜菜单产与含糖量。
5: 引用大垄双行专用的甜菜收获机，首次开展试验并取得成功，甜菜破损率、采收损耗率显著降低。
4: 在呼伦贝尔农垦缅渡河农牧场，甜菜采收工作同步在进行中。今年缅渡河农牧场种植甜菜24980亩，通过探索适配本地的科学种植模式，甜菜含糖量有所增加。
6: 16个左右是属于标准糖，我们现在是将近17个糖。
4: 北纬50度的寒温带黑盖土为呼伦贝尔甜菜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当地持续调整种植结构，扩大甜菜规模化种植。今年当地甜菜种植面积54万亩，实现种、管、收全程机械化，甜菜单产稳定在3吨以上。今年采收工作预计10月下旬结束。

0: 来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零点故事联合总台中国之声推出的系列报道《先生》，今天来正是矿产勘查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汤中立。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他提出的小盐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查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
1: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是热爱这个词，要爱国，要努力，不要怕挫折，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52年把高中读完了，我就考了地质学院，到北京学地质。我为什么学地质？那时候我们这个高中的老一届的这些毕业生呢，有好多都在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你工业没有资源，这工业就搞不起来。我们思想上就认为学地质就是报效国家，我们这一帮人是比较热心于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啊。我毕业实习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叫马信元，带了一个实习团队，在五台呢组织了一个区域调查的这个大队，做1:5万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都要签名的，制图谁谁谁谁谁谁的名字啊，1:5万地质图，把它公开出版，就是成了国家的地质图，大家就觉得很自豪。这些事情都给我们有很深的触动，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把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终身的服务对象。

0: 像。
1: 大学毕业就分到那个酒泉祁连山地质队，就在甘肃北山去出野外去找矿。既然搞了地质，就得做出点名堂，所以我在野外那是一路走的那个路线，那个石头我都要捡起来看看。58年，我刚好到县委去汇报，这个县委书记拿着我看他的报来的矿石，其中就有一个铜矿石。我看到了，我就问他从哪里来的，他说是145煤田地质队报来的。我又跑到煤田队去找这个报矿的人，他带着我们到金川这个地方来。到了现场，我就觉得超级新岩里头有铜矿。这个时候我采了一些标本，我就回酒泉给酒泉汇报。那是个酒泉有总工程师叫陈新，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他送到化验室化验镍和铜。结果我们的这个矿石是0.9的镍，陈先生拿到我们这个矿石，第二天坐了个车就从酒泉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唐中天，你这个里头有镍。这时候我才知道金川这个矿石有镍，当年就兑现把这个原生矿就挖出来了。我从发现这个矿就一直没离开过这个现场，我成了矿区的技术负责。我们在勘探一矿区的时候花了3年，到61年才提交报告。在这个期间，在二矿区打了19个钻孔，这19个钻孔有发现，但是都是平矿。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矿，这总体思想是要深不可找矿，那钻机上找着不行，因为钻机上它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事故，所以就催着要中孔。我到局里去汇报，肯定是倾向于打嘛，最后还是我们说了算，队上也支持我们往下打，底下可就把这个隐伏的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底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这个矿床确实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80年代初期，中国地质学会决定要对中国的矿床做一个总结性的研究归纳，其中有镍矿这一章，所以当时由我来负责这一章。我们花了大概1-2个月把全国镍矿矿床做了一个调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编写了中国镍矿床。当时编这个矿床的时候，我就感到中国的这种镍矿床岩体很小，一般就是1平方公里，大部分都小于1平方公里。我们总结了35个小岩体成大矿，包括世界上的和我们国内的，写了一本书叫《小岩体成大矿理论体系》。我现在野心很大，但是实际不多，是我现在想的是我的学生小岩体成大矿这个要长期坚持下去，铜镍钴新能源矿产要长期坚持下去，只要我在一天，这个团队都要继续发展。这5年做完了，下一个项目要接着做。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形成。
1: 2026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超强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又会怎样？
1: 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
2: 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可以一直持续到明年夏季。
0: 趋势与变化，影响和考验。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如何应对？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提到厄尔尼诺这个名词，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对它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因为这是一个气候的现象，隔一段时间呢，它有规律可循，隔一段时间会来一次。那说它对它陌生，是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厄尔尼诺究竟会带来什么，大家其实并不那么清楚。当然，在今年以来，我们更多的听到了它，而且是在一些极端天气事件当中听到它，或者说在一些极端天气事件到造成的灾害当中听到它，比如说接二连三登陆的强台风，比如说南北方出现的极端的降雨，再比如说带来重大灾害的泥石流等等等等。那么就在今天，国家气候中心正式做出了一个确定性的判断，就在今年的九月份，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形成，那并且呢还将会继续发展，在秋冬季会达到高峰。那么我们可能会见证和经历一次从1951年以来有系统性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那我们看到厄尔尼诺它是分四个不同的这个等级，弱事件、中等事件、强事件、超强事件。那么在九月已经形成了超强事件，那未来还有可能形成1951年以来的最强。那这个超强或者说即将到来有可能的最强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从防灾减灾的角度说，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哪些应对的准备？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
1: 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今天随着国家气候中心给出这一确定性的判断，也让这一气象名词再次进入公众视线。那么究竟什么是厄尔尼诺？实际上，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海水是西热东冷，也就是说西太平洋海水温暖，东太平洋海水则偏冷，但在一些年份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说的正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由此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
2: 我国以中东太平洋关键海区海水表面温度指标作为厄尔尼诺相关判别依据，当海温温度聚平指数，也就是指某一时段平均气温与同期气候基准值的差值连续三个月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时，就表明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如果该状态持续5个月及以上，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经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监测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0.5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2.5摄氏度，达到了超强事件标准。
2: 自有监测记录以来，此前共出现过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发生在1982到1983年、1997到1998年。和2015到2016年，当前海温监测指数及其增暖速率均显著高于上述3次事件的同期水平。
1: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并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形成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这样的判断也与国际组织的预测相互印证。
3: 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

0: 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
1: 通报中还指出，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世界气象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此前9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就曾表示，厄尔尼诺势将发展为超强事件，极端天气风险不断上升，并将延续到2027年。
2: 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3: 那现在一旦出现极端的降雨、极端的高温，包括干旱等等这样的极端天气事件，很多人就会提厄尔尼诺。那么厄尔尼诺跟这些极端天气事件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那超强厄尔尼诺又会带来什么？意味着什么？我们怎么更加全面的、深入的去了解和认识厄尔尼诺？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虎。你好，赵首席。首先要给我们回顾一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历史上有记录以来有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这一次它的形成过程有哪些明显的特征和特点？
4: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是已经发生了一次超强的这个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与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相比呢，这次事件有2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发展的速度呢特别快，那么从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超强只用了5个月，而其他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用了7到15个月。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度将更强，那么前3次的峰值强度最大呢是2.8摄氏度，本次呢可能达到3.2到3.5摄氏度。这个意味着呢，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呢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3: 另外，赵首席，回到我刚才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厄尔尼诺这样的事件跟我们看到的极端降雨啊、极端干旱、高温，具体的极端天气事件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直接因果关系吗？能说厄尔尼诺直接制造了这样一次极端天气吗？
4: 是这样。那么今年这种厄尔尼诺夏季发展以来呢，对我国的这个气候呢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那么以今年这个台风为例，那么今年的台风呢非常极端，有这个抱团，50天内有3个台风连续登陆同一个地方。那么这些罕见的这个现象呢与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快速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它的这个厄尔尼诺主要影响了台风的这个生成地和行进路线，一是导致了这个生成地的东移，二是路线呢导致变化多端，那么第三个呢是台风呢抱团比较多啊，多个台风生成。
3: 另外，赵首席，
4: 那么需要说明的是呢，厄尔尼诺呢它并不是直接的
3: 您接着说。
4: 并不是直接的造成了某一场天气，而是调整了这个大气环流背景啊，使得这个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呢明显的增大。
3: 所以不能直接说他们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是它是提升了这种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可以这么来理解。另外，赵首席，我们回看今年的这个汛期，很多人印象就是极端的天气比较多，雨情汛情也很猛。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我们经历了哪些极端天气，或者说哪些具体影响跟厄尔尼诺是有关系的？
4: 好啊，今年这个汛期的这个极端性呢主要可以概括成以下3个方面。那么一个呢是降水的这个面很广，点很强。那么中国中东部地区呢总体上是涝重雨旱，降水呢呈现这种南北多中间少的空间分布特点啊，暴雨的覆盖面比较大啊，局地强度强。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落区重叠，强降水呢反复的这个侵袭呢同一个区域造成了这种雨涝和地质灾害这个叠加。那么第三个点呢是这个台风呢更极端，今年生成和登陆的台风的个数呢是偏多的， 风雨的影响呢

0: 持续时间长，啊，范围广，并且出现了一些罕见的这个台风事件。
1: 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它的峰值出现在秋冬季。另外也有分析说，可能未来它的最大的影响还会在明年的春夏季。该怎么理解它的这种滞后性？这对我们的防灾，我们提前的应对会带来什么挑战？
0: 好，历史的规律表明呢，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它具明显的这个滞后性，它这个效应呢，可以持续到明年，超强厄尔尼诺的次年呢，长江流域夏季发生这个洪涝的概率呢较大，例如1998年和2016年，长江流域均发生了这个特大洪涝灾害，它这种影响的滞后性，主要是体现了超强厄尔尼诺它释放能量呢需要更长的时间，明年汛期。暴雨、洪涝、高温、台风等高影响的这个事件呢，可能会频发、强发。我们气象部门呢会加强这个监测、预测和预警。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但令大家有一点困惑，就是我之前我们看到预报说今年将会是暖冬，但也有分析说今年的寒潮天气也会很强，这听上去很矛盾，该怎么理解？
0: 好。今年冬季这个偏暖概率是比较大的，这个主要是基于厄尔尼诺年冬季呢我国气温总体偏高的这种统计的事实，但是暖冬呢指的是整个冬季平均的状态，并不意味着呢不会出现寒潮，暖冬里呢同样可能会出现这种间断性的严寒天气，比如说去年冬季呢就发生了多次这种强寒潮过程，这主要是因为呢我们国家呢是地处这个东亚中高纬地区，冬季的气候呢，受中高纬气候系统的影响比较大，当西伯利亚高压增强的时候呢，就容易引发这种寒潮过程，因此呢说暖冬与强寒潮呢并不矛盾，我们公众呢更应该关注这种气温的这种间断性的起伏。
1: 好的，非常感谢赵首席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分析跟解读，谢谢。那通过赵首席的专业的解读呢，我们对于厄尔尼诺应该说有了一个更加深入和全面的了解认知。当然，更好的全面的了解厄尔尼诺是为了更好的去做好应对和防范，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做更加的关键。我们继续来关注。
2: 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所以需要超长的防备和响应，这是来自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罗的提醒。而当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明确成立，全球不少国家已经开始感受到它的影响。眼下，巴拿马正在经历一场严重干旱。巴拿马水文研究所日前表示，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当地未能在传统的雨季积攒下足够的水源储备。目前，巴拿马全境已有16条河流陷入严重干旱，而这样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明年五月。
3: Lo que nos dice es que ese déficit que traemos de arrastre hasta el mes de septiembre no lo vamos a poder recuperar con las pequeñas o las lluvias que esperamos en octubre y noviembre. Entonces, eso lo que va a producir es que iniciemos una temporada seca ya con una situación de déficit.
2: 与美洲国家巴拿马遭遇的干旱不同，非洲国家坦桑尼亚则是因为降雨的变化在发愁。坦桑尼亚气象局近日频繁发出天气预警，受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前期影响，全坦桑尼亚的降雨时间和分布发生了明显前移和增强。往年通常在11月才正式开始的短雨季，今年在9月底至10月初就已经在部分地区提前抬头，这给正值丰收季节的水稻收获造成影响。
4: Second season we seem to be in this October. The next season we didn't do due to the warning we have given by our government leaders.That El Niño is expected to be rainy next month. So that's why this year, we have only one season.
2: 当新一轮强厄尔尼诺又遇上了印度洋东西两边的海水温差被拉大，风险叠加之下，坦桑尼亚的部分地区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农业考验，可能出现的海水倒灌也将影响到粮食安全。
4: So the salt water mixed with the cold water affects our product here.

0: 50 or 60% affects our crops.
1: 除此之外，印尼、印度、委内瑞拉不少国家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也在面临着高温、干旱、洪水的风险挑战。而回看过去几个月，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也对我国今年汛期的气候带来明显影响。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我们又需要为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好哪些准备？
2: 对农业方面的影响，在厄尔尼诺事件的背景下，我们一是要关注当前秋季南方降水可能偏多对晚稻成熟、收获和晾晒等不利的影响，同时关注农田滋害等灾害；二是要关注北方持续高温干旱可能引发的土壤伤情的恶化，从而影响黄淮海平原的小麦、玉米等主产作物的产量；三是在次年，也就是明年春夏季可能的持续性降雨会对水稻、油菜等作物产生不利的影响。
1: 而涉及能源方面，国家气候中心建议关注当年冬季阶段性强寒潮对北方地区供暖采暖的影响，次年夏季大范围高温可能对空调负荷和用电峰值的影响。
2: 此外，厄尔尼诺对各个流域的降水影响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容易导致来水空间错配和负荷峰值的异常波动，甚至加大水库调度的压力，这都要持续加以关注。
3: 那面对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带来的这种长期的跨年度的影响，我们该怎么来应对？接下来我们连线另一位嘉宾，中国气象服务协会的会长徐晓峰。你好，徐会长。面对这样的厄尔尼诺事件，我们知道它对各行各业，尤其是靠天吃饭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农业，比如说能源，尤其是新能源，当然也包括城市运行，会带来很多的影响。所以这些行业一定会对气象服务提出更急迫的这种需求。我们的气象服务怎么样嵌入这些行业的应急体系当中？
4: 好，按我的理解呢，其实气象服务或者是我们整个气象部门的工作，其实本身就在这整个的这个防灾减灾的应急体系之中。是吧？我们去那个看一下联合国这个全民早期预警的这个方案，它其实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它就是防灾减灾的意识，是吧？所以我们刚才看了这么多的这个视频啊，看了这么多的这个案例，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的气候变化也好，这个厄尔尼诺也好，其实它可以给我们造成很多的这种灾害负面的东西，我们对它有一个意识，要有这种防范的这种心态，或者说我们这就做好准备，这个意识要加强。第二个呢是监测预警，这个呢是我觉得就是我刚才你讲的，我们气象部门应该特别加强的，要把这个监测预警做好。第三个呢，其实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传播这些信息，把这些我们监测预警的信息如何传播到我们的用户当中，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公众当中，让他们能够这个迅速的了解这些情况，然后呢做好准备，这是其实跟我们今天做节目也有关系哈。然后第四个才是我们的应急措施的这个采取，是吧？其实这整个的这么一个流程呢，其实体现了我们这整个的就是气象的融入在其中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嗯，
4: 另外一个呢，其实你刚才讲的一个气候的如何去适应它，去韧性啊，提高它的韧性，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加强的。按照这个联合国的气候变化应对的适应的这个那个标准哈，它有那个59项指标。59项指标其实分七个方面，其实包括了我们各行各业，比如刚才你讲的新能源哈，其实它是也在其中，包括我们的水利、粮食、农业、城市的这个设施的建设，包括还有人体的健康，我们经济社会发展，还有我们的那个政策的制定，这些整体构成了七个方面和59项指标。所以我就想呢，如果要想把我们这个防灾减灾应对的这个做好的话，我们就必须细化、量化、有针对性的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就不光是气象部门，而且我们应该是全社会的各行业各个部门共同的来做好这件事情。这样的话，我觉得气象部门的作用是融入其中的。
3: 嗯，是成体系的合力的应对。另外，许会长，我们知道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它有滞后性，比如说高峰在秋冬，然后 它的影响可能在明年的春夏季。面对这样的特点，我们的预防工作又有什么样的应对呢？我们要怎样有针对性的去应对，怎么样去防止出现重当下轻长远？

0: 我是觉得今年的这次厄尔尼诺哈，我们要给予更高的那个对于明年的可能性要给予更高的重视。为什么呢？刚才我们从那个国家气候中心的专家也好啊，他们的发布也好，其实对这个气候的这种变化也好，或者对于明年的厄尔尼诺的影响也好，都给予了非常肯定的这么一个结论。其实我们做气候预测哈，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像今年这样一致的意见是很难得的。那就说明了我们对这个整个气候的前期的各种因子，比如说厄尔尼诺，它的因子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海洋的温度变化了，它给予了非常强的一个信号。而且这个厄尔尼诺呢，在整个气候预测当中呢，是一个强信号，是公认的一个最强的信号，所以大家都很重视。特别是今年呢，又我们气候中心又明确的发布了，达到了一个超强的水平，可能是有史以来的历史的最高水平。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它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就应该给予重视了。另外刚才专家也讲到，它的影响呢今年已经有了，但是更这个强烈的影响可能到明年，就明年的夏季。我们其实可以回忆一下哈，最近这两次超强的厄尔尼诺，比如说九七九八年的大洪水是吧，长江流域嫩江松花江我们都还记忆犹新。2015-16年的实际上也是长江的这个大洪水，那个在暴雨，但是最后它没有像98年那样持续下去，但是也是造成很大的灾害。所以对这种我们今年已经报了超强甚至历史最强，那对于明年的这种可能产生的灾害产生的影响就予以给予更高的重视。当然对于今年，刚才那个我们气候中心的主任也讲了是吧，就是说它可能今年的，包括我们的专家讲的哈，今年的冬天可能总体偏暖，另外呢它的波动性也增强，可能有时候暖有时冷，这个波动性的这个寒潮也会多，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做好准备的。但是我觉得对明年的这可能出现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极端的降雨啊，这种区域性的这种灾害啊，我觉得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
1: 就在整个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的周期当中，我们始终要坚持这个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
0: 对，
1: 另外对于基层的预警落地方面有哪些难点呢？因为我们国家面临的，在厄尔尼诺背景之下，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复合型的天气风险，南方北方都不一样，包括遇到的极端天气的形态也不一样，基层预警落地您有什么建议？
0: 对，非常好的问题。就因为我们在做气候预测的时候呢，我们往往给一个平均值哈，就是说偏多呀偏高啊偏少呀啊偏这个影响偏大呀等等，这些呢其实对于我们具体的防灾减灾部门呢，它有的时候在具体用的时候呢，它有时会出现一个困惑哈，到底这偏多在哪儿是吧，或者说我这个时间上怎么分布的，是先多后少呢，还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时多时少啊等等，这种变化呢我们可能在长期的气候预测当中呢并没有很好的给它这个准确的信号。这个呢就需要我们整个气象部门啊在做这个递进式的预测递进式的服务方面要加强。同时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的用户来讲啊，我们各个部门来讲可能要几个方面要加强这个关注，或者说也说你刚才讲的难点也是这几方面。一个是极端是吧，极端的话现在在全球这个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非常大。第二个是极转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一会儿旱一会儿涝是吧，我们明明在抗旱，突然一场暴雨或者也是台风来了以后就转成这个涝是吧，这个是极转。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异常是吧，我们有时候对于极端或者极转这些极端的事情呢可能会关注，但是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异常在平时不怎么下雨的地方它下雨是吧，你看它雨量不大，但是它承受能力很差。你比如我们的西北地区是吧，在南方的话你下个大暴雨啊什么它可以扛，但是我们西北的那些山区啊，那个下个几十毫米它就出灾，所以这种异常的这种降雨的或者一些山区哈，它可能就应对不了，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极端的脆弱性是吧，我们许多的地方呢它可能你这个灾害就是如果按常规的来讲的话也不是很极端也不是很强，但是它的那个地方很脆弱是吧，比如说建筑不行，或者说它有一些特殊的措施那个设施它经不住风经不住雨，这个呢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所以这些点呢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注是吧，我觉得刚才你讲的难点，我觉得这些都是属于难点的问题，我们觉得应该把它那个列入到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那个我们的日常上来特别的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考虑。
1: 好，非常感谢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给我们带来的很专业的这种介绍，包括刚才提到的几个，一个是意识，一个监测预警，一个是传播。那说到传播，我们怎么样很好地把握好这个分寸，既不让大家忽视潜在的风险。

0: 同时呢又不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做到在预警应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长期适应，这个肯定不是被动适应，而是长期主动适应，也就是说要在更长的时间周期之内做好未雨绸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隔离真好。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九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1: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2: 发展新质生产力呢，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4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
1: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2: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这些方面协同发力，将为15、17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1: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3: 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

0: 府债务集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9号，位于新疆的克依扎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 奎独库高速全线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个小时左右。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0号，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但南北多地昼夜温差持续拉大。11号至13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迎来大风降温，中东部降雨明显增多。
2: 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至13号，全国天气迎来明显转折，受冷空气影响，西北东部、华北、东北、西南等地将陆续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方面，9号至10号，华北、黄淮及江南、华南白天升温明显，多地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摄氏度，但夜间气温回升乏力，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北方大部温差普遍超15摄氏度，局地可达20摄氏度，南方多地温差维持10摄氏度至15摄氏度。11号起，冷空气自北向南推进，北方大部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达8摄氏度，同时伴有4至5级大风，局地阵风6至8级，哈尔滨等地最高气温将创下立秋以来新低。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国南北昼夜温差悬殊，公众需采取分层穿衣方式，根据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物。北方地区需提前做好防风防寒准备，应对新一轮降温天气，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时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首都巴拿马城震感强烈。目前，巴拿马城地铁已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目前官方尚未发布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当地时间9号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就在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巴拿马再次发生2次5级以上地震。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声明说，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受到影响。运河管理局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核实信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声明说，2次袭击分别击中了部分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袭击还造成一些财产损失。详细情况，请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从沙特方面最新公布的信息以及我们在利雅得的观察来看，目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恢

复正常运行。沙特民航总局当地时间9日发布声明说，8日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先后遭到2次袭击，第一次针对机场设施，第二次针对一架沙特航空公司的飞机，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名沙特公民及不同国籍的居民受伤，部分设施也受到损坏。沙特航空随后

0: 受损。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同时沙航一名机长在袭击中遇难。沙航表示，其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经从8日傍晚6点开始恢复正常。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袭击发生后，机场一度暂停了部分航班的起降，部分航班出现延误或者取消，也有旅客短时间滞留。不过机场运行恢复得比较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利雅得机场本身已经恢复运营，但目前仍有部分国际航空公司暂停或者调整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从利雅得市区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体生活秩序基本正常，交通和商业活动没有明显受到影响。从8日机场遇袭之后到目前，我们在市区也暂时没有再听到明显的爆炸或者袭击的声音。不过当前安全形势仍然比较敏感，沙特民防部门8日还通报说，一枚弹道导弹在利雅得上空被拦截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受损，官方没有通报人员伤亡。在沙特方面的反应上，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近期持续对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采取行动。9日，联军方面表示，已经摧毁3个用于威胁地区安全的导弹发射平台，并表示将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做出回应。与此同时，海合会以及沙特多个邻国也陆续做出表态，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等国均谴责针对沙特民用机场的袭击，并表示支持沙特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表示，海湾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与沙特站在一起。阿曼在表达支持的同时，也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1: 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正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由于美国作为沙特的重要安全伙伴，一直在避免直接军事介入，沙特面临的安全困境受到广泛关注。
2: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称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但尚未做出决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另有美国官员表示，沙拉极有可能接受沙特的请求。沙叙两国已就此事征求美国政府意见，美方原则上不反对。针对这一报道，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美方此前表示，将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支持，而不是直接发动空袭。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通话时，也没有做出直接军事援助承诺。不光拒绝直接军事介入，特朗普9月底曾表示，美国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已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方这种优先避免自身卷入与胡塞武装直接冲突的做法，与沙特希望美国提供更直接军事支持的诉求形成落差。随着沙特转而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1: 美国与沙特此前关系密切，美方此时为何拒绝沙特的求助？美国为何？

0: 不愿意保护其中东地区盟友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1: 美国拒绝沙特求助的核心原因呢，是保护沙特在当前美国战略优先级的排序当中并不靠前。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稳定油价和实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并不愿意开辟也门新战线。美军的资源呢，是已经大量的投入到对伊朗的方向。那么如果再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空袭，等于是同时开辟两条高强度作战阵线，兵力分配和弹药库存都会快速消耗。此外呢，对本届美国政府来说，成本收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而恰恰保护沙特这一事项的投入产出比在白宫看来并不划算。2025年美国曾经大规模的轰炸过也门，打击了超过1000个目标，但最终仍然是通过阿曼的斡旋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那么实战已经证明，空中打击是难以根除胡塞的远程打击能力，而一旦美军直接下场，胡塞会把美军舰艇和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列为打击目标，冲突将会直接升级。特朗普政府呢，不想再次的陷入到长期消耗的中东地面战争。那其实最迫切的现实制约因素还是美国国内高企的油价和选举压力。曼德海峡承担了欧亚大量的商船运输，冲突扩大必然会推高航运保险和能源价格。美国国内的油价因为伊朗战事已经持续高涨，普通民众感受到了巨大的生活压力。那11月份的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不希望红海航运危机进一步的冲击美国国内经济的基本面。其实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将当前的冲突视为沙特自身的问题，而沙特转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并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是在认清了美国的防务承诺不可靠的现实之下，被迫在美国之外寻找盟友的无奈选择。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据日本放送协会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2: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2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空中校车上新了，
1: 像时间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2: 现在有电梯嘛，我们的这个安全感提高了很多。
3: 二号电梯建成，游客的体验感会更好，带来民生的改善。
0: 托起山乡新希望，
4: 路修好，电梯也方便，那老里小里都敢开。
2: 游客的量上来了，一年30-40万还是有的。
5: 是一条让外界了解这个路，是村民们的出行路，也是致富路。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可能很多观众都曾经刷到过一个视频，讲的是云南泥猪河峡谷里的孩子上学要走漫长艰险的山路，后来当地开发旅游景区，在悬崖峭壁上修建了观光电梯，村里的孩子们可以免费搭乘电梯上学。大家都说这悬崖电梯啊，是孩子们的空中校车。这个故事得到了很多媒体的报道和转发。随着景区游客的逐渐增多，一部电梯已经有些不够用了，当地又修建了第二部电梯，今年暑假期间已经投入使用了。如今峡谷里的孩子们生活学习有了怎样的变化？空中校车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 上学的时间到了，泥猪河村的几个孩子相约一起去镇上的学校。
2: 走，
3: 注意安全啊！在学校里面听老师的话，好，好好认真学习。
2: 好，嗨。
4: 你三年级？
1: 泥猪河村位于云贵两省交界处的泥猪河大峡谷谷底，背靠悬崖绝壁，前有蜿蜒河流，是一处与世隔绝之地。这样的环境也阻碍着村子和外界的联系。直到2002年，泥猪河村才通上电。
5: 好，
1: 现在泥猪河大峡谷景区有两部电梯可以通往山顶。右边这部新开通的电梯名叫扶摇，高288米，单程只需要50多秒，而且十分平稳。别看现在孩子们已经习惯了乘坐电梯，当年第一座电梯开通时，他们可是着实被震惊了。
2: 确实就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1: 电梯抵达半山腰的平台之后，孩子们还需要搭乘一段索道就可以抵达山顶，再坐上几分钟的摆渡车就来到了镇上的学校。从走出家门算起，半个多小时就可以抵达学校。而没有电梯的时候，孩子们上学要走多久呢？
2: 天还没亮就起，走3小时半。每次送我上去，送到一半的时候我都不想去。
1: 孩子们之前上学走的路也是村民们最常走的路。泥猪河大峡谷景区建设的时候把这条路修成了栈道，现在还依稀能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
5: 孩子们当年上学的路呢，如今已经修成了栈道，大部分呢都看不出来当年的样子了，但是我还是想亲身的体验一下，于是呢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啊，依稀的这里还有这个台阶，旁边呢有一些可以用手去抓的这个铁链。说实话，像这样的一个陡峭的程度，以及在这样一个非常湿滑的环境当中，我是没有信心能够走完全程的。但是这却是当年孩子们上学的日常。
1: 曾经这条上学的路不但不好走，而且3个多小时的耗时也不算短，所以真遇上了急事，村民们只能选择另外一条路。而这条路从名字就可以感受到它的危险，孩子们自己走不了，只能由大人背着爬。
6: 另外呢，有一条叫天路，从那儿上去可能省掉2个小时的路。抬头望天是一条缝，低头看地是一条泥，讲话听得见，走路要走半天。
1: 陈顺军走过上百次天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大概是村子里走天路经验最丰富的人了。出于好奇，我请陈顺军带我去天路看看，可是刚走到悬崖边上我就后悔了。在我看来，天路根本就不能算是一条路，峭壁几乎都是90度垂直，每一个落脚点都必须非常精准地踩上，一步走错都会有生命危险。而据陈顺军说，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既然这么危险，为什么还要冒险走这条天路呢？因为有时候情况真的很紧急。
6: 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家算我家一个妹，她那个鼻子大流血，最后全村人的男子基本上都出动，都是背，用背，连夜呢背着到那个上面去求医。
7: 那我的苹果
8: 香甜脆爽，
7: 那我的桃
8: 皮薄肉厚，
7: 哎呀，
8: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7: 现在的帮农民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买得得，种得得。

0: 过上好日子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多少年来，出谷的路一直是泥朱河村民每天需要面对的一道难题。直到2016年，杭瑞高速开通，从峡谷旁边经过，让当地看到了泥朱河开发景区的可能性。宣威市公开对景区开发进行了招商，在外经商多年的当地人蔡雄表示出开发的意愿。
3: 我感觉社会啊日新月异，我们在的城市变化也很大，回到家乡，尤其是我到了泥朱河村，完全跟几十年前一样。当时呢，就想能改变这个家乡的一些贫困了嘛。
2: 蔡雄请了很多专业团队来实地考察，专家都很认可泥朱河大峡谷的旅游资源，当地政府也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出资修建了从高速路口到景区的连接线，并积极协助企业解决项目环评、用地、征迁等难点问题，这也让蔡雄对景区的前景信心倍增。但是就像村民们出谷难一样，游客入谷的方式同样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蔡雄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修电梯，他看到孩子们平时上学的路很难走，于是就把这条路修成了栈道，希望能同时解决村民出行和游客入谷的问题。可是实际效果并不如预期，
3: 他就是走下来再走回去，这样呢，一个呢大量的耗体力，再一个游客走那种回头路，实际上来的时候已经看过一遍的风光，我再看一遍那肯定很不舒服嘛，所以呢我们就才动心要建这个电梯。
2: 泥朱河大峡谷谷底距峰顶的垂直落差超过500米，修建这么高的电梯不但难度大，投资也很大。景区的前期投入已经很多，再建设电梯无疑是很大的负担。而最终让蔡雄下定决心修电梯的是泥朱河村民的一封信。
3: 他们那种迫切的愿望就是说，哎呀，栈道修好了已经很改善了嘛，但是呢如果有更便捷的交通，那他们就那改变他们的这个生活了嘛。他们有这个愿望，符合我们的投资，让游客更好的体验这个，正好这两个点是很切合的，然后呢就我们就下决心要上这个电梯。
2: 经过多个方案的反复讨论，最终电梯确定建设在现在的位置，因为这里的崖壁相对较低，用电梯配合索道的方式可以有效降低成本。2022年第一部电梯建成，耗资3800万，定名为青云梯。电梯的建成给景区带来的流量变化几乎是立竿见影的。近两年，景区逐步打造出从观景到极限运动体验的多重游览路线，游客接待量从2022年的5万人次发展到2025年的22万人次。比流量变化更大的是泥朱河村民的生活。电梯建成之后，景区方面宣布对泥朱河村民永久免费开放，尤其是针对上学的孩子，还会开放绿色通道，不用排队。这也让每天为孩子上学担惊受怕的家长们安了心。
4: 那个时候嘛，就是每一家大人都是轮流送，就是我送一个星期，你送一个星期，因为路线又长又危险。现在有电梯嘛，在家里面就坐这个摆渡车，直接坐到学校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就提高了很多。
5: 自己走的嘛，
2: 陈关鹏从小在泥朱河村长大，走山路上学的生活伴随了他整个童年，天路也经常走。初中毕业后，陈关鹏就去了云南上职高，后来又去浙江打工，就是想改变这样的生活。
4: 感觉人家那边发展各方面都比我们这边就好了很多个倍，就不想回来，就想好在那边赚点钱。
6: 老板娘，
7: 你卖这块干啥？
6: 我看这块可以。
2: 2017年，在外打工的陈关鹏听说家乡要开发景区的消息，在父母的劝说下，回来做起了民宿生意。那时电梯还没有建成，游客数量不多，民宿的日常采买也很不方便。
4: 因为之前没电梯嘛，好多蔬菜我们就一次就买的有点多，但蔬菜的话也放不了多久，就是3-4天

0: 你就不行了。现在有电梯之后，我们就坐电梯上来，啊，一次就买个十来斤，吃了又上来买，吃了又上，就经常可以吃新鲜的。
1: 当地政府也着力帮助村民改善人居环境，村里的房屋翻新了，道路干净了，电线整齐了，网络也覆盖了，游客开始呈指数级增长，陈冠鹏的民宿生意一下子就好起来了。
0: 主要就是游客的量上来了，一天就要来三四千人嘛，最少也有一千个人吃饭嘛。以前没电梯的时候，可能一年就是十来万就毛收入啊，
2: 嗯，
0: 现在有电梯，一年还是三四十万还是有的。
3: 这就是咱们这个宣威火腿是吗？
0: 啊，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农村自己养自己做的。哦、来，
3: 好，
2: 嗯，
0: 怎么样味道？
3: 肥而不腻吧，
1: 生意越做越好，陈冠鹏又新盖了一栋小楼，增加了客房数量。像陈冠鹏一样，很多村民现在都吃上了旅游饭。除了开民宿之外，还有开小吃店的，在景区做管理的，路边摆摊的。村民们如今再拿着土特产出去售卖，也比之前要方便得多。不但收入多了，生活上的便利也多了。以前村民们生点小病，轻易都不愿意出去看，因为出去一趟太麻烦，大多时候扛一扛就算了。如今他们的生活再也不用受困于山路，可以体验到很多从前根本不敢想象的生活。
4: 那还是电梯还没通了哈，危险老的你还小你就不敢开，现在没路一修好，电梯一方便，没老你小你都敢开。
1: 日子越过越红火，游客越来越多，一部电梯就有些不够用了。过去两年，景区旺季时都出现了长时间的排队现象，多的时候要四五个小时。看到村民和游客排队的辛苦，当地政府和景区沟通之后，决定再建一座电梯。今年7月31日，比青云梯更大、更快的扶摇梯投入运营，配合青云梯，让电梯运力提升至每小时1200人次，景区单日游客接待能力从4000人提升至15000人。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期间，很多人来这里度假，景区共接待3.2万人次，同比增长40%。
5: 明年我们有望达到60万人。除了游客的到来，我们的老百姓现在卖他们的农副产品，或者他们出行的方便，包括他们看病啊、就医啊这些便捷，我们的小学生的这个上学的改变，所有这些带来这个民生的改善，你觉得值不值？
1: 其实泥竹河村本来就是泥竹河景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村民的生活方式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只有村民的日子过好了，景区和当地的发展才能更好。在泥竹河村村口有一棵千年古榕树，谁也不知道这棵树是怎么生长在这里的，但是多少年来，这棵古树不停地开枝散叶，生生不息。我觉得泥竹河村和泥竹河景区也会像这棵古树一样，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6: 这条路可以让游客看到我们这里的美景，我们这里的生活，是一条让外界了解这里的路。对于泥竹河的村民来讲，祖祖辈辈的出行难是最大的痛点，这条路现在是村民们的出行路，也是致富路。所以在乡村振兴中，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在我们这个项目上，我觉得是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契合点的。
7: 悬崖电梯的故事火了以后，有人说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修电梯，而不是让村民们搬出来呢？其实解决山区的发展问题，并非只有搬迁这一条路。泥竹河峡谷的变化就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发展思路。悬崖电梯既不是纯粹不计代价的公益项目，也不能只拿简单的投入产出账来衡量。地方政府和开发企业把景区文旅发展和当地群众的现实需求统筹考量，让旅游开发与民生改善相互赋能，一体推进，正是这个案例最值得思考的地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更多这样兼顾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能够实现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范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大屏幕中的这位外卖员名叫于荣先，在送外卖的路上用自己的电动车撞倒了意欲行凶的持刀男子。还有这位满头白发的奶奶，她叫刘德芳，71岁的她跳进河里救下了溺水男子。在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的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中，他们都是榜上有名。法治封面，我们一起来见证凡人善举，致敬身边的英雄。
1: 还记得画面中的这一幕吗？今年8月18号晚上9点左右，一名醉酒男子手持刀具不断挥舞，现场已有2人被他刺伤，有群众用长棍试图逼退他，但醉酒男子依然情绪激动，向着人群逼近。当时外卖小哥于荣先离醉酒男子不远，
2: 我走近一看，发现有名男子手里拿着刀，情绪特别激动，场面还是挺危险的，看到有人持器，现场情况紧急，我第一时间就想着制止他。
1: 想制止，但于荣先一闪念，清晰意识到他是徒手，而对手拿着一把刀，应该怎么上前呢？
2: 当时没有犹豫，也没有盲目冲上去徒手阻拦，因为我知道徒手面对刀具很危险，容易受伤，不仅帮不了别人，自己也会出事。
1: 接下来他做了3个让网友直呼教科书式的动作。第一步，于荣先弯腰把电动车上带送的晚餐放到路边。第二步，于荣先绕到持刀男子的背后，
2: 放好餐以后，我骑着电动车悄悄绕到这名男子的身后，找准时机直接用车把他撞倒。
1: 这个绕后的决定，于荣先说是他观察现场后快速决定的。接下来他做了第三步，也是最直接面对持刀男子的一步。
2: 我已经考虑过了嘛，因为我当时捏油门的时候也有十足的把握嘛，也没有捏嘛，把电门没有拉满嘛，就拉了一点，就给他撞过去了。
1: 醉酒男子倒地的瞬间，周围的摊主、目击群众一拥而上，把他按住。直到民警赶到，现场的危险终于解除。于荣先做的第一件事是扶起撞坏的电动车，给自己的主管打了个电话。
2: 当时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单子已经超时了嘛，我说我那里帮了个忙，撞了个人。我说
1: 在撞倒持刀男子的过程中，于荣先的电动车也被摔坏了。
2: 我的电动车都撞坏了，订单也超时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车坏了可以修，订单超时了可以解释，可以弥补，可如果人真的出事了，就再也挽回不了了。
1: 于荣先在危急时刻以有勇有谋行动化解了危险，也得到了各方肯定。事发2天后，恰逢小伙子21岁生日，外卖平台给他颁发了先锋骑手的锦旗和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撤销了他当晚外卖的超时记录。8月25号，青海省见义勇为基金会、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向于荣先颁发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书，并进行奖励。这一撞被正式确认为见义勇为。
2: 我觉得我只是做了每一个普通人遇到危险时应该做的事。见义勇为不是盲目冲动，最重要的是要先保护好自己，再去帮助别人。
0: 白发奶奶刘德芳今年71岁，她被网友称作英雄奶奶。7月13号傍晚，她和往常一样在河边散步，忽然听到有人落水，于是毫不犹豫地冲到河边下水救人。
3: 快点快点！
1: 事发当天傍晚6点半左右，71岁的刘德芳正与朋友在河边散步，突然听到有人落水的声音。
3: 给大姐正拉过来，就听到扑通一声，哎呦，我以为是小孩落水了，我就说哎呦，小孩有小孩落水了。大姐在前面跑，我转脸就看到大姐在那脱鞋。

0: 天哪，他我谈，我会随，我会随，那你会随也得游泳圈，我就递给大姐了，大姐就套着游泳圈，他就往下冲啊。
1: 刚开始说是小孩落水了，你小孩落水，你就是分秒必争。
2: 因为我在健身房学的，自己学的游泳，我觉得我还能游几下，哈哈，那个时候就没想那么多。我一游到跟前的时候，他就光露个头不动一动了。
0: 不是，我不敢下水，他下水我得拦一下。我从来没经历过，第一次经历这样事。大姐，大姐也是第一次吧？咋能那么勇敢？
3: 但在下水之后，刘德芳面临的情况却不仅仅是勇敢冲上去。在游到落水者旁边之后，他才发现落水者是一名比自己体重大很多的成年男子。
2: 我到一跟前，我一看他是个小伙子，我一面拽着他的胳膊，一个手就游游游。
3: 当时正值汛期，河水水位上涨，核心水深达3-4米，落水者的位置到岸边还有10多米，水中救援体力比在地面消耗更大。在困难考验下，刘德芳没有放弃，奋力地将落水男子一点点向岸边推。
2: 游到中间了，我看有点慢，我就叫他往前推，我连推了几把样就叫他推上去了。推上去了，上面的人家就把他拉上去了，救生也把我拉上去了。
3: 从听到落水声到下水把人推拉上岸，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刘德芳救下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上岸看到落水者已无大碍，刘德芳没多说什么，悄悄离开了现场。这件他眼中的小事儿，甚至都没有告诉家里人。
4: 头两天是没跟我们说，我们都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弟发这个视频，我们才看到。啊，我马上就打个电话问他具体情况怎么样，身体还安好吗？打过电话以后，我也放心了。想想，哎，这也算是我妈的一个性格吧。她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的一个老人。平时年轻时候也都是这样，邻居啊，有一些小的事情啊，他都是，愿意伸手去帮忙的。
2: 我就觉得这一件小事，还有那么多的人关注你，我都不好意思了。
3: 一头白发的老人跳入上涨的河水中，救下比自己身形高大许多的成年男子，他成为了网友评论中的英雄奶奶。7月16号，也就是事发后的第三天，刘德芳水中救人的事迹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5: 其实能够在他人遇险时勇敢地挺身而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小事，他更需要具备心底深处的善良与勇气。与刘德芳一样奋不顾身的还有山东青岛的王德强和王华涛。7月11号下午，当他们看到有人被大浪卷离岸边数十米远时，两位勇士奋不顾身跳海救人。
3: 海浪翻滚，溺水男子在海水中起起伏伏。
6: 强哥跟华涛救人去了啊。
3: 看到有人溺水，在海边带孩子玩的王德强和王华涛几乎同时站了起来，朝着海边走过去。走到水边的时候，王德强把衣服扔给了孩子，就冲了进去。
7: 第一反应就是得下去把他救上来。
3: 王德强从小就会游泳，冲在前面，王华涛紧随其后。
7: 因为我小时候有这个救人经验吧，我就游到他身前之后，我停顿了一下。停顿一下之后呢，我问他，我说你行不行，他也不回应我，那我就绕到他身后把他推着往上走。
3: 为什么要绕到背后？王德强说，这来自他小时候受过的一次教训。
7: 大约在小学4-5年级5-6年级的时候吧，跟那个小伙伴一块在河里游泳，他当时就是溺水了，我伸手拉他的时候吧，让他把我一把拽住了，抱着我死死的，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蹬开，然后才上来。从那之后呢，我就总结了个经验，就是救人不能从正面救，就在从绕到后边去了。
3: 海水不断翻出1米多高的浪花，一次次将他们淹没到水中。王华涛水性一般，他在稍远点的地方准备随时接应自己的同伴。
8: 我对自己是知道，我可能我自己进去我自己能出来，但是能不能把人救上来我是心里没有底的。但是我的同伴就是王德强，他是对自己这个信心是非常足的。
3: 王华涛想到是否可以顺着海浪的起伏跳着把人救出来，他朝着王德强比划着手势，大声提醒着。
7: 其实那时候是那个浪吧跳不动，我只能推着他往下前进。
3: 在这种环境下，

0: 还要拖着一名成年人往岸边走，谈何容易。王德强始终死死抓着溺水男子不放手，但时间一长，他感觉有些体力不支。王华涛敏锐地察觉到了同伴的状态，
1: 就是心里也是很紧张，很着急，就觉得，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第一时间去救人，但是也不想就是说，没有救到人啊，或者比如说个人再出什么问题，其实也是很紧张的。
0: 王华涛赶紧向同伴的方向靠近接应，两个人一起驾着溺水者往岸边走。在岸上另一位同伴的接应下，终于把人救上了岸。这时的王德强已经筋疲力尽，双手插在腰间，大口喘着粗气。事情发生后，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快速启动了见义勇为认定工作，确认王德强与王华涛两人海中救人的事迹为见义勇为，并为他们颁发了证书和奖金。但在收到奖金后，两位勇士决定把奖金全部捐献，继续传递善意与爱心。
2: 风高浪急时，他们把陌生人拖回岸边；荣誉奖金到手时，他们把善意再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王德强、王华涛救的是一条命，立的是一座城的温度。
3: 王德强与王华涛用舍己为人的善良与勇气温暖了整座城市。河北沧州的李亚飞，当一辆侧翻的三轮车燃起熊熊大火，他没有退缩，而是冒着被烧伤的风险把人从火中救了出来。
0: 在三轮车翻倒的时候，李亚飞正在一旁与人聊天。起初他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车辆侧翻，
4: 我就听见咣当的声，我从这边一望，从这边一望就翻了，翻了我说过去看的，我还慢走了两步呢，慢走了两步，那个火都烧起来了。
0: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三轮车驾驶室就被浓烟和火焰吞没，被困在车内的驾驶员发出阵阵痛苦的吼声。李亚飞赶紧跑到驾驶室旁边，面对已经燃起的火焰，猛踹三轮车的前挡风玻璃。
4: 就是扶着墙，就这样踹了大概两三脚吧，前挡就踹烂了之后，我想伸手去拉他，我伸了一下手，那火屋子出来了。
0: 在李亚飞的帮助下，驾驶员总算爬了出来，但更糟糕的是，火势已经在这名驾驶员的后背烧了起来。
4: 当时他穿的那个上衣吧，都已经烧没有了，烧没有，那裤子也烧没有了，这也快烧没有了。得先把他身上喷灭了，不能老是烧啊。他身上应该是有汽油，他一直着着。
0: 原来三轮车在翻倒时，油箱内的汽油泼洒到了驾驶员的后背上，大火瞬间将他吞没。李亚飞一刻也不敢耽搁，返回自家厂房，取出灭火器，把驾驶员身上的火扑灭。但此时的现场还有另一件危险的事，三轮车的火势越来越大，而在一旁还停放着一辆小汽车，火势很有可能蔓延。李亚飞又拿起灭火器，对着起火的三轮车继续灭火，一连换了两三个灭火器，村民也加入进来。现场火势太猛，三轮车烧得只剩一个架子，好在火势没有继续扩大。直到救援结束，李亚飞才发现自己的手被碎玻璃划了好几道口子。从发现驾驶室起火到将车主身上的火扑灭，整个过程只用了23秒。今年七月，李亚飞抢险救人行为被当地政法委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3: 在今天发布的这份勇士榜榜单中，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事迹：贵州遵义桐梓县的一位村民，只因为在洗车时听到了一声特殊的响动，就敏锐地意识到危险将至。他冒着危险奔走预警，在掩体崩塌前帮助55名村民安全转移。
5: 当时我在洗车哈，看到上面有那种吊丝啊，种声音，就证明啊皮埃已经在松动了。
0: 今年七月，遵义市桐梓县持续遭遇强降雨，山体土壤饱和疏松，滑坡危岩崩塌风险陡增，地质灾害防御形势严峻。7月6号11:50左右，黄连乡道竹村村民马昌全正在自家院子里洗车。突然听见身后的岩壁传来异常响动，紧接着就看到碎石从崖壁上不断滚落，他敏锐判断。

0: 掩体即将发生崩塌。
1: 我都喊他们跑跑啊，我都连喊他们跑，我都连打电话到我们那边危险的啊，两家过去确认他们跑了没有。二分钟我没考虑有其他的，把人扯出来都是最重要的一点。
0: 一场生死竞速就此开启。此时有村民正在掩体下方劳作，对危险的到来全然没有察觉。马长全一边高声呼喊提醒田地里的村民迅速撤离，一边通过呼喊打电话的方式紧急通知附近群众转移，并第一时间将险情上报村委会。
2: 当时我在山上，我土豆他们开始打电话，电话打来他又跑起过来喊了，喊商量看的快一点往安全的地方跑，
3: 生怕把我打住了嘛，这次把我抽起走了嘛，也不上来把我抽起都走了，前去就说快点了快点了。
0: 救出这波村民后，马长全又不停地往返反复核实每户群众的转移情况，他生怕有人心存侥幸私自返回隐患点。与此同时，接到险情上报后赶来的村干部立即分片逐户排查，开展二次清点，组织剩余群众转移。在马长全发现险情20分钟后，55名村民全部撤离。马长全走在队伍的最后，仅仅3分钟后，崖壁大面积崩塌，部分民房严重受损。
4: 下有4-5个月的老有七八十、八九十的老年人，没得任何一个人是落下来，全部是撤离开的。
0: 8月1号，马长全预判掩体崩塌风险，成功帮助群众避险的行为被当地政法委确认为见义勇为。8月5号，马长全的事迹又被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通报表扬。
5: 我还给同学讲过我爸爸上电视的信息呢，他们都很赞同爸爸，在我心目中爸爸是救了50多名的英雄。
0: 没有天生的英雄，他们是在一次次向险而行的过程中成为英雄。他们之中有的是学校里的学生，有的是满头白发的老人，善良不分年龄，他们最动人的样子不只是无所畏惧，而是明明会害怕还是会勇敢地站出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反诈最前沿。前不久，北京警方破获了一起电诈案件，抓获五名嫌疑人。在其中一人的手机中，民警发现好几段犯罪嫌疑人作案得手后到夜店大肆挥霍的视频。这几名犯罪嫌疑人主要负责联系当事人取现，每完成一次，他们就能拿到一笔丰厚的提成。
1: 我哥说了，今晚继续。
2: 通过查看嫌疑人的手机，发现他们在外省取得了事主的钱之后，在夜店进行了大肆的挥霍消费。
3: 前段时间，北京警方接到郭女士报案，称自己与朋友合作投资被骗，累计损失上百万元。
4: 这位女士呢，她是做珠宝设计生意的，有一天呢，她在她的微信视频号上发布了一则珠宝的视频，诈骗分子看见了以后呢，就与事主取得了联系，谎称呢自己要购买珠宝。
3: 和郭女士取得联系之后，对方以老乡身份开始和她套近乎，聊天话题很快从珠宝生意转向日常生活与情感交流。
4: 对方跟事主透露说自己有投资理财的渠道，但是因为自己呢在保密单位工作，不方便操作账户，骗子委托事主呢对他的账户进行操作，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事主还不是太同意，觉得这样不合适。
3: 在对方游说劝说下，郭女士同意了替对方操作，还看到对方的账户天天显示盈利，这正是诈骗的关键环节。
4: 这时候呢，骗子就跟他说，要不你跟我一块儿投资，我带你一块赚钱，事主因为看着这个账户确实赚了不少钱，觉得有利可图，然后就同意了。
3: 按照对方发来的二维码，郭女士下载了一款投资理财 APP， 可对方声称这个投资游走在政策灰色地带，收益很高，因此

0: 既不能转账，也不能使用线上现金，必须线下把现金交给兑换人员兑成美元，再由他们向平台充值。就这样，郭女士一次又一次将自己的存款取出，甚至变卖珠宝店里的黄金换取现金，交给对方兑换美元充值。
1: 每次取现的时候，取手一般都会身上别着摄像头，或者在车内安装摄像头，这样是上家监督他们取现的所有的交易的过程，然后还有他们有没有被警察抓获的情况，上家能进行一个实时的监督。
0: 郭女士前后累计共交付了近百万元现金，看着账户上不断增长的账面收益，她满心欢喜，准备将投资收益提现。
2: 客服说想提现可以，但是你得缴税。这样事主又去东拼西凑的去凑钱，凑够了27万之后，他跟对方说我现在可以提现了吗？税也交完了。这时候平台也登录不上去了，客服也联系不上了，事主才发现被骗。
0: 接到报案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民警通过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分析梳理了事主先后十次交付现金的作案特点，最终成功将涉案嫌疑人抓获。目前，五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这类骗局之所以能够得手，首先利用的是受害人对投资收益的渴求心理。然后诈骗分子会给自己塑造虚假人设，贴上保密单位、敏感岗位等标签，要求受害人对投资事宜严格保密。受害人一方面担心消息泄露会导致所谓的投资失败或终止，另一方面自认为得到投资机会，便主动为对方严守秘密。因此，面对家人、民警的询问与劝阻时，受害人常常隐瞒真实情况，不肯说出实情。到骗局后期，当受害人想要提取账面的投资收益，诈骗分子便以缴税等借口设置提现门槛。即便部分受害人此时已经有所察觉，诈骗分子依旧利用受害人难以割舍前期投入的沉没成本以及侥幸心理，诱导受害人继续缴纳所谓税款，致使受骗金额进一步扩大。
2: 凡是声称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高收益低风险、系统漏洞套利等类似天上掉馅儿饼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大额转账受限、境外汇款不便、现金充值奖励为由，要求见面交付现金、邮寄黄金等实物的，都是诈骗。凡与金融高管、投资精英等荐股大师，务必多渠道核实身份。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了圆满成功。
0: 据披露，日本又一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是日本又一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据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表示，8号上午，菲海警在遭到中国海警水炮及危险机动干扰的情况下，完成对仁爱礁座滩军舰上一名伤员的医疗护送任务。对此，在昨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菲方个别人士挑事生非、哗众取宠，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
2: 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已经发表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8日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

0: 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9号，王毅在京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10月9号，何立峰在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
1: 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5: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为了控制债务风险，地方政府举债的实际余额不能超过法定限额。地方政府通过安排预算资金偿还到期法定债务，形成法定债务限额大于余额的差额部分，就是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动用这部分差额是近年来常见的财政增量举措之一，可以通过盘活债务空间补充地方政府财力。本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6: 近年来，我们利用好地方政府结存限额来盘活财政空间、债务空间，在稳增长、防风险和保民生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结存限额用于项目建设，能更好地去稳定投资、扩大需求和稳定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大省储备了不少优质的项目。同时，我们今天还要求部署建设六张网，有了项目，有了资金，就能够推动我们15辆的一个增长。
5: 下一步，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4: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围绕六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提速，重点聚焦6个方面的任务：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1: 昨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
4: 广州海关昨天发布12项便利措施，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提出进境展览品到管查验，优化离境退税便捷验核模式，出口批次检验检疫改革等具体措施，确保广交会进出境人员物资通关顺畅高效。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
1: 应急管理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
7: 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强化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危险化学品企业依法依规组建应急救援力量，地方各级政府结合辖区风险实际建设地方救援队伍，国家在重点行业领域规划建设国家级应急救援队伍。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
4: 昨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

0: 办事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
1: 金九银十，求职招聘旺季，山东菏泽把招聘会开进企业厂区。

0: 专场招聘会，解决我们的用工痛点，有效地缓解了我们的企业用工压力。
1: 招聘会结束后，人社部门又组织有意向的求职者走进车间，实地了解岗位内容和工作环境。当天现场报名700余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22人。
2: 对以后的工作环境还有福利待遇都有一个至关的了解，而且工厂就在家门口，既能解决就业问题，又不耽误照顾孩子老人，我很满意。
1: 当地还把招聘服务延伸到了商圈。这个专场招聘会上，68家企业带来了2000多个岗位，现场达成就业意向156人，同步开启的线上直播带岗活动，累计在线观看人数超过1.8万人次。
3: 进入10月，江西、吉安、九江等地抢抓外出务工人员集中返乡、高校毕业生秋招的关键窗口期，开展送岗下乡活动，既帮企业解决用工缺口，也助力群众实现就近高质量就业。
1: 10月5号，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市民公园，一场专场招聘会吸引不少求职者前来咨询。现场还通过直播带岗，实时介绍企业环境和岗位信息，方便求职者线上选岗。
4: 我们总共需要招聘20多个人，目前已达成10多份的就业意向。
1: 九江市都昌县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也吸引了50多家用人单位前来参加，覆盖先进制造、能源化工、现代服务、新能源汽车等当地重点产业领域，累计提供优质就业岗位2000多个。现场还专门设立了就业服务专区，同步开展就业政策咨询、免费技能培训报名等一站式服务，帮助求职者少跑弯路，顺利就近择业。
5: 大学刚毕业嘛，也有很多适合我的这个专业，我觉得这招聘会挺有意义的。
6: 接下来还会持续开展送岗下乡、专场招聘、探厂直播等活动，助力大家实现家门口高质量就业。
7: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7天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3: 国庆假期结束，随着全国出行客流逐步的回落，国内机票价格呢迎来了明显的下调。在浙江杭州，不少游客选择节后错峰出游，享受性价比更高的旅行体验。
1: 昨天上午10点，记者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内看到，不少老年旅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安检手续，准备开启错峰出游。
8: 现在9号了，应该大家都上班了，所以呢，我就选择这个时间出去，先武汉逛一下，看看美丽的长江大桥，再登高黄鹤楼。
9: 北京没去过，这想去一趟天安门广场、百达岭长城、故宫。这几个地方，
1: 记者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方面了解到，和国庆假期的客流高峰相比，节后民航整体出行节奏明显放缓。
7: 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其中巴音布鲁克景区将于12号0点起正式暂停营业。古乃斯景区昨天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天山大峡谷景区调整为冬季运营时段至明年4月30号，每天10点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
3: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天发布联合公告，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黄岗口岸定于2026年10月12号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黄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
7: 截至10月8号，西安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量突破150万人次，入境外国人员突破20万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超过70%的入境外籍旅客享受到了单方面免签、互免签证等便利化政策。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9月19日，2026第十三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目前呢，全国大部分地区啊都处于换季的阶段，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多发，而临床当中呢，因为不合理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病例有所增多。
2: 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男童因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报告，医生发现男童肝酶指标明显超出正常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是由多种药物混用导致。
3: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0: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
3: 在用药过程中，凡是用到复方的药物，一定要看到它具体的组方是什么，一定不要再去联合我们组方里面已经有的这个药，避免我们这个单方的成分用药过量了。
0: 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的。
3: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1: 像这样因为盲目用药啊引发病症的情况呢，并非个例。
2: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还曾接诊过一位女性患者，她接受心脏瓣膜置换术后，长期服用抗凝血药，凝血指标一直稳定，后来却反复出现牙龈出血和周身瘀斑，于是再次就诊。
0: 接诊后，药师逐一核对该患者的用药清单，发现病因是患者擅自增加了其他用药。
4: 我们就发现他在这个半个月之前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疼痛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就给自己自行服用了这个双氯芬酸钠这个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是一个非甾体抗炎药，它和我们的华法林。

0: 一起使用呢，它可能会有增加出血风险，所以我们就对它进行了这个镇痛药的一个调整。
1: 调整方案后，患者状况逐渐恢复。医生介绍，临床上需长期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患者，不建议擅自调整用药。
0: 在服用任何药物、保健品等等的时候，都需要到医院来咨询药师或者是医生，才可以进行添加或者是减少。
2: 在日常当中，许多慢性病患者呢需要长期规律的用药。
3: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用药规范？继续来了解。
0: 慢性病用药呢，最怕想当然了，感觉病好了就停药，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危险的一个用药误区。我们之前在门诊上遇到过一个患者，他确诊高血压之后呢，一直在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也是不错的，然后他就觉得我的病好了，就把药给停掉了。结果过了大半个月之后呢，就出现了这种像面部潮红啊、头晕这种症状，然后到医院来紧急救治，才把血压控制住。
1: 医生介绍，慢性病就像沉默的敌人，血压血糖暂时正常，恰恰是因为药物在起作用。没感觉不代表没病，更不代表痊愈。服用降压药的目的不仅仅是降低当前的血压值，更重要的是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严重并发症。
0: 我们服用降压药的目的呢，就相当于给这个高速行驶的汽车踩刹车，车速保持平稳。而如果擅自停药呢，就相当于在高速上突然松开这个刹车，那我们血压就会有一个报复性的这样一个反弹，然后飙升的比治疗前还要高。
1: 慢性病患者大多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用药，医生建议可以使用分隔药盒，按早中晚分装一周的药量，设置手机闹钟提醒，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这些小工具能大大降低漏服和错服的风险，而任何用药方案调整都必须经医生或药师评估后进行。此外，现在有一些宣称能够替代相关药物治疗慢性病的保健品，在电商平台或直播带货中销售。医生强调，不可盲目轻信，一定要搞清楚成分，咨询专业药师。
0: 我们不要轻信网上一些所谓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的降糖降压产品，一定要在医生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来进行。
3: 针对秋冬季高发的流行性感冒、轮状病毒感染等传染性疾病的用药规范，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1: 医生介绍，感染轮状病毒的典型表现是先吐后泻，有婴幼儿的家庭要尤其注意。确诊这类病后，医生往往会推荐口服补液盐、蒙脱石散等药物，防止脱水，减轻腹泻症状。如果同时合并细菌感染，医生会开抗菌药物，还有可能开益生菌调理肠道环境。医生提示，服用这些药品需要注意服用的时间间隔，否则会影响治疗效果。
4: 因为蒙脱石散它是一种吸附剂，它是吸附肠道内的各种毒素来减缓这个腹泻的症状，那么它同时也会吸附抗菌药物和益生菌，所以要间隔开。那么益生菌呢，它是一个活菌成分，然后和我们的抗菌药物在一起，那么还没有发挥作用就被我们的抗菌药物直接给杀灭了，所以也要再间隔开。抗菌药物和益生菌，它们两个一定要间隔开2个小时。蒙脱石散和这两种药物要再间隔开2个小时，这样才可以。
1: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月8号发布的监测周报显示，目前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略有上升，北方省份流感活动低。医生表示，出现流感症状后，服用奥司他韦等抗病毒药物要注意，一定要吃够疗程，否则症状可能会反复，还可能诱导病毒耐药。
4: 一定要吃够这个5天的疗程。有很多孩子可能在吃到第2天、第3天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发烧了，而且症状都已经好转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会停药了。但是我们不建议这种做法，因为奥司他韦它是去压制这个病毒数量，没有吃够疗程，这个病毒会快速的再次复制释放出来，然后这个症状就再次出现。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再去吃药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药效就不好了。我们说就产生了耐药。
2: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3: 专家提示，青少年、职场人、老年人心理压力值得关注。
5: 那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我们这种情绪的稳定性相对来讲会下降，所以又有一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冲动的自伤的行为，甚至是这种情绪的特别不稳定之后带来的一些

0: 易怒、冲动的破坏性的行为。那对于职场人群来讲，其实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是他们焦虑、抑郁的这种表现，就是会有这种物质的依赖，比如说抽烟、喝酒。那对于老年人来讲，他们其实表现出情绪方面的困扰不是那么的突出，而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会表现出失眠和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会感觉自己胸闷啊、憋气啊、胃肠道的这种功能的不良，以及可能会觉得自己肩背部的疼痛、头痛等等。
1: 判断标准：情绪异常持续2周以上，影响工作社交，自我调节无效，需寻求专业帮助。短暂情绪波动可自行调节。
2: 压抑负面情绪加重心理负担。
3: 专家介绍，可通过转换视角缓解情绪压力。
0: 如果这个情绪带给了你特别强烈的这种反应，比如说让你会觉得特别强烈的这种愤怒，或者是特别强烈的这种抑郁的情绪和焦虑，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的时候，那这一刻其实可能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调节的过程。那调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叫认知的重评啊，就是需要你换一个视角来去看待这个事情。你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最好的朋友那里，他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如果过上一个月之后，你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如果过一年、过5年，等你退休的时候，那还有一个是从空间的维度，如果放在一个北京这样一个更大的一个地域里面，会怎么看待？如果放在中国，其实这个事情就会慢慢变得很渺小、很微不足道，那我们的情绪的困扰也会随之降低。
2: 亲友陷入情绪困境，想开点这类劝慰呢，往往会适得其反。
3: 专家介绍，陪伴倾听优先，重在理解接纳，不要评判，急于出主意。
0: 就是首先你要想去倾听他到底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烦恼、痛苦和困扰，然后在倾听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会在帮他一起去梳理，但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理解和接纳，而不是评判，或者是那种我们叫超理智的，特别从理智的层面给予他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想开点，你不要怎么做，那这些话其实对他处在情绪困扰之中是没有任何帮助的。理解接纳之后，可以去问一问他，此时你需要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给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我做一些什么能让你感觉会好一些，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你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他所真正需要的，而不是你认为他需要什么。
2: 不少年轻人呢会向 AI 倾诉情绪，
3: 对此专家提醒， AI 仅能临时疏导，不能替代现实人际交流。
4: 长期来说啊、还是不好的啊，因为这种零和式陪伴就容易产生一些依赖，对现实这种期待落空以后呢，它更容易回避这种现实的交往。
1: AI 没有真实情感，容易固化认知，人与人交流中真诚的接纳 AI 无法复刻。
5: AI 它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的学习的便利，但是呢，过度的依赖 AI 那可能会损害注意力、记忆力、执行功能和社交的一些功能，甚至他们的睡眠和运动的一方面的一些功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6: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顶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

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当前呢，一种名为车库储物柜的商品啊，在各大购物平台热卖，很多买家呢还会在网上晒出自己利用车位打造杂物收纳空间的各种所谓妙招。
2: 有些业主认为，既然购买了产权车位，这块空间就可以由自己自由支配。实际上，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可能面临法律纠纷。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在车库安装储物柜引发的民事纠纷。
3: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4: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暗设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啊，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啊，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但是呢，李女士在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图片，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3: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
5: 然后呢，是停止侵权，就是停止对我的物品再进行同样侵权，然后诉讼费是由被告承担。
4: 那我说的这个14500元是怎么来的？
5: 是我的现在的产品，因为我有些东西上面是老物品，是无法估价的，包括是说我的有些酒品，那个是限量版的酒，它其实是有升值价值的，所以我按照这个常规升值价值来计算。
1: 自己花钱买的车位，自己有产权，相关部门和物业公司要求业主整改的依据是什么呢？
2: 物业公司未经业主同意挪走储物柜，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损失？来看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3: 庭审中，原告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其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车位上的物品，且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其私有财产权。对此，被告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公司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公司已多次联系李女士，让她移除或取走柜子，也已尽了合理的保管义务，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6: 虽然被答辩人主张他的车位为私有产权，但车库的整体管理涉及一个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答辩人依据政府的通知要求，对包括原告车位在内的区域进行统一一个整改支付，就包括物业服务的约定，另按照这个本小区车位买卖合同，原告在取得这个车位的时候，其签署的车位管理合同也约定了车库仅作为唯一的使用用途及停车。第二点就是

0: 被答辩人未履行配合义务，自身存在过错，因此答辩人无承担责任之必要。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2: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1: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
2: 如果堆放储物柜等杂物的话，在经物业公司履行了催告、通知、劝阻义务之后，这个业主仍然怠予领取的话，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其仓库进行保管，其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通知和保管义务。然后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的话，应当由这个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
1: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像李女士这样在车位周边或者是车位里面去私自加装储物装置的情况呢，并不少见。
4: 有网民认为，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其他人无权干涉。就本案来说，公共车库的使用边界如何划定？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的边界又在哪里？再来听专家的解读。
5: 那实际上呢，无论是按照民法典啊，还是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啊，地下车库里边的车位本身它也属于一组特殊的房屋类型，我们也是可以给它这个发放不动产所有权证啊，认可业主对于他购买的特定车位啊享有所有权。但是呢，这里面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你这个所有权有多大？就方格里边这块你是独占的排他的所有权，但是呢，对于这个之外的，包括这个共同的通道啊，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些空间是这些所有权人他们共有的部分啊，你说我的车位后边啊贴着墙放，那严格的讲你已经超出了你的所有权的边界，已经侵占了其他业主共有权。
1: 与此同时，专家指出，即便是在车位划线的区域内，业主的所有权也是有法律边界的。
5: 民法典在定义所有权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所有权人对于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依法享有意味着就是你只能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能享有。比如说你说这个房子我有所有权，但是呢你擅自把住宅改成商用，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权行为啊，别人就可能会要求你损害赔偿，要求你停止这种行为啊，所以说所有权它一定是有边界的。
3: 记者在采访当中注意到啊，当前的一些购物平台宣传推销车位储物柜的话术，也对业主改变车位用途的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4: 很多商家在描述商品的时候，还特意把车位、车库定制、专用等作为卖点进行宣传。专家表示，这样的行为涉嫌诱导消费。
1: 记者在几个购物平台输入车位专用储物柜后，下面出现了大量相关的产品。这些储物柜尺寸大小不一，最常见的是一米宽两米高的大铁皮柜或者不锈钢柜体，价格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很多人都是成组购买。商家表示，如果柜体要固定在墙上，可以安排师傅上门安装。在买家评论区，储物柜的使用场景都是在地下车库的公共空间里，有的占地面积多达三四平方米。在一家销量过万的店铺里，当记者询问客服在车库安装储物柜会不会被物业拆除时，客服表示只要不占用消防通道和检修门，物业是不会管的，毕竟是在自己车位后面。网上的这些不当宣传也对很多消费者产生了极大误导。
6: 那么在互联网上呢，有的电商平台呢，它放这个铁皮柜或储物柜啊，以这个车库冠名啊，作为一个噱头来诱导消费者去购买啊，甚至呢诱导消费者在一个车库里安一个。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诱导消费者去从事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特别

0: 是呢，它作为一种商业广告来讲，或者是作为一种商业商品介绍来讲，介绍的用语本身就是一种违法宣传啊。消费者以为买完以后都是合法合规的，安在一些公共区域，或者是直接改变了自己车位的用途，但实际上安完以后已经有相关判例明确说了，这个呢行为呢是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
1: 专家表示，对于这种涉嫌违规或者违法的行为，购物平台应该履行提示或者监督责任。
0: 特别是平台在发现此类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至少要在相关的产品上要加一个提示啊，明确告知你这个东西放的地方只能是这种独立的单独的车库才可以用，而且呢不得占用公共空间，不得改变车辆用途，要把这个提示风险明确标记在产品的宣传里面，否则的话呢，我认为呢就可能涉及到一个违法违规的宣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来了都说好。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雪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通报表示，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
1: 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有关部门正在调查。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1: 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
0: 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显示，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
1: 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2: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9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

0: 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1: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0: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2: 当地时间的9号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到空袭。根据总台当地报道员的消息，萨那市区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合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是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3: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指示其外交部急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正出现严重且急速的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正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巴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

0: 公布结果。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 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袭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说，三号至九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七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以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燃料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四个人员集结区、一处装备集结区、两个无人机指挥所、两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关键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2: 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巴拿马官方尚未发布人员伤亡报告。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时56分，在巴拿马北纬 7.50 度、西经 80.65 度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等地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
3: Mirar de daños materiales no ha reportado personas ni vidas humanas perdidas ni desaparecidas, pero sí podemos ver en las imágenes que hay mayores afectaciones materiales en esas edificaciones que además, por ser del interior, son un poco más precarias y menos fuertes. Aquí en la ciudad de Panamá se sintió poco, sin embargo, la congestión y el caos en la ciudad no se hicieron esperar, ya que las oficinas le dieron el resto del día libre a sus empleados por la contingencia del terremoto, congestionando así y abarrotando las paradas de buses y los transportes públicos, igualmente el tráfico vehicular. Han habido alrededor de 30 réplica, 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0: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一号和二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六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 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1: 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的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声明称，地震发生后，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受到影响。运河管理局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核实信息。
1: 坦桑尼亚摩罗格罗消防救援部门9号表示，该省当天发生了一起卡车与客车

0: 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1: 来关注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0: 刘超早。
2: 主持人早上好。
0: 最近天气又暖和起来了哈，那么在气温方面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可以说今后三天，中高纬度的环流是比较平直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比较的弱，而且影响的位置是比较偏北的。同时，在南方长江以南多地呢是处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整体来说，我们国家大部地区的气温是偏高的，尤其是从华北往南大片地区都是如此。今天以上大片地区最高气温是在25度以上，其中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还有长江以南多地最高气温呢能够在30度以上，午后感觉到还会有些热。好在呢这个时候呢湿度已经降下来了，不会像夏天那样那么闷热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的情况，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会向北推进到内蒙古东南部、辽宁的部分地区，像沈阳明天后天最高气温就是在25度左右，而像南方城市广州今后三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2、33度，整体白天的气温都是比较高的。不过这个时节呢昼夜温差大的特点已经明显的显现出来了，无论南北方，南方地区昼夜温差也是在10度以上，而北方地区像是西北、华北的不少地方昼夜温差是在15度以上，甚至是20度以上。特别注意夜间气温比较低的情况，像太原和南宁昼夜温差就能达到17度和11度，太原最低气温只有9度，格外注意早出晚归时段的添衣保暖。主持人，
1: 那降水的情况再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那整体来说呢，今天降水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强，主要是在西部地区。明天西部这一带的降水会向东扩展到华北西部这里，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那今后七天呢，降水最频繁的区域主要还是在华西这一带地区，注意做好防御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3到13度。沈阳多云转晴，8到22度；天津多云转晴，17到28度；通辽多云转晴，4到16度；兰州晴转多云，6到23度；西安多云转阴，17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阴，17到23度；贵阳多云，15到26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3到22度；曲靖多云转晴，12到24度；太原晴，7到25度；威海多云，16到24度；东营晴，15到27度；郑州晴，17到31度；南京晴转多云，16到27度；泰州晴，16到27度；武汉晴，16到30度；长沙晴，18到31度；南昌晴，19到29度；福州晴，21到33度；南宁晴，21到33度；海口多云，23到30度。广州晴，22到32度。
4: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2: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3: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4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0: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
2: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3: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这些方面协同发力，将为15时期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2: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4: 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1: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分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0: 这背后有哪些考量？来

0: 看专家解读。
1: 意见提出，要因地制宜、分业施策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和高价值应用场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专家表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助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2: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放弃传统产业，而是用智能技术赋能存量实体经济，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将有效破解 AI 技术落地难、落地贵的问题，把实验室技术放到真实工业场景中打磨成熟，大幅降低企业的试错成本，也会加速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规模化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进入新阶段。
3: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提出，积极推进能源革命。
0: 这是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度重塑、绿色低碳转型加快的大背景下，我国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
1: 意见提出，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序发展先进核裂变，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组织重大应用场景示范和推广，加速全社会生产生活用能绿色化进程，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专家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通过能源革命来提供可靠安全的保障。能源革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赛道，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安全支撑。
2: 不论是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还是新兴未来产业的规模化扩张，都离不开稳定、清洁、充足的能源供给。另外，能源行业还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比如风光装备、先进核电、新型储能等领域持续的技术突破，能够牵引上下游全产业链的迭代升级。所以说，推进能源革命，既能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底线，还能够依托能源创新，催生壮大新动能。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10月9号，王毅在京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10月9号，何立峰在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巴拿马官方尚未发布人员伤亡报告。
6: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0: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等地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
7: 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6: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

0: 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1: 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发生强震之后，

0: 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二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1: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意欲何为？相关活动又将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五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四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九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2: 日本在太空作战的野心空前膨胀。现在来看呢，日本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准备。首先呢，要构建起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日本的民间技术公司去研制低成本快速发射的小型运载火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层面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未来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其次呢，现在日本更加强化在轨卫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呢，要研制和发射 AI 卫星。这种 AI 卫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获取情报之后呢，它自主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筛选，只把高价值的目标和自卫队作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情报传输给地面，这样可以支持日本的这种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强化太空层面的这种军事能力，也就是要服务于它的这种不断的扩军备战的需求。
3: 日本不断的推动太空军事化，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而且呢也会刺激对外动武的野心，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负面影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在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了较好保障。
5: 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
6: 报告认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我国经济坚韧前行，稳中有进，为财政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围绕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支持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精准发力，并加强与其他政策协同联动。下一步，财政部将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
5: 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务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7: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为了控制债务风险，地方政府举债的实际余额不能超过法定限额。地方政府通过安排预算资金偿还到期法定债务，形成法定债务限额大于余额的差额部分，就是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动用这部分差额是近年来常见的财政增量举措之一，可以通过盘活债务空间补充地方政府财力。本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

0: 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1: 近年来，我们利用好地方政府结存限额来盘活财政空间、债务空间，在稳增长、防风险和保民生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结存限额用于项目建设，能更好地去稳定投资、扩大需求和稳定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大省储备了不少优质的项目。同时，我们今天还要求部署建设六张网，有了项目，有了资金，就能够推动我们实物量的一个增长。
0: 下一步，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2: 金融监管总局昨天正式对外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
3: 进一步规范财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报备行为，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
0: 在规范产品开发、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规定明确禁止开发不具备豁然性、承保投机风险、无实际保障内容，或者单纯以恶意炒作为目的、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产品。同时，要求条款表述应当坚持规范化、标准化，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对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内容应当使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方式作出提示，切实保障消费者知情权。针对个别公司将实质内容较为独立或与主险关联性不强的条款设计为附加险，甚至用附加险来修订主险错误的问题，本次新规还对附加险的开发管理设置专章予以规范，明确附加险应当与主险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对主险相关内容进行扩展、缩减或调整。同时提出禁止开发的具体情形，确定险种划分原则，细化附加险条款费率框架等。规定还要求财险公司评估在售产品，并及时修订或清理注销，建立内部问责机制，持续提升产品监督管理力度。
2: 中国证监会昨天宣布，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
3: 征求意见稿支持权益类基金发展，拟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至5000万元、5000万份，固收类基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
2: 昨天，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重庆举行。
0: 近年来，国家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财政补助标准逐年上调，现已达到每人每年724元，为个人缴费的1.81倍。从居民医保筹资结构来看，财政补助占总筹资比例约65%，财政投入承担了主要责任。对于参保群众而言，400元的最低缴费标准对应的是一份覆盖住院、门诊、大病等多层次医疗保障。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绝大多数地区均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通过医保钱包跨省共计代缴参保费用的功能。在启动仪式上，多家新业态平台企业联合签署倡议书，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4: 我去年遭了一个急性的阑尾炎，还好我有医保，真的要不然就要遭12000，然后我应该是遭了大概3000多块钱嘛，报下来住了8天院，这是我自己真真切切的享受到了医保这种好政策。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
3: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明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
2: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2

0: 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治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了140件。我国目前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
1: 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昨天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扩区项目顺利通过联合简化验收。此次通过验收的陆港片区规划面积1.66平方公里，紧邻郑州国际陆港。封关运行后，空港加陆港口岸优势将进一步释放，吸引新能源汽车、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等产业急剧发展。
0: 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周年，依托制度创新和琴澳协同开放优势，外贸增速亮眼。根据拱北海关的统计显示，在今年的前8个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出口值为485亿元，同比增长了57.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过去年全年的进出口总值。
1: 昨天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两座15公里级特长隧道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 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通行时间有望由约14小时缩短至4小时。
0: 截至昨天，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已经突破了8000万人次，服务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从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攀升至最高225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客车由4列增至18列，单日最高送客为1.2万人次。
1: 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发现人类智力演化的关键基因，通过调控该基因，让小鼠大脑长出了类似人脑的褶皱，变得更加聪明，学习能力也得到提升。前世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2: 人类为什么比其他的动物要聪明？一个是人类的脑容量大，另一个是大脑上的褶皱多。这些大脑上的褶皱叫做大脑沟回，也被称为是核桃纹。正是这些沟回在狭小的头骨里面把大脑皮层折叠压缩，扩大了皮层总面积。人类大脑皮层全部摊开大约相当于3张 A4 打印纸，而小鼠光滑的大脑皮层摊开只有一枚邮票那么大。大脑皮层面积越大，容纳的神经元、神经突触连接就越多，大脑存储信息、处理逻辑、承载思维记忆的能力就越强。不过褶皱多并不能完全代表智商就更高。鲸类的大脑沟回比人类还丰富，但是智力远不及人类。沟回只是大脑智力的硬件基础。为了摸清人脑核桃纹和智力演化的秘密，科研团队是对比了多个物种的大脑基因数据，最终锁定了决定大脑发育的一个关键核心基因。这个基因非常特殊，它并非人类独有，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携带这个古老基因。而物种之间的智商差距、大脑形态差距根本不在于有没有这个基因，而在于这个基因的表达量的高低。它就像是一个调控大脑进化的音量按钮，大脑越光滑、智力水平越低的物种，这个基因的表达音量就越低，而大脑核桃纹越密集、认知能力越强的物种，基因表达音量就越高。为了验证这个结论，科学家是给原本大脑光滑的小鼠转入了人类水平的这个关键基因表达，小鼠的大脑皮层竟然发育出了类似灵长类动物的核桃纹，而且这批基因编辑小鼠学习能力、记忆

0: 能力大幅提升，真正实现了智商升级。人类的智力飞跃不是我们生来就与众不同，而是整个生命演化史历经千万年的积累和沉淀，最终成就了我们的智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九号通报显示，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
4: 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4: 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
3: 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显示，美军已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
4: 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5: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九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6: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5: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4: 当地时间九号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当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九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3: 2025年10月10号，巴以双方在国际社会各方的斡旋之下达成了临时停火。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签署一周年之际，战火留下的满目疮痍并未消散。

0: 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 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说，三号至九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七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以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燃料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四个人员集结区、一处装备集结区、两个无人机指挥所、两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关键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2: 美国智库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9号发布报告称，随着冬季的临近，欧盟正面临天然气供应短缺的危机，有可能影响到1000多万户家庭的能源需求。
0: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显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今年冬天，欧盟将面临高达1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缺口，约占欧盟总需求的7%，相当于超过1000万户欧洲家庭的能源需求。报告指出，目前欧盟天然气库存充足率仅为约70%，为2011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而在另一方面，欧盟针对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届时，欧洲天然气进口量将进一步减少约70亿立方米，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是弥补供应缺口的途径之一，但成本不容忽视。按照当前价格，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将额外支出约30亿欧元，较去年成本增加12%。此外，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已经满负荷运行，向欧洲新增供应的空间有限，这也使得欧洲补足天然气缺口面临更大挑战。而欧洲天然气输气系统运营商协会也在8号警告称，如果遭遇寒冬，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可能降至11%这一低位，触及到战略储备底线，导致库存天然气不能轻易动用。如果欧盟各国希望在冬季结束时将天然气库存恢复至30%，以增强应对后续寒潮的能力，就必须削减相当于需求量7%的供应，或者干脆停止向消费者供气。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他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
3: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传承。

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品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到偏东急流的影响呢，10月7号到9号，海南万宁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
2: 当地及时开展防汛排险工作。
3: 据气象部门监测，10月7号8时至9号15时，万宁市全市平均降雨量223.1毫米，东澳镇降雨量最大，达348.2毫米，共有6个镇累计雨量超300毫米。强降雨导致万城镇、李济镇等部分乡镇的部分路段出现短时积水，过往车辆、行人只能缓慢通行。交警部门对积水较深的低洼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对主次干道低洼点位开展排查疏通，清理落叶、淤泥等堵塞物，加快排涝作业。截至9号19时，万宁累计转移群众5902人，2768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131处漫水路桥隐患点均已落实安全管控措施。
1: 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万宁水库昨天16点30分加大泄洪，下泄流量增加到了600至800立方米每秒。后续呢，将根据实际的降雨情况以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
2: 过去几天，海南多地出现强降雨，这一轮海南的强降雨什么时候能结束？那现在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降水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好的，那从昨天晚上开始，海南的强降雨就明显减弱了，今天基本上强降雨消退。我们来看一下，从七号开始的海南的这次强降雨，特别是中东部地区累计雨量是比较大的。那其中像是万宁24小时降水量是达到157.2毫米，而琼中呢是133.3毫米，都是相当于大暴雨的量级。那昨天夜间开始强降雨明显的是减弱了，今天这次降水过程可以说是基本上结束了，只是在海南的南部这一带地区还会有一些小雨天气，但是仍然要注意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那放眼全国，今天呢，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部这一带地区，在新疆北部还有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呢，会有一些降雪，整体来说量级也不是很大。这片区域呢，是以小雨雪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些中雨。明天西部的降水会向东推进到华北西部这一带地区，在山西、陕西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注意防雨。另外，在今后三天的早晨，像是华北中部、还有东北南部这里，以及安徽、江苏等地，能见度比较的低，可能会出现这种大雾天气，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2: 大雾天气一定要减速慢行，好，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1: 在昨天的早晨，黑龙江漠河迎来了今年入秋之后的第一场降雪，
2: 当地气象和交警等部门及时响应，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5: 9号清晨，雪花飘飘洒洒从天而降，漠河城区白茫茫一片，路面和建筑顶部很快被雪花覆盖，不少游客市民在街头、公园驻足观赏定格金秋的首场降雪。
6: 就是要来看这个雪的感觉，特别的兴奋，像童话般的一个世界。
7: 挺幸运的，既看到了秋色，也看到了雪景，秋天和冬天同框的景色挺不错的。
5: 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交警部门增派警力巡查疏导，提醒车辆减速慢行。上午11点左右，降雪结束。
1: 近日，新疆阿勒泰遭遇了新一轮的冷空气侵袭，气象部门发布降温预警。昨天，城区的最低气温已经降至2摄氏度左右。

0: 面对快速降温，供热单位依托智能调度系统实时监测锅炉运行参数，通过人工测温、常态化巡检相结合的方式，动态调整供热负荷。五号，阿勒泰已按期开启供暖，目前全市五个供热点位运行稳定，共覆盖5.3万户居民。
1: 黑龙江漠河和新疆阿勒泰含义已显，全国的其他地方的气温又会如何呢？
0: 我们再次来连线刘超，刘超给大家介绍一下气温方面有什么注意的吗？
2: 好的，那对于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来说呢，气温还是以偏高为主。可以看到今后几天呢，中高纬度的环流还是比较平直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冷空气影响是偏弱的，而且影响的位置偏北。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新闻当中提到，像阿勒泰还有漠河是出现了冷空气带来的这种降温和降雪。那对于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来说呢，气温还是偏高的，尤其是在华北及以南大片地区，今天最高气温就是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能够在30度以上，午后还会有些热，注意及时的防晒补水。那对于东北这一带而言呢，纬度比较高，接下来几天呢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相对会比较频繁一些，气温的波动起伏也会比较大，会有一个先升温再降温的趋势。特别注意在下周二左右会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影响到东北这一带地区，像哈尔滨今后几天是在升温的，特别是11号、12号的时候明显升温，但是从下周二开始又有明显的降温，到下周三最高气温降到只有10度，要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再次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海温图显示，2026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的持续趋势。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显示，在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的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0: 专家表示，预计今年10月到11月，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地偏多5至8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2到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预计今年12月到明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预计明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
1: 受到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巴拿马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
3: 巴拿马水文研究所日前表示，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由于未在传统的雨季积攒足够的水源储备，巴拿马全境16支河流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而此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影响巴拿马到明年五月。
4: pequeñas o las lluvias que esperamos en octubre y noviembre. Entonces, eso lo que va a producir es que iniciemos una temporada seca ya con una situación de déficit.
3: 巴拿马运河承载全球约5%的海上贸易，依赖两个人工湖运送船只通过船闸。为保障巴拿马运河船舶通行以及相关水资源供应，巴拿马运河方面从2025年12月开始启动节水措施，包括优化新巴拿马船闸节水盆地的使用效率，为小型船舶安排同步过闸作业，启用船闸内部闸门，缩减人工湖大坝水力发电规模等，尽可能在有限淡水储备下提升通行保障能力。今年九月以来，巴拿马运河多次宣布减少船只通行量。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月底说，目前运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状况依旧，管理局将继续密切监测水文和降雨情况，并使情况及时做出进一步调整。
0: 在西班牙，今年极端天气频频发生。西班牙气象专家表示，

完美齐全，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窒息。中国建设银行。